0: 第19个国际档案日，当天，石家庄市档案馆新馆将正式对外开放档案查询业务，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档案查阅服务。6月15号至8月14号， 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市内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夜间专场，统一延时开放至20点。6月6号至9号，唐山市123450线将设立高考服务专席，优先受理涉及高考的考生服务、紧急求助等，联动职能部门快速响应。
1: 拨打123450号，按6号键即可进入专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 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深耕量子计算，它如何突破算力困境，攻坚视觉脑机接口，它怎么点亮黑暗之光，搭建跨学科平台，它如何巨制破界，创新驱动未来。
3: 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34岁的中国科学家王辉因在量子计算领域的突出成就，荣获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王辉所在团队研发的76个光子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 求解5000万个样本的高斯波色取样，它仅需200秒，而当时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富岳则需要6亿年，运算速度相差100万亿倍。量子计算在提升我们算力方面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那么什么是量子计算？ 我们现在的电脑最小的信息单位是比特，它只能是0或者1，所有的照片、音乐、 AI 模型都是由无数个这样的0和1组合而成，但在量子世界里规则完全不一样，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是0和1，就像一枚旋转的硬币，在落地之前，它既是正面也是反面。 这就是量子计算的第一个魔法叠加态，这就让它好像有了无限分身术，瞬间就能变出无数个分身，工作效率自然变高。它还有第二个魔法，量子纠缠。两个量子比特一旦纠缠，无论它们相隔多远，一个变化，另一个立刻会响应。这两个特性让量子计算机能在同一时间尝试无数种可能性。 面对极其复杂的迷宫，普通电脑需要用笨办法不知疲倦地把迷宫里的每一条路都跑一遍，直到找到出口。而量子计算机能瞬间分出亿万个分身，同时走遍所有的路，因而量子计算特别擅长处理破解密码、模拟新药、分子优化路线等等那些超复杂的问题。有些问题普通电脑要算几千年，而量子计算机几秒就能搞定。

0: 量子计算机相比经典算机是具有指数加速能力的，这个指数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1: 正因量子计算拥有颠覆未来的强大能力，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团队纷纷全力以赴，是要在这场前沿竞赛中抢占先机，拔得头筹。2019年，一家国外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53量子比特的悬铃木处理器，成为全球首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团队。而那时，王辉已深耕光量子路线6年，距离量子优越性的目标仅一步之遥，却被悬铃木抢先一步。
0: 羡慕是有一点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压力，因为我们要加快我们的速度嘛。因为我们的技术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9张是用光学光子来做的，那么悬铃木的话，它是电磁波的另外的一个波段，是基于一种叫做超导量子比特的系统来做的。
1: 彼时9张研发正迈入关键阶段，实验室设备虽已全部就位，多个核心技术难题却久攻不下。王辉与团队成员在实验室熬过无数不眠之夜，是要在量子世界中撕开一道突破口。
0: 科研上面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我们如果不努力的话，国际上的其他团队会超越我们呀。
1: 此刻的9张早已超越一台量子计算机的范畴，成为中国科研人敢啃硬骨头勇攀高峰的精神象征。王辉在科研中的这份韧劲儿，早在甘肃静宁的大山里便已扎根。
0: 我上学的时候呢，我需要走很长的路，我要通过爬这个山到另一侧的角，然后再过个河上去，之后才是我们的小学。一下雨的话全是泥巴，然后我们四只手往上爬的那种状态，回去之后肯定是全身湿透的那种。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成长，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的性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锻炼我们个人的意志、毅力，这个坚持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到现在我碰到的很多科研领域里面的一些困难的问题，在我的眼里可能就不那么困难，而且我有勇气去克服这样的困难。
1: 从偏远山村迈向量子科研领域，王辉的探索之路始于一本偶然邂逅的书籍带来的启蒙。
0: 我在山上放驴的时候，驴在那边吃草嘛，我就躺在山上，我就这个看我借来的少年百科丛书。然后很幸运，那本少年百科丛书是关于这个科学家的故事，比如说爱因斯坦，这个居里夫人，然后化学家 David， 然后呢还有这个麦克斯韦，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些科学家的他们的成长故事，以及他们怎么发现这个科学的，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怎么样在物理世界里面、化学世界里面他们怎么样探索的。但这些东西对一个小学的我根本看不懂的话，那就是埋下了一颗这个就是好奇的种子。
1: 凭借对科学的好奇、对知识的渴望和骨子里的坚韧，2011年，王辉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5年保研深造，师从潘建伟院士。而就在9张研发陷入瓶颈之时，潘建伟院士给出了关键建议：从光学原理出发，尝试多元解决方案。
0: 对我们科研人员来说，一个平台的高度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潘老师呢，在这方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能够自由的发挥。
1: 王辉团队没日没夜反复实验，终于攻克多个核心技术难题，造出了高性能关键部件。这项技术被全球180多个顶尖团队采用，成了行业通用标准。2020年，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问世，运算速度比悬铃木快100亿倍，让我国跻身全球量子顶尖行列，成为第二个达成量子优越性的国家。9张在量子世界开辟100亿倍速赛道，王辉带着大山赋予的坚韧，在国际科技无人区竖起中国标杆。

0: 直接信息通道，是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融合的尖端技术。这项技术还能创造奇迹，让瘫痪者站立，失语者说话，盲人重见光明。43岁的青年科学家杨家威，深耕高分辨率视觉脑机接口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视觉脑机接口的工作逻辑并不复杂。正常情况下，光线进入眼睛后，视网膜感光细胞会将光信号转化为神经信号，经视神经传递至大脑视觉中枢，最终形成视觉。而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的患者，这条信号传导通路被阻断，就像电线断了，再亮的灯泡也无法发光。视觉脑机接口要做的就是搭建一条新的电线，用类似 AR 眼镜的体外设备捕捉图像，转化为电信号，再通过植入视网膜黄斑区的微型芯片刺激视网膜神经细胞，绕过病变部位，直接向大脑传递视觉信息，让失明者重新看见世界。
1: 我们就是立志要做这个高分辨率的产品，能够让盲人的视力能够恢复到0.1度到0.5度这么一个功能性视力的要求，它能够做一些更精细的活，比如说咱们面对面能够分清谁是谁啊，能够报纸上的一些大标题能够看清楚啊，这样的话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来说是一个质的提升。
0: 我们常说的1.0视力对应视网膜分辨率10微米，视觉脑机接口是让盲人通过科技装备使视网膜分辨率达到100微米，也就是能拥有0.1的视力。
1: 我们做了非常精确的一个编码啊，也就是说盲人看到的是一个由一个个像素点组成的一个阵列图啊，那么每一个像素点呢，它都是有256个灰度区分的，总共是320个电极通道，也就是320个像素点啊。那么盲人看到图像就是由这320个带有灰度信息的这个像素点组成的一个画面。
0: 杨家威需要在米粒大小的视网膜黄斑区内集成320个电极通道，每个电极中心间距仅100微米。才能实现与神经细胞的高分辨率信号传输。这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技术挑战让研发一度陷入停滞。
1: 一位盲人朋友，他其实已经失明很多年了，他在里面这个信中就说他多么想看一看这个美好的大千世界啊，希望科学家把技术呢能够进行下去，能够真正的做到高分辨率，能够有朝一日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够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0: 这封泛黄的信件成了杨家威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经过5年反复实验，他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1: 我们是一个 3D 的一个电极阵列，那么每一根电极呢就是一根柱子，这个柱子的长度是150微米，直径是50微米，然后柱子的间距又是这个100微米。我们视网膜的神经细胞呢，它的这个尺寸呢大概是20到30微米，那么100微米呢就是比这个神经细胞呢大不了多少了啊，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分辨率的。
0: 2024年，实验室监控记录下震撼一幕：双眼被遮的石蟹猴，视觉脑机接口关闭时对白球毫无反应。开机仅2秒，他迟疑后突然精准抓住白球。这是中国首例石蟹猴功能性视觉恢复实验，也是全球少有的从全盲到看见实证。10多年攻关，杨家威用技术证明，让盲人看见绝非空想。从米粒大小的植入体到石蟹猴精准一抓，杨家威用150微米电极柱搭建起科技与生命的桥梁。科学进步从非单点突破，更需打破壁垒，汇聚众志的生态土壤。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

0: 会现场，一座平台以飞鸟般的自由包容，让量子物理、中医药学、人工智能跨界相遇，用跨学科火花照亮科研无人区的探索之路。
1: 其实脑子里有这个想法，但是你不敢说。
0: 2025年10月，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一场论坛打破常规，没有西装革履的拘谨，没有密密麻麻的 PPT 数据，量子物理、中医药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青年学者齐聚一堂。这场论坛跳出了传统学术会议的学科壁垒，没有预设议题，没有固定方向，青年学者围绕跨学科突破、科研无人区探索、兴趣驱动创新等话题，碰撞出无边界的思想火花。
1: 中医从某种意义上全部是医生。
0: 作为2025青科会上最热闹的论坛，它的发起者正是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西安交通大学中医药复杂性研究中心主任李鹏。
2: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创意的话，我认为我们得对两个领域都比较有好的了解。
3: 你也说的没错。
2: 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我说现在站在我的角度，中医如果只有阴阳平衡，那我不就是 A 等于 B， 那我没什么可描述的。
3: 那对，就是这个逻辑，
2: 是吧？
3: 对，
2: 它必须得有一些丰富的内涵。我们得对两个。
4: 这些青年科学家，他们是我们中国科研未来的希望，而且如果他们能够以兴趣来驱动，我觉得做一些，无人区的。从零到一的这种科研啊，甚至激进大胆创新的科研，那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崛起会有着巨大的帮助。
0: 李鹏创办飞鸟并非偶然，源于一段青年经历。早年深耕人工智能研究的他，却意外对中医药产生浓厚兴趣，而当他想尝试跨学科探索时，这一想法在当时却饱受质疑。
4: 中医大家都认为是一个经验科学啊，为什么要跟数学物理去结合？所以说呢，后来呢，我觉得我自己说的可能也不对。
0: 这段不被理解的经历让李鹏明

0: 有时很多看似离谱的科学家提供自由表达充分交流的空间。
1: 中医呢，大家一直认为是一种经验科学，啊，然后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这么认知。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就是你首先，如果中医是一门科学，啊，它一定有它的物理模型和数学基础。所以说，正是基于这种假设啊，我们认为中医是一定可以跟数学紧密结合的。
0: 传承几千年的中医药，因缺少现代科学的量化标准、物理模型和数学基础，在国际认可、临床推广中屡屡碰壁。而擅长处理复杂系统的人工智能，恰好给出新解法，通过分析海量数据，挖掘中医经验规律，将望闻问切的主观判断转化为对客观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为中医药搭建科学解读框架，助力其现代化转型。
1: 传统中医更信赖的是人啊，也就是这个中医本身，但是我们更希望做到的就是我们拿到尽可能多的客观数据，来用我们中医的这种几千年来的传统经验来训练这些数据，来构造出来一个可以说这个对这个各种疾病啊有着非常精准判断的这样一个大模型啊，来解决各种中医的问题。
0: 为破解中医药缺量化标准的难题，李鹏依托飞鸟平台搭起了跨学科协作的桥梁，把中医大夫、数学、物理、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和生物医学专家聚到了一起，大家通过飞鸟周末交流碰撞，逐渐突破了技术瓶颈。
1: 给了我们一个飞鸟指数的分啊，87.8啊，还算是一个不错的。
0: 王辉携大山赋予的坚韧，在量子计算领域的无人区站稳脚跟；杨家威以150微米的电极柱为桥，将盲人对光明的渴望转化为技术突破；李鹏用飞鸟搭建平台，让跨学科思想碰撞出创新火花。他们的探索既是前沿领域的硬核突破，也让科技始终贴近人类需求，推动着社会发展向前。而这一切皆源于青年科学家们以青春为刃破界前行的担当与力量。在自然界，有很多动物都拥有神奇的再生能力。蜥蜴断尾能重新长出骨骼与肌肉，海参被切断后每段躯体都能发育成新个体，螃蟹的螯足脱落后也能断肢再生。这些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背后，藏着一位隐形工程师——生长因子。他就像在生命科学的微观宇宙中，掌握着细胞命运的神秘信使。一旦发出指令，细胞便开始分裂、迁移、修复，编织生命的奇迹。然而，当身体遭受较大创伤，或者年华老去，生长因子的神奇作用也在悄然下降。于是，如何读懂这群信使的密语，并将其驯化为守护人类健康的可靠力量，一直是横亘在生物工程科学家面前的巨大难题。生长因子含量少，活性难保持，提取过程如大海捞针，道道关卡使这条探索之路密布荆棘。一位中国科学家带领他的团队，多年来在生长因子领域埋头钻研，终于实现了重大突破。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李孝坤院士长期致力于以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为代表的基因工程蛋白药物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为临床药物。30多年潜心研究，李孝坤的科研成果集齐了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李孝坤院士做了关于细胞因子药物理论创新的报告，并作为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的理事长，发布了《中国生物制药创新环境蓝皮书》。1992年，李孝坤从白求恩医科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工作，在前辈的带领下，开始从事 DNA 重组药物的研究。一次偶然的经历，让他对生长因子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2: 我呢有一次呢。

0: 小的沟里，这个脸部有将近有多处的那个穿透伤，说要缝针，缝有说20多针。我听了也很，我说那就缝针，还不如我们试试这个药，自己研究这个嘛，实验室也有。后来我就自己用了，哎，觉得很好，也没啥毛病，愈合得非常好。
1: 生长因子是一类广泛参与组织再生和代谢调控的重要功能蛋白。作为生物制药一个细分领域，生长因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并不是生物科学界主流的研究方向，将其转化为临床药物的想法更是被很多同行质疑。
0: 那生长出肿瘤呢？生长出牛角呢？生长出疤痕呢？是大家的这个临床的应用啊，实际上都不看好。那我觉得科学嘛，就是要有人去探索，有人去牺牲，那才推进科学的发展。我就觉得我还是愿意去挖这个谜，去探这个洞。
1: 如果想研制出含有生长因子的临床药物，首先得有生长因子源源不断供给。那么在哪种生物的体内能够提取到能够应用于人类创伤疾病治疗的生长因子呢？
0: 它是在牛脑里头有，那么我们就联系那个屠宰场，屠宰场呢就从牛里的脑里提取，10000头牛只能提取1克，你就算了，所以成本高，就是没法用，知道的好用不了。
1: 李孝坤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展开了大胆的想象，如果把生长因子的基因嫁接到酵母细菌中，通过发酵的手段来促使其生长繁殖，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大批量的生长因子呢？
0: 就是借腹怀胎，就我生不出来，但是我让别人去生，让它能生能生殖的能力去生，让细菌去生这个我们要的这种因子。所以说呢，这个过程中呢，说起来简单，一做就是10年。因为人在进化过程中生殖它是隔离的，比如说马跟猴子它是不能杂交的，但你打破这种隔离，把人的这个基因在细菌中表达，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细菌呢，首先它是拒绝你外来的，让我生你外来的，我不同意。那我们怎么样去欺骗它？穿上那个黑马甲，穿上保护衣，最后呢，细菌说，哎，这是我的孩子，就生出来了。哇，我们那是狂欢，真是太高兴了。但生出来以后呢，量特别少，我们希望它能生100个孩子，它生了2个，连也没用，它量还不够。
1: 无数次的实验，李孝坤终于换来了从0到1的突破。而要想完成生长因子到临床药物的转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他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要提高细菌的生殖活性，从而产出更多的生长因子。而这样的任务又意味着无数次繁琐而重复的实验在等待着他。
0: 那么一做实验室，在实验待就是1个月，在实验室，在实验室住，那么实在是太疲惫了啊！有一次呢，就是躺在地下睡着了，然后做了个梦，说他掉到海里去了，醒了以后发现自己现在就泡在水里。
1: 经历了多年奋斗，李孝坤团队研发的含有生长因子的新药终于获批上市，这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为临床药物的国家。这种药能够加速急慢性创面的主动修复和功能再生，可以广泛应用于烧伤、灾害伤、国防战伤等创伤疾病的治疗。
0: 有时往往是历史回过头去评价一件事情，它的意义才重大，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生物技术，应该说生长因子药物的一个里程碑，国际的领先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标志。
1: 数十年磨一剑，李孝坤与团队以坚韧为钢，智慧为火，淬炼出一把科研利剑，最终刺破了生长因子谜题的坚硬壁垒。但令人意外的是，攀上顶峰的他并未止步于已有的功绩，反而再次躬身潜入生长因子的微观宇宙，向着人类认知的未知疆域继续探索。生长因子是一个庞大家族，能促进人体组织修复再生的只是其中一个成员，那么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又能否为诊治某些疾病提供帮助呢？ 幸运之神的垂眸，素来只赠予那些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的追光者。就在偶然的一次治疗中，李孝坤有了重大发现。
0: 就是在我们生长因子啊，在治疗这个糖尿病的溃烂的时候，我们用了以后，我们要测它的血液，它在里头的分布。一测以后呢，就发现了生长因子的21号家族，怎么老是在变化上升？什么原因呢？哎，它是不是跟糖尿病有关呢？那我们就把它打到那个糖尿病的老鼠啊，一打老鼠以后，这血糖降下来。哎呦，这是个重大发现呢。
1: 糖尿病作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困扰着无数人。如果能将生长因子研发为一种新型药物，不光能为病患者带来福音，更是人类生物技术史上一次重大突破。为了这个目标，李孝坤带领他的团队奋战在科研的漫长征途上。
0: 老天都是公平的，因为小时候父亲经常这么说，说的人在做天在看嘛，他就会给你回报的。我就坚信中国的古代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滴水穿石的精神，一定能找到科学的奥秘。
1: 科学的探索之路从来是荆棘满途，可一旦叩开未知世界的密扉，那份淬炼出的宝藏便会化作甘霖，遍润人间。当李孝坤院士为捕捉生长因子而苦思竭虑，与科研难题反复博弈之时，另一位院士正躬身于光电材料的微观世界，他的目光始终锚定人间烟火，一心想让前沿技术照进日常生活。这场同样浸满心血的探索，又将铺展开怎样跌宕的故事篇章？光正以千万种姿态编织着现代生活的肌理，你看那千家万户窗棂里跳动的暖灯，城市夜幕下流转的绚烂霓虹，掌心里五彩斑斓的屏幕光影，医疗仪器中精准探路的细微光束，这一切背后都藏着一种改写光影的神奇材料——光电薄膜。它像一位无声的能量译者，能将无形的电能悄悄转化为我们目之所及的多彩光亮。长久以来，材料领域的科学家们始终在追寻一种理想的半导体光电薄膜材料，既要让光源更明亮、更健康，也要更节能。可横亘在前方的核心难题，恰似一堵坚不可摧的高墙，不仅挡住了无数新材料的闪耀之路，更让诸多前瞻性构想只能长久地沉睡在纸面之上。就在这片布满挑战的科研高地上，一位中国科学家带领团队发起了关键性冲锋，他们一举击碎世界性难题，更让中国在半导体材料的国际竞争中稳稳攥住了宝贵先机。这位开拓者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叶志振。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叶志振院士做了关于科技创新的专题演讲，分享了其团队在钙钛矿发光量子点与新秀液流电池两大前沿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叶院士多年从事半导体光电薄膜材料的研究工作，于1986年开始攻克新型光电材料的制备难题，并用这种材料在国际上首次制成新型的发光器件。此外，他在紫外探测、储能电池、传感器件等方面也取得了多项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近几年，叶志振团队突破国际性难题，建成了全球首条全固态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线，依托这套生产线诞生的材料已悄悄走进生活。从日常点亮的照明灯，到各类液晶显示器，再到不同电子产品的显示屏，都能寻见它的身影。那么，这份随新科技而来的材料会为人们解锁怎样的全新体验？
2: 专业来讲的色彩颜色，红绿蓝紫三基色，然后做一个色源。但是钙钛矿量子点，它就红就跟红，绿跟绿，蓝跟蓝，这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它对眼睛健康有好处。这个灯呢是这样，为什么是特别柔和呢？看展时就跟太阳的光一样，我们叫类太阳光。人哈，当这个灯上面有一片一个就钙钛矿量子的膜放在上面，这膜呢实际上就等于把有害的蓝光全部滤掉了，它的光谱出来均均匀匀， 所以人在这里感觉特别好。但是有些人要花很大的钱去做，我就很实际上做有产品只三个，一个性能要好，第二个成本要低，如果很贵你也不行啊，对不对？
1: 不仅要研发出守护健康的材料，更要让每个人都能消费得起。在科研攻坚的路上，叶志镇心里装着的不只是技术突破，更有百姓的切身利益。用低廉成本换优异性能，自踏入半导体光电材料领域起，这句话就成了支撑他不断前行的座右铭。叶志镇的科研之路始于浙江温州苍南的土地。1977年，他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随后在本校光仪系一路攻读，拿下硕士与博士学位。1988年，他进入浙江大学材料系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从此深耕半导体光电薄膜研究。上世纪90年代，国外科学家在光电材料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让高效节能的 LED 照明走进人类生活。而撑起这一突破的核心材料，正是彼时备受瞩目的氮化镓。当全球科研目光都聚焦在氮化镓的光环之下时，叶志镇却毅然调转方向，将视线锁定在了另一种尚被忽视的材料上——氧化锌。
2: 因为它是材料，可能是比氮化镓便宜。原来这氮化镓衬底蓝宝石一片2-3千块钱，蓝宝石做衬底啊，很贵。然后氮化镓也很贵，所以我们希望寻找一个便宜一点的。你做石塑仪，文章发表，发表很多东西，探索新东西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做一个应用来讲，我们还要看实际。
1: 尽管初心滚烫，这条路却走得格外艰难。研制氧化锌材料最核心的难题在于去将两种化学元素精准植入氧化锌晶体，让它们在晶体内部协同发力，互补短板，为材料的发光性能筑牢根基。可难题恰恰在此，两种性质迥异的元素又怎能轻易携手共同完成这份艰巨的任务？
2: 两种元素你也单单可以做一个两个人，选哪两个人，他的性格不同怎么办产生最大的效果，形成瓶颈，最后能够实现发光，有效的发光。这叫方法，要你选怎么选，你就要创新嘛。选择用什么方法使它能够形成有效，各肯定要一种方法嘛。这方法各自都是每一个都有难度的创新嘛。所以这里面最终目的是使它能够形成瓶颈，最后能发光。
1: 氧化锌材料的应用在当时的全球光电科学界是刚起步的领域，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一切都只能从零开始。在叶志镇眼中，科研从无捷径可走，唯有沉下心来，靠一次又一次的实验铺路，在反复试错中不断靠近终点。
2: 做实验肯定失败多的嘛，这蛮多的失败，成功那是一个，成功了就说明这个方法可行嘛，失败就不可行，人家就不谈了嘛，就过去了嘛。人做科研就是这样过程，就不断试错过程，最后走到成功嘛。
3: 对，那不断的失败有没有产生过退缩的心理？
2: 没，不是退缩，因为我们做这个话，这个做事往外呢，必须往前走嘛，就克服困难前进嘛。你不能说我不克服困难不停掉，那就不行了。肯定总是找出能够解决方案。我们的目的要取得胜利，克服困难前进，走到我们目标，而不是困难不做，那就不是我，这不是我们浙大教授所做的事情吧？
1: 历经无数次失败的淬炼，叶志镇团队终于劈开迷雾，找到实现二元共掺的关键路径，成功制备出高质量、低电阻且稳定性优异的 P 型氧化锌薄膜。这一突破不仅为氧化锌基光电器件的研发筑牢了材料根基，更在该领域筑起了一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杆。2021年，叶志镇院士就任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这也意味着他的科学生涯迈上了新的关键台阶，从实验室里的技术攻关转向推动科研成果真正落地产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而那条亮眼的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线，正是他交出的这份转型答卷中令人瞩目的一笔。
2: 科研的尽头是产品，产品的尽头是产业，产业尽头是强国， 是国家人民培养了我们呢，我们当然要为国家做贡献，这个是我们天经地义的。
4: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评书机。
6: 沈怀一皱眉呀，哎呀，看来时间太窘迫了。万一今天晚上吴大人、狄大人和钦差大人在汉英山庄无法取得共识，陈松涛这里又狗急跳墙，那么我们就会非常被动了。哎呀，如果能够争取再多一些时间，那该多好啊！怎么才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呢？说到这里啊，沈怀抬眼看了一眼那个副将，先去和咱们这班的班头打好招呼，做好救人的准备。我这里啊，再谋划一下，一旦我想出良策，咱们立刻动手。
7: 是。
6: 那副将啊，赶紧出门去准备去了。这沈怀在这里来回踱步，琢磨我怎么能够救出狄景辉，这监牢里又不空啊。这监牢里人家一换班发现这狄景辉没了，那还不立刻就露馅了，怎么办呢？他在这里琢磨这个事儿呢，李元芳在房上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一看沈怀在那里低头沉思，自己没动地方，等了一会儿，等那个副将走远了，李元芳一看左右无人了，飞身行刷就跳到沈怀面前，叫了一声沈贤弟啊，就这一嗓子呀，把沈怀吓了一跳，他下意识的一副剑柄，抬头一瞪眼，发现李元芳啊正站在自己面前朝自己笑呢。哎呀，沈怀一看李元芳啊，是又惊又喜呀，再一看李元芳怎么这么打扮啊，一身又肥又大的蓝色棉布袍服，怎么看呢，怎么像个老百姓，这也不合体呀，从哪学么来的。再看李元芳脸色很苍白，这是失血过多所导致的，但神情却十分镇定安详，看着自己一看呢，这李元芳好像是根本就没受伤的样子。哎呀，沈怀能不高兴吗？又惊又喜呀，压低声音问：元芳兄，你怎么会在这里呀？李元芳把头一摇啊，说来话长啊，一看这沈怀上下打量自己，满脸的疑惑，李元芳也乐了，我原来那身衣服啊已经不成样子了，所以就向别人借了这一身，有点不合体呀。不过呢，它有个好处，就是不用太引人注目啊。沈怀高兴的点点头啊，是啊是啊。哎呀，元芳兄啊，没想到我能在这里见到你啊，我正为难呢。李元芳说了：沈贤弟，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天在狄府门前一别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呀，沈怀一跺脚啊，元芳兄啊，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昨天咱们把狄景辉救回狄府， 哪想到陈松涛陈大人已经堵在那里了，直接就把这狄景辉截下来，而且收了监了。
7: 啊！
6: 李元芳闻听此言，把眉头一皱，居然有这样的事，可不是？这我倒没有想到啊。如此说来，大人没有能够和狄景辉谈上话，没有啊，根本就没机会。别说没给他谈上话，就连我都没有机会给狄大人说当时在蓝玉观见到你了。难怪呀，难怪刚才我去狄府旁边观察了一下，发现周围监视的十分密集呀，所以我才没有贸然进入啊，这才想找你来了解一下情况。没想到啊，狄景辉还是出事儿了。李元芳说到这里低下头默默思考着，沈怀就在旁边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李元芳。隔了好一会儿，李元芳这才抬起头来，对沈怀淡淡的一笑：“沈贤弟呀，愚兄有些心里话想和你谈谈。”
7: 安道，
6: 沈怀赶紧一把抓住李元芳，就给扯屋里去了。扯到屋里，咣当一声，把这门牢牢关住，然后拽着李元芳就来到桌边。让李元芳坐下，沈怀呢就坐到李元芳对面。元芳兄，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李元芳啊，没看沈怀，这个眼神呢，只是望着前方，慢慢的开口了：“
7: 沈贤弟呀，我和大人是在六天前到的冰州的，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六天，居然是我一生之中所度过的最艰难的六天呢。”我相信对大人来说恐怕也是如此吧。这六天里的事情，沈贤弟你都已经很了解了，关于狄景辉与我之间发生的一切，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说的。如果这个狄景辉不是大人的儿子，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同他这样的人打交道，可是他偏偏就是大人的公子啊。这几天来我看着大人为他焦虑异常，百般为难呢。我李元芳可以不计较狄景辉对我个人的敌意，只要能够帮助大人，我什么都愿意做。但是我在无意中啊遇到了一个孩子，也就是这个可怜的孩子给我带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呀。说到这里呀，李元芳看了看沈怀，今天我在城门口看见那些兵卒正在那里盘查带着孩子的男人，这你也听说了吗？沈怀把头一点：“陈大人在找你和韩斌呢。”李元芳轻轻一点头：“没错，这个孩子就是韩斌，就是这个孩子，他的身上肩负着蓝玉观整个案件的真相。我跟随在大人身边整整十年了，每当办案的时候，我总是把所搜集到的全部线索交给大人，由大人来总结梳理，揭开谜底。这一次我本来也应该这么做，但当我发现这个案子牵扯到狄景辉的时候，我犹豫了。”沈怀听到这里看了一眼李元芳，他不解其意呀。李元芳啊，好像是没有发觉沈怀的这种表情，继续往下说：“案件的真相还不清楚，我没有办法判断狄景辉究竟在其中有没有罪责。如果我把韩冰交给大人，一旦大人发现狄景辉有罪，那么大人必将遭受到沉重的打击。我不敢想象大人会怎么面对这个他最最喜爱的儿子的罪行啊。但是假如我不交出韩冰，我又该如何处置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孩子呢？他已经失去了唯一的亲人了，还面临着被灭口的危险。如果没有人帮他，这孩子只有死路一条啊。”说到这里，李元芳冲着沈怀苦笑了一下：“沈贤弟，愚兄不是个聪明的人，过去每每遇到纷繁复杂的局面，我都习惯向大人求助，但这一次却偏偏不能去问大人。你知道吗， 我甚至想过带着韩冰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我想也许这么做既可以保住这孩子的一条性命，也可以从此淹没蓝玉观的案件真相。那么或许大人会感到轻松些吧，但我很清楚地知道，问题是即使狄景辉有罪，大人就会因此而不希望揭露蓝玉观的真相吗？那些在蓝玉观案件中冤死的人们就这么白白地死了吗？我自己的良心也绝对无法接受这种局面的。李元芳说到这里停止了述说，他定定地凝视着前方，好像又陷入了无尽的困扰之中。沈怀在旁边轻轻地叫了一声元芳兄，才把这李元芳从这遐思中唤回来。李元芳冲着沈怀抱歉地微微一笑，沈贤弟啊，对不起，我跟随在大人身边十年了，已经习惯了孤独了，除了大人我没有任何朋友，像今天这样与人倾心交谈的机会非常少，我都恍惚觉得我不是在对你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李元芳说到这里一看这沈怀呀，脸上透露出一种略显惊诧的表情。李元芳觉得沈怀可能是没听懂，李元芳啊把头摇了摇继续说，刚到大人身边的时候他就嘱咐我要慎独，开始的时候我并不十分理解，但是历经了几次阴险的骗局之后，我明白了，怀疑他人是大人处于他这个身份的必然的选择，而我作为他身边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无权顾及个人的喜好和愿望，否则我就无法承担好保护大人的职责。所以没有朋友就没有朋友吧，在大人身边我倒也不觉得孤独。可是这一次，李元芳说到这里又突然笑了起来，我怎么说起这些来了？沈贤弟你别在意呀。沈怀把头摇了摇，把眼睛往下一搭，李元芳啊又安静了片刻，这才正色言道，沈贤弟啊，我刚才谈到因为蓝玉观的案情不明，我一直没有办法决断该如何行事，直到在蓝玉观前听了狄景辉和范泰的对话，我才终于可以断定狄景辉罪行的程度。不错，他是有罪，但那是被人欺骗之下所犯的罪，情有可原，罪不至死，所以我才出手解救了狄景辉和陆嫣然。我助你把狄景辉送回狄府，就是希望大人能够和狄景辉当面对质，听到狄景辉亲口陈述案情，从而亲自对儿子的罪行做出判决。我觉得大人应该得到这个决断的权利，沈贤弟您说呢？沈怀一听赶紧点头啊，元芳兄所言极是啊，我也这么认为。李元芳眉头一蹙，可狄景辉现在在都督府的牢房里，我们该怎么办呢？沈怀看了一眼李元芳，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我看这样，设法把他救出来送到狄大人那里。对，李元芳应声回答，太好了，于兄也是这么想的，咱们事不宜迟，万一陈松涛动念要将狄景辉杀人灭口就来不及了，咱们现在就好好的谋划一下该怎么解救狄景辉呢。哎呀，沈怀面露难色呀，元芳兄啊，看守狄景辉的狱卒里有我的亲信，救个人我看不成问题，可以帮我们入狱救人，但问题是啊，到了今天晚上这狱卒要换班，咱们要把人这么一救，这要一到晚上，这要一换班，他们立刻就会发现狄景辉被救了，所以我很担心呐，这么短的时间还不够狄的人破解所有的案情并妥善安排好狄景辉呢，而这陈松涛一旦得知狄景辉被救，必然要去向狄的人追究，到那个时候就被动了。李元芳沉吟着一点头，有道理啊，陈松涛越晚得到消息，大人就能够做好充分的安排，所以一定要避免打草惊蛇，
8: 李元芳说到这里眼珠一转，又看看沈怀，突然间说，沈贤弟，如果有人代替狄景辉住进监房，你觉得能不能多瞒一阵子呢？沈怀一听把眼睛一瞪，你是说偷梁换柱给调个包？哎呀，这倒是可以试试啊。这都督府的监房四面是封闭的，里面的光线是十分暗弱，如果有个差不多身形的人待在那里，这狱卒绝对不会怀疑，因为通常情况下谁都不会想到会发生调包这种事情，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去刻意检查的。哎呀，我看调包之计可行。好，李元芳微笑一点头，如此甚好，那咱们呢就定下这个计策。
9: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儿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得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 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最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儿呢。后面的八个字儿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这八个字儿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儿，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儿，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 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

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家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

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夹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夹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絮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帮，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难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

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得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二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去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了。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最后睡着了。
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
连忙去。

0: 安抚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好了，今天的谈天说地唠闲嗑就到这儿吧。听节目的老朋友们，谁有啥问题
1: 或者自身有健康问题想咨询胡家老高的，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下边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吧。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6: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患者你是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啊，啊谢谢。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您
6: 是
0: 哪的人呢？
6: 我是青岛的。
0: 哦。
6: 我今年71岁。
0: 哎，
6: 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请讲吧。
6: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0: 哦。
6: 我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0: 哦。
6: 就得喝这胡家老高。1个月了吧，我就把这降压药物就停了。我这1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0: 哦。血压下来了是吧？
6: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 上午不下午都得跳一晚上，一到黑夜还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那片，还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成难受。
0: 哦，
6: 跳一百一百十二三下都那个意思，真正恨不上得治两片那药。
0: 啊，
6: 我从那喝着胡椒老花红，
0: 啊，
6: 我这药我觉我十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0: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6: 那啊，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
0: 嗯，
6: 还有我这个右腿啊都有二三十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照着左边出膝盖都肿，都多出这些年的了，花着想办法也就这病。
0: 嗯，
6: 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劲儿学了，完这回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0: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6: 啊，这回差的，这回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0: 你看看多好。
6: 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0: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6: 哎血糖是空腹七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5两小时，这也不算高，
0: 嗯，
6: 也不算低，我觉得。
0: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6: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疼了，我看马路我这老虎不老，
0: 啊，
6: 我跟你说，
0: 啊，
6: 我这看马我这腰间盘突出的，
0: 啊，
6: 完我那会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往我听听，正在那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那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高，我都差多了。

0: 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陈年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摘，我叠上血白的多厚，我瞅的我瞅的我怕，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我记得，我记得我成瞅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陈年物啊！喝着胡椒老高，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现在你尿的罐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
1: 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
0: 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0: 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0: 谢谢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跟您通话呀，说心里话，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啊。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给我治好了。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的时候，我得那个当时没那么严重，就感觉这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你说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呀、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
1: 对
3: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1: 那可
3: 都怕我摔倒了吧。
1: 一摔倒了可就可以骨折呀、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
3: 是。那时候我就感觉咋的，我说我这人呐就完了。你说人吧，生下来他就会走道。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自打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啥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理就费劲了都。
1: 那可不是吧。
3: 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我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看东西不清楚，慢慢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有雾似的了。看东西根本就是像蒙一层

0: 星期似的。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1: 哦，白内障，水晶体浑浊了。
0: 是，你说加上眼神再不好，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果也不太明显。
1: 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0: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因为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胡教授啊，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哎呀，非常认可。我听说您这个胡家老高是这病，能让人呢回归本源。
1: 没错，
0: 这一点，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也不明白的事。所以这个身体呀，惹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感觉挺好。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呀，我这个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那是说老实话，就得是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话我就，那个下地呀、啊，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的，我感觉到，能支撑住了，我上能走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这功夫吧还真没让家人扶着，感觉挺欣慰的，后来逐渐的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这拐杖也扔了。
1: 你看，
0: 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这个生活呀、问题不大了。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而且我这眼睛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变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啊，一点点也往外散了。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一点都不耽误事儿了，
1: 没错，
0: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挺好啊，现在我那个走走晾晾啥的，没事了，蹲一些铁来啥的，这胯骨这地方一点不疼了。
1: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
0: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多幸福啊！
1: 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是这样。
1: 好的，祝贺您吧。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您了，胡教授。
1: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那个终于跟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 服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1: 嗯。
3: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啊，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1: 哦。
3: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反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哎，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1: 是的是的。
3: 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都特别清楚。但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3: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1: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膏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对，
3: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膏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3: 肯定的
1: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3: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3: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宜健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若能跳出此墙外，不是神仙也寿长。话说长期大量的喝白酒是造成我们人类产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中国人喝白酒啊，是从明朝万历年以后才开始的。公元1406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陈国公朱能死了，享年只有37岁。朱能生于1369年，他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家生奴仆，从小呢就被朱棣训练习武。朱棣作为燕王镇守北平的时候啊，30多岁的朱能已经是副千户了。后来燕王朱棣发动了奉天靖难战争的时候，朱能忠实地效力。朱棣推翻了侄子建文皇帝朱允文，自己当了永乐皇帝，那么朱能呢就被封为陈国公，担任左军都督府的左都督。1406年，朱棣命令朱能率领80万大军去讨伐安南，那不幸的是尚未开战，大帅朱能就猝死在广西龙州，享年只有37岁。永乐皇帝朱棣十分伤心，下令国葬，并且呢追封朱能为东平王。后来朱能的儿子朱勇也是一员虎将。那朱能为什么37岁就猝死了呢？因为朱能嗜酒如命。朱能被封为陈国公之前呢也爱喝酒，不过那时候他喝的都是米酒，而且呢要经常打仗，他怕误事啊，不敢多喝。但是他当了陈国公之后啊，这拍马屁的人就太多了，哎，就有人送给他白酒。大家知道米酒它的浓度很淡啊，喝酒的人呢可以大碗大碗的喝，喝上几大碗才可能醉倒。你像武松打虎是吧，喝18碗的也没事哈。哎，那时候中医给病人消毒怎么办呢？就是把米酒加入生石灰，用生石灰呀、把水分吸了，然后才能提高那个米酒的浓度，然后呢才能用于消毒。那么这种酒呢叫灰酒，是不能喝的。那什么叫白酒呢？哎，中国到了明朝初期才研究出蒸馏酒。那这才把那个酒的浓度很淡的米酒啊，通过蒸馏的方法制成了浓度很高啊，甚至可以达到65度的白酒。当时白酒是刚刚出现，但是由于数量极少，所以价格是很昂贵的。哎，就是你一般的酒徒你是喝不起的。倘若谁能得到白酒，那么谁就能欣喜若狂啊，而且呢要一醉方休。那朱能是高贵的陈国公，于是很多人呢就把白酒当成贵重的礼物送给他，他呢也就每天一醉方休。朱能就是这样每天狂饮白酒而肝脏受损了。1406年，当他接到燕王朱棣的率军出发的命令之后，那文武百官给他送行，他也是一醉方休啊，从南京出发率领80万大军到安南啊，那么所过之处，那地方官又接又送的，又投其所好，哎，送给他各种白酒，那么他呢又是每天一醉方休。因此他统帅大军呢还没走到安南呢，哎，就在 酒醉当中死去了。那么当时呢，经过太医的诊断，朱能是死于肝硬化，就是酒精性肝硬化。《短命条变》这本书里说了，酒乃火中精，常饮之必发骨症。骨症就是我们讲的古代中医讲的四大绝症，也就是四大不治之症，风、痨、骨、膈之一。其中这个骨，水骨指的就是肝硬化。对于喝酒的问题呀，我要多说几句啊。大家都知道平时不能吃太多油，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不能多喝酒，而且很多病人还喜欢喝药酒啊，尤其是那些腰腿疼的病人啊，认为酒精啊有舒筋活血的作用。是的，酒精能够麻痹毛细血管，使人面红耳赤，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酒精中毒性心肌病。那么这种疾病的治疗难度要远远大于原来的腰腿疼。其实啊，说一句大家不爱听的话啊，喝酒最大的好处是制造病人，减少人口。你看，任何宗教都禁止喝酒，又由于喝酒损害肝脏，所以我们国家肝损害的病人是世界最多的，而且肝癌的发病率也是世界最高的啊，它的死亡率啊更是世界第一。借酒消愁，愁更愁，药能治假病，酒固解真愁。和喝酒相关的一些话题还真不少。可以说酒精对身体的损害在国际学术界早有定论。那么最常见的就是酒精肝，常喝酒的人出现脂肪肝，然后呢是酒精性肝炎，最后是酒精性肝纤维化、肝硬化。那么其次呢是酒精性心肌病以及酒精性脑病。喝酒造成的疾病基本上是不可治愈的。
2: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7: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8: 再也不能这样活。
9: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0: 好，欢迎来到古养正道。古养正道节目呢，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档节目呢，能够把通俗易懂的健康知识以及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传递给大家，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一日三餐当中能够轻松地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李静文李院长，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而且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治理。那李院长，昨天我们讲到了从一粒米当中去看中医，什么是真正的中医，如何通过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讲解，我们大家就特别能够去理解，而且浅显易懂。那今天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健康常识呢？
11: 好，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到了喝酒造病的相关话题。那我还是先就这个话题再和大家多说几句哈。
10: 好，
6: 2010年一个银行信贷部的经理得了脂肪肝找到我。要不医院说我的脂肪肝是喝酒喝的。我回答道，喝酒喝的那你就别喝酒了，再说你银行经理喝哪门子酒啊。 您不知道，贷款的人请我们天天喝酒。哦，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些银行总出现呆账和死账。

嗯，原来就是你们这些人喝酒喝醉了以后闹出来的。哎，大夫，哎，您不知道啊，不喝不行啊。怎么不行啊？你看看我，也算是走南闯北了。我经常在外面有一些宴会，可是我从来不喝酒。大夫，那您是怎么拒绝人家敬酒的呢？怎么拒绝的？很简单了，我说我信教，我不喝酒，我光吃肉。如果对方执意敬酒的话，那么我低头双手合十，对方就明白我信佛，再也不好意思敬酒了。啊，您真的什么酒都不喝？是啊，甚至菜里头放料酒我也不吃。大夫，您不知道啊，这人呐，一喝酒就爱胡说八道，这大话说出去了就不好改口。而且，放贷款的时候我是爷爷，那收贷款的时候啊，我就变成孙子了。我呀，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我就说道：“哎呀，你看看你。”人活着要挺胸抬头，什么时候都应该做爷爷，不应该当孙子。你就这么下贱，让你喝点酒你就高兴？于是这个经理呀，在以后吃宴会的时候呢，哎，就说自己信佛，而且呢拒绝别人的敬酒，把对方弄得很尴尬。哎，不过呢，他从此以后啊，公事公办，再也没给银行惹过麻烦。哎，再后来呢，在我。

那么它下一步将发展成肝硬化。而由喝酒造成的肝硬化一般是很难治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即使是科技再发达，我们也不可能把一个咸鸭蛋再还原为一个新鲜的鸭蛋，我们也不可能把那个腊肉再还原为新鲜的肉，我们也不能把一个用酒泡过的醉枣还原为新鲜的枣。同样道理，我们不可能把一个用酒精腌制的肝脏再还原为正常的肝脏。2011年春天，一个女同志打电话向我咨询，说她的儿子得了酒精性肝硬化。大夫，我儿子得了酒精性肝硬化，请问您那儿有什么好办法吗？我问他，你儿子喝了几年酒了？大夫，他喝了大约20来年了。哎呀。

0: 说也不够理想。
1: 大夫，这是我的儿子啊，我要试一试肝移植。又过了几个月，这一年的夏天，这个女同志呢又打来电话，说她儿子已经去世了。大夫，我儿子没了。我问他，那你给他做了肝移植手术了吗？大夫，是的，我们做了。你看，我跟你说过，酒精中毒它不只是肝脏的问题呀。大夫，难道说得了酒精性肝硬化，这全世界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吗？是的，全世界都没有好办法，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把一个醉枣还原为新鲜的枣。人不是铁打的金刚。所以说，你如果胡吃海塞，那么就一定要生病。而且大夫也不是孙悟空，不可能让人起死回生啊。大家想一想，酒精为什么能消毒啊？因为它能够破坏蛋白质。因为细菌和病毒也是由蛋白质组成的，所以酒精能够破坏蛋白质，那么当然也就能够破坏人体内的蛋白质，杀伤人体的细胞。现在白酒在国际上早已成为一大公害，白酒已经被认定为是一种软性毒品，因为它能使人产生依赖性。当然，不管是白酒还是啤酒，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民族、很多宗教、戒律都认为酒是可以迷乱人性的物质，是魔鬼的饮料，所以要限制或者是禁止。烟酒是瘟神，自己请上门。说酒是瘟神，是因为酒可以造成各种病症。你像心脏病、急慢性胃炎、营养不良、末梢神经炎、肾脏损害、肝脏损害等等。造酒的企业想尽各种办法鼓励人们去喝酒。正所谓，没事总爱喝两口，花钱买病有理由，号召饮酒多享受，图财害命有一手。所以我再说的直白一点哈，造酒的人就等于是造病的人。那么对于那些曾经经常喝酒的人，现在就应该让他们常喝肉汤，因为熬汤不但能解百毒，而且肉汤是把肉类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很多氨基酸都能够保肝解毒，能够帮助修复由酒精造成的损害。特别是患有各种肝病的人，常喝肉汤不但能保肝，而且呢，对轻中度的脂肪肝具有康复作用。
2: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3: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4: 再也不能这样活。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为啥要强调喝酒相关的话题呢？因为佳宁老师，您可能有所不知啊。
6: 嗯。
0: 七大部门联合出台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
6: 嗯。
0: 其目的之一，一是为了让大家吃全谷物能够营养均衡。
6: 嗯。
0: 营养均衡对我们健康有利啊，来防控慢性病。
6: 是的。
0: 但是大家没注意到哈，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是由哪个单位牵头发起的？
6: 嗯。
0: 是由国家粮食储备总局。
6: 哦。
0: 那么国家粮食储备总局从他自身的角度，他考虑的是什么呢？节约。

0: 粮食是粮食安全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吃全谷物的话，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全谷物，我们这一顿饭只需要50克左右，大约1两的全谷物，
1: 嗯，
0: 我们把它熬成粥，就可以补充我们身体一天的所需要的微量矿物元素啊，
1: 嗯，
0: B 族维生素啊。但是如果说把它精加工了，把它磨成大米，
1: 嗯，
0: 那么营养变得比较单一。我们吃大米饭，一个人一天要吃4两到半斤。
1: 哦，
0: 这是其一啊，就是说，国家粮食总局牵头出台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
1: 嗯，
0: 一是为了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二呢也是为了
1: 节约
0: 给社会节约粮食。
1: 是的，嗯，
0: 那既然提到了节约粮食。我们又在给大家讲健康的四大基石。那么今天我们为啥重点给大家提到禁酒的问题？
1: 哦，
0: 啊，我给大家讲到啊，很多省份都发布了禁酒令。
1: 嗯，
0: 包括公职人员禁酒啊，除了工作期间，就是非工作期间也禁酒。
1: 嗯，
0: 哎，通过我的讲解，大家知道了这个酒的危害，对健康的危害特别大。
1: 嗯。
0: 但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分析，白酒本身它就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浪费。
1: 嗯，
0: 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忌酒的话，那么我们的粮食安全呢就更有保障了。
1: 是的，
0: 佳宁，
1: 嗯，
0: 你知道每酿造一斤白酒，
1: 嗯，
0: 需要耗费多少粮食吗？
1: 哎呀，我本人不喝酒，这个还真没关注过。
0: 我手头有一份数据啊，37度的白酒。一斤啊，大约需要1斤半的粮食。
1: 哦，
0: 如果是65度的高度白酒的话呢，大约需要2斤2两粮食。
1: 哦，这就是两倍了。
0: 两倍了。
1: 嗯。
0: 但是咱们很多人现在喝的酒，
1: 嗯，
0: 浓香型的白酒，
1: 嗯，
0: 一斤浓香型的白酒需要多少粮食啊？需要4斤。
1: 4倍的量。
0: 一斤清香型的白酒。
1: 啊。
0: 大约需要3斤粮食
1: 哦，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啊，你喝一斤白酒就相当于消耗掉4斤粮食。
1: 是的，
0: 四斤粮食，如果按照我们一个人一天吃半斤粮食算的话，正常的量，那也就是说你一天就把8个人的口粮喝没了。
1: 哦，
0: 是不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呀？
1: 有的时候就怕算这个账哈。
0: 是啊。哎，所以说有一种说法是啥呢？说一个人一生能吃多少食物是个定数。
1: 嗯，
0: 是吧？一生粮食的消耗，从长远来看啊，说一个标准的成年人一辈子大约会吃掉50吨的食物。
1: 嗯，

0: 斤，你能吃100年，
1: 对。
0: 你能长命百岁，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每天就吃掉了好几斤，那是还没等活到60岁呢，你这辈子50吨粮食你都吃没了。所以说人家那话怎么说呢？叫，人生吃多少饭是个定数，
1: 是的，
0: 谁先吃完，谁先走。
1: 因为你是在不断的透支自己的身体，
0: 哎，所以说摄入食物的早晚，那么甚至可能影响寿命。就是，你慢慢吃，你能多吃几十年，是不是？你要吃太快了，那可能你吃完了，你就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
1: 是的，
0: 这是白酒哈，所以我一再提示啊，就是禁酒令它禁的是白酒。那么我在讲到酒的相关内容的时候，我又提到一个叫醪糟，或者叫米酒的哈。哎，醪糟本身呢，它的酒度很低的，3度，3%到5%。
1: 而且醪糟据说它的营养价值还是蛮丰富的，是吧？
0: 对呀，所以说我们何不把酒换成醪糟呢？而且呢，有数据显示哈，1斤米就可以酿造出1斤半到2斤的醪糟。
1: 哦，这是一种增量哈，
0: 你反过来，你喝醪糟会
1: 省
0: 节
1: 粮
0: 省粮
1: 食，
0: 食的
1: 对，
0: 啊。当然了，喝醪糟省粮食，那喝粥是更省粮食。有一首诗是这样说，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这个诗的作者叫张方贤啊，叫《煮粥诗》。煮饭何如煮粥强？好童儿女细商量。就是要教会儿女多煮粥，少煮饭。为什么呢？下一句，一升可做3升用，2日堪为6日粮。就是1斤米能顶3升用，对吧？你熬粥嘛，还非常省米的，一小把米就能熬出半锅粥来。然后啊，2日堪为6日粮，就是你2天的粮食够你吃6天的。
1: 对，
0: 哎，后面还有哈，有客只需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就是来客人了，你只要往里添点水，再添点火，都不用添米，哈哈。哎，那么无钱，咱条件不好是吧？不一定吃大鱼大肉。啊，他说的羹汤就是鱼肉哈。后面还有一句，莫嫌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啊，这是讲到粥它的经济效益啊。当然，我们更看重的是啥呀？是粥它对人健康的贡献。啊，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们讲的就是用米，特别是用全谷物熬成粥以后，上一期我们讲到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其中很重要一点叫扶正固本。啥叫扶正固本呢？扶正固本实际上就是增强人体的自我痊愈能力，增强人体的自愈力。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

0: 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天无绝人之路，这是一句名言。这句话出自元朝吴明氏所编写的一本剧本，叫《卧狼丹》。原句是这样说的：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只见那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根据考证，《卧狼丹》这本书，它是描写金宋对峙时期的一个小商贩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历程。当时中国北方被女真人的金朝所统治，而南方呢是被宋朝统治。一个小商贩要把宋朝的丝绸、茶叶和土特产拿到金朝去卖，那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因为当时宋朝就设有行头这个职业，也就是类似于现在国家批准的商业执照。那没有行头的商贩就属于是非法经营，那被官府抓住之后啊，那不是踢摊子罚款的问题啊，而是要被打板子坐牢的。但是如果说你办了行头之后，商贩就要交纳各式各样的割捐杂税。而金朝官府呢，他对于从宋朝来的人啊，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一律都视为是间谍。那抓住之后那就是砍头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穷苦人为了行商要把宋朝的货物拿到金朝去卖，那就只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玩命。货郎丹第四折写的这句话，就是这个小商贩被金朝官府追捕的时候，他跑到河边发现大河的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于是呢急忙呼救的情景。书中说道：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只见那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多少年来，天无绝人之路这句名言就是作为我们中国人在危机时刻自我鼓励的一个座右铭。天无绝人，什么是天？天就是大自然。古希腊著名的医圣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大自然治病，医生只是大自然的助手。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生了病，你靠吃药靠医生治不好，那你就应该相信自己的抗病能力。事实上，咱们每一个人生了病之后啊，都会自我康复。你不要认为疾病好转了那都是药物和医生的功劳，从而把医生奉为是神医。事实上，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那就是你自己的神医，你只需要提供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充足而合理的营养，那你自己的这个神医就会拼命的为你干活。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09年8月份，一个上海的女教师给我打电话：李大夫，我被诊断为肺癌，我没开刀，只是做了点化疗，现在左肺有一个肿块，右肺有两个。我问他：那你过去吃过什么药吗？李大夫，我是中学老师，我没钱吃药。好，那你就按照我的要求，每天拿全谷物加杂豆熬养元粥喝，同时每天要喝牛蹄筋或者是鸡肉、牛肉、鱼肉熬制的汤。熬汤的时候呢，可以加山楂和萝卜帮助开胃。每天喝新鲜压榨的果汁，同时呢到药店去买灵芝和杭白菊，每天各20克，煮水当茶喝，来帮助你控制这个肿块的发展和转移。同时呢要忌口，禁忌辛辣发物，禁忌活血的药以及化痰类的一些药物。那最起码呢要坚持1年以上才能有大的收获。 哎呦，李大夫，人家医院说我活不过一个月呀。你呀，先别听他们说了，现在关键是要把胃气提上来，把元气补上来，你能吃能喝，你就能活。好吧，李大夫，我试试看。大约过了一个月，女教师来电话。李大夫，我现在感觉很饿了，上海的牛蹄筋不好买呀。
2: 我说道，
1: 牛蹄筋不好买，那你让你的家属想办法啊。李大夫，我没有家属啊。嗯，你怎么会没有家属呢？李大夫，我今年58岁，我一直独身。我的学生很多，是他们给我买给我熬。我找您看病就是我的学生告诉我的。李大夫，我过去插过队下过乡，我现在很穷。
2: 我回答道，
1: 哎呀，还好，穷不是坏事啊。穷才让你不胡折腾啊。所以说呀，你这病啊可能要比别人好治。是啊，李大夫，我到医院去复查，肿块有缩小的趋势。大夫们都很奇怪，以为我吃了什么仙丹妙药了。是啊，医生们都以为只有仙丹妙药才能让病人活下来啊。李大夫，看来还是自然疗法重要啊。我现在能锻炼身体吗？你呀，你有时间你可以到大街上溜一溜。但是锻炼身体最好的办法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所以你每天呢可以静坐深呼吸，做呼吸吐纳。李大夫，您说我还能活几年？嗯，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呀？李大夫，一个人有病是不会长寿的。
2: 胡说，
1: 一个百岁老人肯定会有动脉硬化，那你说他是怎么活的？李大夫，那动脉硬化它不要命，这恶性肿块它是要命的。谁说动脉硬化不要命了？那血管一旦堵塞，那就是要命的问题呀。但是如果说平时改变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结构要改变，那么就会很安全。李大夫，您说这肿块会慢慢的消失吗？
2: 哎呀，小肿块消失的快，大肿块消失的慢。
1: 哎，李大夫，那大肿块需要几年才能消失啊？
2: 哎呀，这不好说。我以前也没见过你这么大的肿块啊，我也不知道几年才能消失啊。说实话，我心里也没根儿啊，但是没根儿咱也要试一试啊。好，李大夫，就听您的，咱们就试一试。
1: 于是，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过去了，女教师总是一个月左右给我打电话。大约过去13个月，女教师打电话说了：“哎，李大夫，前几天我到医院做 CT， 报告说左肺那个肿块缩小了3厘米，右肺那两个肿块也都缩小了。不过呢，那肿块都变得光滑了。医院现在说它可能是囊肿，不然不会缩小。”我的学生呢就跟大夫理论说，那既然是囊肿，为什么当初按照恶性肿块去治？我笑了一下，
2: 嘿，
1: 肿块变小了，表面变光滑了，那说明它就变成良性的啦。所以现在很多大夫认为是囊肿，而不认为是你自己喝全谷物养元粥、喝牛蹄筋汤、喝养元汤的作用。哎，李大夫，后来医院又说不是误诊，可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肿块。
2: 你看看你啊，哎呀，你把大夫都给搞糊涂了啊。总而言之， 我告诉大家一句话，人体自有大药。人体的这个大药不是化学合成的药物，而是人通过摄入充足的均衡的营养之后自然合成的自我修复能力。所以大家会进一步的理解我的提示啊，药品和保健品不能替代食品。再高级的知识分子，再有钱的人，也应该吃自然生长的粮食、蔬菜、水果和肉类，而不应该长期大量的吃保健品和药品。因为我多次强调中医十六字指导方针，第一句话就是天人合一。那么这个天，它指的是自然的东西，而人工合成的一些什么维生素啊，一些保健品呢、那是属于非天作之物。这些非天作之物，它和人是不能合一的。如果谁要是硬让它与人合一，谁就会找倒霉。
0: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0: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0: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0: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李静文李院长，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而且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治理。
2: 那说到自愈能力啊，我想起了匈牙利的著名医生伊格纳兹说的一句话。他说啊，在医学上有一个头号的秘密，这个医学上的头号秘密就是大多数疾病是可以自愈的。
4: 哦。
2: 而很多医生呢只是在搭自愈的便车。
4: 嗯。
2: 大家仔细体味我这句话哈。
4: 嗯。其实您说到这儿哈，我觉得我特别有感触的地方是什么？比如说啊，我们不小心手上拉了一个小口，如果你不太去管它的话，那基本上可能一会儿它就止血了，然后两三天之后它就愈合了，再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普通的这个感冒，如果可能这个感冒你不吃药，基本上5天到1个星期它也就会自愈了。
2: 收音机前啊，听友。咱们60后、70后甚至80后，咱们回想一下，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哪有现在这么方便买各种抗生素感冒药啊？
4: 是的，输液呀、打针呀、在那个时候很少见哈。
2: 很少见，即使是感冒了，一般情况下是不吃药的。挺一挺，家里都不管你，说你感冒了，感冒你自己好。是吧？一般来说，1周2周它该好它也就好了。
5: 这就是人的抗病能力。
4: 嗯
5: 啊，这也是人的自愈能力。所以伊格纳兹说这句话哈、啊，说很多医生呢是在搭自愈的便车。
4: 嗯，
5: 另外一个秘密就是，
4: 嗯，
5: 反复的对一个本能自愈的系统进行横加干预。
4: 嗯，
5: 结果可能导致这个系统无法治愈，
4: 被破坏了。
5: 对，破坏了你的自愈系统。
4: 嗯，
5: 所以说为啥近些年国际上一直强调不要乱用抗生素？
4: 是的，
5: 是吧？不要乱用药物、嗯、啊，细菌都产生耐药性了，是不是？嗯、哎，所以说。人体自愈，这是伊格纳兹说的话哈。
4: 嗯，
5: 在我们国家呢，医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啊，叫“名医门前坟头多”。
4: 嗯，
5: 啥意思？就是有一些医生确实很有名，是吧？是，十里八村的，哎，甚至不远千里啊、都投奔去。咱说有病乱投医嘛。有些很知名的医生啊，因为他诊治的病人多。
4: 嗯。
5: 那么因为自愈而好转的患者也多，
4: 嗯，
5: 所以名声就非常大。
4: 是的。
5: 那么这个就像滚雪球一样，是吧？哎，但实际上呢，名医门前坟头多，说明什么？说明名医也并不是说治一个好一个。
4: 嗯，
5: 言外之意就是大多数慢性病呢都是靠自愈。
4: 嗯，
5: 说到自愈的问题啊，我想起了我的老师石学敏院士说过一句话。
4: 嗯。
5: 说到石学敏院士啊，他老人家呢是院士和国医大师双重身份。
4: 哦，
5: 这个是很少的哈。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家现在院士啊一共是1500多人，而国医大师呢这一届评出来的是70多人，但是现在已经仅剩30多人了。
4: 嗯。
5: 啊，这是最新的数据哈。那么石学敏院士呢在2025年的5月11号已经离世了啊，老人家享年88岁，他是出生于天津市，是中国中医针灸学专家啊，国医大师，也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他生前呢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那么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给我印象这么深呢？
4: 嗯，
5: 叫做鸡不叫天也亮。他说这是医学的一种现象。那么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说鸡不叫天也亮，说每天早晨4、5点、5、6点钟天亮了啊，大家习以为常了啊，鸡鸣天亮啊。
4: 嗯。
5: 但是如果说你所处的位置没有养鸡的，
4: 嗯，
5: 你比如说我们城里人现在住了高楼大厦，哪有鸡叫啊，对吧？没有鸡叫，那每天早上到那个时间了，天亮不亮啊？天到时候该亮它还也亮，是不是？
4: 对。
5: 哎，那么他说在医学上往往就是这种现象，有一些病你即使是不施真药，
4: 嗯，
5: 那么他该好自己会好的。
4: 嗯
5: 啊，他病的好转呢不是因为你给他用药了，很多时候是巧合，特别是你像感冒啊这类的病啊。
4: 嗯
5: 啊，有很多人一开始感冒，我说停两天吧，哎，停两天没好，到第4、第5天的时候不行啊，赶紧用药吧。实际上呢，嗯、这个病自身它也马上就好了。
4: 是的。
5: 然后你恰好就用了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药，
4: 嗯，
5: 然后你病就好了，然后你就认为是医生的功劳，
4: 嗯、
5: 是药物的功劳。
4: 是的。
5: 而实际上呢，是你自身，我们讲人体自有大药，
4: 嗯，
5: 是吧？是靠你自身的抗病能力。扛过去的，当然人体自愈是有条件的，是吧？最基本的营养，
4: 嗯，
5: 是吧？只要在营养均衡和充足的情况下，人体是可以自我纠正、自我康复很多慢性病的，
4: 嗯，
5: 包括糖尿病等这些慢性病。这个过几天我要详细给大家分析哈，为什么现在很多慢性病我们要靠营养进行干预。包括2025年临床营养学这本书已经被列入了医学本科教材。
4: 嗯，
5: 那么就是营养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慢性病的辅助手段了，而是要成为慢性病最终康复的一个终极手段。
4: 嗯， 其实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您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其实有的时候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自愈力，它其实是健康的一个底层逻辑。
5: 哎，
4: 那么而这个骨养呢，可能有的时候正是唤醒它的那个关键的钥匙所在，是不是？
5: 是的。
4: 嗯。
5: 哎，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唤醒的是什么呢？
4: 嗯。
5: 我们说疾病的本质是什么？我在《正道修行养生正道》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讲了，
4: 嗯，
5: 生病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身体的细胞代谢出现障碍。
4: 嗯，
5: 那说到这儿，疾病的本质就是人生病的原因哈。大家能听到的有很多说法。
4: 嗯，
5: 啊，你比如说有人讲了，啊，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4: 嗯，
5: 说这个病和心脏有关系，那个病和肝脏有关系，
4: 嗯，
5: 那个病是。你肾的问题哈，
4: 对，
5: 哎，还有人说了，气血不足百病生，
4: 嗯，
5: 还有人说了，经络不通生百病，
4: 嗯，
5: 哎，还有人说脾胃不和生百病，
4: 嗯，
5: 元气不足百病生，痰湿是万病之源，那各门派很多，大家说法不一样哈，
4: 对，
5: 哎，实际上有一些说法是比较片面的，
4: 嗯，
5: 有一些是比较客观的，你比如说。嗯，我的老恩师李殿贵啊，也是国医大师，
4: 嗯，
5: 国宝级的大师。
4: 对
5: 啊，我现在每周都跟随恩师出诊了啊。
4: 嗯，
5: 将来有机会啊，我会把李老请到咱们栏目啊，
4: 嗯，太好了，
5: 做客栏目给大家讲一讲脾胃哈，嗯。
4: 好的，
5: 因为李老呢是咱们中医脾胃派中医浊毒论的。开山鼻祖可以说。
4: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李院长哈，就是咱们国医大师脾胃派的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哈，
5: 嗯，
4: 那同时呢这个李院长也是咱们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骨养正道，这是一档呢专门为大家来安排的一档科普类的健康节目，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那希望通过我们的李院长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这样的科学讲解，健康讲解，而且还有一些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我们能够从一日三餐当中去轻松的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我们的食有所依和养有所道。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这个病究竟从哪里来，它其实说法是不一的，那么从您的角度上来说，您认为这个病从何而来呢？
5: 好，
4: 嗯，
5: 那我先说说我的老恩师提出的脾胃和浊毒论啊，嗯。李老认为呢，慢性病的产生啊，一是脾胃不和，是吧？
4: 嗯，
5: 脾胃一败，诸药难施啊，百药不灵。
4: 嗯，
5: 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化生之源啊。第二呢，就是浊毒。
4: 嗯，
5: 啊，体内的痰浊、湿浊啊，各种有毒有害的堆积。是吧？痰湿中主。
4: 嗯。
5: 那么我呢，从现在西医的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哈。哎，我认为哈，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们的眼里啊，只有两种病。
4: 嗯。
5: 一就是营养失衡。
4: 营养失衡。
5: 二呢就是慢性中毒。
4: 慢性中毒。
5: 嗯，大家看啊，嗯，李老讲的脾胃，脾胃衰败，结果就会导致你体内营养失衡的，
4: 嗯，
5: 因为你脾胃衰败了以后，你营养吸收出现问题呀，啊。那么浊毒，用现在讲的话就是慢性中毒，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你像这两天我们讲到的最简单的，我们吃的主食都有问题了，嗯。我们讲到营养失衡，有人说了啊，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
4: 嗯，
5: 我们都营养过剩了。
4: 嗯，
5: 我告诉大家，
4: 嗯，
5: 你是。碳水化合物过剩了，
4: 嗯，
5: 精米白面是吧？
4: 是的，
5: 你是油过剩了，
4: 嗯，
5: 植物油是吧？精炼植物油，你吃的肉现在那个动物都是催肥的，
4: 嗯，
5: 你即使是到超市买一瓶蘑菇酱，前段时间我发现这个问题哈，
4: 嗯，
5: 一瓶蘑菇酱里面有大半瓶都是油，
4: 哦，
5: 是吧？那蘑菇里面能挤出油，甚至那油都在上面。很多啊，
4: 嗯，导致脂肪过剩。
5: 哎，我们讲高油高盐啊。
4: 对，
5: 嗯，所以说你是碳水过剩了，油脂过剩了，
4: 嗯，
5: 营养偏了啊，
4: 嗯。
5: 而你缺什么呢？ 哎，缺微量矿物元素，缺 B 族维生素。
4: 嗯，
5: 因为你吃的精米白面的胚芽都被磨掉了。
4: 是的，
5: 我们营养失衡已经很多年了。
4: 对，
5: 所以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我们现在赶紧补回来呀，
4: 嗯，
5: 是吧？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加杂豆，
4: 嗯，
5: 因为杂豆里面的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含量很多。
4: 嗯，
5: 是吧？全谷物也同样，这样才能让我们快速的弥补过去的缺失，
4: 嗯，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全谷物，我们这样一种膳食疗法就能够去唤醒我们身体的自愈力。
5: 哎，唤醒自愈力，嗯，首先唤醒的是我们人体的细胞。
4: 嗯，
5: 我们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
4: 对，
5: 一个最大的细胞，说到细胞哈，我考考大家，
4: 嗯，
5: 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细胞是什么吗？
4: 最大的细胞，
5: 嗯，大家每天都能吃到的，你到超市都能买到
4: 最大的细胞
5: 啊，哈哈，
4: 这有些难度了。嗯，
5: 鸡蛋。
4: 哦，它是属于最大的细胞。
5: 鸡蛋、鸭蛋、鹅蛋，它是一个单个，
4: 哦，
5: 卵嘛？
4: 卵，对，
5: 对吧？
4: 嗯嗯。
5: 哎，卵细胞就是一个细胞，
4: 嗯，
5: 我们人就是由一个卵细胞，一分为二，
4: 嗯，
5: 二分为四，分裂而来的。
4: 嗯。
5: 那么长成成人的时候是60万亿个细胞，我们大脑有脑细胞，
4: 嗯，
5: 我们的肌肉是肌纤维细胞。是吧？我们眼底有眼底细胞，
4: 嗯，
5: 我们的心脏呢有心肌细胞，
4: 哦，
5: 我们的肝有肝细胞，
4: 是的，
5: 骨头还有骨骼细胞，
4: 嗯，
5: 等等等等，皮肤还有皮细胞啊，
4: 嗯，
5: 哎，所以说细胞健康人就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细胞它的正常的新陈代谢，
4: 嗯，
5: 它需要的是什么？是营养还是药物？
4: 嗯，
5: 一定是营养，对吧？哎，我们讲到七大营养，
4: 嗯。
5: 来自食物的七大营养，只要你能够及时的给细胞提供充足而均衡的营养，你的每一个细胞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你的生命力才是健康的，
4: 嗯，
5: 你才少生病。
4: 是的，
5: 所以说我们强调，我们一定要自己动手，自己动手来做饭。
4: 嗯，
5: 下几期节目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加工食品的危害。
4: 嗯。
6: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7: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8: 再也不能这样活。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啊，大家都知道病从口入，那有人说了，我吃饭已经很注意了，但是我们讲，你虽然是个机灵鬼，但是弄不好你还是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4: 嗯，
5: 这话啥意思啊？
4: 嗯，
5: 就是食品加工的危害让你防不胜防。
4: 嗯，
5: 啊，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买了一斤挂面到超市，你为了方便哈，
4: 嗯，
5: 那么你看那挂面的保质期写着是一年，但是你知道那厂家生产挂面的时候他用的面粉是哪一年生产的吗？
4: 嗯，
5: 是3年之前呢，还是5年之前呢？你不得而知。
4: 是的，
5: 是吧？你买一瓶酱牛肉，那保质期上写着是2个月。
4: 嗯，
5: 但是你知道做酱牛肉那个牛肉是哪一年的？
4: 还有就是加工食品的另外一大危害哈，
5: 嗯，
4: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这个健康意识在不断的提高，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
5: 嗯，
4: 很多朋友在去超市的时候都在看那个配料表，
5: 嗯，
4: 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加工食品后面一连串都是我们看不懂的那些化学名称，
5: 嗯，
4: 其实那些添加剂是不是也是一种危害？
5: 嗯，是的，
4: 嗯，
5: 添加剂，
4: 嗯，
5: 很多添加剂它根本就不是我们细胞需要的营养。
4: 嗯，
5: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我们细胞生长需要的是营养，需要的不是药物。
4: 嗯，
5: 所以说什么是根本呢？我经常讲哈，根本说国以民为本。
4: 嗯，
5: 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对吧？
4: 嗯，
5: 对于人来说什么是根本呢？每一个细胞。
9: 是不是？
10: 嗯，
9: 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你的根本。那么你的细胞需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好好的代谢呀？一，你要给它提供均衡的营养；二，一个不要毒素来捣乱，它在正常的更新代谢呢，不要经常被毒害，对吧？毒害它就出问题了，
10: 是的，
9: 这就慢性中毒嘛。
10: 嗯，
9: 所以说我们抓住这两点哈，一是要营养均衡，二一个呢要不断的解毒排毒。
10: 嗯，营养均衡，解毒排毒，
9: 哎，
10: 这是根本。嗯，
9: 当然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主食先换掉。
10: 嗯，
9: 啊，主食换一换，疾病减一半。
10: 哎，
9: 啊，既能均衡补充营养，又能帮助我们解毒排毒。
10: 嗯，
9: 那有人说了，你说主食换一换能补充营养是吧？能够均衡营养，这个倒好理解。
10: 嗯，
9: 那这个全谷物它还能帮助解毒排毒吗？
10: 嗯，
9: 那么这些内容呢，我留到下期节目详细分析哈。今天时间关系啊，
10: 嗯，
9: 可以说呀，通过自己动手制作养生汤、养生粥和养生胶，结合着平衡运动，这吃动两平衡，我已经推广近20年了。
10: 嗯。
9: 在全国各地呢，可以说是受益者数以万计，那就包括我的手机里面现在就存着几百个对话录音，
10: 嗯，
9: 也算是真实的一案啊，将来有机会我会给大家听一听的。
10: 嗯，
9: 好了，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
10: 好，非常的感谢李院长。其实通过李院长今天您的讲解哈，我觉得我收获了两个健康的理念。我也稍事的总结一下，您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
9: 嗯。
10: 首先一个呢，我们说现代医学呢，它其实是对于疾病来说是外源。
9: 嗯。
10: 那么自愈力呢，才是真正的内源。
9: 对。
10: 那健康的关键呢，就是让我们的内源呢强大起来。
9: 嗯。
10: 所以说我们的自愈力就叫来了，
9: 打铁还需自身
10: 硬。是的、
9: 嗯、
10: 那我总结出来的第二点，收获的第二点哈，就是如何用补养加上正确的生活方式去唤醒我们的自愈力，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少生病少用药的健康指标。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国人现在的人均寿命哈，年龄提升了很多，那么将近79岁了、
9: 嗯、
10: 那如何长寿达到高质量的晚年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9: 是的。
10: 嗯，好了，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谢我们的朋友们关注谷养正道，一档呢为您聚焦谷物养生和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健康类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李院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再见。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

0: 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得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

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呢。后面的八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的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儿，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
很适

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

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加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加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夹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絮棉花胎子，

0: 一鞋口纳鞋底儿做鞋班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难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十三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到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 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供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2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去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最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 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医生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啊，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3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 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好啦，今天的谈天说地唠闲嗑就到这儿吧。听节目的老朋友们，谁有啥问题或者自身有健康问题想咨询胡家老高的，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下边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

0: 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

0: 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胡老你好。
4: 啊，欢迎你啊。
5: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啊，谢谢。
4: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您是哪的人呢？
5: 我是青岛的。
4: 哦。
5: 我今年71岁。
4: 哎，
5: 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4: 好，您请讲吧。
5: 哎，我也这个2014年得的糖尿病。
4: 哦。
5: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4: 哦。
5: 就得喝这胡家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就停了。
4: 嗯，
5: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4: 哦，
5: 我
4: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5: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那片，或者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的很难受，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正恨不上得吃两片那药。
4: 嗯、
5: 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
4: 啊，
5: 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4: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5: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3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
4: 嗯，
5: 还有，我这个右腿呀、啊，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到这左边出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后来想办法，我也没办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就学了，完这回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4: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5: 啊，这回差的，这回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4: 不但
5: 不难受了，反害怕冷。
4: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5: 血糖是空腹7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5两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4: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5: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马路我这老虎不老、
4: 啊，
5: 我跟你说，我这看把我这腰间盘突出的。完、
4: 啊、
5: 我那会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难工，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高都差多了这腰，胡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正呢，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叠着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得。我今儿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浆沉淀物啊！我这个喝的喝的老高。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办了。

0: 个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了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
1: 嗯，好极了，我这为你高兴啊！
0: 啊，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内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0: 是是。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儿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0: 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0: 谢谢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跟您通话呀，说心里话，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啊。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给我治好了。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的时候，我得那个，当时没那么严重，就感觉到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你说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呀、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
1: 对，
3: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1: 那可
3: 都怕我摔倒了吧。
1: 一摔倒了就可以骨折呀、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
3: 是。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咋的，我说我这人呐、就完了。你说人吧，生下来他就会走道。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自打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啥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理就费劲了都、
1: 那可不是吧。
3: 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我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看东西不清楚，慢慢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有雾似的了，看东西根本就是像蒙成东西似的，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1: 白内障，水晶体浑浊了，
3: 你说加上眼神再不好，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 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果也不太明显。
1: 嗯，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3: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容易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
1: 啊，
3: 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这个胡家老高这个，哎，胡教授啊，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哎呀，非常认可。啊，我听说您这个胡家老高是对不对？能让人呢回归本源，哎，
1: 没错，
3: 这一点，嗯，
1: 哎，
3: 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哎，不明白的事
1: 儿，
3: 所以这个身体呀，得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
1: 嗯，
3: 哎，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
1: 啊，
3: 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感觉挺好，
1: 哎，
3: 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呀，我这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
1: 啊啊啊
3: 啊，那是说老实话，就得是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哎。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那个下地呀，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的，哎呀，我感觉到哎能支撑住了，哎呀，我上能走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哎，
3: 这功夫吧还真没让家人扶着，哎，感觉挺欣慰的，
1: 哎，
3: 后来逐渐的，
1: 哎，
3: 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这拐杖也扔了。
1: 你看，
3: 哎，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这个生活呀，问题不大了。
1: 嗯，
3: 哎，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
1: 嗯，
3: 而且我这眼睛也是，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渐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啊，一点点也往外散了。哎，嗯，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
1: 嗯，
3: 一点都不耽误事儿了，嗯，
1: 没错，
3: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哎，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哎，
1: 嗯嗯嗯，
3: 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
1: 啊，
3: 挺好啊，啊，现在我那个走走撂撂啥的，没事了，哎，蹲一些铁来啥的，这胯骨这地方一点不疼了。
1: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
3: 嗯，
1: 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哎，
3: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哎呀，多幸福啊，
1: 哎，
3: 嗯，
1: 哎，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
3: 嗯，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嗯，
1: 好的，祝贺您吧。
3: 哎，
1: 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谢谢您了，胡教授。哎，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3: 哎，
1: 老朋友。
3: 哎，好，哦，再见。哎，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1: 嗯嗯嗯嗯，
4: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1: 啊，
4: 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1: 啊，
4: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而且前三两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1: 哦，
4: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也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1: 是的，是的。
4: 人家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六七次、七八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也不是特别清楚。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一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4: 对。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1: 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4: 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椒老膏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对，
4: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椒老膏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4: 一定的
1: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4: 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4: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和渤海海域有中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11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0度到8度，其他地区9到1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6月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8号的夜间到9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小雨转晴，12到21度。承德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张家口多云转晴，9到17度。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11到19度。唐山小雨转多云，11到18度。廊坊小雨转晴，13到19度。保定小雨转晴，9到20度。沧州中雨转晴，12到19度。衡水小雨转晴，13到21度。邢台小雨转晴，13到22度。邯郸小雨转晴，14到24度。定州小雨转晴，13到20度。新集小雨转晴，13到20度。雄安新区小雨转晴，13到20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小雨转晴，12到21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清房。

0: 好，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2: 心有安放。
1: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2: 好时光，
1: 乐龄时光，
2: 乐龄时光，
1: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收音机来收听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啊，我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啊，和我们导播尹霞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为您直播。您可以在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890 这个波段啊，找到河北生活广播。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啊，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新闻，您点开它，在那下边你会发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啊，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经济广河北生活广播，对不起啊，我们最近也改了频率了，过去是在经济，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在手机上的在线直播。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我们来关注老年人退而不休重新再就业的一些在各个地方的一些发展情况。比如说在上海啊，最近刚刚发布的老有所为的行动指南，专门鼓励开发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就业岗位。你像上海的环宇Max 那个商场啊，就是叫什么，叫中海环宇城 Max 率先推出了一些适合老年人的，像体验官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就业的岗位，专门帮助老年人发挥自己的经验和专长。业内人士表示呢，像未来的一些岗位啊，文旅、社区服务、非遗传承啊等等这些领域，有望提供更多的适老岗位，助力实现老有所为，为银发经济呢注入新的活力。具体内容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谭晓生今天啊，重点请老中医和我们谈一谈夏季的腹泻啊，因为夏季有一些朋友啊，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凉的东西啊，就有可能造成夏季的腹泻。我们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呢？欢迎收听今天的老中医谈养生。今天6月6号是全国第31个全国爱眼日啊！最近这个视力的问题、眼部健康的问题，不仅仅关乎的一些学生朋友，中老年人啊，视力也在退化，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看手机成为自己的习惯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专门在最后的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让我们眼睛明亮的一个方子，叫做菊精丸。菊花的菊，精是眼睛的精，菊精丸。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居家适老化产品分类与编码国家标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表示，将通过标准化建设破解适老化产业发展难题，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据了解，该标准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并与国家物品编码体系衔接，围绕生活照料、安全防护、智慧养老等领域设置10个一级分类，覆盖居家养老全场景，同时为养老机器人、智能护理设备等新兴产品预留发展空间。标准编制过程中，工作组广泛征求意见，深入产业一线调研，吸纳企业、养老机构和行业专家建议，重点提升分类科学性、编码规范性和实际应用价值。业内人士表示，居家适老化产品分类与编码国家标准发布后， 将为适老化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统一依据，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提升老年人居家养老产品和服务质量，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有力支撑。近日，上海发布《老有所为行动指南》，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作为上海首个获长者友好授牌的商场，中海环宇城 MAX 率先推出商场体验官、乐活摄影师、沙龙讲师等银发专属岗位，目前已有15位老年人上岗，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银发经济发展，越来越多身体健康、经验丰富的老年人希望继续参与社会生活，实现自身价值。国家和地方也不断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支持老年人发挥专长，参与社会建设。据了解，这些银发岗位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和身体特点，采取灵活排班、合理报酬等方式，让老年人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业内人士表示，老年人不仅是消费群体，更是宝贵的人力资源。未来，文旅、社区服务、非遗传承等领域有望开发更多适老岗位，让更多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为银发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键式工作方案》，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事项整合办理，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据了解，过去各类老年补贴分属不同部门管理，申请人往往需要准备多套材料，往返多个窗口办理，给高龄失能老人带来诸多不便。此次改革后，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只需提交一套申请材料，包括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银行账号及照片等，即可实现一次申请协同办理。目前，相关线上办理系统正在建设中，系统上线后将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办理，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加便捷的政务服务。有关人士

0: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适老产品、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智慧养老等新业态快速发展，银发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与此同时，虚假宣传、保健品骗局、高价劣质产品等问题仍然存在，侵害老年人权益，也影响行业健康发展。业内人士指出，规范银发市场需多措并举，一方面要加快制定适老产品标准，明确安全性、适用性和功能标识，让适老产品有标可依；另一方面要加强分类监管，完善食品、器械、服务等领域质量监管体系，同时要严厉打击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和虚假宣传行为，加强健康知识普及，提高老年人防骗意识。通过消费补贴、长期护理保险等政策支持，降低优质产品和服务使用门槛，扶持正规企业发展。专家表示，只有持续净化市场环境，增加优质供给，才能让银发产业实现规范、有序、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和健康需求。据媒体报道，近年来，体育外卖服务逐渐受到老年群体欢迎。通过手机下单，专业教练上门提供增肌训练、防跌倒训练、康复运动等个性化指导，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科学健身服务。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已达 33.9%。随着健康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老年人不再满足于传统锻炼方式，而是更加注重运动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希望通过合理锻炼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专家表示，上门健身服务能够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制定训练方案，有助提升肌肉力量，改善身体机能，降低跌倒风险。目前，北京、上海等地已探索运动康复、运动处方等服务模式，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的健身选择。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银发健身需求不断增长，完善服务体系，丰富运动供给，将助力更多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2: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3: 提拉抖抛，嗡嗡作响的空竹灵活起舞。初冬的上午，在暖阳下，十多位身穿运动服的老人聚在一起抖起空竹，潇洒的身姿、律动的线绳、翻飞的空竹，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人群中，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随着手腕的不断抖动，同时加速旋转的13个空竹在他的手中如蝴蝶般上下飞舞，发出嗡嗡鸣声，引得围观人群阵阵喝彩。这位老人就是廊坊大城县71岁的邱宝华。十多年前，邱宝华开始了退休生活，在农村老家做点小买卖，忙忙活活的日子挺充实。后来因为要接送小孙子，他和老伴儿搬到了县城，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一向好运动的邱宝华有点待不住了，总想找点事儿干。就在这个时候，他和空竹结缘。
4: 没完事儿，一天起早啊，做健身操呢。原先我在化肥厂上班，碰见我们有两个病友，刚开始也不认识，我说也。

0: 会挠，哎，最后慢慢结缘了。
1: 邱宝华说，一开始觉得这抖空竹能有啥难度，自己又挺擅长体育运动，应该很快就能学会，没想到真操练起来还真不简单呢。
0: 哎呦，那当时觉着很难呐、啊，也抖不转，也抖不起来，人抖的哇哇的响。我说我消不了，啥不是？你得坚持，让你这个身体素质，你原先你挺好体育的。我从小到部队到厂子，爱打篮球，爱好体育。这边他说你老鼓励我，人家又送给我一套这个空竹，你得坚持。
1: 正如邱宝华老人所说的。抖空竹这项运动是看起来容易，其实非常的讲究技巧性。空竹这项运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不仅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手段，也是观赏性极强的表演艺术。抖空竹集娱乐、健身、杂技、表演于一体，一年四季都试练，男女老少皆相宜。器具简单，不受场地限制，深受广大民众喜爱。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难学那就坚持不放弃。邱宝华老人每天琢磨空竹的要点，钻研技术动作，有空就拿起空竹抖个不停。训练时间每天达到5-6个小时，三句话离不开空竹，过年过节也不例外。经常因为动作不当打到身体，胳膊腿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看到此情此景，老伴儿心疼他，劝他放弃。可是邱宝华内心还是放不下这项运动。
0: 老伴儿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老练这个还磕着碰着，这儿再红一块，那儿破一块的，快点别的嘛，干点别的，走走步，那都多难劝呢。因为走步，从个人来说吧，有点不那么太喜欢，就是愿意好这个动作比较大一点的。”
1: 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从抖空竹的门外汉到发烧友，提拉抖抛，嗡嗡作响的空竹在身边飞舞，身体也比原来轻巧了很多。邱宝华心里十分满足和自豪，他开始走出家门，参加空竹比赛和交流活动。2017年，他参加廊坊市第二届老年人运动会市县区组空竹比赛活动，荣获优胜奖。2019年清明前夕，空竹艺术团举办的空竹、钢叉、大小龙比赛中获得优胜奖和奖品。今年8月，参加廊坊大城县举办的空竹基本功比赛，荣获2等奖。邱宝华告诉记者，传承空竹这项运动比获奖更重要。他的第一个徒弟是自己的小孙子，也抖得很不错。今后如果有年轻人愿意学，非常高兴传授这份技艺。他将坚持抖下去，抖出健康和快乐。
2: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3: 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龄时光节目。今天的主持人是林伟，导播是倪霞。老中医谈养生，今天我们来特别和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夏季的腹泻给我们身体造成的影响。一说到夏季的养生，不少人会出现腹胀啊、腹泻、胃口差等等这些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吃了冷饮之后就肚子不舒服了，那有的人一紧张啊、一着急就会跑厕所，这其中啊既有夏季的这种常见的腹泻，也有人不少人啊，就是他这种腹泻的属于是情绪性的腹泻。从中医角度来看啊，这些都和我们的脾胃功能失调是密切相关的。脾胃为后天之本啊，夏季的暑湿之气较重，人体的脾胃最怕是湿邪啊，湿邪侵袭。如果我们经常是贪吃冷饮啊、冰西瓜、冰镇饮料，或者过食辛辣油腻的食物，就容易损伤脾阳，使我们的脾啊脾湿健运，出现腹泻、腹痛、大便稀溏这些症状。还有一种腹泻啊，就是跟我们吃

吃什么啊，不是贪凉了哈，是关系不大的，而是和我们的情绪有关。那现在有很多孩子要准备高考了，是吧？那很多人遇到了考试、开会、演讲或者生气、焦虑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腹痛、腹泻的问题。这在中医里边啊，称为肝脾不和。遇见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啊，就特别请出我们的老中医，详细的和您谈一谈。

0: 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医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夏天是大家容易出现上吐下泻这种症状的季节，原因在于呢，夏天人的阳气发散在外，出汗多，就对肠胃的照顾呢就显得比较弱，所以我们在夏天尤其要注意饮食卫生，还要注意饮食的寒热平衡，不要吃阴寒不好消化不好吸收的食物。老百姓讲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告诉大家要注意吃姜，来通过吃姜来保持肠胃的温暖。生姜本身就是一个中药，它能止吐止泻啊，食疗效果很好。那么一旦出现了腹泻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各种不同类型的腹泻以及应对的方法。我们先来认识两个字，平常我们中医老师说泻泻，一个泻呢是三点水带一个世界的世，以前呢写成三点水一个摇曳的曳，这两个字是互相通假的。古时候因为避讳一个皇帝的这个名号啊，互相通假。还有一个字是泻，三点水加一个写字的写，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呢？我简单告诉大家，我们经常说好汉经不住三泡稀，意思就是说一个很魁梧的大汉一天拉三次肚子的话呢，这人也会变得乏力瘫软提不起精神。那么从物质层面上来看呢，他也就拉了一些大便，但是人为什么会显得没劲儿呢？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人损失的不光是一些有形的物质，他还流失了无形的能量，我们管这种能量叫做气。这种看流失了无形的能量，我们就管它叫泻，就三点水一个世界事。平常我们说泄气了，或者说宣泄发泄，其实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气是一种无形的能量，包括我们人的情绪情感。还有一种呢，我们能看到有形的物质的流失，像水一样的流出来啊，这种有形的东西的流失呢，我们管它叫泻，三点水一个写字的写。如果这个人呢又有无形能量的气的流失，再加上有液体和有形物质的流失，我们两种情况都有，我们就管它叫泻泻。中医认为泻泻本身同人的感冒和发烧一样，有时候它是人体自我保护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们一定要询问病史。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呢，就不应该人为的粗暴的去打断它腹泻的过程，而是呢给予一种支持和辅助的疗法。以前呢，医生一看到病人拉肚子，就不分青红皂白给这种止吐药、止泻药或者是消炎药。最近呢，世界卫生组织向医生们推荐了叫支持疗法，碰到腹泻的病人呢，一定要给予服用这种热的糖盐水啊，希望呢人体在通过自身完成排毒过程、腹泻过程以后呢，达到一种自愈啊，也就是恢复到正常，无为而治，不要呢很粗暴的去打断这种进程。另外我们中医呢还要观察是什么，这病人到底是中了什么样的毒而导致的腹泻。我们除了给予他糖盐水支持以外呢，我们还要帮助他促进他尽快恢复自愈功能。比如说有些人是中了一些阴寒凝滞的这种邪毒，这种我们一般呢就给他服用甘草，大家都知道甘草能解毒，而他解的是寒性的毒，所以呢我们会用甘草熬成水，加点盐啊，本身它是甜的嘛，就不需要再用糖了，给病人服用，解毒效果非常好。如果人中的是热性食物的毒，出现了腹泻，那么一般呢我们就要熬绿豆汤帮助病人恢复。对于长时间的不停的腹泻，已经成为这种漏精漏气的慢性的腹泻呢，我们也会根据病情呢给予一些强制性的收敛的药物、止泻的药物。比如说我们会用到这种豆蔻、白果、山药等等一些止泻药物，这需要呢根据具体病情来分析。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很多人发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当人在生气或者生气以后呢，就会突然出现腹痛，腹痛呢开始表现为两胁的胀痛，还有人呢身上会出现那种气的串痛，游走不定，疼痛之后呢，这人就会急着上厕所，上厕所呢就会马上腹泻，而腹泻以后呢，这些上述的疼痛呢就能得到缓解啊。有些人呢就习惯性的老会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女同志在月经前她会变得情绪急躁，脾气暴躁，经常无故的发怒发火啊，甚至还找茬。除了生气易怒以外呢，同时她会出现腹痛，同样会出现先痛后泻，泻了以后呢疼痛能够得到缓解的这种情况。以上情况的大多数呢，中医统称之为肝脾不和导致的腹泻。如果人的一个肝的功能过于强大，肝气肝火太旺，过分克伐脾土的话呢，就会导致人的脾的消化和吸收功能，特别是吸收营养的功能衰退，就会出现我们该吸收的营养物质大面积的流失。这就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称之为肝秤脾，秤就是过分克伐克制的意思。而这种脾的营养的流失最大的一个问题表现在就是腹泻。治疗上呢，我们就用泻肝补脾的方法，就是去调和矛盾，缓解肝和脾的冲突。所谓泻肝呢，就是让肝气呢不要那么太猛烈，让它柔和一点。我们都知道吃辛辣的东西可以让肝气肝血旺盛，很多人有这个经验，一吃完辣的就拉肚子，哎，喝完酒也会拉肚子。而吃酸寒收敛的东西呢，就可以让肝气肝火沉潜下来，沉降下来啊，柔和起来。中医在这时候呢使用了一个著名的方剂叫痛泻药方，意思就是说出现腹痛就拉肚子的这个方子是最重要的。这个方子专门治这种生气腹痛啊，然后就拉肚子这种症状。方子很简单，里面就有四味药，主要的君药叫白芍。白芍是酸寒收敛的，能够让肝变得柔和。还有一个叫陈皮，陈皮呢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橘子皮，它有柔肝和化痰的作用。另外呢还用到了炒白术，炒白术呢味苦性温，能够燥湿止泻。最后呢用了一个反佐的药叫做防风，就怕我们用了一些酸寒的药把肝气收敛太过了啊，本来是拉肚子，可是你要这么酸敛治得过多呢，会出现便秘拉不出来，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反佐的药，用防风啊，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痛泻药方就用这四味药呢，一般呢我们把它磨成粉做成散服，也可以用煎汤服用。一般呢在月经前容易出现这种腹痛腹泻的人呢，我们一般在他例假该来的时候前几天就让他服用，有很好的预防作用。还有一种治疗这种情绪性腹痛腹泻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柔和和疏泄肝气的方法，就是按揉足厥阴肝经的最后一个穴，它叫七门穴啊。七门穴的位置在两胁，它在第六和第七肋骨中间，相当于我们乳头的正下方的两肋间。我们知道人生气或者是肝区出现胀痛的人呢，他都习惯用硬物啊顶着自己的两肋，或者拿手掐着腰啊顶着这儿，这样呢其实他是在自我点穴疏泄自己的肝气。点按七门穴以后呢，就能把过分亢进的肝气给它泄掉，这样呢它就不会克伐脾土，人就不会产生肝气上冲造成乳房胀痛，肝气克脾土造成这种腹痛，也就不再会有腹泻了。好了，有关情绪性腹泻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

0: 再见。
1: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宝贝，妈妈回来啦！
4: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3: 过来，来妈妈抱抱。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6: 哎妈，我回来了啊。
7: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8: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9: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8: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5: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临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仍是少年。乐临时光，岁月如歌，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4: 乐

0: 在80年代，有一部叫《上海滩》的电视剧曾火爆一时。其实当时1978年，香港的 TVB 无线电视台拍摄《上海滩》是个无奈之举，因为当时的港剧基本上是以古装武打剧和喜剧为主，观众有点审美疲劳，所以台里决定拍摄一部近现代戏，没想到大受欢迎。
1: 我刚刚谈好了一笔生意。
2: 我刚刚上你家去了。
1: 哦。
2: 我想借几本书。
0: 上海滩捧红了当时的周润发和赵雅芝，尤其是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许多年后，当周润发回忆起这个形象，还是有无限的感慨。
3: 这个许文强又跟那个后期的小马哥就差不多，也是披着风衣，不过他的背景，他的学历挺高的，他是大学毕业的，然后到那个上海去讨饭吃啊，打仗嘛。所以我感觉一般如果说那个可以背景啊，有这个有学问的人放进去呢，那个层次档次又不一样。所以这个戏因为有25集，它有每一天每一天慢慢的让那个人物让你看，慢慢的看。那个小马哥不一样，就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不到就完了。
0: 一部好的影视剧肯定少不了一首好的主题曲，同名歌曲《上海滩》的出现绝对是给电视剧加了很多分。歌曲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叶丽仪演唱。黄沾是流行音乐界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见证着香港乐坛的崛起、辉煌与没落。黄沾不仅是乐坛的传奇人物，他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流行音乐，成为代表香港的一个时代标签。他不仅会作词，还会作曲、演唱，创作了超过2000首作品。除了《上海滩》，他还创作出《男儿当自强》《沧海一声笑》《倩女幽魂》《我的中国心》等经典歌曲。黄沾主持电视电台节目，写专栏，写小说，写剧本，演电影，样样是手到擒来。因此与金庸、倪匡、蔡澜一起被冠以香港四大才子的美誉。关于《上海滩》歌曲创作的背后，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话说顾嘉辉在这首歌交稿的当天才敢写完歌曲的旋律部分，这个时候到哪找人把词给填上呢？顾嘉辉想到了他的老朋友黄沾，因为来不及录制样带，顾嘉辉就在电话里直接把旋律给哼了一遍。才思敏捷的黄沾不出20分钟就交出了这首《上海滩》的歌词。填完了以后，黄沾发觉有些不对劲儿，他对第一句歌词很纠结，到底上海滩有浪没浪呢？当时他人在香港，根本没去过上海。关于这段创作故事，在后来的杨澜访谈录中有过一段精彩的采访。
4: 什么
5: 上海滩？
4: 上海滩那种上海滩不算。
5: 哦，上海滩不算。
4: 上海滩
5: 没有真性情动人。
4: 上海滩是很奇怪，上海滩是非常赶的。这很流畅的一条歌，我写了20分钟，那个差不多是我最快的一个歌。顾嘉辉那个时候，我跟顾嘉辉合作呢是打电话的，我们那个时候 fax 都没有。就他打电话，咪半拍，说半拍，一个小节，拉三拍，我抄下来这样子。
5: 哇！
4: 哎，咪半拍，说半拍，一个小节，拉三拍这样，咪嗦拉啊这样子，那抄下来 ，dictation， 他把这个歌唱出来，我抄下，唱一次给他听，他又再唱一次。对了，没有错，就写了。2点钟早上，我2点20分钟写好了。下了那个时候，83年，我没有去过上海。我死了，大江出海，王浦江出海，有没有浪？
5: 哦，你不晓得，
4: 应该是没有浪嘛。
5: 对对对，但
4: 大江出海就很平静的嘛。所以你一开始浪冰浪流有没有呢？就翻书，找了2本书，看到天亮，看到6点， 上海什么霞通花园啊，什么静安子路的那个那个啊，都知道了。
5: 嗯哼，那
4: 不知道王部长有没有拉？
5: 还是不知道。
4: 那天一定要录了。
5: 嗯。
4: 就交了给他，就说咪，说你说浪，拉宾这样子，他把他敲下来，他就去录音乐。6点，下午就夜里一场。那个时候我还在广告公司，我白天也上班了。6点钟夜里一打电话来说，哎，黄晨，很好，那个歌很好，配那个配乐很好，因为他的浪宾梆梆梆，这个梆梆梆，他不知道我，我有浪宾，他都已经写下来了。是好像是忽然之间不晓得为什么都有一种 telepathy， 大家都有点这个灵感，
5: 对，
4: 就忽然间一加起来的。
5: 后来再到上海一看，的确是没有浪。我那时候说哪里有浪，只有虎口
4: 有有浪，
5: 能不能有浪？
4: 全过了以后就有浪，后面那个开的快，后面那个有一人字浪，不然的话平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写歌，如果真的有真情实感，比较有意思。
0: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由叶丽仪演唱的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上海滩》。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让眼睛越来越明亮的中药。在中药里，枸杞又被称作明眼子，明亮的明，眼睛的眼。它的功效是不言而喻，能养肝明目，所以叫这个名字。即使是不提这几个字，很多人也都知道枸杞对眼睛好。想要眼睛明亮，可以常吃枸杞。这枸杞该怎么吃呢？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泡水喝。在这里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干嚼的方法，吃的量呢以不上火为原则，比泡水喝效果更好。干嚼枸杞是近代的中医泰斗张锡纯的养生秘诀，这个秘诀啊还是他自己亲身实践得来的。说张锡纯在50岁那年，身体是出了一点状况，半夜总会醒来，而且会感到燥热。刚开始的时候，张锡纯在床头放上一壶凉水，醒了就喝上几口，一个晚上下来，壶里的水是所剩无几，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了。后来他判断自己是阴虚，于是呢就在每晚临睡之前干嚼上一把枸杞，慢慢的就缓解过来了。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枸杞都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枸杞甘润，性质平和，阴阳双补，常于补阴，主要是补肝肾之阴。肝和

0: 眼睛相通，肝和肾又是一体的，所以眼睛好不好和肝肾有很大的关系。枸杞子滋补肝肾，所以能明目。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张西纯是阴虚，那阳虚体质的人该怎样吃着枸杞子使眼睛明亮呢？阳虚体质的人，我们可以这样吃：枸杞子十克，肉苁蓉十克，八戟天十克，甘菊花十克，五味子五克，打成粉，一次三克，温水送服。这个方子呀，就是大名鼎鼎的菊精丸。菊是菊花的菊，精就是眼睛的那个精。菊精丸出自宋代的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是宋代的太平惠民合剂局编写的，也是全世界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撰的成药标准。菊精丸这个方子啊，在明代的《元基起微书》中也有收录。这本书啊，是现存最早的眼科学专著，对中医眼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再来说这菊精丸。枸杞是药食同源之物，肉苁蓉、八戟天、甘菊花、五味子也都是药食同源之物，所以这菊精丸性质平和，我们可以放心服用。自古以来啊，枸杞和菊花就是一对经典的搭档，比如杞菊地黄丸就非常有代表性。枸杞甘润，以补阴为主，善补肝肾之阴。甘菊花是什么呢？甘菊花就是白菊花。菊花的种类繁多，其性苦寒，具有清热的功效。白菊花寒性稍微弱一些，且口感甘甜，是所有的菊花里面明目效果最好的。枸杞补肝明目，白菊花呢是清肝明目，配在一起对眼睛非常有好处。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曾经这样提到，枸杞子补肾生精，养肝明目，坚筋骨，去疲劳，易颜色变白，明目安神。这是对枸杞子在菊精丸中的作用明确的肯定。同时啊，《本草纲目》中也提到了甘菊花，说菊花主治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气、轻身耐劳延年，进一步证实了甘菊花在这个方剂中对于明目安神的重要作用。再来是五味子，五味子酸涩，起一个固摄的作用，让真阴不外泄。八戟天和肉苁蓉温补肾阳，肉苁蓉啊是长在沙漠里，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因此也被称作是沙漠人参，性质温和。八戟天也属于温和之物，配在一起温和缓补，让肝肾暖起来，使阴阳相互扶持，相互依存。另外菊精丸这个方子不仅明目，还有诸多的功效。古人是这样总结这个方子：菊精丸温补肝肾，治肝肾不足、眼目昏暗、瞻视不明、茫茫漠漠、常见黑花、多有冷泪。这句话我们翻译过来可以这样理解：菊精丸这个方子可以缓解眼睛疲劳、明目亮眼，能治飞蚊症、眼流冷泪。大家可能会问，什么是冷泪呢？冷当然是相对于热来讲的，冷泪对应的就是热泪。如果您流的是那种热泪，眼泪是那种粘着的，眼睛会泛红，甚至会肿会痛。而冷泪就不一样了，冷泪是清晰的，也不会有红肿痛的现象。我们在用着菊精丸调理的时候，如果怕麻烦，实在不想打粉吃，也可以泡水来喝。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白菊花属性偏寒，清肝明目，适合那种熬夜晚睡、风热感冒、体内有偏热的症状。但是由于白菊花性偏寒凉，不是人人都适合服用的，有些人就不宜饮用菊花， 包括容易腹泻、手脚冰冷、胃寒、容易有胃痛的那些朋友，因为可能会引起身体的不适。同时，孕妇不宜服用。菊花茶呀，性寒、味甘，有极好的驱除火气之效，但孕妇自身的免疫力低下，脾胃较为虚弱，服用菊花茶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腹痛、腹泻等症状，不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还有就是在选择白菊花的时候啊，很多人会选择挑那些花朵白而且大的那种菊花，其实啊，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一般是不懂门道的。那些又小又丑且颜色泛黄的菊花反而是上选，因为这菊花其实很容易受潮，所以我们在泡菊花茶的时候啊，要先看看这菊花是不是已经变质，以防止吃到变质的菊花而引起身体的不适。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可以让眼睛越来越明亮的菊精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嗯，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尹霞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生活身体安康。更多时间啊，您如果想要更了解养生保健或者一些新闻时事动态，请您可以有空去看一看乐龄时光的抖音。您可以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乐乐年龄的龄，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34115689599，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了，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儿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的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最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儿呢。后面的八个字儿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的八个字儿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 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

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儿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了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

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加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加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加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絮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帮，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

0: 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难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得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 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2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去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最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儿，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医生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 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啊，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3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 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好啦，今天的谈天说地唠闲嗑就到这儿吧。听节目的老朋友们，谁有啥问题或者自身有健康问题想咨询胡家老高的，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下边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

0: 糖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胡老你好。
4: 啊，欢迎你啊。
5: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啊，啊谢谢。
4: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
5: 哎，
4: 您是哪的人呢？
5: 我是青岛的。
4: 哦。
5: 我今年71岁。
4: 哎、啊、哎。
5: 哎、啊，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4: 好，您请讲吧。
5: 哎，我也这个2014年得的糖尿病。
4: 哦。
5: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4: 哦。
5: 嗯，就得喝这胡家老糕，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就停了。
4: 嗯，
5: 我留着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是低压80、90这样啊。
4: 哦，
5: 我这
4: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5: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成难受，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正恨不上得吃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糕，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4: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5: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个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左边出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后来都想办法也没断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就学了，完这回喝着胡椒老糕，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4: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5: 啊，这回差的，这回他不难受了，喝着老糕，
4: 你看看
5: 不难受了，反害怕冷。
4: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5: 血糖是空腹7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5两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4: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5: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板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板我这腰间盘突出的。完、我那会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糕，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搞活动，完我就买了低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呢，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难工，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糕都差多了这腰，胡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塞，我叠着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得，我今儿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我这个喝着喝着老高。喝着胡椒老糕，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了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5: 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砸我一看到底是清亮的。
4: 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
5: 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4: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5: 是是、
4: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糕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0: 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1: 哎，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1: 哎，
0: 好，再见，
1: 谢谢
0: 老朋友。嗯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跟您通话呀，是心里话，我心里的特别高兴啊。
0: 啊啊啊。
3: 嗯，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给我治好了。
0: 啊啊。
3: 嗯。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的时候我得那个当时没那么严重，就感觉到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你说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啊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
0: 对对，
3: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0: 那可
3: 都怕我摔倒了吧，
0: 一摔倒了子就可以骨折呀，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
3: 是是是，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咋的，我说我这人呐就完了，你说人吧生下来他就会走道，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治啥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啥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理就费劲了都，
0: 那可不是吧。
3: 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我的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看东西不清楚，慢慢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有雾似的了，看东西根本就是像蒙成东西似的，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0: 白内障，水晶体浑浊了，
3: 是，你说加上眼神再不好，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果也不太明显，
0: 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3: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那个胡家老高这个，胡教授啊，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非常认可。我听说您这个胡家老高这病能让

0: 让人呢回归本源，哎，
1: 没错，哎，
0: 这一点，嗯，
1: 哎，
0: 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哎，不明白的事，
1: 嗯，
0: 所以这个身体呀，得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哎，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感觉挺好，
1: 哎，
0: 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呀，我这个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
1: 啊，
0: 那是说老实话就得是，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哎。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那个下地呀，啊，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的，哎呀我感觉到哎能支撑住了，哎呀我上能走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哎，
0: 这功夫吧真没让家人扶着，哎感觉挺欣慰的，
1: 哎
0: 后来逐渐的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这拐杖也扔了。
1: 你看，
0: 哎，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这个生活啊，问题不大了。
1: 嗯，
0: 哎，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
1: 嗯，
0: 而且我这眼睛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渐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啊，一点点也往外散了。哎，嗯，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
1: 嗯，
0: 一点都不耽误事儿了，嗯，
1: 没错，
0: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哎，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哎，
1: 嗯嗯嗯，
0: 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
1: 啊，
0: 挺好啊，啊，现在我那个走走撂撂啥的没事了，哎，蹲一些铁来啥的，这胯骨这地方一点不疼了。
1: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哎，
0: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哎呀多幸福啊，
1: 哎，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
0: 嗯，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嗯，
1: 好的，祝贺您吧，
0: 哎，
1: 啊，好，再见，咱们再见，
0: 谢谢您了胡椒肉，哎，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哦，再见，哎，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1: 哎，
3: 我替我父亲给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1: 嗯，
3: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1: 啊，
3: 他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1: 啊，
3: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1: 哦，
3: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嗯，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哎，什么东西也不敢吃，
1: 嗯，
3: 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1: 是的，
3: 嗯，但是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 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它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不是特别清楚。嗯，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嗯，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其实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一个月了吧，
0: 啊，
3: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
0: 啊、
3: 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嗯、
1: 是吧？
3: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3: 对，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1: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3: 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椒老膏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对，
3: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椒老膏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3: 肯定的
1: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3: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3: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8: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

0: 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6: 笑傲江湖。
7: 上回书说到，令狐冲在封禅台上是力胜三阵，可是也胜了武林三子了。他突然栽倒，口吐黑血，这一下把在场的这些练家子都给惊呆了。大家不知道他因为什么倒地去，说被谁给暗算了，也没看谁往那台上打暗器呀。这时华山派掌门人君子剑岳不群一撩衣襟飞身来到台上，岳不群那个心蹦蹦蹦一阵乱蹦。那说令狐冲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昏这儿？书中交代，这是令狐冲练任我行那种细心大法，他走火入魔，冷个丁的发作了。现在令狐冲吸了很多人的内气在自己的身上，可是他又没有化解之法，所以说这些内气一方面可以充实他的内功，另一方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互相冲撞。这一冲撞上了，这几股内气根本不是一路，那就会使人走火入魔。刚才令狐冲是恶斗了三阵，把这些真气给搅动了，所以说他栽在当场是人事不省。岳不群心想，哎呀，我还琢磨着让令狐冲为我多打几阵，可没想到现在他就倒下了，看样就算能缓过来也要成个残废。罢了罢了，他能为我打这几阵也就算可以了，剩下的左冷禅等人我岳不群一人战至。就在这时，华山派的小姐现在已经是少妇了，岳灵山就准备上台去看望令狐冲，看来他还是关心令狐冲的。可是他刚一转身要奔封禅台上来，就听旁边有人冷笑一声，哼哼，啊！他回头一瞧，冷笑的正是自己新婚的丈夫林平之。就见林平之是满脸傲慢的神态，就这一声冷笑，嘴角往上一翘，吓得岳灵山心里边一哆嗦。他明白了，丈夫不喜欢自己上台去看望大师哥，那就别去了。他犹豫一下，站在林平之的身旁就没动。可就在这时候，有一道鹤影飞身就上了台了。大家一看，上台的也是一个女子，这个女子是身材窈窕，面貌俊美，年岁也就在20出头，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很多人见了她就认出来了，同时欢呼圣姑圣姑。 原来正是魔教的圣姑任盈盈。任盈盈本不打算抛头露面，她只是暗中要看看这个嵩山会究竟谁能当上五岳派的派长。可现在一看，这了不得了，心上人令狐冲倒那儿了，是死是活都不清楚。他也不顾自己女儿家的那个害羞，这才来到台上。没管岳不群怎么着，他往起一俯身，抱起令狐冲，是转身下台。这位小姐一抱起令狐冲，他就明白令狐冲是犯的什么病了，这是练自己父亲细心大法练坏了，说吃别的药都不赶趟。说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得自己抚琴，让他听一听清心普善咒。过去令狐冲他有了内伤，互相一冲撞，只要一弹那个琴，令狐冲就由重变轻，由急变缓，就能缓过来。现在啊，还得扶那种琴，还多亏任盈盈背后背着这具短琴呢。他把令狐冲就抱到一个树林深处，这地方挺僻静，不过不管怎么静，离封禅台那儿还是不太远，周围有人一喊，这边还是能听着。不过这就没办法了，他是轻拂一曲。你看令狐冲，由于他这种伤是气脉乏乱，可是弹这种琴呢，哎，正好能够调节他心平气和，六脉正常。过了一会儿，他是悠悠转醒。咱不说令狐冲，回头说封禅台上，岳不群往台上这一站，那俨然就成了五岳剑派的头了。他傲视着周围，那个意思就是哪一位上台和他比试。左冷禅在台下一看，哼，岳不群的岳不群的，你自以为你深得华山派的真传，你又得到了辟邪剑法，你的剑术精绝，不把我左冷禅放在心上。可你哪里想到，我的爱徒劳德莫卧底在你华山多年，已经把你华山派的紫霞神功和那本辟邪剑谱都偷到来了，现在我也已经学会了辟邪剑法，再说我还有嵩山派的绝技，我还有我的寒冰掌。岳不群岳不群呐、啊，你想和我争雄是死路一条。左冷禅吩咐自己的弟子在下边不要骚乱，他一按肋下宝剑，拾级而上，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左冷禅往封禅台上这一来，台下边这几千号人开始是一阵轰乱，紧跟着静下来了，数千双眼睛都盯着台上这两位。只见左冷禅身材魁伟，面目严峻，棱角分明，海下的胡须是根根透肉，条条透缝，风摆不乱。可是再看岳不群呢，那是一位翩翩的先生，如果把那宝剑要摘下去，说他是教书的都得有人信。岳不群是面目含笑，抱拳一礼，好、哦、左兄，承蒙您上台捧场，幸甚幸甚。岳先生，看来你早就想和左某比并一番喽。岳不群是微微的一笑，哎，子曰，君子无所争，别射乎？看来较量武功，古之圣贤所难免。那么在下久存向左师兄讨教之心，还望左兄不吝赐教。哎呀，左冷禅心想，他娘的岳不群，看他说话的文绉绉的，其实哪一句话都像刀子似的往我身上招呼呀。好吧，即使这样，我就让你在众人面前栽倒，让你永世难以翻身。那么岳先生，你我是比并拳脚，还是以兵刃论输赢呢？ 随左师兄的便。好，既是这样，我想领教领教华山派的剑术。说着，左冷禅往后一闪身，把他肥大的粗黄布衣衫往起一撩，掖在自己的搭布袋子上了，浑身上下收拾得挺当利落，没有崩挂之处。这就说明左冷禅虽然极为自负，可是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就见岳不群身子往旁边一闪，是轻轻地把宝剑摘下来，扣崩簧，宝剑出匣，然后把剑匣往旁边一放，是稳稳当当回转身。他拉了个架势，只见他右手擎着剑往起一抬，左手掐剑诀轻轻一摇晃。认识华山派剑法的人都知道这一招，这一招有个名堂，叫施剑会友。大家心想，看来这岳不群不愧为叫君子剑，你看看面对强敌左冷禅还很客气，那意思要施剑会友吧。可是左冷禅却没有领这个情，就见那脸往下一照，岳先生，毛家不攻了。说完这话，他挺身往前一窜，就来到了岳不群的切近。他这一招使出来了嵩山派的剑法，叫开门见山。他用这一招也是讽刺岳不群，你甭施剑会友，你那叫伪君子。哎，咱们说打就打，来个开门见山吧。唰，这宝剑往里一刺，岳不群身子往旁边的一闪，就见左冷禅两个手握住这剑把子，他这把宝剑是从上往下使劲那么一劈，就这一劈，台下多少人呀的一声，因为这一招不是剑法，是掌法，好像是单掌往下一砸那个意思。可是这左冷禅愣把掌法就融到这个剑上边来了。那么这一招要论起掌法来呀，得叫力劈华山。不过现在左冷禅可是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动手，他跟岳不群动手，就即使想动这一招都得考虑考虑，因为这一招就力劈华山，那对岳不群是太不礼貌了。反正大家也就清楚了，这左冷禅呢是故意来这么一招，要激怒岳不群。可是就见岳不群蔑视的一笑，根本没往心里去，是摆动剑法，是进退自如。左冷禅一看，看来岳不群他不为我的剑招所动，即使这样我也别大意出奇招，免得被他钻了空子，我也应该稳扎稳打。这两位使剑的大家在封禅台上是你来我往，开始他们俩剑招都相当慢，那一招一式台下的人看得非常清楚，可打来打去那剑就快上来了，后来快的就只见剑光难见人影，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武当的冲虚道长看着看着是连连点头，我良佛，贫道自以为我武当派72路追命连环剑就盖世一绝啊，可是今天一见嵩山派和华山派的剑法在某些方面我武当剑还有所不如，论起轻灵不如华山，论起沉稳凶猛不如这嵩山，看来是学无止境，一海无涯呀。就见方正大师二目微拢，双掌合十，在那直念佛，阿弥陀佛。老和尚心想，刚才这两位打的还彬彬有

所到的这些剑侠们都给岳不群喊。这个时候令狐冲已经缓醒过来了，他一看自己倒在旁边有任盈盈为他抚琴，心中一热，眼泪淌下来了。盈盈，是你。盈盈赶紧把他按倒，你好好躺着，我再弹一会儿琴，你或许能够痊愈。啊，不不，现在我听着台上有人动手，是不是我师父跟左冷禅在比剑？啊，正是。你扶我过去，我要看看，我怕我师父有危险。任盈盈叹了口气，他知道令狐冲跟岳不群感情甚深，无论岳不群对他怎么样，令狐冲是对师父不敢忘怀。他把琴收起来，扶着令狐冲是挤进人群。有人一看令狐冲由任盈盈扶着过来了，赶紧把道都闪开了。令狐冲来到台下，仰脸往台上这一看，不由得心里暗暗发惊，因为他看出来师父有几招露出来许多处破绽，那要左冷禅趁虚而入的话，师父不死也得伤。可是由于师父变化很快，把这破绽也就给啊弥补过去了。再瞧左冷禅也时不时的露出几招空子，上中下三盘九节也都有破绽，但是师父没有把握好时机。看来就令狐冲在剑法的造诣上似乎比台上这两位啊还要强一点。突然间就见左冷禅他的宝剑一晃岳不群的眼神，他左手探过去了，照着岳不群的胸口推出了一掌。大家都以为岳不群是非得往旁边闪或者用剑分开这一掌不可，没想到岳不群也一探自己的左掌，来个单掌对单掌，就听着砰，左冷禅对完掌原地未动，而岳不群身子向后退了一步，两个人两把宝剑交叉叉叉叉又打在了一起。令狐冲的心啪啪砰砰砰就一阵急蹦，心想师父啊师父啊，您不是不知道那左冷禅会寒冰掌啊，曾经在少林寺和任先生比武，把任先生冻得差点没死了，你跟他这么对掌，那不是请等着吃亏吗？他正在琢磨着呢，就见左冷禅单掌又一晃，岳不群又和他对了一掌，砰！这回岳不群那身子往后仰了一仰，再瞧左冷禅是满面奸笑。左冷禅心想，嘿，你岳不群要再敢跟我动一招，咱们俩对对掌，你那剑就甭比了，我内力要在你之上，你就得甘拜下风。两个人比剑又过了那么十几式，左冷禅把左掌又探出来了，岳不群还没有躲避，又来个单掌对单掌。可是就见这双掌往一块那么一合的时候，只见左冷禅眉头一皱，牙花子一缩，哎呀，这回不是岳不群往后退了，是左冷禅的身子跟拿崩簧弹出去的似的，啪啷就落到了风禅台的台边，要再使点劲儿就掉台底下去了。左冷禅是低头闪二目一看自己的左掌心有一个黄豆粒儿大那么个黑点儿，哎呀，好卑鄙的岳不群，你假装跟我对两掌来迷糊我，第三掌你用未毒的暗器给我刺伤了，你这家伙号称君子，你他娘的是伪君子真小人。不过现在岳不群的剑招又比过来了，也容不得左冷禅去谩骂或者跟别人去说什么。左冷禅身子往旁边那么一躲，避过了这一招，他赶紧腾出手来，在自己的肩甲上啪啪就点了两指，把这毒截住了。心说，哼，岳不群你雕虫小技，又奈我何，我先把毒截住，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不过现在我不能跟你磨了，得速战

0: 斩速决。这左冷禅跟疯了似的，把自己的衡山派剑法是里八路外九路里外十七路功夫发挥得淋漓尽致。可就见岳不群忽然间剑招那么一变，全场的人那可都是行家呀，尤其是有一些人对剑上边那造诣还都很深，就看岳不群这个剑招一变，跟华山派是大相径庭。那个剑招特别的诡秘，而且他那两条腿迈的那个步伐配合上这个剑，如同鬼魅相仿，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就见岳不群这剑招变了，嵩山派这位左冷禅剑招也跟着一变，也是显得特别的诡秘，他那身子也来回飘忽不定。哗，这几千号人就喊上了，哎呀，岳先生和左掌门他们的剑招是一样的，他们这是什么功夫？书中交代，岳不群在最紧关桀骜的时候就使出来他学了多日的辟邪剑法。岳不群就为了学这一趟剑法，练这种功夫，不惜自残身体，他把身都净了。他把这种剑法已经练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他就盼望着这一日这一时和左冷禅决一死战。那么左冷禅也已经通过自己的爱徒劳德诺把这种功夫偷到来了，他也早就准备了，在这一日这一时等着岳不群把这种功夫使出来的时候，自己也就使出这种功夫来克制岳不群。左冷禅是越来越猛，心中大喜，心想岳不群呐，岳不群呐，嘿嘿，你这个书呆子是算计来算计去，这回中了我的圈套了，我看你还有什么功夫。就见这两位身形是越来越宽越来越急，就听打噗呀，两位当中有一位是惨叫连声，当啷啷宝剑落地，身子往后一闪，栽在当场。胜败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儿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得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 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

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最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儿呢。后面的八个字儿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的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儿，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
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啊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
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家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夹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夹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续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巴，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难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
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十三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得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
给我们

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2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去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

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最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医生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差样，就随口说

0: 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
1: 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啊，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 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好啦，今天的谈天说地唠闲嗑就到这儿吧。听节目的老朋友们，谁有啥问题或者自身有健康问题想咨询胡家老高的，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下边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吧。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

0: 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胡老你好。
4: 啊，欢迎你啊。
5: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患者你是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啊，啊谢谢。
4: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您
5: 是
4: 哪的人呢？
5: 我是青岛的。
4: 哦。
5: 我今年71岁。
4: 哎、啊、哎。
5: 哎，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4: 好，您请讲吧。
5: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4: 哦。
5: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4: 哦。
5: 就得喝这胡家老高，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降压药物就停了。
4: 嗯。
5: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4: 哦。
5: 我这
4: 血压下来了是吧？
5: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洛塞尔那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的成难受，跳100、123下都那一个，真正恨不上得吃两片那药。我从那喝这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岔子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照着左边从膝盖都肿，都多土这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也就这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就学了，完这回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的
4: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5: 这回差的，这回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4: 你看看
5: 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4: 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5: 血糖是空腹7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我俩有吃。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4: 对，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5: 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板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板我这腰间盘突出的，完我那会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在那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我喝上有一个礼拜，我这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老高，我都差多了这腰。胡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那尿罐一窄，我底下血白的多厚，我瞅的我称的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我记得，我记得我疼瞅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沉降沉淀物啊！我就是喝着胡椒老高，喝上 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了。

0: 月冷，这尿一点点都清了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现在你的尿的罐里头有个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叮当的，这都
1: 不了了。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0: 啊，是我成高兴，对我这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耐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啊
0: 啊，是是啊。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

0: 人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哎，跟您通话呀，说心里话，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啊。
1: 啊啊
2: 啊！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给我治好了。
1: 啊啊！
2: 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的时候，我得那个，当时吧，当时没那么严重，就感觉这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你说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呀、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
1: 对
2: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1: 那可
2: 都怕我摔倒了吧。
1: 一摔倒了就可以骨折呀、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
2: 是是是。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咋的，我说我这人呐、就完了。你说人吧，生下来他就会走道。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自打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啥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理就费劲了都。
1: 那可不是吧。
2: 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我的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看东西不清楚，慢慢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有雾似的了。看东西根本就是像蒙成东西似的。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1: 白内障。水液体浑浊了。
2: 你说加上眼神再不好，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果也不太明显。
1: 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2: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容易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那个胡家老高这个，胡教授啊，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非常认可。我听说您这个胡家老高是这病。能让人呢回归本源，
1: 没错，
2: 这一点，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也不明白的事
1: 儿，
2: 所以这个身体呀、得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感觉挺好，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呀、我这个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 那是说老实话就得是。

0: 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哎，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完我就，那个下地呀、
1: 啊，
0: 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的，哎，我感觉到，哎，能支撑住了，哎，我上能走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哎。
0: 这功夫吧还真没让家人扶着，哎，感觉挺欣慰的，
1: 哎，
0: 后来逐渐的、
1: 哎、
0: 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这拐杖也扔了，
1: 你看，
0: 哎，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啊、这个生活呀、啊、问题不大了，
1: 嗯，
0: 哎，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
1: 嗯，
0: 而且我这眼睛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渐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
1: 啊
0: 一点点也往外散了，哎，嗯，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
1: 嗯，
0: 一点都不耽误事儿了，嗯，
1: 没错，
0: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
1: 哎，
0: 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哎，
1: 嗯嗯嗯，
0: 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
1: 啊，
0: 挺好啊，啊，现在我那个走走撂撂啥的，没事了，哎，蹲一些铁的啥的，这胯子这地方一点不疼了。
1: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哎。
0: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哎呀，多幸福啊！嗯，
1: 哎，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
0: 嗯、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是这样。嗯，
1: 好的，祝贺您吧，
0: 哎、
1: 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您了，胡教授。哎，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哦，再见。哎，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3: 好，欢迎你啊。
4: 那个，终于跟您通上话了。
3: 哎，
4: 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3: 嗯嗯嗯嗯。
4: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3: 啊，
4: 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
3: 啊、
4: 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3: 啊，
4: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3: 啊，
4: 而且前2-3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3: 哦，
4: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
3: 啊、
4: 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哎，什么东西也不敢吃，
3: 嗯，
4: 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3: 是的，
4: 嗯，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
3: 嗯嗯，
4: 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不是特别清楚，咱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
3: 啊，
4: 嗯，反正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说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
3: 啊，
4: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
3: 啊、
4: 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 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3: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4: 对，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3: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4: 对，胡老师。
3: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椒老膏去把它推广出去，
3: 对，
4: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椒老膏的这个效果。
3: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4: 一定的。
3: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4: 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3: 好，再见啊。
4: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0: 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随着天气转凉啊，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呢，每到秋冬季节啊，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1: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0: 对呀、
1: 啊，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0: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1: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锡，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0: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1: 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1: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0: 也是河南。对
1: 对，我们就是正宗的 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啊、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季节我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

0: 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粉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扒在锅底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1: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

0: 斤一袋的是吧？那
1: 没错，一斤一袋的，
0: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1: 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0: 好。
1: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
0: 你
1: 实
0: 多少
1: 话，
0: 袋
1: 现
0: 啊？
1: 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
0: 去。那按照
1: 怎么
0: 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八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1: 没错，
0: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1: 太合适了，
0: 这个
1: 就
0: 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1: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八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0: 对呀，
1: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所以在八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0: 那就是4袋的葛根粉条加上
1: 6袋的山
0: 药粉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1: 没错。
0: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咱凑个12袋，6+6。
1: 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0: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吧，10全10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这2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
1: 那这样，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2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2袋我就不能加了。
0: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1: 我只能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0: 行，
1: 50组，
0: 好，50组，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一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一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回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1: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0: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

0: 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 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直接能泡出来36斤的粉条。

0: 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大咖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8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里边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嗯，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啊，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
0: 嗯、
1: 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泡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
0: 嗯，
1: 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有。
0: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跟你再要点，
1: 马上
0: 你直接
1: 堵死，
0: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跟你说，不跟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1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有这个承诺，因为我们电台作为国家媒体，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些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老人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我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不要走开，大咖购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天。

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电话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实施，
6: 要保证四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8: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七期的特别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我们说，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啊，焦虑成为了很多朋友的通病，而焦虑障碍呢，以过度的、持续的而且难以控制的焦虑为主要的症状，可以说是严重的困扰着很多朋友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哈。那到底如何及早的能够识别焦虑的一些症状，又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有效的来积极应对、缓解焦虑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为您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临床心理二科的主任刘伟，为我们来科普解读激活大脑奖励中枢缓解焦虑的实用技巧。刘伟主任下午好。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8: 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刘伟主任擅长的领域哈。刘主任呢，在临床心理工作有20余年的时间哈，主要是擅长焦虑障碍、心境障碍、强迫障碍、应激相关的障碍以及睡眠障碍的诊治，还有呢，应用焦点解决、精神分析、沙盘游戏治疗、绘画分析、眼动脱敏与在家工等技术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还有职场压力、两性关系、婚姻家庭问题以及心理应激的干预哈。那我们今天啊，开门见山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激活大脑奖励中枢缓解焦虑的一些实用的技巧哈。刘主任，这个大脑奖励中枢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跟我们这个焦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9: 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每个人的一些情绪呀、想法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行为，都是受大脑这个司令中枢来控制的。那么我们说了，那我们有很多脑区哈，我们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生理结构。那么每一个脑区呢，可能它有不同的一些功能和作用。那么我们如果出现情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支配情绪的这个脑区可能就开始工作。那我们如果能够切断它的这种负性的这种循环，那么我们就可以改善我们的相应的一些焦虑啊，或者是感觉压力大呀，或者是抑郁的一些情绪问题。那么我们说这些脑区怎么来改善呢？那一定是通过一些神经递质啊，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最常知道的多巴胺、肾上腺素、内啡肽啊，那么这些神经递质的，它呢是可以调节我们脑区功能的，从而缓解我们的一些焦虑啊、抑郁这样的情绪。
8: 听上去都是大家好像耳熟能详，但是很少的朋友知道这些问题的改变其实和焦虑的缓解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0: 是的，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刘主任给我们准备了一张图，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大脑相关的一些区域跟这个焦虑，咱们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哈？刘主任给我们具体解读一下。
2: 我们看到哈，这个里边呢，其实说了一个与焦虑相关的脑区，这里边着重。我们看这个几个文字里边着重其实提到的是这个杏仁核，
1: 是
2: 比如说杏仁核和海马之间的关系啊，杏仁核和丘脑下丘脑，杏仁核和这个臂旁核和前扣带回，那么如果这些环路被不断的激活而停不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焦虑症状就会出现，然后如果它长时间被激活，然后不能被切断这种环路，那我们的焦虑症状就一直存在，就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这种情绪，然后生理感觉，还会支配我们的一些反常的一些行为。
1: 我看这个图感觉就是很专业，好像是这个解剖图啊。
2: 对对对，
1: 不同部位它是有不同的一些关系，
2: 就是、
1: 症状表现的。
2: 就是、部位中间那个最红心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的杏仁核。然后杏仁核旁边看上侧有一个像小尾巴一样紫色的东西，其实那个是我们的海马区。中间这个呢，圆圆的这个呢，是我们的丘脑。丘脑是在最我们最中心的地方。
1: 其实这个杏仁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它对于这个焦虑，包括一些情绪，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的？
2: 我们说杏仁核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的存在？就是杏仁核是主管我们的记忆，还有我们的情绪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之前他因为被狗咬过，然后呢当时那个场景让他很恐惧，然后呢那个疼痛感然后恐惧感就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边，那个记忆留在哪里？留在他的杏仁核里边。当时他的所有的一些情绪啊场景都在杏仁核这个地方，所以说杏仁核是掌管我们记忆和情绪的。如果下一次在路边走过的时候又碰到一只小狗啊，那它的杏仁核的环路如果被激活，它就啊突然那个场景就闪现了，之前呢有一天我曾经被一条小狗或者是被一个就是动物啊伤害过，然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情绪反应，即使那个小狗没有咬它，如果杏仁核的环路被激活的时候，它也会出现一些恐惧呀，然后这种疼痛啊啊，比如说我那个被咬过的地方有疼痛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感觉。
1: 包括像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如果一个人哈，我们想他可能之前因为一件事儿，比如说迟到了就很着急，之后他遇到相应的这个情境，是不是还会激发这个杏仁核，唤起他之前不太好的焦虑的这种
2: 是有这种
1: 情绪感受哈？
2: 对，是有这种可能。所以说当我们有焦虑的时候，我们要正确的去识别它，然后去认识它，然后去处理我们的焦虑情绪，然后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些事件呢，我们呢可能就长一些本领，有一些经验，那么在遇到类似的情境或者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很好的处理我们的情绪，而不让这个事件呢再次影响到我们。
1: 那接下来所以刘主任要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具体的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可以帮助大家从激活大脑的这个奖励中枢的这个角度哈，来看一看非常实用的帮助您可以缓解生活当中常见遇到的一些焦虑的情绪问题哈。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比较实用的第一个技巧和方法哈。刘主任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呼吸的一个方法是吗？
2: 对，因为刚才跟大家提到杏仁核嘛，然后杏仁核在我们的解剖里边其实它是在我们的鼻子的后面，那么我们当我们有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有焦虑的时候，我们就说出去散散步吧，然后呼吸点新鲜空气，为什么就会觉得会好一点，情绪能够得到缓解，是因为我们当焦虑的时候，杏仁核的环路被激活以后呢，杏仁核是充血的，它的温度是升高的，如果我们呼吸一些凉爽的空气，其实是在给杏仁核降温，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焦虑的这个症状其实可以得到缓解。那有的这个朋友就问了，说那如果一开门很热是吧，一开窗户都是热气，我没有凉爽的空气怎么办？我们说其实香气也是可以的那个香气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些舒缓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会经常跟朋友们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啊，闻闻这个花香啊草香啊，然后空气中的那个清新的味道呀，其实是可以缓解我们焦虑。那它的真正的生理作用其实就是来降低我们杏仁核的活性，然后从而呢起到这些缓解症状的作用，
1: 让它的温度低一些，
2: 对对，
1: 有缓解焦虑的直接的一个作用，
2: 没错，是这样的。
1: 具体的做法可以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
2: 对
1: 或者是您说的这种香气，
2: 香气，对，如果比如说户外很嘈杂是吧，没有新鲜空气也不凉爽，那我们就在家里边呢用一点熏香啊，

0: 啊，然后呢种上一些有香味的花植啊、绿植啊，啊，或者是摆上一束鲜花啊，这样的一些空气的香气，其实也是可以缓解我们焦虑的。
1: 嗯嗯，这个方法我觉得非常的简单易操作。
0: 是的啊，
1: 嗯，我看到这个图片上您说这个杏仁核它的这个位置在我们鼻子的后面是吧？
0: 对，刚才我们有一个解剖图嘛，大脑那个切面解剖图哈，那个红色的那个是杏仁核，其实它在生理解剖就是在我们鼻腔的后面，嗯啊，后面的脑区，所以当我们鼻子新鲜空气凉爽空气的时候，香气的时候，杏仁核它是会被降低温度，从而呢切断它的这个兴奋性啊，然后缓解我们的焦虑情绪。
1: 嗯，这个办法我觉得非常的简便易操作哈，这是我们教给大家的第一点，缓解焦虑的实用的技巧，就是一个放松呼吸的疗法。其实它和嗅觉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包括这个闻一闻凉爽的空气，新鲜的空气，闻一闻香味儿、香氛啊，都是有缓解这种焦虑的一个非常直接的作用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刘主任要给大家讲的第二条非常实用的缓解焦虑的技巧啊，这个咱们是从哪个角度来看？
0: 我们第二条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空气哈，那我们现在可以从视觉这个角度来想一想啊，我们说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啊，然后愉悦心情的一些爱好，然后这里边我们有提到，比如说绘画、音乐、舞蹈、雕塑，就是这些是和艺术相关的一些兴趣爱好。哎，我们就会想，为什么和艺术相关的一些兴趣爱好能够缓解我们的情绪呢？
1: 跟多巴胺有关系。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呢，是我们的印象派艺术家这阿尔弗莱德希斯莱呢，他的一个洪水泛滥中的小舟。哎，我们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题目是洪水泛滥中小舟，但是我们整个人从视觉上效果看到的，好像是看到了我们图画左侧，是这个明亮的一个二层的小楼，
1: 是啊，蓝天白云，
0: 蓝天白云，对，我们说的印象派其实它是通过描绘现实客观的场景，然后赋予了主观的情绪，这样的一个就流派的作品啊，它为什么那么有感染力？他似乎觉得他还不如我们的工笔画那么的细致，对吧？但是为什么会让我们看到画作的人会有很多的一些情感共鸣在哪里呢？是因为其实艺术家也运用了我们的一些大脑和情绪的一些认知理论啊。我们知道在图画的左侧，其实是映射到我们的右脑的。右脑其实是和情绪相关的。当我们关注到左侧的时候，会发现他的右脑，他的左侧反映到我们右脑，而左侧的画面呢，确实是一些明亮的，
1: 对，
0: 颜色更加这个艳丽一些的。那么我们说印象派它是通过颜色和明亮度的这样的一个画作嘛，那么似乎我们会觉得，哎呀，洪水泛滥中的小舟好像感觉它是一个特别负性的、负面的啊，好像就是
1: 这个题目上听上去
0: 对，就是发洪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画作并没有看到就是我们洪水泛滥之后的这些悲伤，
1: 对，
0: 而是看到了在这之后我们有可能是重建家园，
1: 对啊，
0: 这样的一个激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利用了就是左侧的映入了我们的右侧脑区，那么就是说视觉上的效果其实也是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些音乐呀、绘画呀、舞蹈与艺术相关的这些活动，是可以缓解情绪的。
1: 这是说的激活这个奖励的一个中枢的一个办法。
0: 对，
1: 是哈，
0: 是的，
1: 跟这个多巴胺有关系。
0: 对，
1: 让我们会感觉到很直接的一个快乐。
0: 是，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画作，就是绘画作品会让我们觉得啊，我们看到的是希望啊，看到是未来啊，因为那个小舟其实它被暗掉了，就是它是一个明暗对比的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更加光明的一个颜色，所以说我们的情绪会得到缓解。
1: 那对于这个普通大众来说，如果大家有焦虑的情绪，是说我们来主动来创作这个画作，还是我们欣赏一些艺术作品，它也有这种缓解的作用？
0: 当然了，比如说当我们在情绪焦虑或紧张的时候，你听到一段优美的旋律，然后看到一幅赏心悦目的画作，其实对我们的情绪都是有感染力的，而且对我们情绪都是有调节作用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艺术的表达形式是没有国界的。就是无论你能不能听懂它歌曲中的这个 歌词是什么啊，然后呢也可能这个创作画作的是一个外国人，但是我们就可以通过他的这个歌曲的旋律啊，画作里边呈现的场景啊，能够引起我们自身情绪的共鸣。所以说像您说的，我们去自己创作画啊，去静下心来画一画，然后用色彩的明暗呀去表达我们的情绪，还有呢通过我们去欣赏去听去看这些艺术作品，都是可以缓解我们情绪的。所以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就像我们说，哎，你做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培养一个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然后来缓解你的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都是与艺术相关的，
0: 对，
1: 这些事情好让大家感觉放松，
0: 是的，
1: 感觉还能陶冶一下情操，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一点，是激活奖励中枢，可以释放积极的一种神经化学的递质哈。我们接下来再请刘主任给我们继续来分析可以缓解焦虑的实用技巧第三哈。是激活奖励中枢可以振奋心情的一种激素，是叫血清素，是吗？
0: 对，我们说血清素是什么？血清素是一个振奋心情的激素，它是和自我的这些价值感，然后这个自尊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兴奋激素是可以调节我们情绪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科学研究哈，晒太阳，我们会发现说对于这些焦虑抑郁的患者，为什么他们发病不是秋冬季更多，尤其是在初春的时候，比如说二三月份马上进入春天的时候，哎，反而是一个情绪的高发季节，是因为我们这个血清素和日照时间也是有关系的，那么秋冬季我们的日照时间其实是变短的，那么我们经过一冬的血清素的一个消耗，其实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它还没有一个补充，因为日照时间短，所以说在那个季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情绪反而是一个高发季节，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日照时间长，那我们秋冬季可能可以

0: 的分泌的这种作用的哈。
1: 有的人说冥想哈，我们说其实我们人是可以做一做白日梦的啊，是可以适度的做一做白日梦，因为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做白日梦其实很愉快，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而那个梦呢，确实是我一直想要期望完成的一件事情，或者一直想要期望去某一个地方啊，没有去成，但是在梦里呢，我去到了，第二天会觉得非常开心，所以说就是一个愿望的一种达成。所以说冥想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调动我们这些激素水平，还有我们说的一些跑步啊、运动啊，然后呢，它因为是一个振奋情绪的激素嘛，所以说跑步运动的时候，然后可以刺激我们的血清素的分泌，
0: 都是有直接的一个关联的。
1: 对的，
0: 好，我们再接着看缓解焦虑的第四个实用的技巧哈，这个是奖励，这个激活奖励中枢减痛的一个激素叫内啡肽啊，这点我觉得大家可能听的也挺多的，
1: 挺多的，
0: 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大家听的最多的就是五羟色胺、多巴胺、内啡肽
0: 啊、
1: 肾上腺素，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内啡肽呢？它为什么叫减痛的激素，就是它跟痛苦相关，就是在有痛苦感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快乐的一种激素。举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喜欢跑步的这个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就是我们会发现，你说他们天天去跑步是吧，然后呢每天坚持的那么好，有的人可能就一跑就几年下来了哈，说那多累呀，你那么累，你干嘛呼哧呼哧的，你还那么喜欢。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人体分泌的是内啡肽啊，就是它是先苦后甜的一个愉快的一种激素水平，所以说它和痛苦相关，它的分泌可以减少我们的痛苦感，所以说有的人就觉得啊，我虽然很累，但是我很愉悦，心情很好，这就是他能够坚持长跑下来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和痛苦相关的一个激素。那么内啡肽呢和多巴胺不太一样，多巴胺呢是很即时的就能出现的，但是内啡肽如果我们经过一些有规律的一些坚持长期的一些运动的话，它可以变成我们持续的一个快乐激素。多巴胺就是一个即时的，比如说我吃了一个好吃的，啃个大猪蹄儿，高兴，那个时候我们多巴胺很快分泌，但它不是内啡肽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些有规律的常识的这些体育锻炼，那么我们内啡肽会持续的分泌，那个
0: 即使在不运动的时候它也在分泌。
1: 对对，就像我们说你为什么就是你即使不去跑步你也那么喜欢看跑步的人他在那儿跑，就是因为这个激素水平能够让你感同身受我的朋友去跑步，我就好像似乎我自己也在跑步一样，其实就是内啡肽的作用啊，这是一个常识的一个快乐激素。
0: 那等于这个正向的反馈会不断的激励滚雪球啊？
1: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它和多巴胺是不一样，多巴胺是很即时的很快的，比如说咱们今天打牌我赢钱了，当时很开心，
0: 是包括我看您还提到一点，这个烧脑的幽默，这个为什么是烧脑的幽默？
1: 因为它是和痛苦相关的嘛，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些思考，然后再觉得开心，这个就叫烧脑。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相声啊，然后说的这些我们经常说的就有这个单口相声也好啊，还有就是咱们现在
0: 脱口秀，
1: 对对对对，您提醒我脱口秀，就是它为什么那么有意思？就是你需要去思考一下，你才能得到快乐。之前就是有一个段子哈，可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孩子呢，他去这个历史考试哈，然后结果呢，他都交了白卷儿。然后这个历史老师就说你多少写一点字，我也可以给你点分啊。然后这个孩子就说老师，我不能随便写，我怕篡改历史。就是你经过一些思考以后，然后再得来的一些快乐的体验，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内啡肽进行一个分泌即时的快乐的话，内啡肽不分泌，它真正分泌的其实是多巴胺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可以大家有一些持续的这种运动哈，
1: 对，
0: 先苦后甜的这种
1: 对
0: 经历，
1: 对，
0: 可能会促进一个内啡肽的持续分泌，
1: 然后持续的改善我们的情绪。
0: 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刘主任分享的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哈，大家可以都来试一试，是不是对您生活当中的一些焦虑的情绪啊、感受啊，有很直接的一个缓解的作用哈？我们来看一看刘主任给我们要准备的第五条适用的缓解焦虑的技巧哈，就是爱的激素催产素。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哈。
1: 我们朋友可能就是印象中催产素不是只有女性才有吗？对吧？在生产的过程中才会分泌催产素，其实催产素不是女性独有的一个激素，我们。

0: 男性也会有。这个催产素呢，它是和爱相关的一个激素。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表达爱的这种行为，表达爱的语言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分泌催产素了。所以说我们会说，哎呀，任何能够增强我们的爱归属感和信任感的这些互动行为，都可以激发我们催产素的分泌。比如说我们都感觉好像就是中国人很含蓄哈，然后呢很内敛，然后似乎有的人说重一点说是有点抒情障碍，就是太含蓄了。我们就说，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会说你抱一抱，然后呢这个抚摸对方的一个头发啊，然后拍一拍他的后背，就是这种表达爱意的这些行为呢，是可以让我们和对方都能感受到情绪，而这个情绪的来源就是催产素啊，表达爱的激素水平啊，就是催产素。所以说我们会经常的去微笑啊，拥抱啊，夸奖别人，或者是被别人夸奖，认可别人，然后说一些非常有同理心非常温暖的话啊，都可以激发我们的这个催产素。不光是能够调节我们自身的一些情绪，缓解焦虑，其实当你的这种爱意的表达的同时，跟你互动的那个人，他的催产素也在蹭蹭上升，对他的情绪也能很好的得到一个安慰。
1: 我看到在燕赵迷堂首先有一位网友朋友问了一个有点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请刘主任给他来说一说。他说，刘主任，这个生孩子的时候我们说的打的那个催产素跟您说的这个应该不是一回事吗？
0: 对，不是一样的。他那个催产素是促进我们宫缩的催产素，而我们这个催产素是和我们爱相关的一种表达情绪的催产素。
1: 他这个催产素咱们说的是大脑的
0: 这种
1: 中枢
0: 啊，对，他的情绪中枢分泌的催产素。我们网友提的那个打的那个催产素是刺激宫缩让去辅助生产的催产素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我们这是从激活您大脑的奖励中枢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哈。
0: 对，
1: 这个催产素是可以让我们有效的缓解这样焦虑的一个情绪。
0: 是的。
1: 那其实主任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更多的可能有一些正面的鼓励的表达爱的语言，那我们相反来看的话，如果有一些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感觉容易焦虑的朋友，他反而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言语，或者说是评价呀，否定别人，那这样是不是就会有相反的作用出现？
0: 是的，我们说其实情绪是有感染力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大部分人都非常喜欢和温暖、阳光、乐观、积极的人在一起，
1: 是
0: 因为他传递的都是一些温暖的、爱的、鼓励的、积极的信号。所以说，如果当我们在一个比较消极的环境，比较压抑的环境，那我们感同身受，我们的情绪一定会受到影响。
1: 它就是一个负性的，
0: 对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正面的多一些，对您周围的家人朋友的爱的关心，语言的一些鼓励，都能够互相刺激我们这个大脑的一个中枢神经的这个分泌，一个我们说的催产素，一个爱的激素。
0: 是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继续来分享哈，心理学上焦虑急救的一些小动作哈，这我觉得也非常的实用哈。主任第一个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个小动作叫做蝴蝶拍哈。
0: 是的。
1: 这是个什么意思哈？
0: 我们说蝴蝶拍呢，是我们在心理学上的一个应用于急救啊，针对于一些我们焦虑的情绪或者是情绪失控的时候，包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解离状态，在危机干预时候用到的一个技巧。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啊，就是我们双手交叉环抱胸前，然后规律的轻拍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就是左右各一下，这个左右一次呢是一个循环啊，我们可以这样轻拍。那么我们说轻拍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会感觉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不是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妈妈把我们抱在怀里，在给我们拍背的感觉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一个感觉。那么这样的一个轻拍呢，可以让我们的情绪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一个放松和舒缓。
1: 这是如果有这种焦虑急性发作的时候，咱们可以给自己这样一个
0: 没错，就是自救嘛、
1: 啊，
0: 就是我们自己来赶快的、快速的让我们的这些焦虑啊或者失控的情绪呢平静下来，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环抱起来，然后这样呢哈，拍一拍我们自己，让我们情绪呢得到一个放松和释放。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我们自己来。那比如说我们说这是我们一个自救办法，
1: 如果别人
0: 出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拥抱他，轻抚他，
1: 拍拍他的后背
0: 啊，这个也是可以让他的情绪得到一个很快的缓解。
1: 再有一个实用的办法就是这个呼吸法，这个四七八

0: 呼吸法跟咱们刚才说的，我们来闻一闻，这个是有一点
1: 不太一样
0: 啊、哦，有什么差异的、嗯？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呼吸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知道我们杏仁核的这个作用以后呢，能够经常的去做这样的一些呼吸放松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去户外活动啊，闻一闻新鲜的空气呀、啊，然后闻一闻这个清新的这些凉爽的这些空气，那么可以舒缓情绪。那么如果当我们真正出现急性焦虑发作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出现一些心慌、手抖，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会出现头疼、头晕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呢，就是马上做一个呼吸训练，就是你呢在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说家中或者是单位办公室啊，然后找到一个椅子，然后做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啊，然后就四七八的呼吸法。四是什么呢？就是吸气四秒，然后屏住七秒，然后慢慢的呼出八秒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节律，能够很快降低我们的一个焦虑的情绪，让我们的心率下降，血压下降，然后情绪得到缓解，得到一个放松。我们在四七八这个呼吸法里面真正强调的不是一个快速，是它的一个节律性，就是四七八啊，不是快吸快出，一定是四秒吸气，七秒屏住，然后八秒呼出。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是在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来对抗什么呢？对抗我们的交感神经。我们说我们的交感神经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交感神经呢是用于我们一些应激行为的，比如说出现了某一个这个应激的场景啊，我准备要战斗或者是要逃跑，那么应激场景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兴奋。交感神经兴奋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我们的心率升快，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啊，然后呼吸急促啊，因为我要战斗了，是吧？或者是我要赶快逃跑。那么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四七八的这种呼吸的时候呢，是把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让它兴奋起来，从而抑制我们的交感神经，来缓解我们的焦虑，让我们的心率呀、呼吸呀平静下来，然后快速的缓解情绪。
0: 这个四七八感觉它这个节奏还是比较慢的。
1: 对对、
0: 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四秒吸气，
1: 七秒
0: 屏
1: 住，
0: 是吧？
1: 对，八秒呼出啊。因为我们不建议患者就是在你做这个呼吸训练的时候叫快速换气，比如我们说这种快速的换气呢，其实会让我们的这个这个氧气的摄入量反而是不足的。
0: 对
1: 啊，因为快速的这种换气呢会让我们缺氧，
0: 是
1: 啊，反而不利于我们抗焦虑，一定是慢吸慢呼，尤其是慢慢呼出啊，屏住以后慢慢呼出，可以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起来，缓解焦虑。
0: 这个也是特别实用的一个办法。
1: 对，
0: 如果大家有这种急性焦虑发作，
1: 对，对，大家就做一做呼吸，做一做蝴蝶拍啊，是非常有效的。
0: 甚至是有些朋友，比方说遇到一些马上要考试了，或者说上台演讲，比较感觉听到自己心咚咚咚的这种声音，是不是也可以？
1: 是的，
0: 用咱们这种呼吸法或者您说的蝴蝶拍的方法，
1: 对它非常有效。可能一两分钟，甚至是几十秒的时间，我们的情绪啊就很快的能够得到一个缓解。
0: 还有一个特别适用的小方法哈，刘主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叫橡皮筋儿弹自己。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这个是什么意思？
1: 这是我们的小道具哈，就是非常顺手可得哈。我们就知道在橡皮筋儿弹我们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有痛感
0: 啊。是，
1: 这个是在这个行为心理学上的一个厌恶疗法。它为什么叫厌恶疗法？就是它把我们的疼痛和我们的负性情绪联系在一起了。当我们出现负性情绪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痛一下。就是会让我们大脑建立一个连接，是什么？就是负性情绪会给我带来疼痛，所以我就会很讨厌它，因为我一想负性情绪我就会有疼痛感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个样子呢，第一呢是它的作用呢是厌恶疗法，而在我们做这个的同时啊，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说你有焦虑的时候，有紧张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是沉浸在你的这个情绪当中的，我们需要你快速的出来，把注意力转移出来。那么怎么转移注意力？就是给你一个物理刺激，就是把你的这种焦虑呀、紧张的这种情绪，从这个物理刺激疼痛感上快速的抽离出来，然后从而呢切断我们这样的一个环路，让你快速的缓解焦虑。所以说用橡皮筋弹自己，等下一次就知道，哎呀， 父亲情绪一来我就知道好疼，父亲情绪最好不要来，就他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条件反射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理学的一个厌恶疗法，其实它也可以很快的让你不要沉浸在那个负性情绪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沉浸在负性情绪里面以后，我们会出现很多的具体症状、生物学症状。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人担心自己的这个血压的问题，是吧？那他可能就是每天可能都想着测血压，一会儿测一次，一会儿测一次，所以说他的大脑的注意力呢，就总是关注血压的变化。那么他越关注血压的变化，他越紧张。我们可能我们的这个紧张会影响我们的压力中枢的调节作用，那血压就蹭蹭蹭的涨。那么我们让他有一个物理这种刺激呢，让他把他从沉浸在这种血压的这种担心里边抽离出来。关注到现实中，那就很快呢，它就其实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情绪。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临床心理二科的主任刘伟，为您科普解读激活大脑奖励中枢、缓解焦虑的实用的技巧啊。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呢，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节目呢也会在燕赵名医堂下午4点到5点的广播节目当中进行，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好，那刘主任，其实确实在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当中，我们觉得可能身边经常大家会谈论到遇到一些焦虑的困扰，是不是现在这个焦虑已经成为了咱们这种精神障碍疾病当中特别大的一类问题了呢？
1: 其实我们的近几年的流行病学调查还是发现，就是焦虑障碍在我们流行病学的七大疾病中其实是排名第一的，它的发病的患者是最多的。但是呢，发病人群很多，但是他的这个治疗的人群却很少。就说明我们其实很大一部分患者并没有真正的走到专业的一些机构里边去治疗焦虑，说明他对焦虑的一些认识可能还不足，我们的治疗窗口比较小，但是人群其实非常多。
0: 这就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对，
0: 确实面临焦虑一些情绪，甚至我们说焦虑障碍疾病的朋友不在少数。那到底哪些症状、哪些情况我们需要走进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哈，去找专家帮您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会请刘主任详细的为大家来分析哈。你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燕赵名医堂的微信直播间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分析分析这个焦虑它具体的有哪些症状表现哈。您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困惑，也可以把您感觉您自己焦虑的一些身体啊、行为啊、精神等等各方面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请刘主任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哈。我们来看它具体有哪些表现的形式哈。
1: 焦虑呢，它大概就是分为三大类啊。一类呢就是它的精神性焦虑，一类呢是它的躯体焦虑，还有一类的就是它的行为应对啊，也是它一个焦虑的表现。那么有一张图哈，这个是一个情景哈，我们看到一个
0: 遇到一只熊，
1: 对，一个去旅游的人在野外遇到一只熊哈。那么我们说了，这个熊这种猛兽，我们说很害怕，
0: 是
1: 怕它伤害到我们。那么我们到这种情景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出现很多的生理反应，比如说我们的心率加快呀，血压升高呀，呼吸急促啊，包括我们可能会出汗，
0: 对，
1: 然后会肌肉紧张，甚至是发抖、哆嗦，是吧？然后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胃肠道的问题，然后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的问题，有的人还能可能会出现一些头部的不适症状，比如说头疼了、头懵了哈。所以说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情景，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生理反应呢，其实也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我们说焦虑呢，它我们说这个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嘛哈，喜怒哀乐悲恐惊，我们每个都会体验。但是如果我们说恐惧或者是担忧过度了，超出我们的正常范围了，然后确实影响到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了，那它一定就是一个需要去治疗啊，需要去评判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们说了焦虑呢，其实它有一个正 正常的焦虑，也有一些跟疾病相关的焦虑，就是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焦虑，其实它还有区别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朋友们呢，不要特别的担心啊，说，哎呀，我这个心慌了，血压高了，是吧？我经常出汗，我是不是就是一个焦虑症啊？啊，也不一定。

0: 要看一看有没有一些生活事件特殊的一些原因场景啊，如果是在一些生活事件特殊原因里边，我们就是一个正常反应，我们就正常的看待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些明确的事件或者是场景，让我们经常的反复的会出现一些生理学的一些症状，我们就要关注它，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焦虑的问题了。
1: 正常的焦虑情绪它跟病理性的焦虑到底有什么差异啊？它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和不同的哈。
0: 我们说正常焦虑呢，就是有一定的原因可理解，而且它反应是适度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刚才像王老师提到的，说这个我马上就要上台了，发表一个演说也好，或者是参加一个面试也好，
1: 是
0: 啊，那个场景我很紧张，那个时候我可能有点心慌，
1: 对
0: 啊，我好像听到了自己砰砰的心跳声，然后我就手脚有点出汗啊，然后我很紧张，所以说这个呢就属于正常的反应，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生理反应是有原因可理解。不超范围，适度，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焦虑。那我们说病理性的焦虑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来访者他的病理性焦虑好像似乎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一个原因啊，他就会说我会莫名的感觉担心，莫名的老是怕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我很恐惧，然后这个时候呢随之而来呢我就会出现我的心慌啊，然后就时不时就手抖啊，然后也会影响到我茶不思饭不想，然后会因为老是琢磨这些担心的事情，我可能就睡眠也会受影响。
1: 对
0: 啊，还有呢，就是因为我老有这种恐惧和担心，我还会一趟一趟跑厕所啊，我的这种消化系统、泌尿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而且它是一定要经常发生，而且呢，还有就是什么，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功能啊，比如说让我的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睡眠、饮食方方面面都受到影响了，有一定严重程度的时候，我们才说那就是一个焦虑的一个疾病啊，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的事情了。
1: 它就是有点过度了，而且没有具体的原因了，
0: 对
1: 啊，莫名的，
0: 对，
1: 过度的、持续的，而且感觉是大家难以控制的这种焦虑，是不是还会感觉就是对我们这个正常的一些生活呀、社会功能会产生一些很大的影响？
0: 是的，
1: 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咱们可能得考虑是不是有这种焦虑障碍，或者说咱们说的焦虑症，需要去专业的心理科请专家来给大家来进行评判了哈。那刘主任其实也非常贴心啊，给我们准备了一张自测量表，咱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来测一测，大家这个说生活当中大家都有焦虑的情绪，那到底形不形成一定的问题，需不需要去看一看哈？咱们来看这个量表啊。
0: 这个量表呢是我们的焦虑自评量表啊，它的简称呢就是 SAS， 它是呢测评我们近一周的一个情绪状态。这个量表呢是测我们自身感受的，但是呢它不作为一个诊断的这个标准啊。虽然比如说我们的分值也偏高，但是呢不是说您的分值偏高一定是一个焦虑症啊，它只是一个参考工具。那我们真正的明确诊断还得根据您的一些临床症状啊、功能受损的情况，包括它的持续时间，来一个多范围的啊、多角度的一个评估才可以。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焦虑自评量表确实是可以对于我们这一周的情绪呢做一个自查自检。
1: 这个量表的话，我看它是有不同的一些选项，还有一个分值的累积的，是吧？
0: 对，我们可以看到一共20个题啊，非常简单，也很容易理解。那么它有 A、B、C、D 4个选项。那么 A 选项呢，它的答案就是说没有或者很少时间 ；B 选项呢，就是小部分时间 ；C 呢，就是很多的时间 ；D 呢，就是绝大部分时间或者是全部的时间。那么它从 A、B、C、D 都是1到4分，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有带星号的啊，5题、9题、13题、17题和19题，它是一个反向评分。反向评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B、C、D 是我们正向评分是1、2、3、4分，那反向评分就是4、3、2、1分。我们把总分呢，然后加起来，这是它的一个粗分，然后乘上一个1.25，然后最后就得出我们的一个标准分啊，这就是一个计分。那我们就说它的这个正常的呢是在50分
1: 以下，
0: 以下，对。那么当我们出现50到59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轻度焦虑。60到69分呢就是一个中度焦虑，在70分往上就是一个偏重度的一个焦虑。如果我们说朋友们，你们经过这个焦虑自测，哎，发现这一周呢我的这个焦虑分值偏高了， 啊，如果你有一些顾虑和担心呢，我们就可以上专业的一个机构呢做一个准确更全面的评估。
1: 是，我看刘主任是不是咱们医院里面也有一些这种官方的渠道，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初评呢？
0: 是的，我们有一个叫直立，
1: 就是
0: 小程序，对，有一个小程序啊，这个小程序呢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啊，大家就直接可以扫码自测啊，它这个里边呢就有我们的焦虑自评，还有我们的抑郁自评，就是很多的自评量表都在上面，嗯，可以供大家进行一个自我的评估啊。
1: 咱们这个小程序的全称是什么呢？您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哈。
0: 这个小程序的全称叫直立心悦，对对对，直立心悦啊，
1: 心是就是欢欣鼓舞的这个心是吗？
0: 对，悦就是喜悦的悦，对。
1: 好，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有这种焦虑，包括抑郁，它也有一些自评量表，
0: 对的，
1: 可以进行一个初评，咱们可以去小程序里面看一看哈。如果说这个评分是不是达到了一定的问题，咱们再来说寻求专业医生的这个
0: 指导。是的，对的，可以的。
1: 好，刘主任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张量表，是不是就是具体的每一项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0: 对，因为担心朋友们看不清楚嘛，我们就把每一条目就是弄得更细致一下啊，就是其实它的20条里边每一条都对应了一个临床症状。你比如说第一条，我觉得平常容易紧张和着急，其实它对应的临床症状就是一个焦虑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第6条啊，这个我的手脚发抖打颤，就是我们的手足颤抖症状，就是我们说哎这个颤抖症状。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第8条啊，说我觉得很容易的衰弱和疲乏，其实就是我们的乏力感症状。包括第7条，说我因为头疼啊、颈部疼痛啊、背痛而感到苦恼，就是我们焦虑的疼痛症状。还有我们后续的这些呼吸的，比如说第13条，我呼气吸气都感到很容易，这是我们的一个呼吸困难的症状。这个13条呢，它是一个反向评分，
1: 就是减分的，
0: 减分的啊。这个刚才我们说过 ，A 呢是很少有时间，对吧？
1: 对。
0: 然后呢 ，B 呢是相当有一部分时间，小部分时间。C 呢就是大部分时间。D 呢就是几乎全部时间。所以说，那么它的反向评分就是4321分，就是你几乎不会有时间去出现感到呼吸困难的话，其实你的分值是最低的啊。所以说它对应的这个临床症状就是呼吸困难的症状，包括我们还对应了很多，比如说消化道的问题呀，然后这个

0: 度的情况咱们就要警惕吗？
1: 我们是建议，就是如果您的这个自评分值达到中度以上啊，甚至到了重度的时候，那么还是建议到这种专业机构呢再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
0: 到底看一看是什么一个情况。
1: 对，是的。
0: 在我们明医堂的这个直播间有一位我们看是河南的网友朋友哈，说他在许昌市，他想问一问刘主任，说这种咱们讲的病理性焦虑是身体得病了吗？他这个问题说是应该的吗？这个病理性焦虑他还是有点不太明白，想让您再给讲一讲是怎么一回事哈。
1: 我们刚才讲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焦虑，正常焦虑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一些焦虑情绪啊，它不是疾病。那我们指的病理性焦虑呢，就是焦虑症，焦虑障碍就是疾病的范围。我们说它是身体出问题了，因为它有很多生物学的症状的表现。但是我们说了，焦虑障碍其实是一个情绪的一个问题，它属于这个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个疾病啊。但是我们网友说它是身体生病了吗？也可以说是身体生病了，因为它有身体的不舒服感觉。但是它真正的根源是情绪问题啊，说是我们的情绪出现问题了啊，然后伴随了一些我们的躯体化的症状，
0: 然后
1: 身体症状啊，
0: 身心一体的。
1: 对，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焦虑的患者呢，他都游走在综合医院其他的门诊，比如说心内科门诊
0: 是
1: 啊，然后急诊，
0: 对，
1: 疼痛门诊，或者是这个神经内科门诊、消化内科门诊是非常多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躯体症状，就担心我是不是胃出问题了，我的这个心慌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
0: 是
1: 啊，有的人还会出现一些惊恐，就觉得我是不是就是有这种心梗的表现啊？所以说频繁的急诊呐，去心内科去查呀，其实最发现呢，就是经过综合医院的这种医生的一些检查和评估，他的脏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器质性问题，它还是一个功能性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它是一个情绪问题，情绪而出现的一些生理学症状啊，身体症状。
0: 好，我们看到这位网友还在持续关注咱们的直播哈。他说这个刘主任，我评估了，如果结果是像中度，像您刚才提到的，他说自己觉得还可以承受，我这个时候能不去医院吗？
1: 当然可以了，就是我们会说，这个焦虑自评量表它是评估您近一周的情绪状态啊，所以它不代表以前也不代表以后，就是我近这一周的一个情绪。如果您觉得哎，我的评分虽然在中度，但是呢我的这些症状又不足以影响我的日常的生活呀、学习、工作，我都还能应对。我们说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先自我调节，那么自我调节以后，您经过一段时间调节再重新做一个评估，那如果它的分值降下来的话，那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您自我调节以后哎，我们发现好像效果不理想，或者是您的这些症状在不断的加重啊，您在复评的时候还是一个高分值的话，那就建议您到这个专业的这个机构呢去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就更放心了。
0: 我觉得在这儿有必要让刘主任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我看我们直播间现在有几千人在线哈，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情况需要去就医？这个焦虑症如果真的像咱们说的病理性的问题，到底它的这个诊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1: 我们说焦虑其实它是以一些持久的一些紧张、恐惧，伴有一些运动性不安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同时呢对社会功能造成了很重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是建议就医。我们可以请老师们呢看下边几张片子啊，大家做一下评估。我们说焦虑呢主要分三大块，一个就是精神性焦虑，一个呢就是躯体性焦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行为应对上面啊。如果您这些都存在，同时呢又确实是因为这些症状影响到您的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啊，包括我们的睡眠、饮食这些问题的话，就建议您要去专业的机构去做一下这个准确的一个评估啊，来确定是不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焦虑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症状的存在了啊。我们说精神性焦虑、躯体性焦虑和行为焦虑，哪些是精神性焦虑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度的担心，就是没有必要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不至于那么的糟糕，但是总是控制不住想它非常的糟糕。还有就是一种就是自由浮动式的一种焦虑，我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哎，我今天看一个新闻说哎呀这个新闻发生了一个空难，哎呀结果第二天我正好要坐飞机，然后我要去出差，我就很紧张，哎呀说会不会那个
0: 也遇到
1: 我也遇到这个事情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说一些负面的东西呢它就会联想到在自己身上会不会发生，然后出现一些问题，这就是自由浮动式的一种焦虑。还有一种预期的，就这件事情还没

0: 没有发生。我们有的人还会想，想得太远了，说那个，我还没孩子呢，就说，哎呀，我要生了孩子以后，孩子不好好学习怎么办？是吧？孩子以后长大了，结婚要房子怎么办？
1: 想想都是麻烦事儿。
0: 对象都是麻烦事儿。其实他本身是一个什么状态？他可能还是一个未婚状态，就是这种过度的预期的，特别不切合实际的，其实就是个问题啊。
1: 嗯、
0: 当然，我们说，焦虑有的时候还和一些人的这些性格特点，
1: 嗯，
0: 你的这种家庭的这种环境。教养方式也有关系啊，有的人可能就是一些焦虑的一些性格啊，遇事儿呢他就不往好的地方想，一出现问题就想，哎呀，万一不行怎么样，万一不好怎么样，他就不是一种那个特别积极乐观的一种性格特点啊。
1: 嗯，
0: 我们说这样的人呢就容易罹患焦虑障碍，就容易出现焦虑的疾病啊，所以说我们要更好的做好我们的这些心理调试工作啊，做好一些预防工作啊，然后避免呢我们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疾病、嗯、
1: 对，这是咱们说的这个精神性的焦虑、嗯、
0: 对，
1: 还有刚才您提到这种躯体化的、
0: 嗯、对，我们说这个还有一些躯体化焦虑啊、嗯、比如说运动性的不安指的是什么，就是坐立不安，坐起来站起来然后手足无措啊、
1: 嗯、
0: 搓手顿足啊，这个是我们的运动性的一些这个焦虑的表现。还有呢就是会有一些肌肉的表现，比如说发抖啊，震颤呀、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自主功能神经的一些表现，就是刚才我们经常提到的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然后呢出现胃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包括大小便的一些频繁或者是不成形或者是便秘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会有一些头疼啊，包括一些呼吸的一些症状，呼吸急促啊，血压的影响，所以这些呢都是自主神经的一些症状。这是躯体的，那么还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啊，我们会发现，焦虑的患者他们会有行为的变化，因为我们说焦虑它是一个谱系，焦虑障碍是一个谱系，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好像更多的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广泛性焦虑，或者是很常见的一个急性焦虑发作，其实在焦虑里边我们还有社交恐怖，然后还有这个特殊场景的一个恐惧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社恐，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哈、啊，就是跟社
1: 交
0: 场合，哎，
1: 焦虑啊，
0: 集中在社交场合，他没有社交场合他就不焦虑，只有在社交场合以后他也焦虑。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焦虑，比如说广场恐怖，就是空旷的地方，还有的人会知道
1: 幽闭
0: 恐
1: 惧，
0: 对，比如说这个密闭的空间啊，就是一些特定的一些焦虑。那么其实他们就有一些回避的行为，比如说我因为跟别人有社交或者有演讲，我就会出现一些这个焦虑，我就干脆我就不去了、
1: 嗯、
0: 啊，或者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就坐不了那个关门的那种箱梯，我必须得坐电梯、
1: 嗯、
0: 坐扶梯，是吧？有人说我不能坐飞机、
1: 哦、
0: 啊，
1: 是，
0: 然后我觉得飞机它不能下来，是吧？然后封闭起来我就很恐惧啊，所以说就回避行为。还有呢就是他还会经常的会有一些就是想要寻求陪伴，寻求安慰。我们会发现焦虑的患者有的时候他们会身边不敢离人，
1: 嗯
0: 啊，因为有人陪伴他就觉得我第一时间难受了有人能帮到我啊，然后呢能够及时得到的一个帮助。还有的就是我们会发现有的人还会备上一些药，明明他又没有心脏的问题，然后他就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呀，是吧？哎，说万一我心脏难受起来，我吃一口就自救啊，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些应对行为。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不良的应对啊，比如说有的人在焦虑的时候、烦的时候就抽烟呀、酗酒啊，啊，这些不良应对其实也是一个焦虑的一个行为表现。
1: 好，我看到我们在视频号的直播间还有网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我估计这位朋友是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哈、啊。他说：“刘主任，听您讲了哈、啊，就是大脑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发生的麻烦事儿，就开始担忧了。那想问问，怎么能控制自己的大脑，不去想那些还没发生的麻烦事儿呢？”那其实刘主任今天给我们讲的话题就是激活大脑的一个奖励中枢，这些办法是不是都可以有效的调节？
0: 都可以，我们可以快速的让你从这个想法当中抽离出来，比如说你去散散步，你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户外的运动，喜欢的一些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呢，把你的注意力呢从这种担忧里边转移出来，或者是你就做一些深呼吸、呼吸训练、冥想，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沉浸在里边你就出不来了，那我们就用下
1: 皮筋弹自己的办法，
0: 疼一下，我应该停下来了啊，我的没有必要的这些顾虑我现在就不要考虑，我要去找一些现实中的然后客观世界。

0: 有很多的方法，
1: 很多很多的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让您积极的应对这种焦虑的不好的感受哈。
0: 是的，
1: 主任最后还给我们准备了几张幻灯片，就是关于生活当中的，我们看生活六 S 啊，可以帮助大家很好的预防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这六 S 是六个英文单词，是吧？
2: 对对，就是 sleeping 啊，我们要睡得好，然后 speaking 就是我们要学会表达，就是你要把你的一些焦虑啊，你的一些压力啊，学会把它释放出来啊。然后我们会说，有的时候说啊，我说了也没有用，但是我们说你说与不说其实已经是不一样了，你不说只是压在心里边，也许你说出来别人帮不了你，但是你的这种说出来其实就是一个释放压力的过程。还有我们说要学会停下来，就是停止负性思考啊，就是让自己能够适度的啊，然后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现实。因为有时候会发现其实好多事情不是说以我们个人能力能够完全控制的，还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哈。我们说一个人的成功也好，事情的完成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是吧？你光有你人的因素，你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可能其他因素不是我们能够人力所为的，那我们就适度的要停下来，不要老想那些你不能解决的事情啊。还有就是我们要运动啊，运动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减压方式。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的多巴胺、我们的肾上腺素、我们的内啡肽，都是在我们运动过程中释放的一些快乐的激素啊，
1: 是
2: 激活我们情绪的激素。然后就是玩物壮志，就是什么，我们要有兴趣爱好，对吧？我们要有喜欢玩的事儿，喜欢干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喜欢玩的事儿、喜欢干的事儿，可以提升我们的价值感啊，提升我们的自尊心啊，提升我们的认可度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1: 最后一个是保持期待，
2: 对，保持期待，就是我们说了，对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遗憾绝望啊，对任何事情它可能都有一个转机啊。我们要无论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呢，就是我们都有一颗能够积极向上的啊，期待它有一个良好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1: 我看到在我们直播间有网友朋友问，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应该怎么样治疗哈？那主任是不是其实去到您的门诊，如果大家真的有这种问题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的话，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帮助大家？
2: 是的，我们说对于躯体化的治疗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的这些行为训练，我们的心理辅导，包括一些我们的物理治疗，比如说我们的重复经络磁刺激治疗啊，我们的脑电生物反馈治疗，然后都是可以的。那么
1: 有一些药物，
2: 对对，还有可以有一些用药啊，药物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躯体症状。所以说我们的心理物理，包括我们的行为训练，包括我们的药物治疗，都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1: 那我们在这儿想请刘主任再给大家说一说，您在门诊是什么时间，大家可以去到门诊，咱们有详细的一些具体问题再来看一看。
2: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的全天，在我们的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科门诊是2楼六诊室。那么我的这个周四上午呢有半天的心理门诊，是在我们这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3楼心理门诊啊，是周四上午半天。
1: 就是可以有这种长时间的一个治疗了。
2: 对啊，如果大家需要可以周一和周四到门诊来找我。
1: 周一的全天还有周四的上午
2: 半天，对，心理门诊和精神科门诊。
1: 如果大家要去找到您的话，还是得提前预约挂号吗？
2: 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就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或者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您可以这个录入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可以网上预约挂号。
1: 大家可以有相关更加具体的治疗方面的问题，咱们可以去到门诊看一看哈。您可以找到临床心理二科的刘伟主任。那更多的心理健康的问题，也欢迎您持续来关注我们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下次直播我们再见。谢谢刘主任。
2: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再见。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0: 她还是苏氏的妹夫。民间传说里，苏东坡不还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小妹妹吗？叫苏小妹。据说苏小妹就嫁给了秦观秦少游。结婚那天呢，苏小妹不让秦少游进洞房，来了个三男秦学士啊，给这秦少游出了三道难题，你答上来入洞房，你答不上来，嘿，今天在楼道里待着去。 结果三道难题没难得住这秦少游，秦少游顺利的进入洞房。当然，这是民间故事了，因为历史上啊还没有发现这苏东坡有小妹呢。不过秦观确实是通过苏东坡走上仕途的，因为秦观呢家境一般，甚至有一时期呀非常的贫穷，每天只能喝粥啊。 当时这秦观有个朋友叫钱协，那钱协官做大，正担任户部侍郎，按现在来说，那就是国家财政部副部长。他跟秦观呢，不但是好朋友，而且呢住在一条街上。秦观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不能天天喝粥啊，于是呢就写了一首诗，让人送给钱协。 啊，希望能够给钱协呀借俩钱花。钱协接到这首诗，这么一看，钱协都乐了。怎么呢？这首诗啊，写的还挺诙谐，说三年巾帼鬓如丝，又见新花发古枝。日点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哎，已多时啊。你看吧，这春天呢。 我把我的春衣都给当了，为什么呢？不是为了买酒喝，都没有那种雅致了。我当了春衣呀，是当点钱儿。因为什么呢？我们家太穷了，穷的最近老喝粥啊。您这个财政部副部长，能不能给我扶扶贫呢？钱协一看，赶紧的派人给秦观送去了两担米呀。 秦观接到米一看，得，我还得喝粥，怎么呢？这光有米还是没菜呀？那么后来，秦观的才华得到了苏轼的青睐呀。苏轼觉得秦观这小伙子又年轻又有颜值又有才华，那是文坛的后起之秀啊。所以苏轼给了秦观很多的关爱和鼓励。那正是在苏轼的鼓励下，秦观这才
1: 走上了仕途，科考中了进士，而且呢，经苏轼的推荐，应召进京，担任过秘书省政司和国史编修官等职，和苏轼来往非常密切呀。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论诗词创作，秦观是受益匪浅呢。所以呢，后来秦观跟黄庭坚呢，晁补之啊、张磊呀。 被人称之为苏门四学士，如果再加上陈师道、李治的话，就合称苏门六学士了。他跟苏东坡走得近，有好处，那倒霉也倒霉在走得近上。怎么呢？因为苏东坡在当时啊，他属于一个不合时宜之人，是以王安石代表的新党在朝进行变法。 他反对人家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当朝，这苏轼又反对人家顽固派。你想想，谁当朝他反对谁，谁当朝他批评谁，那他好得了吗？所以无论是新党旧党，都打击着苏轼啊。那打击苏轼，殃及池鱼啊。苏轼身边的首当其冲者，那就得说是秦观呀。 所以秦观呢多次受牵连呐，一贬再贬，后来呢就被贬到了西南的郴州，连官儿都给他免了。郴州在宋朝，那是个荒蛮之地呀，非常荒凉。按我们现在话，鸟不拉屎那么一个地方，谁愿意去那地方啊？富有才华的秦少游，那不得已，朝廷把你贬过来了。 你不去也得去呀。 所以来到郴州，看到满眼荒凉，心中是十分愁苦啊，怀才不遇，含冤受屈，哎呦，满腹牢骚啊。我们讲这个中国诗歌故事啊，讲过很多故事，都是如此。这个文人一有牢骚，那一定是写诗作文，他得给发泄出去。所以有一次啊，在一个春寒料峭的黄昏，秦少游啊，就从自己住的客舍当中往外看到了一些景物，不由得是大发感慨呀。于是就填了一首《踏梭行》，说五十楼台月迷惊动，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一季梅花渔船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这首词啊，就说漫天的雾气遮盖了周围的楼阁呀，朦胧的月光让人呐，哎呀，迷迷糊糊看不清河边的渡口，那眺望那远方的桃花源呐，哎，连渡口都看不见，用尽眼力那也找不到啊。春寒料峭，我独居旅舍，哪能忍受这样的寒冷啊，何况在这夕阳残照之中，杜鹃啼血，传来了声声的不如归去的叫声。驿站给我转来了朋友寄来的春梅，墓里余寒又送来了家人给我的书信，这都使我呀仇恨不已呀。哎呀，郴江啊郴江，你本来是绕着郴山而流的，又为什么要离开这里，流向那下游的湘江去呢？这首词啊，上阙写了自己这句中寂寞凄冷的环境，那下阙呢，又抒发了自己的愁绪，抒发了自己深受打击，流寓客舍的苦闷心情。这词里啊，还用了几个典故。第一个典故，桃花源，这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指生活安乐合乎理想的地方，但是呢无寻处，找不到。第二个典故呢，杜鹃声，这杜鹃声啊，被我们中国人赋予了一个不如归去的意思，容易勾起人的思乡之情。第三个典故，一季梅花，这陆凯啊，在《赠范晔》诗中写过，说折梅逢已始，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了寄一枝春。哎，这首诗很有名啊。那在这里秦观就把自己啊比作范晔，表示收到了远方的问候。还有典故，就是渔船尺素，这是东汉蔡邕隐于长城哭行当中有那么一句，说客从远方来，以我双鲤鱼，忽而烹鲤鱼，终有尺素书。就是这鲤鱼啊能为人传信。另外呢，古代的时候舟车劳顿，这信件很容易坏，那么古人想到主意，就把信件呢放到一个鱼形的木匣当中，既美观又方便携带，所以渔船尺素就成为了一个传递书信的代名词了。那在这里啊，就表示接到朋友问候，也这么一个意思。这首词啊，由于这语言精巧，抒情委婉，哎呦，很快就传播开来了。又是秦的学士人家写的，秦观在当时了不得呀，写的每一首诗都会被大家传颂，传来传去，传去传来，就传到了苏轼那里。苏轼这个时候啊，状况也不好啊，你想想，连秦观都被打击成这样，那苏轼能好得了吗？所以苏轼读了这首词，那真是感慨万千呐。
0: 又感慨又非常内疚啊。怎么呢？这要是不是因为我，少游能受牵连吗？是我对不起他呀。你看人家的词写得太好了，尤其是最后两句呀，郴江幸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这是千古佳句呀。苏轼越读越喜欢，提起笔来就把这两句呀写在自己的扇面上了，而且当时感叹一声啊，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熟啊。就说秦少游这人呢可算绝了，就算用一万个人也熟敌不了他一个。这是苏轼啊对秦少游的赞美，认为一万个人也抵不上一个秦少游这么有才。又苏大学士再给这么一个赞，这首词啊流传更广了。没过多久，连秦观的这首词和苏轼的感叹都传到当时大书法家米芾耳朵里了。这米芾跟当时的苏轼、黄庭坚、蔡襄那四大书法家呀，苏黄米蔡呀，米芾得到这首词这么一读，哎呦，米芾也非常喜欢呢，而且呢也很赞同苏轼对秦少游的评价。于是米芾啊就认认真真的把这首《踏梭行》给抄写下来了，而且呢把苏轼那句少游已矣虽万人可熟的话作为了把语写在了词的后边。那这么好的一首词又是写郴州的，郴州当地人那能不爱吗？啊，尤其是搞旅游的，那赶紧的吧，把这些名人的词啊、赞语呀、书法呀，全都给弄来吧。于是郴州人呢，为了纪念秦观，就把米芾的书法作品精心的刻在了一块石碑上。这么一来呢，就把秦观的词、苏轼的跋和米芾的书法集中在了一起。这一块石碑，这下子那可是价值万金了。所以呢

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画家、诗人，姓文，叫文同文于可，号笑笑居士，也号笑笑先生，人称十世先生，诗书画都很擅长啊，尤其擅长画竹，就擅长画竹子。开始的时候，文同自己啊都没觉得自己画竹子画得好，没在意。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作品呢不看重，就我玩儿。可是没想到自己画的竹子呀是越来越有名，越来越有名。四面八方的慕名者纷纷的都带着白绢登门来请这文同作画。哎呦，这些人呢可以说是摩肩接踵，踩破人家文同的门槛子了，把这文同给烦的呀！啊，不画不画不画！哎呦，先生，我们都把白绢给您带来了，你看。这是我们带的白绢，带的什么白绢呢？文同一把这白绢抄起来，啪啪啪，全扔地下了。我宁可用这些白绢，我做袜子。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一下子就成为了当时文人圈里的名言了。啊，说这文同要用白绢做袜子，哎呀，大家就传为画饼了，传为笑料了。这文同啊，确实烦这些求画者呀。烦得无可无不可的，他当时在扬州当官，每天就应酬这些求画者，他都忙不过来呀，深为其扰啊，烦得要命。哎，后来呢，调任了，调离扬州，这求画者表示惋惜呀，更是挤破门槛子。文大人赶紧的，怎么呢？加加班，给我们这几个多做几副竹子吧。啊，我们太喜欢您的竹子了。张三、李四、王五托我们呢，都给您求竹子。您这一走，这我们跟谁求去？哎呀，梓潼一看，我走都不放过我呀！我告诉你们，其实啊，画竹子，我这是一派呀。对呀，我们就喜欢您这一派的竹子。我这一派竹子呀，不光我会画，还有另外一个人会画。哦。谁会画？哎呦，这个人呢，画的比我还好呢。谁呀？苏轼、苏子瞻呢？他画的好。哦，是他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近在彭城，在徐州呢。你们再想求画呀，你们跑徐州求去啊！就抱着你们这些白绢做袜子的布，你们求这苏轼去，别来烦我了，听到没有？给这些人呢，说完话之后，文同回到屋里就写了封信，让人送到徐州交给苏轼。这梓潼和苏轼两个人的关系可不一般呢，不一般到什么程度？两个人是亲表兄弟。所以啊，这文同也够坏的，就把这抖搂不清的祸事啊扔给苏轼了，给苏轼写了封信，说晋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尽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淬于子矣。这袜子的材料啊，就给你了。你多好，你看我多向着你。而且在这书信的最尾处，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里头有这么一句：“你将一段鄂西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说我呀，打算用一段鄂西绢。画出寒竹万尺长啊！苏轼接到这封信一看，这苏轼比他更坏呀。苏轼给他回信，就说于可呀，于可是文同的字啊，于可呀，你这个账啊算错了，竹长万尺，当用绢250匹，知公倦于鼻焉，愿得此绢而已。就说文同啊，你算算账吧。如果你想画个万尺长的竹子，你就得用绢250匹呀，不然画不开呀。我知道你不愿意作画，倦于笔砚，你不愿意做没关系呀，我愿做呀。但是你也得把那250匹绢给我呀。文同收到这封信，无言以对呀。他知道啊，论口舌，他辩不过苏轼啊。哎呀！哎呀，赶紧的。

0: 回信，无言忘矣，是其有万尺竹哉？我说错了，说错了，世界上哪有万尺高的竹子呀？啊，我说错了。这苏东坡还逗他呢，回信说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世间上啊，没有万尺长的竹子，但是也有8000尺长的竹子呀。这种竹子在晚上被月光这么一照，落到地上的竹影也得有1万尺啊。所以呀，你别吝惜，你得给我250匹绢，不然的话，这竹影子我画不出来。哎呦，文同一看这子瞻的这嘴呀，啊，子瞻呀，子瞻，你这嘴呀，哎呀，我辩不过你，但是呢，我上哪弄250匹绢去？有这250匹绢，我都买田地回家养老了，我还给你呀？这样吧，我说不过你，我赔罪不行吗？我送你一幅画。这文同就把自己所画的云当谷烟竹送给了苏轼。这云当谷啊，是地名，在现在的陕西省洋县西北。云当，它就是大竹的名字，因为这谷中盛产云当竹，所以呢，这个谷叫做云当谷。他在这扬州当官啊，这个扬州可不是南方的扬州，是那大西洋那个洋，哎，陕西洋县这个地方，当时叫扬州，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当官，爱画这云当谷里的竹子，把这一副竹子呀，就送给了苏轼了，就说呀，你别看我画的这只竹子只有几尺高，但是你看这气势，那得有万尺的气势啊！苏东坡收到竹子，哈哈一乐，好啊，很珍贵的礼物啊，绢我不要了。由此就可以看出来，苏轼和文同这一对表兄弟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哎，尤其苏轼经常的给文同开玩笑。那文同在扬州的时候，令苏轼啊做过扬州30咏的祖师，就是给他的扬州啊写点诗啊，宣传宣传，打造当地品牌。那这30咏当中就有一首叫做《云当谷》，这《云当谷》啊写的特别有意思。说汉川修竹箭如鹏，金府何曾射拓龙？料得清贫谗太守，为宾千亩在胸中。就是汉水的高竹，箭如鹏草，但是你别看这么箭，斧头何曾放得过竹笋呢？这竹笋太鲜美了，哎，我们家的扬州太守文同，文太守又清贫又嘴馋，清贫没钱，嘴馋想吃，这没钱想吃怎么办呢？只能自己拿着斧头啊去砍竹笋。结果呢，就我们这位又清贫又嘴馋的文太守，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嘿嘿，都给吃到肚子里去喽。写完，苏轼派人把这首诗去送给文太守。这诗送到文同手上的时候，正巧啊，文同和他的妻子在这云当谷里游玩呢，晚上了，饿了，煮着竹笋吃呢。正吃着竹笋呢，这首诗到了，打开诗一看，正骂自己吃竹子呢。当时文同噗一下子忍不住，是失笑喷饭满桌呀。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

0: 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0: 说有一天，北宋的大文豪、大诗人、大政治家王安石，正在家中啊，跟他的好朋友，也是当时一个有名的诗人，叫郭公甫，一起闲聊天呢。俩好朋友嘛，没什么事儿，哎，闲聊。正聊着呢，噔噔噔，脚步声一响，一个家丁进来了，说：“启禀大人，门外呢。”有那么一个书生求见，
1: 哦，是谁呀？
0: 这家丁啊，就呈上来这个书生的名次，啊，名次就是名帖了，啊，现在来说名片儿给呈上来了。王安石把这个书生的名次接过来，这位郭公甫也凑过来看，一看呢，上面写着五个大字“诗人龙太初”，哎，写的字儿啊，工工整整的。非常清秀，王安石啊也没有看出别的意思来，但是旁边的郭公甫，哼，把嘴一撇呀，怎么呢？你直接写你是谁就行了。哎，学生龙太初，后生龙太初都行，哪怕就写个龙太初，也没人怪你。你还专门的注了一个抬头，诗人。你要是拜访别人，注“诗人”两字。还则罢了，但是你今天拜访的谁呀？拜访的是大文豪王安石，拜访的是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王相公，你居然敢挂“诗人”二字，你这不是关公门前耍大刀，鲁班门前弄斧头吗？啊，真是恬不知耻啊！哎，现在的年轻人呐，都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啊，在相公面前竟敢自称诗人，哼，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啊，简直是个无知的狂徒。我看呢，甭搭理他，咱俩继续聊咱俩的。哎，王安石这个人呢，那不愧是当过宰相、大政治家，有容人之量啊。既然这个后生敢自称诗人，敢在我面前称诗人，那想来呀，人家一定有一些识才，不然的话，人家也不敢呀注“诗人”俩字儿。既然人家来拜访我，不妨见一见啊。如果投机了，是个有才之士，哎，咱们就多聊会儿。如果说这个人呐，真的是一个华而不实之人，绣花枕头，没有什么才华。谈两句打发走了也就是了，不必要因为他生什么气，啊，去把这位龙先生请到客厅一见。是，家丁下去了，时间不大，家丁引着这位龙太初就走进待客厅。王安石抬头一看，这位龙先生啊，哎呦，小伙子，个头啊还真不矮，但是长得比较瘦一点。哎，真的就像一个读书人那么的清瘦。龙太初进来一看，这个座次就明白了，赶紧的向王安石见礼，又向郭公甫见礼。王安石还礼了，郭公甫拱拱手也算还礼了。那王安石就问了，说：“龙先生啊，您要见我有什么指教吗？”哎呦，这龙太初一听啊，指教您呐，我是专程登门。让您指教指教我呀！说着，掏出了一卷诗稿，恭恭敬敬地递到了王安石手里。啊，这种行为很正常啊，在古代很多的这年轻人呢，想要出名啊，想要被别人承认自己的才学，往往都会拿着自己的诗稿、文稿去找当时的文豪，让这文豪一番点评，哎，自己身价就增长了。你想当年，那白居易不也如此吗？龙太初也是这样，过来是专程的，让王安石批评批评自己的诗稿呢。王安石接过诗稿，这么一翻呢，哎，你别说，这个年轻人写的有几首诗啊，还真不错，有一些精彩之句呀。嗯，王安石点点头啊，看起来龙先生不少用功啊，啊。这么着吧，老夫我今天还有客人， 我把这诗稿啊留在这里，容老夫闲暇之时

定然细细观看，以后再聊，你看如何呀？”哎呀，龙太初一听人家王安石留下自己试稿，要仔细观瞧，自己还有再次登门拜访的机会，自然高兴啊，也知道人家王安石太忙了，自己也不能呆留太长时间，赶紧的知趣的告辞啊，多谢王大人，晚生这厢告辞了。王安石刚想站起来送，这个时候郭公府说话了：“慢着，哎，龙太叔一看，这位客人为什么拦我呀？啊，郭大人，您还有何见教啊？”“见教不敢说呀，您是世人，我哪敢教育你呀？这不是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大刀吗？”他这两句片当话一扔，龙太叔啊就觉得脸上一红，就知道郭公府啊在损自己呢，就没敢吭声。郭公府就说了：“年轻人呐，哎呀，你今天来的正好啊，刚才我和王相公啊正在这里吟诗填词，哎，没想到又来一个诗人呐，他把这诗人呢咬得挺重。那既然你也是诗人，那何不在此现吟诵一首呢？啊，王相公太忙了，你给的这么厚的一诗卷，人家得细细的去看。但是你今天如果马上吟诵一首诗，这不直接的能让王相公给你点评吗？”这话里头啊就带着刺儿呢，龙太初能听不出来吗？知道这郭公府啊想要考自己啊，看不起我，觉得我在名次上写了诗人俩字儿了，觉得我不配啊，难为我。那好啊，我今天就应一下你的难为，我让你看看我够不够诗人。这龙太初啊年轻气盛，当时也较上劲了。那既然郭大人想要晚生当场吟诗，那就请郭大人您出题吧。哎，我别直接吟呀，我吟诵完了你再说我是早做好的，你干脆给我出题，我当场给你作诗，你看好不好？”哎呀，这郭公府心说话，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让我出题呀，我也是客人，在这里你应该让王相公给你出题。哦，那好，龙太初就看着王安石。这王安石啊瞅了一眼郭公府，心说话，你这不无事生非吗？啊，咱俩谈得好好的，你让他走就完了呗，你非得让我出题。但是事儿逼到这份上了，王安石也觉得呀，给他出道题，哎，真正的看一看这个龙太初有没有识才也不错。嗯，好吧，我给你出个什么题呢？王安石啊，这一时之间还想不出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到这客厅外面呢，沙拉沙拉，蹭蹭蹭蹭蹭蹭蹭，有这种蹭东西的声音。王安石偏脑袋往外面一看，就见客厅外面靠着墙根儿，有一个家人呢，正在那里擦拭铜器呢，铜生锈了，把它擦光了，擦亮了，用什么擦呀？那年代也没砂纸啊，那没砂纸，有沙子呀，哎，就用沙子搓。嗯，王安石一看，这个家人顺着手指头留下来很多细沙，有了，王安石啊，就对龙太初说了。龙先生啊，我看呢，那就以沙为题吧，咱们简单点，就做一首五绝好不好？五言绝句，七言都不让你做。龙太初点点头吧，扭过身来也看着那家人，看着他手里慢慢往下流的细沙，由着细沙，他想起北部边疆大漠上那些远征的将士。塞外大风一起，黄沙滚滚，不知尽头啊！突然间呢，又想起了在海边河滩上，
有那些白白的细沙，哎呀，又细又洁白呀，捏在手里头又不割手，稀酥酥顺着手指缝它都能流下来。平常没人的时候，在沙洲上啊，会有很多的水鸟在那里啊晒太阳啊，悠闲的漫步啊。那么他们这么一走，就会在沙滩上啊留下很多曲折多变的痕迹啊，鸟爪子痕迹呀、啊、哎，很像那些篆书。但是仅过一阵风，这些痕迹呀、啊、都有可能被新的沙给覆盖了。再联想到海水河水潮退之后，太阳光一照着沙滩，沙滩碎石会反射出闪烁跳跃的荧光，那就如同夜空中的星星一样夺目。哎呦，这些沙子的场景一瞬间就在龙太初脑海当中像过电影似的全过去了。突然龙太初把眼一睁，有了，他立刻张嘴就吟诵了一首五绝，就叫做咏沙，说茫茫黄初塞，脉脉白扑汀，鸟去风平转，潮回日射星。哈哈，顽石一听啊，哎呦，是鼓掌喝彩呀、啊、写得好，写得妙，不但是对仗工整，音韵协调，而且呢这首诗写得太妙了。你看，名为咏沙，但是通篇没着一粒沙，句句言沙，但是没有一个沙字儿。而塞外之沙，海滩之沙，海边之沙，跃然目前呐、啊！哎呀，这必须是平常认真观察、仔细琢磨才能够有的呀！龙先生出口成章，不愧诗人也。顽石承认了诗人之称，你可以拥有。哇，郭公府在旁边一听啊，也把大拇哥一挑啊，罢了，看来你们年轻人呐，诗才敏捷，句法老练，行，你够格了。北宋初年有位诗人叫杨溥，有人称他为布衣诗人呐、啊，为什么叫布衣诗人呢？因为这杨溥呢，世居新政东里，从小好学，善诗能文，但是天性恬淡孤僻，人家不爱做官，就在农村一待，哎，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了，独自骑牛，来回的转悠转悠，要是见到草茂林密僻静的地方啊，直接的下牛，把牛往那一拴，然后呢砰往草里一卧，苦思冥想，干嘛呢？美德佳句啊，就在草丛里头就把这一首诗啊给做出来了。做完之后取过笔墨，把这诗赶紧的挥笔写下来，然后呢塞在这牛身上的搭链里，也可以说呀是当时的一位民间文学家。由于诗文写得好，当时很多士人学子啊都传阅诵读他的诗文，所以呢你别看杨溥他生活在农村，但是名声远震呢、啊、传来传去，传去传来，就传到皇帝宋真宗耳朵眼里了。当然了，也有人呢、啊、向宋真宗举荐了。那宋真宗当时啊正想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的大儒啊，也正巧这一年呢宋真宗要祭祀坟阴，路过这新政，听说了这个杨溥。哦，宋真宗说这荒野埋麒麟呐、啊、没想到民间居然还隐藏着这么一个能文善诗的贤才，朕不能失之，把他传来，朕要当面问问他，如果真的有才能，朕一定重用。这皇帝诏令就下达到杨溥家里了。杨溥接到一看，

0: 皇帝要召见我，弄不巧还要给我官当。哎呦，这杨浦不爱干呢，我在这乡野多好啊！啊，我爱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起，我爱怎么地怎么地，自由自在，在皇帝老的身边，伴君如伴虎啊！你别看今天他给你官了，指不定哪天把他得罪了，哎，嘿，他龙颜大怒，就兴许把你满门抄斩呢。这朝廷啊，那是火坑啊，有心不去，但那是圣旨啊。你不去，抗旨不遵，现在就能把你宰喽！哎呀，这杨浦那嘴呀，撇得跟苦瓜似的，最后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来见真宗。宋真宗见到这杨浦一看呢，哎，你别说，这杨浦啊，还真挺朴实的。嗯，这皇上很喜欢呐，你就是杨浦啊，草民正是杨浦。嗯，我听说你是非常善于写诗的。哎，不，陛下呀，草民只不过是个山野村夫啊，那哪能会写诗啊？我不会，不会。这宋真宗心说话，我要是召见什么人，一般来说，这个人呢，如果有80成能耐，他得说自己有120成能耐，谁都想在我面前表现，何况我今天还想给这杨浦官，但是他往后说，说自己不会写诗，你不显露才能，朕怎么能够封赏你呢？嗯，我封你官职，其他人也不服啊。嗯，宋真宗啊，眼珠一转，既然你说你不会写呀，我就看看你身边有人会不会写。只要你身边有人会写诗，你这么一说，我顺藤摸瓜就能把你给拽出来。对，
1: 哦，
0: 那青来可有人以诗送行吗？如果是文人，只要出远门，肯定有朋友啊，写个诗给你送行。那一般的呢，背诵者也会和一首。我先问有没有人以诗送行，然后我再问你和的什么诗。这个时候你不就露馅了吗？啊，杨浦多聪明啊！眼珠一转，就知道宋真宗之意呀、啊。心说：既然呢，你问到这里了，干脆呀，我真给你一首诗，把你打发得了。
1: 好、哦，回陛下的话，我也没什么朋友，我那些朋友也都是山林的村夫，也不会写什么诗，所以呢，草民出门之时，并没人送诗。要说没人送吧，那就是欺君之罪了。唯有草民的老婆赠诗一首。哦，宋真宗一听，那太好了，你老婆都能写诗，那就甭提你了。哎，爱卿，成爱卿了，快快送之。朕要听一听你出门时，你老婆送什么诗给你啊？好，好，好。哎呀，我也记得不是那么真切了，是这么写的，说更休落魄贪杯酒，一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啊！宋真宗一听什么？哎呦，这什么诗啊？什么意思呢？更休落魄贪杯酒。说我呀是一个落魄之人，落魄之人呐，最好别有其他追求。你呀，天天的就喝你的猫尿就行了，一莫猖狂爱作诗，更不要啊猖狂的到处骗你的能耐，骗你的才华，写个诗啊，做个赋啊，呸，做那干嘛呀？惹祸的根苗。你看，今天捉将官里去，今天呢？把你捉到官府去了，哼，这回弄不巧，把你的老头皮都得断送掉，让你没事到处谝，你谝呀，谝出祸了不是？哎呀，宋真宗一听啊，是哈哈大笑啊，真宗皇帝多聪明啊，他还不明白这诗中含义吗？好，好，好，既然呀，你老婆 也不让你做官，那我是不敢得罪你的老婆呀。做相公的也不能得罪自己的妻子啊，得尊重妻子。这样吧，朕也不难为你了，你从哪来就回哪去吧。宋真宗啊，还真就把杨溥给放回来了。不但放回来了，宋真宗人家做的也很到位，不让你白跑，赐你几束锦帛，给你妻子啊做衣服去吧，也算皇上对你们的恩赐。哎呀，杨溥是千恩万谢，磕头而归呀。当然了，这首诗啊在流传过程当中啊也有不同版本，有的呢做更修落魄堪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观礼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也有这么写的，也有写成啊今日捉将宫里去的，也有写成啊今日提将观礼去或宫里去的，总之啊它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后来呢，到了仁宗朝，有一个大学士苏轼，苏子瞻，就苏东坡了，那不有乌台诗案吗？苏轼因为作诗，结果呢下了诏狱了，官府来带苏轼的时候，苏轼的老婆孩子送他出门，能不哭吗？准知道此次啊是凶多吉少，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啊。苏轼一看呢，苦笑一下子，看了看自己的夫人王夫人，说你呀，难道不能学那杨溥处事的妻子，做一首诗送我吗？他一说这话呀，王夫人当时就想起这句了，今日捉将观礼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扑哧一下子，王夫人不觉失笑。苏轼拱拱手，夫人呐，笑就对了，甭管什么时候，记住啊，要笑，要快乐，咱们呢，后会有期。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

0: 百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得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最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儿呢。后面的八个字儿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的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 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 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家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 都不会

团转，支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加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加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续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巴，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

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难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

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得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2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

0: 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去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了。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最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 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啊，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 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
1: 好了，今天的谈天说地唠闲嗑就到这儿吧。听节目的老朋友们，谁有啥问题或者自身有健康问题想咨询胡家老高的，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下边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吧。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心生。
3: 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6: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您是哪的人呢？
6: 我是青岛的。
0: 哦。
6: 我今年71岁。
0: 哎、啊、哎。
6: 哎、啊，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请讲吧。
6: 哎，我也这个2014年得的糖尿病。
0: 哦。
6: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0: 哦。
6: 就得喝这福建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就停了。
0: 嗯。
6: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0: 哦。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6: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很难受，跳100、123下都那个意思，真正后不上得吃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0: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6: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个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左边头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我也没这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就学了，完这回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中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0: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6: 啊，这回差的，这回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0: 你看看多好，
6: 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0: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6: 血糖是空腹7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点才熬俩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0: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6: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开板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开板我这腰间盘突出的。完我那功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搞活动，完我就买了低档那个15盒的那个。我喝了，喝了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这饭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膏，都差多了这腰。不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摘，我底下血白的多厚，把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我今儿，我今儿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我这个喝着胡椒老高，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了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6: 啊，现在你的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
0: 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
6: 是我成高兴，对我这都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那心里高兴。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6: 是。
0: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儿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6: 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6: 谢谢
0: 老朋友。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4: 跟您通话呀，说心里话，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啊。
0: 啊啊
4: 啊。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给我治好了。
0: 啊啊。
4: 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的时候我得那个当时没那么严重，就感觉这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你说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呀、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
0: 对，
4: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0: 那可
4: 不都怕我摔倒了
0: 吧。一摔倒了子就可以骨折呀、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
4: 是、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咋的，我说我这人呢就完了，你说人吧生下来他就会走道，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治啥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啥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理就费劲了都。
0: 那可不是吧。
4: 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我的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看东西不清楚，慢慢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有雾似的了，看东西根本就是像蒙成东西似的。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0: 白内障，水晶体浑浊了。
4: 你说加上眼神再不好，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果也不太明显。
0: 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4: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容易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那个胡家老高这个胡教授啊，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非常认可。我听说您这个胡家老高是这个能让人呢回归本源。
0: 没错，
4: 这一点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也不明白的事
0: 儿。
4: 所以这个身体呀、得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感觉挺好。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呀、我这个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那是说老实话就得是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 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完我就，那个下地呀、
5: 啊，
4: 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的，哎呀，我感觉到，哎，能支撑住了，哎呀，我正能走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哎。
4: 这功夫吧，还真没让家人扶着，哎，感觉挺欣慰的。
0: 哎，
4: 后来逐渐的、
0: 哎，
4: 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这拐杖也扔了。
0: 你看，
4: 哎，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啊，这个生活啊，问题不大了。
0: 嗯。
4: 哎，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
0: 嗯。
4: 而且我这眼睛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渐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
0: 啊
4: 一点点也往外散了，哎，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
0: 嗯，
4: 一点都不耽误事儿了，嗯，
0: 没错，
4: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
0: 哎，
4: 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哎，
0: 嗯嗯嗯，
4: 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
0: 啊啊啊，
4: 挺好啊，啊！现在我那个走走撂撂啥的，没事了，哎，蹲一些铁来啥的，这胯子这地方一点不疼了。
0: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
4: 嗯！
0: 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哎。
4: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哎呀，多幸福啊！
0: 哎，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
4: 嗯、
0: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老朋友啊？
4: 对，是这样。嗯，
0: 好的，祝贺您吧，
4: 哎、
0: 啊。好，再见，咱们再见，老朋友。
4: 谢谢您了，胡教授。哎，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4: 哎、
0: 老朋友。
4: 哎，好，哦，再见。哎，
0: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7: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0: 哎，
7: 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0: 嗯。
7: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0: 啊，
7: 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0: 啊，
7: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0: 啊，
7: 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0: 哦，
7: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哎，什么东西也不敢吃，
0: 嗯，
7: 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0: 是的，
7: 嗯，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
0: 嗯嗯。
7: 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不是特别清楚。咱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
0: 啊，
7: 嗯，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说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
0: 啊，
7: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
0: 啊、
7: 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是这个起夜的次数，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0: 你看看，
1: 多好啊，是吧？
7: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7: 对，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1: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7: 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7: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膏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对，
7: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膏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7: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7: 再见啊，胡老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远。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每人限定一份。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是我们相约广播的第六天了，那同时呢今天也是个特殊的日子啊，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示一下，那咱们这个节目啊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福利物资。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也把这个福利物资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就是我们在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用的。无论是从配方还是从用过了之后的感受这两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好东西。咱不能说市面上有很多，但是最起码呀我感觉到啊咱们收音机前呢很多听众朋友没接触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它的这个高科技附加值啊还是比较高。就是我们呢节目组给我们所有听众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几天呢咱们陆陆续续的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报名领取。那咱们在这里啊再一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说一下啊，这个福利物资是不收大家任何费用的，单纯的就是给大家的这么一个福利。那有两大原因啊给咱们发放这个福利。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那你说年纪一大了之后，身上啊各种病痛 就都来了。其中呢，又以关节性的问题最为普遍，很多人呢，什么腰疼啊、腿疼啊、胳膊疼啊，甚至很多人这个严重的风湿、类风湿，这关节呀都变形了，被病痛所折磨，也想尽了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也找了很多的药物和偏方。至于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病在自己身上自己最清楚。至于治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自己吃了这些药，贴了这些药，自己是最有发言权的。可是呢，孟非老师虽然说没有跟你面对面的，我也能想得到，就是骨关节疾病，在这里我也给大家确认的说一句，是治不好的，这辈子你都治不好，只能说咱们把这个症状和现象给它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啊，咱们呢不影响生活，能达到这种程度，我告诉你，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啊。那咱们老人家既然骨病的多，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下颈素疼痛贴，那就是针对性比较强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初心，就是大家需要这个东西。那再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一个宣传健康、传播健康的栏目，咱们不讲吧，啊，自己健康是美德，宣传传播健康啊是功德。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面向咱们全国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宣传宣讲这个广播里面，咱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如何的获得健康。那这个事儿，我认为啊，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儿，咱们也算做功德嘛，是不是？那你说是不是两个事儿啊，两全其美啊，一帮助大家给发福利，二传播健康，让我们呢享受以后美好的晚年生活。我们啊就有了这个节目，我们呢就遵循这个初心一直干这个事儿。那不只是这一次啊，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发放的是下颈素的疼痛贴，那再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呢还会给大家继续发放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有一部分呢是孟非单位里面这个中心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别的企业的，有爱心的企业的。无论是哪个，我给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啊，第一就是咱们拿出来的东西都是保质保量的啊，再有呢，咱们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质量把关啊，质量过硬，再有咱们就是定制的，绝对不会用那种普通的质量不好的来糊弄大家，这一点呢大家尽情放心。你看看啊，孟非老师咱们在节目当中每天和大家见面，那你说呢，给大家发放了点东西，这东西啊质量特别的差，咱别说用好了，如果质量很差，甚至把人给用坏了，这种情况下麻烦事儿大了。那听众朋友啊也知道怎么样跟台里联系，咱们有这400电话，那你说一下子一群电话打过来了，说你们节目啊挺好，但是呢这孟非老师啊这人不实在，给我们发这个东西啊是个破烂。

这个虾青素这个疼痛贴呀、啊，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五天，给大家做个提醒啊。今天呢也是咱们发放虾青素疼痛贴这个事儿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咱们明天呢再打电话报名，应该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准备的量啊，说实话挺多，但是呢这两天打进来电话的人呢更多，那就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儿啊，就咱们选的这个东西啊选对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很多人听完了之后啊，喜欢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咱们干了一件贴心窝子的好事儿啊？是不是啊？那今天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呢你是这个刚刚打开收音机，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这个节目的，您知道了这个消息也可以打电话，或者说你前两天听到了呀，因为什么事儿，哎，忘打电话了。那你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电台打这个电话，来报名领取我们虾青素的疼痛贴。那给大家再说一说啊，这个疼痛贴呀、啊，是一盒一盒的，这一盒里面呢是五贴。那这个主要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啊？再说一声啊，也就是说，无论说你是颈椎啊、肩周、手肘、手腕啊、腰椎，包括这个全身上下所有的关节部位啊，都可以贴。它呢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也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作用，这一点上大家尽情放心。那除了说有一些身上有伤口的地方你不要去贴啊，剩下的咱们只要没有伤口破损的咱们都可以贴。你像我们经常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呀 啊出现酸啊、麻呀、胀啊、疼啊、红啊、肿啊、痒啊、热呀、冰凉啊、冒冷风啊，这些所有的情况您听好了都可以用。包括说我们关节里面有什么骨刺的、增生的，是不是里面有囊肿的啊、腱鞘炎的、滑膜炎的、关节炎的、风湿的、类风湿的，只要说是跟关节有关的问题，包括你有一些什么跌打的都可以用。因为咱们这个方子里面呢，这有活血的、有化瘀的、有祛湿的、有散寒的、有通经的、有活络的，它即使说这个有一些跌打的，咱们用上都很好，效果也不错。那再有啊，咱们这个膏药贴呀、啊，跟你在外面药店里面买啊、医院里面买啊，所有你能够见到的那些膏药贴呀、啊，它都不一样。它的最主要的核心，这里面就三个字，就是什么？虾青素。我再说一遍，它这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核心就是虾青素。那首先我们要明白啊，关节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久治不愈，为什么说用了药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就在于我们人这个关节呀、啊，它有一个关节腔囊，它对内保护了脏东西进不去，可是呢反过来关节里面出问题了，它又挡住了药物往里进，那你看它就是把双刃剑的。它好的时候它帮助你这个关节里面呢起到了保护作用，不让脏东西啊、细菌病毒杂质啊哎进到里面去。可是呢一旦说你这个关节呀、啊、它出了问题，那就坏了，它也像一个墙一样，把好人都给挡到外面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关节生病了呀，咱们一般用了药啊、输液呀、贴膏药啊，效果差强人意，原因就在这里。要想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们首先第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吃进去的药，还是你输液进去的药，还是你涂抹的药，还是你贴上的药，就得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啊？穿透，穿透我们的皮肤，穿透我们的肌肉，再往里穿透我们的关节腔囊。你不解决这三个穿透这个事儿，那不行的，药它进不去，作用它就出不来。你这个配方再厉害，你这个配方再精妙，你这个配方里药料再足，你这个里面的配方的质量再好，你进不去也白搭。就像啥呀，就像说这个人呢饿的都已经前腔贴后腔了，基本上快走不动了，结果前面有一大桌子好饭啊，又是好饭又是好菜，这赶紧往我跑，结果呢也到了桌子面前了，发现前面啊隔了一个1米厚的玻璃墙，你是看得着你是吃不着，
你看看

我们这个关节胶囊啊，就相当于这个事儿，你就眼看着这个好东西就在里面呢，你就是够不着它。哎，就相当于我们贴了膏药，你是再好的药材，你过不了这个防火墙，那这个药也进不去。那你说，人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用个词儿形容啊？流口水呀，望洋兴叹呢？你看得着摸不着啊？那没办法，哎，这是人体的设计的进化机构，它就这样。那为什么说呀？咱们中国的膏药贴呀，千千万万种。那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这么多特殊的患者准备的是虾青素的膏药贴，其原因就有二。第一，虾青素这个概念是我们最早引进国内的论文和这个医学期刊，我们呢算是虾青素在中国的一个带头人。当然不是说我们把虾青素引进的啊，我们没那个实力，是我们作为当年的那些交换生里面，我们把这项现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这种东西做成文案，发放到国内的期刊上，让国内啊对这虾青素啊就有所了解。我们是个医疗单位，我们不是科研单位啊，我们没那个资格和资历去研究那个东西。但是我们中国的科研单位多呀，那我们中国很多的科研单位、医疗机构啊、科研中心就开始研究虾青素了。当时就提到一个事儿嘛，说跟这个世界接轨，那现在也在跟世界接轨啊。那个时候这虾青素就被很多的中心所研究，那其中啊，到最后呢变成产能。啊，形成了这个产业链，形成了厂子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异军突起，就是谁呀、啊？就是这个湖北有一个企业啊，它总部在湖北的荆州，就是大医师荆州那个荆州啊。然后呢，它的运营中心在武汉，它是这样的一个单位。它呢现在有个品牌叫艾诗特，那这个品牌呀、啊，现在代表的是什么？是整个亚洲第一名。它不是全世界第一啊，就是整个亚洲所有的国家，这里面加到一起做的第一的，就是湖北艾诗特。在所有的研究虾青素的企业当中，无论是说养殖规模啊、提取技术、生产出来的总量和它的这个虾青素的品质质量，它是整个亚洲地区第一的，在全世界都能排得上号。那有的老人家啊，这两天可能断断续续的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到现在呀、啊，可能还没搞明白，说啥是虾青素啊？是不是河里海里那大虾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大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当然了呢，虾蟹这些小的海洋里面的小动物，哎，这个虾呀、蟹呀，这里面确实是有虾青素的。可是呢，后来人们呢，就通过研究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说这个虾青素啊，最早发源于海洋的虾里面啊，螃蟹壳里面有这个虾青素。可是呢，实际上要是从那里面提取，那还不如从一种植物当中提取。同样的体积、同样的重量，从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比这个虾蟹壳里的含量还要高。

鸟类啊，大家就明白了。你看，咱们这个水塘边呢，水沟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浮萍，大家知道吧？那这个浮萍啊，就跟这个有点像。哎，雨生红球藻啥意思呢？一定说下雨天过后，这东西啊生长得呼呼的快。这雨生红球藻啊，还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它就是变色。它在水面上长呢，它变色，有的时候啊是绿色，有的时候呢是黄色，然后啊再长个阶段，到最后慢慢，哎，变成了红色。由此啊，最后就出来个名字叫雨生红球藻，就最后变红了，就证明这虾青素就成熟了，就量多了。因为它这个天然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来合成的这种虾青素，那品质就比螃蟹壳、虾壳里面呢要多得多。那后来呀，全世界的用到虾青素的地方，基本上99%都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就是养殖方便、纯度高、成本低、质量好，这是它的一个优势。那这个湖北爱之特呀，就做到了全国第一。它无论是从技术方面，那都做到了突破。首先呢，在整个中国有院士参与的雨生红球藻的研发，它是首屈一指的啊，院士工作站。那第二个呢，它这里面的生产专利啊也比较多啊，几十种专利。那这个膏药贴里面用到这个虾青素，它到底有什么用？我刚才不说了吗？你隔着一个玻璃墙，快饿死了，前面有一桌子好饭好菜，你就是够不着。原因就在于啊，这个玻璃给阻挡了。那我们人这个关节里面那个病痛啊，眼看着我们拿来了好药材，无论是吃到肚子里，还是直接贴到这个关节上，你穿透不了这个关节腔囊。你不穿透这个关节腔囊，就相当于你隔着这个玻璃吃这个饭菜，够不着是一个道理。那怎么办呢？打破这层玻璃，那打破它太难了，除非说你把它切开。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让它进去呢？那我告诉大家，有，就是说以最小的分子单位来穿透我们的皮肤，穿透肌肉，穿透我们最里面的关节腔囊。那要想做到穿透，就要做到什么呀？小、细。你拿一根呢，特别细的一个针，那细到什么程度呢？可能细到头发丝的几亿分之一。当然啊，到了这种程度，你连看都看不见了，是不是？那你顺着这个玻璃一伸就过去。为什么？这玻璃也有分子做成啊，分子当中都有空隙啊，只是那个空隙大和小而已。你头发丝的几亿分之一，一定是能穿过去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分子越小，穿透越强。哎，那为什么说有些膏药贴你在药店买啊，5块钱一盒；有的膏药贴在药店买几十块钱一盒，还有几百块钱一盒的？这里面有差别吗？我告诉大家，有。这个差别呀，分几方面。第一，里面的成分越好，价格越贵。大家说孟非说的对不对呀？这里面的配方成分越多越好，价格越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谁的配方里面的这些药材分子量越小，这个药越贵。第三个，这个里面含的药材的种类和含量越高，它更贵。你看，这是膏药贴价格差异的其中最大的三个核心问题，是不是？所以解决关节问题啊，它靠的是什么呢？它靠的就是药方配伍是否精妙，含量是否充足，穿透力是否够强。那你看，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在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核心技术关键就是这个虾青素，它穿呐、透啊、钻呐、哎，它就能够钻透、钻进去你很难穿透的这个关节屏障。它穿透皮肤、穿透肌肉太快了，2、3分钟就穿过去了。穿透这个关节腔要多长时间？大概要15分钟。你看看，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呢，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大概15分钟以内，他就有感觉了，有温的，有热的啊，有这个热乎乎的、胀乎乎的，这些感觉呀就都出来了。什么原因呢？虾青素。

0: 他就是像先锋官、先遣队、敢死队一样，他往前冲啊！他先把你这个皮肤、肌肉、关节、腔囊这里面那个通道给你打开，这一打开了之后，他就先钻进去。他第一个作用在里面就是消炎，第二个作用在里面就是修复。哎，他这一消炎一修复，你说你这个里面是不是得劲一点啊？然后第三个，这个通道留着了，后面咱们这里面还有20种药材呢。这20种药材里面，什么三七啊、姜黄啊、肉桂呀、白芷、川乌、草乌啊、细辛、白芥子啊、乳香、川穹、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呀，等等等等，这20来种药材，顺着这个打开的林子通道，它就钻进去。这一钻进去了，那可不是说这个方子有多精妙了，这方子本身就够好。这回呀，又出了个好事儿，就是它能进去了。你以前用的那些膏药啊，你就热一会儿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进去的药是微乎其微，实际上的利用率是少之又少。那你看，进去的药又少，利用率又低，那起到的效果，那可想而知啊，差得很。那咱们现在这个方子里面有了虾青素，它就把这个通道打开了，就等于把这个一桌好饭菜前面这个玻璃墙啊，它给开了个门儿，它没有把这个打破坏，它给开了个门儿。这个门儿一打开，它就是不可以进去了。不只是它进去了，同时它还领着什么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冰片，它又领着这些药一起进去了。这一下，大家都来吃这一桌好饭了，就相当于什么呀？原先进不去的药，原先进不去的功能，这次跟着虾青素把门打开了。哎，咱们进去了之后，直接就针对于患处了。那你告诉我，这回起到的作用是不是突破性的？是不是创新性的？是不是跟别的所有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的呀？那这个结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给大家发放了一小盒，东西不大，里面也不多，一共就5贴。可是呢，你不要小瞧这5贴啊，这5贴用完了，一定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有些人呢，咱们可以这样，你呀，一天贴一贴，一贴贴上5、6个小时，最多不过6、7个小时摘下来啊，时间不宜太长，药也跑光了。那第二个呢，有些人呢，你可以隔一天一贴，是不是？有些人说我2个地方疼，那你就把一贴啊剪成2贴，贴2块，对吧？我呀，在这儿啊，这个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你也别说孟非老师小气啊，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发，那我不可能给大家一人发一大箱啊，这个中心里也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再说呀，这也是有成本的。咱们呢，无论东西多，无论东西少，无论东西大，无论东西小，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就是一个心意。咱们讲吧，这份心意到了，这份呢，晚辈送给大家的这么一个小东西，算是我的一点孝敬啊，也算是我的一番微薄的心意。大家呢，拿到这个东西，对您身上的这些疼痛啊有所减轻，那你看咱们这个好事儿就办成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这么多，无非就是一个事儿：好东西、好配方、好作用，穿透墙，见效快。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今天呢是发放福利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啊就没有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需要的要想领的，您就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 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好的，虾青素疼痛贴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来免费领取，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回来，继续讲咱们孟非老师的理论啊，说健康讲健康，帮助大家呀最后获得健康。那再一次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节目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虾青素疼痛贴，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我们呢就给您邮寄这么一小盒，礼轻情意重啊。这一小盒里面五贴，你会感到用过了之后的这种身体的舒适度是你以前感受不到的，你会明显的区分你用过了虾青素的疼痛贴跟你以前在医院药店买到的任何的膏药不一样，不像以前用的那些啊，用过了之后又什么滚烫，又什么这个里面刺痛啊痒啊，这些啊都通通的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高科技附加值再加上特殊的这里面的有效成分所能够决定的，并非说里面单纯的像传统的外面那种劣质的膏药里面呢给你加上那么多的辣椒素啊，这个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如果说真是要用那个辣椒素啊，那你都不如直接说弄点辣椒煮个水呀、擦一擦，那都有一样的作用，是不是？那昨天呢孟非老师啊也跟大家说了，说我这里面呢还有两个小方啊，一个小方呢是呼到这个腿上的，一个呢是泡脚的。实际上啊它这里面那个方剂啊是一样的。可能昨天呢有些听众朋友啊在节目最后的那段啊记住了这个方，还有一些呢没记住。有些老人家呀也忘了说给这个400打个电话问一问。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再把这个方啊给大家重复一下。我昨天不说了吗啊，机缘凑巧也认识了我这个藏医的师傅。那我给大家说一说我这个藏族的老师啊，名字叫纳日啊，这个黑黢黢的这么个老头。可是呢大家不知道啊，这个纳日啊如果是藏语音译过来成汉语他就叫黑黢黢，那可以证明啊这我这老师小的时候一定啊也是个瘦小枯干的这么一个人。那说到藏医呢，这十几年的时间啊一直跟着纳日老师，当时呢也是机缘凑巧啊 你说出去了，游玩一下，顺道了解了解这个附近的这种景色，同时呢，也带我出去散散心，就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让我们护士长啊，就受了这个伤。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有点挺过意不去的，因为这个孙大姐呀、啊，就是护士长孙大姐呀、啊，到现在来说啊，对我也很好。啊，这两年早都退休了，回家了。人家回家现在，这个两个孙子孙女，人家现在是尽享天伦之乐啊。当然我这块啊，这个还得等啊，这个羡慕不来的。那当时啊，这个孙护士长大姐啊，这个腿摔的确实有点重，可是呢，这我老师啊，放了个血啊，拿了个方也揉了揉，哎，这明显当时回去了就好多了。回去了之后啊，这个老师拿的那个副药，我就给回去了之后给他弄好了，调成敷，当时就加的这个青稞酒，然后呢敷到了大姐这个腿上，真的是效果来的非常不错啊，十几天明显的疼痛就全都没有了啊，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下地走就能够轻着走，只要说不是跑跑跳跳就问题没有了。你看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啊，有些时候啊大家听好了，对症更重要。啊，你只要对了症，那治起来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尤其是这种外伤性引起的，那治起来啊，就是哪个方子好，治起来效果就更快。当然啊，跟着我这个藏医老师啊，不只是说学这么点东西。你看，老师把这个一生啊所学的所有的绝招都教给我了。那孟非老师呢，跟着那日老藏医，确确实实啊，这十几年以来啊，学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呢，对我这个医疗生涯当中啊，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原因呢，就是对藏医藏药的了解，再有啊，就是那时老师教给我的这些方子呀，它都属于临时组合性的，活学活用。那我昨天跟大家啊说了一句话，我说藏医的传承比中医还厉害。如果说分高低来讲的话，他俩真的是不分伯仲，只是说呀，藏医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啊，它在青藏高原，包括往新疆一带、甘肃一带有一部分影响。中原内陆地区啊，用到藏医的就少了。原因就在于啊，很多藏药材它只长在雪域高原上。你看，在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塔黄啊，它长得就那么高啊，特别的漂亮啊，金黄色的，那叶子一圈一圈往外翻着长，跟手绢一样，可好可好看了。你包括那个藏红花啊，红景天呢、啊。你种到别的地方就不打样了。你看，就以红景天为例啊，西藏长红景天，再有一个地方呢，红景天的量啊就非常非常的多。我告诉大家是哪里啊？西伯利亚。有人说西伯利亚在哪儿啊？孟非老师，我们中国哪儿叫西伯利亚呀？啊，没有啊。但是呢，西伯利亚这个地儿，自古以来，还以前的时候真是中国的。可是呢，根据这个康熙皇帝这个条约签了。就把这个西伯利亚呀就划归给当时的沙皇俄国了啊。那当时中国的版图啊在哪儿呢？在贝加尔湖边上。当年苏武牧羊的时候在贝加尔湖的北岸，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时至今日啊，整个啊现在的国家叫俄罗斯，很大一部分版图里面的那个国土啊都是我们中国的，只是说当时那个政府啊无能，把这些土地啊割让出去了，这也是属于一个民族的悲哀啊。那说到俄罗斯呢，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冰原里面就长了很多的红景天啊，很多中国人呢就知道嘛，这个东西是药材，在俄罗斯呢这东西不值个钱，很多人呢就把这个俄罗斯的红景天就收购，然后呢啊通过海关走到中国来，到了中国来啊，告诉大家这个俄罗斯长的这个红景天跟藏药里面的红景天长出来那个样子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你怎么能够分辨呢？你就哪怕一个普通的大夫，你咬一口你都分辨不出来。可是呢，除非说你是对藏药吧很了解的人，哎，你放到嘴里尝一尝，味道不一样，你才能知道啊，这个是原产的藏药，这个不是。为什么呢？就是藏药里面的藏区产的红景天，咬到嘴里面之后啊，它发苦，哎。但是呢，到了这个俄罗斯这边出的这红景天呢，进到嘴里之后啊，苦味淡一点，它发咸。你看， 这种区别就是没人告诉你的情况下，你根本不知道。不是说对藏药的药理药性啊很了解的人，你也说不出来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药的区别。那藏药的药理啊、药方啊，传承了几千年了，它有很深厚的历史传承，同时呢，也有很多呀优秀的方剂和良方。你看，就以藏药里面的左肽为例啊，它这个八金八矿啊、水银呢、啊，都进到里面去。大家知道吧？这藏医里面用的很多东西，它跟金属有关。那你看，国外就说了，重金属，尤其是水银，要命的。可是这个藏药里面呢，有个药叫左肽，啊，它是一个最佳的药引。就时至到现在，能够炼制左肽的人都不到10个人，这么少，都是大师当中的大师啊。那有了左肽的参与，咱不能说起死回生，但是最起码能够放大药效治病。所以自古以来呢，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嘛，就是说一粒儿藏药啊能值一两黄金。就在这里，藏药的药效劲儿比中药真的来的要大要猛。为什么呢？它有个核心原因，就是藏民当年呢看了病不容易，很远的路能来一次太难了，那一次呢就给你多拿点，再有就药劲儿就大一点。你看咱们中药的药丸啊，很多都是软的，这里面有蜂蜜。那藏药的药丸啊，个头比这个中药的大蜜丸就要小一点，像多大呢？就花生粒儿那么大，或者小黄豆粒儿那么大，或者再小点的啊，就是绿豆粒那么大。藏药一般来说都是以这样粒儿的为主。那再有呢，有普通的，还有珍宝级的，就是很多珍宝级的藏药里面药量充沛啊，炼制复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大多数珍宝级的藏药啊，它个头小但是呢硬。哎，吃之前呢它有说法的，要不然呢就拿这个青稞酒啊，或者呢拿这个水，头天晚上拿一个带盖的小瓷碗或者小瓷杯，把它放到里面，加一点水或者加一点青稞酒，泡泡那么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半个外皮儿就软了，这个时候放嘴里能嚼动了，还再去吃。可能说一天吃一碗，甚至有一些呢是3天到5天才用一次药，那你就可以想象药劲儿是不是足得很呢？这就是藏药跟中医药里面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药材种类会更多，药剂含量和药效会更强。那再有一点呢，这个不是说中医高西医高藏医高了啊，孟非老师呢又是学中医科班出身，又学藏医，咱呢在我心里没有说什么高低之分。那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藏药的药剂一定比中药的药剂量大，这是准准的啊，这个100%是准的。那同时呢，这个这么多年下来了之后啊，还有一个东西是中医已经落后于藏医，或者说是现在的环境所造成的，就是现在人用到的所有的中药方子里面，很多的药材全都是种植的，那这个药效跟野生的就差多了，是不是？那反过来说，藏药不一样，这么多年以来啊，就是能够种植的藏药还是不多，不是说藏药不能种，而是说人们呢还是遵循着那种原始的方式进山去采。你看原始的方式采的药材那就是野生的，可以见到啊，就是藏药里面用到的绝大多数的药材到今天为止依然是野生的药材。那你就想象一下，吃完了之后的结果是不是不一样啊？那你是野生的，可能说5年了长1尺高，那你要说是人工种植的，可能说1年了长1米高，那你告诉我这药力药效能一样吗？哎，这就是说藏的一样，在今天为止它可能说是依然保持着最纯净的那片土地，保持着最原始的那个药效，在这一块上面它绝对是比其他的药材类型要更有利于人体疾病的康复，这一点咱们是有信心的。那说到跟老师学的第一个，跟我这个中医老师学的就是二油方啊，紫苏油加这个沙棘油。那跟我这个藏医纳日老师学的第一个方啊，就叫透骨方了。那这个方呢，昨天给大家说了，我再说一遍啊。它解决什么病？跌打的、损伤的、风湿的、骨病的， 腰疼腿疼的都能管。你看咱们现在有这个虾青素膏药贴，你要是配合上我现在给你这个方，那用起来就更好了啊。我再说你记啊，这里面呢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我再说一遍啊，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你做个记录啊，我慢点说，我怕有的人呢、这个说一遍没记住，我重说一遍啊，这回我慢一点。普通的红花啊，红花15克，红花15克，丁香10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啊，就叫苍术啊，你写苍术也行啊，苍术10克，艾叶3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菖蒲15克。这是一副啊，这一副啊你到药店里面去抓最多就10块钱，这都便宜啊。有人说这个用不用野生的呀，不用，这个没关系啊，有野生的更好，但是你到普通的药店这些药抓不到野生的，没关系啊，常用就好了。还有两个用法，第一个用法呢就是你跌打损伤的啊，或者是严重的腰疼腿疼的，你可以把这个呀给它压成粉，或者是到药店里面去给你打粉，或者在家里面自己压都可以啊。压成粉了之后你加点黄酒啊，或者是加点白酒、青稞酒都行啊。这个酒你实在不愿意加酒的，加水也可以啊。然后呢这个把它调成糊，粘一点的抹到哪里，然后呢家里现在不方便了吗，有这个保鲜膜啊、塑料袋啊，你再把它给它包上，哎，包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行了。我们说包时间长点行不行，不行啊，包时间长了不合适啊，这个毕竟药材啊有一种烧伤性，明白了吗？尤其这个里面呢这个像这个艾叶呀、干姜、红花呀都燥热得很，它把这个皮呀有的时候时间长了不舒服，咱是治病的，咱不是添乱的，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把它打成粉调成糊，给它糊到上面，哎，像药膏一样，这是第一种用法，你是颈肩腰腿膝肘胯都可以用。那第二种呢就简单了，同样是这个方，但是第二种作用就属于第二个方了啊。这怎么用呢，就是你拿这个呀泡脚，你把这些药材啊放到一个罐里面，铁罐啊啊陶罐啊啥都行，无所谓啊，铝盆啊都行的啊，你把它呀煮开，煮开了之后大火滚开个5分钟10分钟，多放点水没关系啊，你把它煮了，煮透，然后呢你把它这个水呀倒出来，加点凉水，调到多少呢，就是你脚放进去微微感觉烫，不要很烫啊，年纪大了烫了容易把皮烫坏，哎，微微发烫就可以了，你调整一个合适的水温，然后呢你把这个脚啊放里面去，要是个水桶啊或者能泡脚桶啊就更好了，这样的话呢能够泡到小腿这个位置，这个呀驱风驱湿散寒行血止血止痛消肿，这个方就很好了。你说孟非老师我也没骨病啊，能不能用啊，能用，你要是拿这个药方啊经常经常泡泡脚啊，促进血液循环啊，活血行血真的作用很大，明白了吗？所以这个方啊无论你是外用敷上成膏，还是说煮水洗脚泡脚，作用啊都比较明显。那这个方啊我希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再有呢你用完了之后啊要坚持啊。再说一遍，这一个方子呀一副药也不贵，不到10块钱，你能用3天，你今天洗过了之后，明天呢你把这个再煮一煮，再煮开了再调成温度，然后呢再来用一下，第三天还能用，用过3天之后你把这个倒掉就可以了，药效就跑得差不多了，然后你再用，你算算吧，一副药大概10块钱左右， 你用上三天，一天3.3块，是不是？10天33，1个月100块钱，那你说说划算不划算呢？就是说咱无论是退休工资高还是退休工资低都没关系啊，这个1个月100块钱咱还不用省吃俭用嘛，对吧？那这个房适合老适合小，我再给大家延伸一下啊，包括家里面有小孙女说什么宫寒的痛经的，哎，手凉脚凉的你可以给他用，包括这个年纪大呀阳虚的胃寒怕冷的，经常啊这个一出门风一打骨头就发疼的，赶上自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啊，这类的体质弱的人可以用一用。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的，是不是经常睡到半夜呀，那个脚啊冰凉冰凉的，翻来覆去也不舒服的，被窝里头特别冷特别冷的，哎，你用这个坚持上个半个月一个月，我告诉你啊，取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自己都意外，真的好用。你就包括这个东西现在在我们家那都是一直在用的，反正是我爱人也好孩子也好，只要一在家里面我爱人天天用，我孩子一回来了之后也是，我们家都成习惯了。我是怎么的呢？我们用啊还有一招，我今天也教给你，就把这个呀煮的浓浓的，哎，煮的浓浓的，浓的煮成2-3碗这种也一样，然后呢把这个药渣啊放到纱布里面挤挤透透的，然后呢放到瓶子里面，一个大瓶子，就那个装雪碧装壳的那瓶子，哎，一样，那浓缩液了，属于自己家做的。到最后洗脚的时候呢打着一盆热水，然后啊把这个大瓶子里咚咚咚，哎，倒上1/3，一大瓶1/3嘛，这一副药里面1/3嘛，倒上拿这个泡，一样还挺好呢，没有渣，是不是？哎，这个没渣没液的倒到厕所里头去了，它也不堵下水道，这个也是一招。你要说我就喜欢带着药渣的那种，那也一样，反正都行。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对吧？然后啊你再把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再领了，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都用上，哎，都用上一起来联合起来效果呀更好。腰疼腿疼的，风湿关节炎的，骨刺增生的，突出脱出膨出的啊，关节变形的，手脚冰凉的，怕寒怕冷的，这类的都可以用。既然说了嘛，咱们是福利物资，那咱们这福利物资啊就给大家发到手里面。那今天呢也是咱们节目发放这个福利的第五天了，也是咱们这个节目发放福利的最后一天啊。今天呢你再打电话管用，明天你再把这个电话打过来，那咱们这面就领没了。所以啊没有领这个福利物资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抓紧时间打我们的400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邮寄到您的家里面，让您拿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心意，领到我们节目的福利物资。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小小的一份福利啊给我们带来安康啊，带来身体的转变。那以后呢咱们这个福利啊还有的啊，我呢今天给大家承诺定期的，咱们可能过个一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就给大家发一次，忘不了大家啊。作为一个晚辈啊能够上个广播给大家讲讲健康，我认为呢是个好事。那孟非呢也愿意跟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交朋友，我们呢不能说心心相印啊，这是谈恋爱啊，但是呢我想到你们所想，你们想到我的所想，我用我毕生的所学教给大家更多的健康方式，让我们呢患病的概率减少，危险的发生减少，身体的健康日益提高，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享受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这才是我创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和意义所在。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把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安排邮寄。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啊，导播帮忙把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接进来，我呢跟我的听众啊也聊两句。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 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 400-6829-577，400-6829-577。
3: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5: 你好，孟非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您好。
5: 孟非老师，我可是您的老听众了。
0: 哎呀，听过我节目是吧？
5: 是，这不又听见您的声音啊，真是太好了。
0: 哎，你好。
5: 可以说，几个月都没听见您讲广播了，很想念呀。
0: 啊，我是赶了一个阶段的培训，带了一些学生，这不完事儿了吗？我又回来了。
5: 哎呀，是，要不我也特别高兴，就是。您帮我邮寄一份那个虾青素膏药贴吧，哈。
0: 啊。
5: 我呢是肩周炎，帮我报个名，谢谢孟非老师的这个福利物资呀，这可以说是。
0: 不客气，不客气，老朋友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对了，我跟您讲啊，这个咱们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穿透力强，这我相信我广播里说了，你也记得住。第二个就是。他这个贴上之后啊，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是发温，有的人是热，还有等级特殊的是烫，但是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个你贴上之后，要是如果快，基本上十几二十分钟过后，那个疼痛都开始减轻了。所以这个
5: 有事
0: 东西啊，而且这个你是老朋友了，你也知道，这个是我们中心里患者都用的。你这样，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收货地址，咱们这个福利。一盒五贴的这个虾青素膏药贴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继续关注孟非老师的节目，都是老朋友了，好不好？
5: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谢谢孟非老师哈。
0: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5: 哎，再见。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 400-6829-577，400-6829-577。
3: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6: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6: 我想领那个膏药贴。
0: 啊，给您报个名是吧？可以，没问题。这个给您报名，领上一盒五贴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是哪方面有问题啊？是哪不舒服？
6: 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
0: 啊，
6: 这骨质增生啊，就是腿脚上下楼啥的就不行啊，发沉呐、啊，迈不开步，腿疼的厉害。
0: 应该就是，我估计骨质增生很多情况是这样，走平道好一点，但是一旦上下楼，就感觉里面有东西硌着，是那种感觉吧？
6: 对对对。
0: 那你更得控制了。我跟您说个事儿啊，我得先嘱咐你一下，既然说打进来电话了，都是咱的热心听众。两个事儿，再增生，该补钙还得补钙，因为你不补钙，你到最后年纪大了是流失严重了之后也会形成新的增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说你这边同时啊，在用咱们膏药贴的时候，你最好呢多做一些足底按摩，促进血液循环。我把这一盒膏药贴给您邮寄过去，您就贴到那个最疼那个位置。如果你是两个膝盖都疼的话，你讲咱们那个贴啊，跟正常的贴一样。但是药劲足，含量高，您可以把那个一片剪成两片，然后呢，一面两个膝盖都疼的话，就一面贴上一半，效果也一样。咱这个药放的多，穿透力强，你试一下，保证能够让你用上了之后，快的十几二十分钟，疼痛都减轻，好不好？
6: 那太好了，孟非老师，那就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地址，到时候我们这个今天最晚明天给你邮寄出去，你早用，早收，好不好？
6: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孟非老师。
0: 对，好嘞，哎，祝您健康，再见。
6: 哎，再见。
0: 哎，
3: 好的，虾青素疼痛贴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来免费领取，
4: 400-6829-577，400-6829-577。
3: 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4: 400-6829-577，400-6829-577。
3: 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 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

0: 细辛、血褐、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小子，依我知府二人逃出虎口，我们慢慢地走啊。
1: 搀扶

千座月光，万山在月城里腾钢枪。

之王，难道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谢谢罢。
1: 临行驸马一万九。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在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镇馆之宝并不是什么名家之品，也不是什么出土千年的古文物，而是一套画《玉题棉花图》，描绘的是棉花的生产过程，从播种、灌溉到采棉、晾晒，最后到织布、炼染等，一共16个阶段，每个阶段画了一幅图，再配上文字说明。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副馆长张涵：
4: 棉花图呢，又称为玉题棉花图，是在这个清代的直隶总督、时任直隶总督方官成主编的一本农书，在清代的这个乾隆30年，也就是1765年7月刻成的。当时呢，恰逢这个乾隆皇帝呢巡视的过程中途经保定，先是画成一个手绘本嘛，这个卷轴送到这个乾隆皇帝这儿，乾隆皇帝呢非常的高兴，反复的诵读，叹为观止，并且呢在每幅图上面还加了一个七言绝句，一共是16首，这个正好也反映了当时皇帝对农业的重视。
3: 在棉花广泛种植之前，人们的御寒之物主要是丝和麻。亚洲棉由印度传入我国之后，因为御寒能力比较强，价格也便宜，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明初朝廷下令，凡民田5亩至10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10亩以上备之。河北开始种植棉花。明中叶时，河北植棉已经普遍推广，明代后期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产棉区之一。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5: 明代比较典型就是棉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尤其像我们华北地区特别适宜种棉花，我们当时有些地方有这种地印子，就解决了一个保湿的问题。万历明惠典记载呢，就是弘治15年的时候，那么全国各省实征棉花这个绒的这个数额呢，北直隶能够占到40%，这名列首位的，说明当时的北直隶已经是明代的重要的产业区了。
3: 棉花的普遍种植，政府的大力推动，促使北直隶的棉纺织业从无到有，到明中叶有了很大的发展。明代河北的织造技艺比起元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5: 那么它生产分工很细，细到什么程度？染织工，那么它有啊很多很多的工匠，这个碗花匠啊、染匠啊、织匠啊、针匠啊、挑花匠啊、捻金匠啊、双线匠，太细了。可见呢，当时的我们的这个织造业啊是十分发达的，要不然它不会分工这么细。
3: 清朝前夕，河北的手工棉纺织业就已经成为最发达的手工业之一，并成了百姓的主要副业。纺织机有很大的改进，并掌握了比较高的织造速布的技术。 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5: 织造技艺呢，可以说棉花正值普遍，农村呀，可以说呢，就变成了一个家家种棉。那么织造方面呢，肯定就是比较普遍了。纺线织布已经成了民间非常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了，织棉的技艺逐步的成熟。
3: 然而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给直隶省的纺织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英国蒸汽织机的效率和普通家庭传统木质的织机相比提高了100倍以上。为了改进生产技术，在保定高阳，一个叫王世颖的人站了出来。高阳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讲解接待中心主任史继红。
6: 1900年，他花了大价钱从日本买回一台先进的电动铁织机。然而，在那个年代，高阳并没有条件提供这台铁织机运转所需要的电力。经过王世颖和杨木森改造之后，这台织机的主要运转部分与西方的织机一样，仍然保留有铁质的部分。那么，额外呀，还增加了木质织机的部分。可以通过人力踩动脚踏板产生驱动力，通过这种土办法实现了高阳粗布由窄面变为宽面，也就是 3.5 尺之间是可以自由调宽调整的。这样的技术革新使得高阳布在华北市场上的份额日渐提高，并且一度还超越了洋布。光绪帝特此来赏赐七品顶戴花翎，以鼓励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3: 有了王世颖的带动，高阳纺织业加快了发展的脚步，到了民国初期达到了全盛阶段。经历了由盛转衰，再从阵痛中复苏，河北的棉纺织业再度走上腾飞的道路。高阳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讲解接待中心主任史继红。
6: 高阳纺织一北天下，毛巾、毛毯等三金产品在全国家纺市场份额当中依然三分天下有其一，国货名牌享誉内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怕被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伤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 400-6829-577 400-6829-577，每人限领一份。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是我们相约广播的第6天了。那同时呢，今天也是个特殊的日子啊，

利物兹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就是我们在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用的。无论是从配方，还是从用过了之后的感受，这两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好东西。咱不能说市面上有很多，但是最起码呀，我感觉到啊，咱们收音机前呢，很多听众朋友没接触，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它的这个高科技附加值啊，还是比较高。就是我们呢，节目组给我们所有听众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几天呢，咱们陆陆续续的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报名领取。那咱们在这里啊，再一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说一下啊，这个福利物资是不收大家任何费用的，单纯的就是给大家的这么一个福利。那有两大原因啊，给咱们发放这个福利。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那你说年纪一大了之后，身上啊各种病痛就都来了，其中呢又以关节性的问题最为普遍。很多人呢，什么腰疼啊、腿疼啊、胳膊疼啊，甚至很多人这个严重的风湿、类风湿，这关节呀都变形了，被病痛所折磨。也想尽了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也找了很多的药物和偏方。至于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病在自己身上，自己最清楚。至于治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自己吃了这些药，贴了这些药，自己是最有发言权的。可是呢，孟非老师虽然说没有跟你面对面的，我也能想得到，就是骨关节疾病，在这里我也给大家确认的说一句，是治不好的。这辈子你都治不好，只能说咱们把这个症状和现象给它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啊，咱们呢不影响生活，能达到这种程度，我告诉你，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啊。那咱们老人家既然骨病的多，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就是针对性比较强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初心，就是大家需要这个东西。那再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一个宣传健康、传播健康的栏目，咱们不讲吧？啊，自己健康是美德，宣传传播健康啊是功德。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面向咱们全国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宣传、宣讲这个广播里面，咱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如何的获得健康。那这个事儿，我认为啊，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儿，咱们也算做功德嘛，是不是？那你说是不是两个事儿啊？两全其美啊！一，帮助大家给发福利；二，传播健康，让我们呢享受以后美好的晚年生活。我们啊就有了这个节目，我们呢就遵循这个初心一直干这个事儿。那不只是这一次啊，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发放的是虾青素的疼痛贴。那再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呢还会给大家继续发放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有一部分呢，是孟非单位里面这个中心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别的企业的，有爱心的企业的。无论是哪个，我给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啊，第一，就是咱们拿出来的东西都是保质保量的，啊，再有呢，咱们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质量把关，啊，质量过硬，再有咱们就是定制的，绝对不会用那种普通的，质量不好的。来糊弄大家，这一点呢，大家尽情放心。你看看啊，孟非老师，咱们在节目当中每天和大家见面，那你说呢？给大家发放了点东西，这东西啊，质量特别的差。咱别说用好了，如果质量很差，甚至把人给用坏了，这种情况下麻烦事儿大了。那听众朋友啊，也知道怎么样跟台里联系，咱们有这400电话。那你说一下子一群电话打过来了，说你们节目啊挺好。但是呢，这孟非老师啊，这人不实在，给我们发这个东西啊，是个破烂，给我们了之后啊，啥都没有用。那你告诉我，到最后咱这人品都败坏了，你说是不是啊？那既然要送，咱们就要送好的；既然要给，咱们就给大家能够有用的。那这个虾青素这个疼痛贴呀，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五天，给大家做个提醒啊。今天呢也是咱们发放虾青素疼痛贴这个事儿。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咱们明天呢
再打电话报名，应该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准备的量啊，说实话挺多，但是呢，这两天打进来电话的人呢更多，那就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儿啊，就咱们选的这个东西啊选对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很多人听完了之后啊喜欢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咱们干了一件贴心窝子的好事儿啊？是不是啊？那今天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呢你是这个刚刚打开收音机，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这个节目的，您知道了这个消息也可以打电话，或者说你前两天听到了呀，因为什么事儿，哎，忘打电话了，那你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电台打这个电话，来报名领取我们虾青素的疼痛贴。那给大家再说一说啊，这个疼痛贴呀，是一盒一盒的，这一盒里面呢是五贴。那这个主要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啊？再说一声啊，也就是说，无论说你是颈椎、肩周、手肘、手腕、腰椎，包括这个全身上下所有的关节部位啊，都可以贴。它呢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也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作用，这一点上大家尽情放心。那除了说有一些身上有伤口的地方，你不要去贴啊，剩下的，咱们只要没有伤口破损的，咱们都可以贴。你像我们经常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呀，出现酸呐、麻呀、胀啊、疼啊、红啊、肿啊、痒啊、热呀、冰凉啊、冒冷风啊，这些所有的情况，您听好了都可以用。包括说我们关节里面有什么骨刺的、增生的，是不是？里面有囊肿的腱鞘炎的、滑膜炎的、关节炎的、风湿的、类风湿的，只要说是跟关节有关的问题，包括你有一些什么跌打的，都可以用。因为咱们这个方子里面呢，这有活血的、有化瘀的、有祛湿的、有散寒的、有通经的、有活络的。它即使说这个有一些跌打的，咱们用上都很好，效果也不错。那再有啊，咱们这个膏药贴呀，跟你在外面药店里面买啊、医院里面买啊，所有你能够见到的那些膏药贴呀，它都不一样。它的最主要的核心，这里面就三个字，就是什么？虾青素。我再说一遍，它这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核心就是虾青素。那首先我们要明白啊，关节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久治不愈？为什么说用了药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就在于我们人这个关节呀，它有一个关节腔囊，它对内保护了脏东西进不去，可是呢，反过来关节里面出问题了，它又挡住了药物往里进。那你看，它就是把双刃剑的。它好的时候，它帮助你这个关节里面呢，起到了保护作用，不让脏东西啊、细菌、病毒、杂质啊，哎，进到里面去。可是呢，一旦说你这个关节呀，它出了问题，那就坏了。它也像一个墙一样，把好人都给挡到外面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关节生病了呀，咱们一般用了药啊、输液呀、贴膏药啊，效果差强人意，原因就在这里。要想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们首先第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吃进去的药，还是你输液进去的药，还是你涂抹的药，还是你贴上的药，就得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啊？穿透，穿透我们的皮肤，穿透我们的肌肉，再往里穿透我们的关节腔囊。你不解决这三个穿透这个事儿，那不行的，药它进不去，作用它就出不来。你这个配方再厉害，你这个配方再精妙，你这个配方里药料再足，你这个里面的配方的质量再好，你进不去也白搭。就像啥呀？就像说这个人呐，饿的都已经前腔贴后腔了，基本上快走不动了，结果前面有一大桌子好饭又是好饭又是好菜，这赶紧往我跑，结果呢也到了桌子面前了，发现前面啊隔了一个1米厚的玻璃墙，你是看得着，你是吃不着。你看看我们这个关节腔囊啊，就相当于这个事儿，你就眼看着这个好东西就在里面呢，你就是够不着它。就相当于我们贴了膏药，你是再好的药材，你过不了这个防火墙，那这个药也进不去。那你说
人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用个词儿形容啊？流口水啊，望洋兴叹呢？你看得着摸不着啊？那没办法，哎，这是人体的设计的进化机构，它就这样。那为什么说呀？咱们中国的膏药贴呀，千千万万种。那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这么多特殊的患者准备的是虾青素的膏药贴嘛？其原因就有啊。第一，虾青素这个概念是我们最早引进国内的论文和这个医学期刊，我们呢算是虾青素在中国的一个带头人。当然不是说我们把虾青素引进的啊，我们没那个实力，是我们作为当年的那些交换生里面，我们把这项现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这种东西做成文案，发放到国内的期刊上，让国内啊对这虾青素啊就有所了解。我们是个医疗单位，我们不是科研单位啊，我们没那个资格和资历去研究那个东西。但是我们中国的科研单位多呀，那我们中国很多的科研单位、医疗机构啊、科研中心就开始研究虾青素了。当时就提到一个事儿嘛，说跟这个世界接轨，那现在也在跟世界接轨啊。那个时候这虾青素就被很多的中心所研究，那其中啊，到最后呢变成产能啊，形成了这个产业链，形成了厂子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异军突起，就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有一个企业啊，它总部在湖北的荆州，就是大医师荆州那个荆州啊。然后呢，它的运营中心在武汉，它是这样的一个单位。它呢现在有个品牌叫艾诗特，那这个品牌啊，现在代表的是什么？是整个亚洲第一名。它不是全世界第一啊，就是整个亚洲所有的国家这里面加到一起做的第一的，就是湖北艾诗特。在所有的研究虾青素的企业当中，无论是说养殖规模啊、提取技术、生产出来的总量和它的这个虾青素的品质质量，它是整个亚洲地区第一的，在全世界都能排得上号。那有的老人家啊，这两天可能断断续续的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到现在啊可能还没搞明白，说啥是虾青素啊，是不是河里海里那大虾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大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当然了呢，虾蟹这些小的海洋里面的小动物，哎，这个虾呀蟹呀，这里面确实是有虾青素的。可是呢，后来人们呢就通过研究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说这个虾青素啊最早发源于海洋的虾里面啊，螃蟹壳里面有这个虾青素。可是呢，实际上要是从那里面提取，那还不如从一种植物当中提取。同样的体积、同样的重量，从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比这个虾蟹壳里的含量还要高，质量还要好，浑度还要大。哎，那这种植物呢，它有个名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也可以记在脑子里啊。这种植物啊，它叫羽生红球藻。我再说一遍啊，它叫羽生红球藻。羽呢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皮球的球，藻就是藻类。那一说藻类啊，大家就明白了。你看咱们这个水塘边呢、水沟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浮萍，大家知道吧？那这个浮萍呢，啊，就跟这个有点像。哎，雨生红球藻啥意思呢？一定说下雨天过后，这东西啊生长的呼呼的快。这雨生红球藻啊，还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它就是变色。啊，它在水面上长的，它变色，有的时候啊是绿色，有的时候呢是黄色。然后啊再长个阶段，到最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哎，变成了红色。由此

纯度高，成本低，质量好，这是它的一个优势。那这个湖北爱之特呀，就做到了全国第一。它无论是从技术方面，那都做到了突破。首先呢，在整个中国有院士参与的女生红袖藻的研发，它是首屈一指的啊，院士工作站。那第二个呢，它这里面的生产专利啊也比较多啊，几十种专利。那这个膏药体里面用到这个虾青素，它到底有什么用？我刚才不说了吗？你隔着一个玻璃墙，快饿死了，前面有一桌子好饭好菜，你就是够不着。原因就在于啊，这个玻璃给阻挡了。那我们人这个关节里面那个病痛啊，眼看着我们拿来了好药材，无论是吃到肚子里，还是直接贴到这个关节上，你永远你穿透不了这个关节腔囊。你不穿透这个关节腔囊，就相当于你隔着这个玻璃吃这个饭菜，够不着是一个道理。那怎么办呢？打破这层玻璃。那打破它太难了，除非说你把它切开。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让它进去呢？那我告诉大家，有，就是说以最小的分子单位来穿透我们的皮肤，穿透肌肉，穿透我们最里面的关节腔囊。那要想做到穿透，就要做到什么呀？小细。你拿一根呢，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细的一个针，那细到什么程度呢？可能细到头发丝的几亿分之一。当然啊，到了这种程度，你连看都看不见，是不是？那你顺着这个玻璃一伸就过去。为什么？这玻璃也有分子做成的，分子当中都有空隙啊，只是这个空隙大和小而已。你头发丝的几亿分之一，一定是能穿过去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分子越小，穿透越强。对，那为什么说有些膏药贴你在药店买啊，五块钱一盒，有的膏药贴在药店买几十块钱一盒，还有几百块钱一盒的，这里面有差别吗？我告诉大家，有。这个差别呀，分几方面。第一，里面的成分越好，价格越贵。大家说孟非说的对不对呀？这里面的配方成分越多越好，价格越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谁的配方里面的这些药材分子量越小，这个药越贵。第三个，这个里面含的药材的种类和含量越高，它更贵。你看，这是膏药贴价格差异的其中最大的三个核心因素，是不是？所以解决关节问题啊，它靠的是什么呢？它靠的就是药方配伍是否精妙，含量是否充足，穿透力是否够强。那你看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啊，在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核心技术关键就是这个虾青素，它穿呢、透啊、钻呢、它就能够钻透钻进去你很难穿透的这个关节群囊。它穿透皮肤、穿透肌肉太快了，两三分钟就穿过去了。穿透这个关节腔要多长时间？大概要15分钟。你看看，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呢，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大概15分钟以内，他就有感觉了。有温的，有热的啊，有这个热乎乎的、胀乎乎的，这些感觉呀就都出来了。什么原因呢？虾青素，它就是像先锋官、先遣队、敢死队一样，它往前冲啊。它先把你这个皮肤、肌肉、关节、腔囊这里面那个通道给你打开，这一打开了之后，它就先钻进去了。它第一个作用在里面就是消炎，第二个作用在里面就是修复。它这一消炎一修复，你说你这个里面是不是得劲一点啊？然后第三个，这个通道留着了，后面咱们这里面还有20种药材呢。这20种药材里面，什么三七啊、姜黄啊、肉桂呀、白芷、川乌、草乌啊、细辛、白芥子啊、乳香、川穹、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呀，等等等等，这20来种药材，顺着这个打开的林子通道，它就钻进去。这一钻进去了，那可不是说这个方子有多精妙了，这方子本身就够好。这回呀，又出了个好事，就是它能进去了。你以前用的那些膏药啊，你就热一会儿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进去的药是微乎其微，实际上的利用率是少之又少，

0: 那你看，进去的药又少，利用率又低，那起到的效果，那可想而知啊，差得很。那咱们现在这个方子里面有了虾青素，它就把这个通道打开了，就等于把这个一桌好饭菜前面这个玻璃墙啊，它给开了个门儿，它没有把这个打破坏，它给开了个门儿。这个门儿一打开，他就是不可以进去了。不只是他进去了，同时他还领着什么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乳香川芎头骨草当归红花独活冰片，他又领着这些药一起进去了。这一下大家都来吃这一桌好饭了，就相当于什么呀？原先进不去的药，原先进不去的功能，这次跟着虾青素把门打开了。哎，咱们进去了之后，直接就针对于患处了。那你告诉我，这回起到的作用是不是突破性的？是不是创新性的？是不是跟别的所有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的呀？那这个结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给大家发放了一小盒，东西不大，里面也不多，一共就五贴。可是呢，你不要小瞧这五贴啊，这五贴用完了，一定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有些人呢，咱们可以这样，你呀，一天贴一贴，一贴贴上五六个小时，最多不过六七个小时摘下来啊，时间不宜太长，药也跑光了。那第二个呢，有些人呢，你可以隔一天一贴，是不是？有些人说我两个地方疼，那你就把一贴啊剪成两贴，贴两块，对吧？我呀，在这儿啊，这个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你也别说孟非老师小气啊，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发，那我不可能给大家一人发一大箱啊，这个中心里也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再说呀，这也是有成本的。咱们呢，无论东西多，无论东西少，无论东西大，无论东西小，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就是一个心意。咱们讲吧，这份心意到了，这份呢，晚辈送给大家的这么一个小东西，算是我的一点孝敬啊，也算是我的一番微薄的心意，大家呢，拿到这个东西，对您身上的这些疼痛啊有所减轻，那你看咱们这个好事儿就办成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这么多，无非就是一个事儿：好东西、好配方、好作用，穿透墙，见效快。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今天呢是发放福利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啊就没有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需要的要想领的，您就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好的，虾青素疼痛贴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来免费领取。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四零零 6829577，4006829577。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伤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回来，继续讲咱们孟非老师的理论啊，说健康讲健康，帮助大家呀最后获得健康。那再一次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节目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虾青素疼痛贴，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我们呢就给您邮寄这么一小盒，礼轻情意重啊。这一小盒里面五贴，你会感到用过了之后的这种身体的舒适度是你以前感受不到的，你会明显的区分你用过了虾青素的疼痛贴跟你以前在医院药店买到的任何的膏药不一样，不像以前用的那些啊，用过了之后有什么滚烫，有什么这个里面刺痛啊、痒啊，这些啊都通通的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高科技附加值，再加上特殊的这里面的有效成分所能够决定的，并非说里面单纯的像传统的外面那种劣质的膏药里面呢，给你加上那么多的辣椒素啊，这个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如果说真是要用那个辣椒素啊，那你都不如直接说弄点辣椒煮个水呀、啊，擦一擦，那都有一样的作用，是不是？那昨天呢，孟非老师啊也跟大家说了说我这里面呢还有两个小方啊，一个小方呢是呼到这个腿上的，一个呢是泡脚的。实际上啊，它这里面那个方剂啊是一样的。可能昨天呢，有些听众朋友啊在节目最后的那段啊记住了这个方，还有一些呢没记住，有些老人家呀也忘了说给这个400打个电话问一问。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再把这个方啊给大家重复一下。我昨天不说了吗啊，机缘凑巧也认识了我这个藏医的师傅。那我给大家说一说我这个藏族的老师啊，名字叫纳日啊，这个黑黢黢的这么个老头。可是呢大家不知道啊，这个纳日啊如果是藏语音译过来成汉语，他就叫黑黢黢。那可以证明啊，这我这老师小的时候一定啊也是个瘦小枯干的这么一个人。那说到藏医呢，这十几年的时间啊一直跟着纳日老师。当时呢也是机缘凑巧啊，你说出去了游玩一下，顺道了解了解这个附近的这种景色，同时呢也带我出去散散心，就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让我们护士长啊就受了这个伤。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有点挺过意不去的。因为这个孙大姐呀、啊、这护士长孙大姐呀、啊、到现在来说啊对我也很好啊，这两年早都退休了回家了，人家回家现在这个两个孙子孙女，人家现在是尽享天伦之乐啊，当然我这块啊这个还得等啊，这个羡慕不来的。那当时啊这个孙护士长大姐啊这个腿摔得确实有点重，可是呢这我老师啊放了个血啊，拿了个方也揉了揉，哎，这明显当时回去了就好多了。回去了之后啊，这个老师拿的那副药我就给回去了，之后给他弄好了调成布，当时就加的这个青稞酒，然后呢呼到了大姐这个腿上，真的是效果来的非常不错啊。那十几天明显的疼痛就全都没有了啊，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下地走就能够轻着走， 只要说不是跑跑跳跳，就问题没有了。你看，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啊，有些时候啊，大家听好了，对症更重要啊。你只要对了症，那治起来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尤其是这种外伤性引起的，那治起来啊，就是哪个方子好，治起来效果就更快。当然，跟着我这个藏医老师啊，不只是说学这么一点东西。你看，老师把这个一生啊所学的所有的绝招都教给我了。那孟非老师呢，跟着那日老藏医，确确实实啊，这十几年以来啊，学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呢，对我这个医疗生涯当中啊，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原因呢，就是对藏医藏药的了解，再有啊，就是那日老师教给我的这些方子呀，它都属于临时组合性的，活学活用。那我昨天跟大家啊说了一句话，我说藏医的传承比中医还厉害。如果说分高低来讲的话，他俩真的是不分伯仲，只是说呀，藏医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啊，他在青藏高原，包括往新疆一带、甘肃一带有一部分影响，中原内陆地区啊用到藏医的就少了。原因就在于啊，很多藏药材它只长在雪域高原上。你看，在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塔黄啊，它长得就那么高啊，特别的漂亮啊，金黄金黄色的，那叶子一圈一圈往外翻着长，跟手绢一样，可好可好看了。你包括那个藏红花啊、红景天呢、啊，你种到别的地方就不打样了。你看，就以红景天为例啊，西藏长红景天，再有一个地方呢，红景天的量啊就非常非常的多。我告诉大家是哪里啊？西伯利亚。有人说西伯利亚在哪儿啊？孟非老师，我们中国哪儿叫西伯利亚呀？啊，没有啊。但是呢，西伯利亚这个地儿，自古以来，还以前的时候真是中国的。可是呢，根据这个康熙皇帝这个条约签了，就把这个西伯利亚呀就划归给当时的沙皇俄国了啊。那当时中国的版图啊在哪儿啊？在贝加尔湖边上。当年苏武牧羊的时候在贝加尔湖的北岸，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时至今日啊，整个啊现在的国家叫俄罗斯，很大一部分版图里面的那个国土啊都是我们中国的，只是说当时那个政府啊无能，把这些土地啊割让出去了，这也是属于一个民族的悲哀啊。那说到俄罗斯呢，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冰原里面就长了很多的红景天啊，很多中国人呢就知道嘛，这个东西是药材。在俄罗斯呢，这东西不值个钱，很多人呢就把这个俄罗斯的红景天就收购，然后呢啊通过海关走到中国来。到了中国来啊，告诉大家，这个俄罗斯长的这个红景天跟藏药里面的红景天长出来那个样子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你怎么能够分辨呢？你就哪怕一个普通的大夫，你咬一口你都分辨不出来。可是呢，除非说你是对藏药吧很了解的人，哎，你放到嘴里尝一尝，味道不一样，你才能知道啊，这个是原产的藏药，这个不是。为什么呢？就是藏药里面的藏区产的红景天，咬到嘴里面之后啊，它发苦，哎。但是呢，到了这个俄罗斯这边出的这红景天呢，进到嘴里之后啊，苦味淡一点，它发咸。你看，这种区别就是没人告诉你的情况下，你根本不知道。不是说对藏药的药理药性啊很了解的人，你也说不出来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药的区别。那藏药的药理啊、药方啊，传承了几千年了，它有很深厚的历史传承，同时呢，也有很多呀优秀的方剂和良方。你看，就以藏药里面的左肽为例啊，它这个八金八矿啊、水银呢、啊、都进到里面去。大家知道吧，这藏医里面用的很多东西它跟金属有关。那你看国外就说了，重金属尤其是水银要命的。可是这个藏药里面呢有个药叫左肽啊，它是一个最佳的药引，就时至到现在能够炼制左肽的人都不到10个人，这么少，都是大师当中的大师啊。那有了左肽的参与，咱不能说起死回生，但是最起码能够放大药效治病。所以自古以来呢，就有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嘛，就是说一粒儿藏药啊能值一两黄金。就在这里，藏药的药效劲儿比中药真的来的要大要猛。为什么呢？ 它有个核心原因，就是藏民当年呢看了病不容易，很远的路能来一次太难了，那一次呢就给你多拿点，再有就药劲儿就大一点。你看咱们中药的药丸啊，很多都是软的，这里没有蜂蜜。那藏药的药丸啊，个头比这个中药的大蜜丸就要小一点，像多大呢？就花生粒儿那么大，或者小黄豆粒儿那么大，或者再小点的啊，就是绿豆粒那么大。藏药一般来说都是以这样粒儿的为主。那再有呢，有普通的，还有珍宝级的，就是很多珍宝级的藏药里面药量充沛啊，炼制复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大多数珍宝级的藏药啊，它个头小但是呢硬，哎，吃之前呢它有说法的，要不然呢就拿这个青稞酒啊，或者呢拿这个水，头天晚上拿一个带盖的小瓷碗或者小瓷杯，把它放到里面，加一点水或者加一点青稞酒，泡泡那么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半个外皮儿就软了，这个时候放嘴里能嚼动了，哎，再去吃。可能说一天吃一碗，甚至有一些呢是3天到5天才用一次药，那你就可以想象药劲儿。

高，西医高，藏医高了啊。孟非老师呢，又是学中医科班出身，又学藏医，咱们在我心里没有说什么高低之分。那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藏药的药剂一定比中药的药剂量大，这是准准的啊，这个100%是准的。那同时呢，这个这么多年下来了之后啊，还有一个东西是中医已经落后于藏医，或者说是现在的环境所造成的，就是现在人用到的所有的中药方子里面，很多的药材全都是种植的，那这个药效跟野生的就差多了，是不是？那反过来说，藏药不一样，这么多年以来啊，就是能够种植的藏药还是不多，不是说藏药不能种，而是说人们呢还是遵循着那种原始的方式进山去采。你看，原始的方式采的药材，那就是野生的。可以见到啊，就是藏药里面用到的绝大多数的药材，到今天为止依然是野生的药材。那你就想象一下，吃完了之后的结果是不是不一样啊？那你是野生的，可能说5年了长1尺高，那你要说是人工种植的，可能说1年了长1米高，那你告诉我，这药力药效能一样吗？哎，这就是说藏医啊，在今天为止，它可能说是依然保持着最纯净的那片土地，保持着最原始的那个药效，在这一块上面，它绝对是比其他的药材类型要更有利于人体疾病的康复，这一点咱们是有信心的。那说到跟老师学的，第一个跟我这个中医老师学的就是二油方啊，紫苏油加这个沙棘油。那跟我这个藏医纳日老师学的第一个方啊，就叫透骨方了。那这个方呢，昨天给大家说了，我再说一遍啊。它解决什么病呢？跌打的、损伤的、风湿的、骨病的、腰疼腿疼的都能管。你看，咱们现在有这个虾青素膏药贴。你要是配合上我现在给你这个方，那用起来就更好了啊！我再说，你记啊，这里面呢，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我再说一遍啊，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你做个记录啊，我慢点说，我怕有的人呢，这个说一遍没记住。我重说一遍啊，这回我慢一点。普通的红花啊，红花15克，红花15克，丁香10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啊，就叫苍术啊，你写苍术也行啊。苍术10克，艾叶3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菖蒲15克，这是一副啊。这一副啊，你到药店里面去抓，最多就10块钱，这都便宜啊。有人说这个用不用野生的呀？不用，这个没关系啊，有野生的更好。但是你到普通的药店，这些药抓不到野生，没关系啊，常用就好了。还有2个用法，第一个用法呢，就是你跌打损伤的啊，或者是严重的腰疼腿疼的，你可以把这个呀给它压成粉，或者是到药店里面去给你打粉，或者在家里面自己压都可以啊。压成粉了之后，你加点黄酒啊，或者是加点白酒、青稞酒都行啊。这个酒你实在不愿意加酒的，加水也可以啊。然后呢，这个把它调成糊，粘一点的，抹到哪里。然后呢，家里现在不方便了吗？有这个保鲜膜啊、塑料袋啊，你再把它给它包上，哎，包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行了。我们说包时间长点行不行？不行啊，包时间长了不合适啊。这个毕竟药材啊有一种烧伤性。明白了吗？尤其这个里面呢，这个像这个艾叶呀、干姜、红花呀，都燥热的很。它把这个皮呀，有的时候时间长了不舒服。咱是治病的，咱不是添乱的，对不对呀？这是第一个，把它打成粉，调成糊，给它糊到上面，哎，像药膏一样，
这是第一种用法。

0: 你是颈肩腰腿膝肘胯都可以用。那第二种呢就简单了，同样是这个方，但是第二种作用就属于第二个方了啊。这怎么用呢？就是你拿这个呀泡脚，你把这些药材啊放到一个罐里面，铁罐啊啊陶罐啊啥都行，无所谓啊，铝盆啊都行的啊。你把它呀煮开，煮开了之后，大火滚开个5分钟10分钟，多放点水没关系啊。你把它煮了，煮透，然后呢，你把它这个水呀倒出来，加点凉水，调到多少呢？就是你脚放进去，微微感觉烫，不要很烫啊，年纪大了，烫了容易把皮烫坏，哎，微微发烫就可以了。你调整一个合适的水温，然后呢，你把这个脚啊放里面去。要是个水桶啊，或者呢泡脚桶啊，就更好了。这样的话呢，能够泡到小腿这个位置。这个呀，祛风、祛湿、散寒、行血、止血、止痛、消肿，这个方就很好了。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也没骨病啊，能不能用啊？”能用。你要是拿这个药方啊，经常泡泡脚啊，促进血液循环，啊，活血、行血，真的作用很大。明白了吗？所以这个方啊，无论你是外用敷上成膏，还是说煮水洗脚泡脚，作用啊都比较明显。那这个方啊，我希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再有呢，你用完了之后啊，要坚持啊。再说一遍，这一个方子呀，一副药也不贵，不到10块钱，你能用3天。你今天洗过了之后，明天呢，你把这个再煮一煮，再煮开了，再调成温度，然后呢，再来用一下。第三天还能用，用过3天之后，你把这个倒掉就可以了，药效就跑得差不多了。然后你再用，你算算吧，一副药大概10块钱左右，你用上3天，1天3块3，是不是？10天33，1个月100块钱，那你说说划算不划算呢？就是说，咱无论是退休工资高还是退休工资低，都没关系啊，这个1个月100块钱，咱还不用省吃俭用嘛，对吧？那这个方适合老适合小，我再给大家延伸一下啊，包括家里面有小孙女说什么宫寒的痛经的，哎，手凉脚凉的，你可以给他用。包括这个年纪大呀，阳虚的，胃寒怕冷的，经常啊这个一出门风一打骨头就发疼的，赶上自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啊，这类的体质弱的人可以用一用。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的，是不是经常睡到半夜呀，那个脚啊冰凉冰凉的，翻来覆去也不舒服的，被窝里头特别冷特别冷的，哎，你用这个坚持上个半个月一个月，我告诉你啊，取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自己都意外，真的好用。你就包括这个东西现在在我们家那都是一直在用的，反正是我爱人也好，孩子也好，只要一在家里面，我爱人天天用，我孩子一回来了之后也是，我们家都成习惯了。我是怎么的呢？我们用啊还有一招，我今天也教给你，就把这个呀煮的浓浓的，哎，煮的浓浓的，浓的煮成2-3碗这种也一样。然后呢把这个药渣啊放到纱布里面挤挤透透的，然后呢放到瓶子里面，一个大瓶子，就那个装雪碧装壳的那瓶子，哎，一样，那浓缩液了，属于自己家做的。到最后洗脚的时候呢，打着一盆热水，然后啊把这个大瓶子里咚咚咚，哎，倒上1/3，一大瓶1/3嘛，这一副药里面1/3嘛，倒上拿这个泡，一样还挺好呢，没有渣，是不是？哎，这个没渣没液的倒到厕所里头去了，它也不堵下水道，这个也是一招。你要说我就喜欢带着药渣的那种，那也一样，反正都行。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对吧？然后啊你再把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再领了，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都用上，哎，都用上，一起来联合起来，效果呀更好。腰疼腿疼的，风湿关节炎的，骨质增生的，突出脱出膨出的啊，关节变形的，手脚冰凉的，怕寒怕冷的，这类的都可以用。既然说了嘛，咱们是福利物资，那咱们这福利物资啊就给大家发到手里面。那今天呢也是咱们节目发放这个福利的第5天了，也是咱们这个节目发放福利的最后一天啊， 今天呢你再打电话管用，明天你再把这个电话打过来，那咱们这年就领没了。所以啊，没有领这个福利物资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抓紧时间打我们的400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邮寄到您的家里面，让您拿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心意，领到我们节目的福利物资。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小小的一份福利啊，给我们带来安康啊，带来身体的转变。那以后呢，咱们这个福利啊还有的啊，我呢这边给大家承诺，定期的，咱们可能过个一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就给大家发一次，忘不了大家啊。作为一个晚辈啊，能够上个广播给大家讲讲健康，我认为呢是个好事。那孟非呢，也愿意跟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交朋友。我们呢，不能说心心相印啊，这是谈恋爱啊。但是呢，我想到你们所想，你们想到我的所想，我用我毕生的所学教给大家更多的健康方式，让我们呢患病的概率减少，危险的发生减少，身体的健康日益提高，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享受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这才是我创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和意义所在。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把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安排邮寄。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导播帮忙把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接进来，我呢跟我的听众啊也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你好，孟非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2: 孟非老师，我可是您的老听众了。
0: 哎呀，听过我节目是吧？
2: 是，这不又听见您的声音啊，真是太好了。
0: 哎，你好。
2: 可以说，几个月都没听见您讲广播了，很想念呀。
0: 我是这一个阶段的培训，带了一些学生。这不完事儿了吗？我又回来了。
2: 哎呀，是，要不我也特别高兴。就是您帮我邮寄一份那个虾青素膏药贴吧，哈。我呢是肩周炎，帮我报个名，谢谢孟非老师的这个福利物资呀，这可以说是。
0: 不客气，不客气，老朋友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对了，我跟您讲啊，这个咱们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穿透力强。这我相信我过广播里说了你也记得住。第二个就是他这个贴上之后啊，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是发温，有的人是热，还有很极特殊的是烫，但是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个你贴上之后，要是如果快，基本上十几二十分钟过后那个疼痛都开始减轻了。所以这个东西啊，而且这个你是老朋友了，你也知道这个是我们中心里患者都用的。你这样，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收货地址，咱们这个福利一盒五贴的这个虾青素膏药贴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继续关注孟非老师的节目，都是老朋友了，好不好？
2: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谢谢孟非老师哈。
0: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想领那个膏药贴。
0: 啊，给您报个名是吧？可以，没问题。这个给您报名领上一盒五贴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是哪方面有问题啊？是哪不舒服？
3: 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
0: 啊。
3: 嗯， 这骨质增生啊，就是腿脚上下楼啥的就不行啊。

0: 迈不开步，腿疼，腿疼的厉害。
1: 应该就是，哎，我估计骨质增生很多情况是这样，走频道好一点，但是一旦上下楼，就感觉里面有东西硌着，是那种感觉吧？
0: 对对对。
1: 那你更得控制了。我跟您说个事儿啊，我得先嘱咐你一下，既然说打进来电话了，都是咱的热心听众，两个事儿，再增生，该补钙还得补钙，因为你不补钙，你到最后年纪大了是。流失严重了之后也会形成新的增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说你这边同时啊，在用咱们膏药贴的时候，你最好呢多做一些足底按摩，促进血液循环。我把这一盒膏药贴给您邮寄过去，您就贴到那个最疼那个位置。如果你是两个膝盖都疼的话，你讲咱们那个贴啊跟正常的贴一样，但是药劲足，含量高。您可以把那个一片剪成两片，然后呢一面两个膝盖都疼的话，就一面贴上一半。效果也一样，咱这个药放的多，穿透力强，你试一下，保证能够让你用上了之后，快的10几20分钟，疼痛都减轻，好不好？
0: 天哪，那太好了，孟非老师，那就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地址，到时候我们
0: 行，
1: 这个今天最晚明天给你邮寄出去，你早用，早收，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孟非老师。
1: 对，好嘞，哎，祝您健康，再见，
0: 哎，再见，
1: 哎，
2: 好的。虾青素疼痛贴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来免费领取，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京剧的著名的演员杨春霞。杨春霞呀，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春霞原先毕业于上海戏曲学校，他的老师是严慧珠，同时他又向杨婉农

魏连芳学习，并且呢随着朱传明啊学过昆曲。他的行当是工青衣花旦，并兼学刀马旦。在艺术上啊，他宗的是梅派，并且呢兼学张派。他在艺术上呢可以说是博采众长，文武昆乱不挡，是一位艺术上造诣很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许多观众呢，尤其是中青年观众呢，只了解他演现代戏的一面，岂不知呢这个演现代戏的基础啊，完全是来源于传统剧目的功底。杨春霞呢有着深厚的传统戏的功底，有史料记载呢，1958年他18岁的时候就开始呢随周恩来总理呢出国访问。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时间里啊，就请大家欣赏几段由杨春霞演唱的传统戏和现代戏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由杨春霞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演唱的《凤还巢》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杨春霞演唱的《莲香伴》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演唱的《莲香伴》选段。刚才大家欣赏到这两段唱腔啊都是传统戏选段，那么这两段唱腔呢录制时间呢大约都在90年以后。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就是杨春霞呀唱的《杜鹃山》乱云飞的一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呀演唱的《杜鹃山》选段，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关于嫦娥的这些美好传说呀，流传了几千年，然而当今的历史学家却将这个一直以来流传为佳话的美好传说给打破了，还原给世人一个真实的嫦娥和后羿的故事。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一探究竟。根据历史学家发现啊，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原本有两个叫羿的人，一个是射日的后羿，一个是曾经夺取夏政权的夷羿。而后人所说的嫦娥和后羿的故事呢，正是根据这个名叫夷羿之人的原型塑造出来的。他的妻子啊，也叫嫦娥。相传啊，嫦娥是夏朝初期一位部落酋长的女儿，居住在如今的山东省乐陵市。这位嫦娥啊，能歌善舞，智慧聪明，而且啊，她对占卜之术了解甚多。相传只要到了占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嫦娥就在祭台上占卜祭祀，犹如从天而降的仙女。后来这位聪明而且智慧的女子嫁给了今天山东省德州滨州北部的一个大部落的首领夷羿，并且生了一个儿子。夷羿凭借自己的能力打败了其他部落，成为了东夷族的最高统治者。在国家安定之后，夷羿成为管理者。然而作为管理者的夷羿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反而依然对于打猎游玩是兴趣盎然，对于国家大事疏于管理。结果呀，导致大权落到了大臣韩卓之手。看到这种情况，嫦娥也曾经多次劝诫夷羿，但是无论多么的苦口婆心都无济于事。后来啊，灾难发生了，韩卓杀死了夷羿和他的儿子，他垂涎于嫦娥的美色，要求嫦娥嫁给他。嫦娥固然看不起这样一个杀死自己丈夫和儿子的小人啊，但是为了让丈夫儿子的尸骨能够得到良好的安葬，于是她暂时答应了韩卓的要求，并且以两个条件进行交换。第一，将夷羿父子的遗骨运回东夷封地，按照君王礼仪厚葬。第二呢，她要为夷羿守墓，直到办完中秋之夜的月亮以后才可以嫁娶。韩卓由于贪恋嫦娥的美貌，于是就答应下来。夷羿父子被安葬了，待到中秋来临，圆月升起时，嫦娥跳起了祭祀月神的舞蹈，以此告诉人们她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要与人们诀别了。当韩卓

到来时，嫦娥跳入了马嘉河，香消玉殒。根据历史学家发现，在今天山东省乐亭市南部发现了距今约四五千年之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从东到西有三座古冢，最东面的一座是灰冢，中间的一座是夷王墓，最西边的小冢子相传就是嫦娥和夷狄的儿子之墓。根据考证啊，这三座古冢的年代正好是嫦娥和夷狄生活的时代，可见嫦娥奔月的千古佳话是有事实依据的，并非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

在中国历史上，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朝代更迭以成对的形式出现。比如说西周后有东周，西汉之后有东汉，西晋之后有东晋，北宋之后有南宋。仔细分析之后，您会发现最初是以西和东来划分，后来呢则是北和南。比如唐之后有南唐，明之后有南明，虽然存在的时间都很短，但是却反映出地域变迁的特征。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汉朝还分东汉西汉，到了宋朝呢却是南宋北宋。楚汉之争以后啊，刘邦夺取天下，定都长安，史称西汉。也就是从公元前202年开始，到公元8年王莽篡汉结束。王莽夺取政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经济的措施，但是效果却适得其反，引发了绿林和赤眉大起义。其中呢，西汉皇族的远亲刘秀通过数年努力剿灭了其他势力，统一了全国，史称东汉。西汉和东汉呀，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也称前汉和后汉。刘秀也不认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朝代，而是光复了汉朝。他自认为啊，是汉宣帝的继承人，继位以后啊，追尊汉宣帝为中宗。由于当时长安在战乱当中破坏严重，所以定都洛阳。从地理位置上，洛阳位于长安以东，所以呢，人们称刘秀建立的朝代是东汉。五代十国后期，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了皇帝了，定都东京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史称北宋。从公元960年登位到1127年止，首尾历时168年，共传九帝。北宋末年，金兵攻破汴梁城，徽钦二帝被俘。那么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继位，后来迁都于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北宋和南宋的划分啊，还是从都城的位置和疆域考虑的。汴梁啊，位于淮河以北，临安呢，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北宋啊，拥有北方的大部分土地，而南宋则偏安于南方的一隅。从政治和经济发展角度考虑，中国领土从汉唐到宋元明时期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同时呢，经济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由北方向南方转移。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逐步将都城东迁。当北方游牧民族强大的时候呢，就可能南移。这反映到了王朝更迭上，便是先西汉后东汉，先北宋后南宋。可见呀，是东是西，还是称南称北，都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发展有关，并没有从古至今保持一统的严格规范。您了解了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旦角演员王建英呢，我想呢大家都不太熟悉，但是呢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艺术造诣很深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而且呢还是一位大胆尝试革新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建英他是1947年生于上海，1967年呢毕业于上海戏曲学校，在校期间呢他是主攻刀马花旦行，兼学青衣，后来呢他就专攻徐演花旦。由于他的扮相好，嗓音纯正，艺术素质不俗，而且呢聪明勤奋，深得当时的校长于振飞以及严慧珠和著名的教师魏连芳、杨婉农等喜爱，并且呢亲自向他传授技艺。因此呀，他在学校期间呢进步很快。1964年，也就是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呢，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上呢，由他主演的《柜台》这个戏呢，赢得了专家、内行及广大观众的高度赞扬。毕业以后呢，他先后在许多现代戏当中担任主演。他在《红灯记》当中呢演过李铁梅，在《沙家浜》当中呢演过阿庆嫂。那么还值得一提的是啊，王建英呢是一位博学的京剧演员，他不仅京剧唱得好，而且对声乐还有很深的研究。那曾经在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当中呢担任过领唱，我想这对他在发声方面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他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了荀派为主的艺术，那么并拜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如为老师，经常请教荀令香，使他在艺术道路上呢进步很快，经常演出一些荀派的代表剧目，在观众当中呢影响很好。同时啊，他还参加了一些新剧目的排练和演出。据报道啊，就是他在新戏《黑水阴魂》当中呢，他一个人呢兼演一对孪生姐妹，分别采用了梅派和荀派的不同唱法，刻画了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可见呢他的艺术功力是非常深厚的。出于对音乐和戏曲的共同爱好呢，王建英呢和著名的指挥家陈谢阳结下了艺术良缘，共同的生活与长期的熏陶使王建英的音乐修养不断得到提高，因此呀他能够同时活跃在剧坛和歌坛上，成为一名艺术上的多面手。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王建英演唱的《杨门女将》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王建英演唱的《杨门女将》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王建英演唱的传统京剧《霸王别姬》选段。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王建英演唱的这个《霸王别姬》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天女散花》选段。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王建英演唱的《天女散花》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两段这个荀派名句。首先，请听《红娘》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感交集。百感交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无数感触交融汇集在一起，形容心情复杂，感慨无比。百感交集的交有一齐同时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魏玠，字叔宝，河东安邑人，晋怀帝时任太子贤马。太子贤马是太子的侍从官，他精读易经、老子，说话常常是非常深刻的。西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持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北方的匈奴贵族刘裕乘机起兵入侵，晋怀帝永嘉3年，匈奴军队两次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西晋都城洛阳，但都被西晋军队击退。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魏玠决心把家迁往南方。他的哥哥魏粲在朝廷担任官职，母亲不忍心和魏粲分离，魏玠劝他要以家庭大计为重，终于说服母亲同意南迁。永嘉4年，魏玠告别哥哥，离开洛阳，带着母亲和妻子一起南下。魏玠一向体弱多病，一路上长途跋涉，餐风饮露，经受了千辛万苦。在将要渡长江的时候，他的神情容貌都显得憔悴不堪。他对所有的人说，见到这白茫茫的江水，心里不由得百感交集。只要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又有谁能排遣这万千的思绪和感慨呢？由于社会动荡，魏玠南迁也没有能够安居乐业。过江不久，妻子不幸亡故，他辗转到达建康，于永嘉6年病逝，年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

0: 话说突遭连番国丧的秦国正式荒疏，吏治涣散松弛，故而理政朝局便成为了当务之急。昨天听到蒙骜与吕不韦的一场酣畅大醉，让老将军再次看到了吕不韦身上的悠悠本色和纯纯率真，更对其德才兼具、气度胸襟尤为赞赏。于是老将军竭尽全力上书请命，力荐吕不韦为开府丞相，总领国政。而在立冬之日的新君朝会上，华阳太后一番训政却引发了朝堂之上的轩然大波。巴蜀太守李冰起命明君权废除太后摄政，众臣异口同声悉皆赞同。而在丞相之选的议题上，蒙骜则公然指斥与自己私交甚好的刚成军蔡泽做人与气度皆不配为相，从而在朝堂之上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风波。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大秦帝国，下面的时间咱们接着说。
1: 秦国幕下正在连丧两军的非常时期，不借着冬令时光从容琢磨筹划，开春大忙之际，岂能容得终日论争？当此之时，通惠王书一下，郡守县令们便匆匆动身了，朝官们也各自忙碌谋划起本属在朝会的待决大事。官道车声林林，官署昼夜灯火，市井街谈巷议，宫廷雨雪霏霏，秦国朝野第一次在窝冬之期骚动了，较劲儿的关口只在一处，金朝丞相究是何人？立冬这日，盛大的新朝朝会终于在咸阳王城举行了。王城正殿座无虚席，中央王座与太后座之下的大厅分为五个坐席区，最靠近王阶的中央区是君侯席，其次四大块坐席区依执掌划分，分别是东北大令区，是后世说的九卿正直，此时有大田令、太仓令、太史令、太庙令、司寇、司空、廷尉、国政监、国尉、长史等十席，东南郡守县令八十余座席，战国时郡守县令同爵，有些大县县令比郡守爵位还高，是以同等坐席。西北高爵将领区，五大夫爵以上的大将二十余人，西南为大吏席，也就是各官署副职、属官与特许列席的内侍臣工，如内侍高官、给事中、中车府令等。此等官员均是各官署实际执事的实权者，俗称官委吏头，故朝仪中一体呼为大吏，人数最多一百余座席，所有与会朝臣人各一席，每席一案，每案一查、一纸、一笔，两百余席满当当排开，各区以红毡甬道分隔，一眼望去分外整肃。
2: 新朝朝会始，太后训辞。
1: 华阳后从来没有参与过朝会，更没有面对满朝大臣说过话。乍听司礼大臣的礼程宣誓，大感意外，顿时满面通红，不禁狠狠地挖了赢一人一眼，厉声道：“
3: 晓得我要说话了。”
1: 正襟危坐的赢一人一脸惊惧之色，连忙起身一躬，飘荡的声音弥漫着惶恐：“
3: 子楚恭请母后训政。”
1: 说罢小心翼翼地垂手低头站在王案旁。
3: 啊，子楚真无儿了。
1: 华阳后大感欣慰，不禁笑吟吟夸了一句，原先的拘谨顷刻消散。朝堂不过如此，还不是谁权大听谁。 一试点头，端起一副妆容道：“
3: 不晓得今日朝会，我要说话了。子楚要我这嫡母娘亲说话，我便说得几句。自来朝政两柱石，一相一将。昭襄王晚年及先王在世，都是有将无相，在人便是有脚无手了。如今新君即位如何？还是有将无相。自然，领直相是有了，假相是有了。可领相不是相，假相也不是相。新朝丞相要得像老相那般，是开府丞相，统领国政。这一相一将嘛，诸位都说说，谁个堪当？今日来个当殿一决，自然了，事多了一次也说不过来。降职可先缓得一缓，毕竟蒙奥将军老了些个，也打过几次败仗了，可总归还算忠于王室。再说幕下也不打仗，缓缓再说也该当了。至于今日议政，刚成军、杨权军两个封军大臣要主持朝议公平了，晓得无？我便说这些，诸位尽可知无不言了。
1: 司礼大臣的声音又回荡起来：“
2: 秦王口命。”
1: 营役人抬头扫视着大殿，只是一句：“
3: 太后夜已训政，诸臣一决便是。”
1: 举殿默然，将军们粗重的喘息声清晰可闻，郡守县令

0: 惶惑四顾，在国大臣们脸色铁青，总归谁也没有开口。战国之事言论奔放，秦人更有牛性直言之风。战国中期以后，秦国政事吏治最为清明，大臣敢言，蔚为风气。逢朝必有争，慷慨论国事，大大超过了暮气沉沉的山东六国。当此之时，大朝无言，极为反常。
1: 九吴大朝，诸位生分了。
0: 杨泉君、米晨豁然起身，一脸笑意，高声道：“
2: 老夫便先开这口子。太后训导，新君口命，以昌明今日大朝宗旨，是议政拜相。老夫之见，刚成君才德兼备，多年领相，直任新朝开府丞相，正当其时也。
1: 老臣不以为然。”
0: 随着一声苍老的驳斥，清晨席颤巍巍站起了一个白发苍苍的高官老臣，是老三太之一的老太史令。老人看也不看杨泉君，只对着王座昂昂然一拱手：“
1: 不以为然者，今日朝至也。举朝皆知，先王顾命之时，知太后、新君与太子父三手相握，其意在叮嘱三方同心，而并未有太后摄政之命也。长史清理典藏，亦无先王命太后新朝摄政之遗命。如此，太后临朝训政，与法度不合。
3: 岂有此理？”
0: 杨泉君怒斥一声插断：“太后摄政有先王顾命，有新君下书呈制，史官录入国史，太史令岂能不知？明知而非议，居心何在？”“
1: 杨泉君诧异。”
0: 老太史令冷冷一笑：“
1: 为录入国史，而老夫能言？且听老夫背得一遍新君口书：朝会共建制。国史所载新君口书原话为：父王新丧，我心苦不堪言，料理国事力不从心，今命太子父吕不韦以顾命大臣之身，与刚成君蔡泽共领相权，处置一应国事，极难处，报母后定夺可也。其余非当务之急者，父王丧葬后，朝会议决。史官若错录一字，老夫若错背一字，甘当国法。”
0: 举殿大臣轰嗡一声，议论风起。绝大多数朝臣只知孝文王弥留时三人顾命，新君有书太后摄政，虽然从来没有接到过太后摄政的定制王书，但依然相信这是真实的。一则太后摄政有先例，二则国丧期间太后御政也是事实。若是无中生有，新君与吕不韦岂能容得如此荒诞之事？今日一见朝会议成，更相信了太后摄政已成定局，纵对这位华阳后有所不满，一时也无可奈何。不想素来在朝会不说话的老太史令却挺身而出，先对朝会议成提出非议，且言之凿凿，将新君口书背得一字不差，大有铁笔史官的凛然风骨。朝臣们如何不恍然

悚然，愤愤然，纷纷然。杨全军一时愕然无对，心知此时非顾命三人说话方可，然目光扫去，吕不韦无动于衷。姐姐华阳后满面通红地盯着赢异人，赢异人只低着头，死死盯着脚下的红毡。杨全军忍无可忍，大步跨上王阶，直逼王岸。臣敢请新君明示。杨全军大胆！将军席上一声大喝，一员白发老将豁然起身急止：朝议国政，法有定制，汝仗何势敢威逼秦王？话未落点，满席大将唰的一声全部站起，一声怒喝：王陵之见，我等附议，杨全军退下。杨全军确乎有违朝议法度。铁面老廷尉冷冷补了一句。站在王座区空阔处的司礼大臣，正是那位三代老几世中，见状面无表情地尖着嗓子一声喧呼：杨全军退回原座议事。一直难堪漠然的华阳后突然一笑：本后事小，说说意义有何不可了？杨全军何须孩童般较真？下去下去，听大家说了，摄政不摄政都是为了国事。依着我看，拜相比议论我这老太后要紧得多了。子楚，你说如何？赢异人抖抖瑟瑟应道：母后大事，子楚也以为是。华阳后突然恼羞成怒，拍案高声：勿晓得侬捣甚？侬岂是怕过我了？母后说的是。赢异人倏地站起，垂手变色，更见惊惧。赢异人！华阳后猛地拍案，尖叫一声，面色铁青地站了起来，突然之间咯咯长笑，手舞足蹈：国事啦，国事啦，勿晓得这般国事。大笑一阵，猛然推开围过来的侍女，径自大袖飘飘去了。局殿死一般的沉寂，杨全居米沉，嘴角一阵猛烈的抽搐，终是坐着没动。司礼大臣正在无所措手足之时，新军营一人回头一声吩咐：太医令，立即看护母后，不得有误。转身进入王座坐定，镇静如常道：朝臣据国，殊事不易，新朝新政刻不容缓，国事不因人而废，诸位但依法度议事可也。举殿不约而同的长吁一声，恍如一阵清风掠过，大臣们蓦然明白，这位新君并非真正的孱弱，方才故事只不过是示弱以归众心的一个古老权谋而已。看来这个新君尚有强韧底色，比萎靡不振的孝文王实在有主见多了。秦国收势多年，朝野可盼雄主强军如大汉之望云霓，为其雄强。些许有违正道的权谋又有何妨？人同此心，朝臣们压抑沉闷的心绪一时淡去了许多。老臣有说。郡守席站起一位白发瘦黑的老人，巴蜀两郡太守李冰。此时的李冰已是天下治水李民之名臣，爵同上卿，是秦国地方大员中爵位最高的大臣，也是秦国资望最深、权力最大的地方大臣。
此时李冰要说话，朝臣们一片肃然。李冰声音低沉，中气十足，整个大殿清晰可闻。老臣以为立国之要守在朝制，朝制不明，万事紊乱也。何谓朝制？守在君权，君权之要在一，一则安，二则乱。目下秦国新君年逾三旬，历经磨难，堪当功。

0: 以己好恶为本，故此老臣请朝会先行一决，明君权，废摄政，纲举目张。语言落点，戛然打住。好，老臣附议。四车庶长老迎奔，通通点着竹杖。老太守动若观火，合乎法度，合乎祖制。秦国王族相不干政，太后乃国君妻室，王族嫡系，自当遵从王族法度，安居太后尊荣可也。臣等赞同。所有郡守县令异口同声：“臣等赞同。”清晨席十位大员异口同声：“臣等赞同。”将军席一声齐呼。大吏席区却别有气象，此起彼伏的一片片报名呼应，各属一声声连绵不断，大殿嗡嗡震荡不绝。呼应之声落定，殿中一片异样的沉默，大臣们的目光不期然一起聚向了蔡泽。席次最多的丞相府属官没有一人说话。
1: 敢问刚成君，相府属官是非俱无吗？
0: 这次老蒙骜冷冰冰开口：“
1: 上将军何其无礼也！”
0: 蔡泽正在为今日朝会的陡然变故惶惑烦躁，见蒙骜对自己发难，顿时怒火上冲，拍案嘎嘎厉声：“
1: 朝会议政非官属理事，人各自主对朝对君属官之说，匪夷所思。”“
2: 嘿嘿，匪夷所思吗？老夫以为路人皆知。”“
1: 嘿嘿，老将军做个路人，老夫颠颠也。”“
2: 也好，老夫来做一番路人之评。”
0: 蒙骜拍案起身，扫视大殿，高声道：“
2: 举朝皆知，老蒙骜与刚成君交易匪浅，然大臣面国无私交。今日老夫要公然非议刚成君，宁负私情，不负公器。自刚成君重掌相权，其用人之道，老夫大大不以为然。何也？真欲之见未除，私恩之心太重，相府重器逆于朋党，国人留步相厌。相府大吏勤菜勤米，举朝大臣谁人未尝闻也？秦自孝公以来，任用山东六国之士，偏见日消。昭襄王之事，可说已是毫无芥蒂之心。六国人言，秦用外事，为相不为将，终有借据山东之心。
1: 非也。
2: 蒙氏一族，老齐人也。老蒙骜居上将军，子蒙武执前将军，可证此言大谬也。老夫慨然愧然者，倒是山东名士入秦掌权之后，时有六国官场恶习发作，真欲恩怨之心获生，任用私人终至误国误己。刚成君所任相府属官，非故国来投之亲信，即私意举荐之裙带，虽不能说无一能者，然铁定是没有宫中事国之节操，否则何能人皆有断，为丞相府曲府无一人开言？所谓这何？还不是等待主君定点，而后群起呼应之。

0: 等书官，究竟是秦国臣子还是两军门客？如此用人气度，所用之人如此节操，上说人各自主，对朝对君，能不令人齿冷？老夫该不该问刚成君一句？
1: 刚才听到老臣们纷纷附议巴蜀两郡太守李冰的请命，恼羞成怒的华阳太后愤而起身离去，而华阳后之弟举蔡泽为相，则引发了另一番互不相让的争锋。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看过清宫戏的都应该知道，戏里把慈禧称老佛爷，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老佛爷称呼的由来。本时段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老佛爷的由来。有些历史小说把慈禧太后称作太后老佛爷，实际上啊，老佛爷的称号不是慈禧专用的，清朝历代皇帝的特称都叫老佛爷。历史上的帝王除了有庙号、谥号、尊称以外，有些帝王呢还有特称。你像宋代的皇帝的特称就叫官家，明代皇帝的特称呢就叫老爷。至于清代帝王的特称为什么叫老佛爷呢？这是因为啊，女真族首领最早特称为满柱，满柱是佛号曼珠的转音，是佛爷吉祥的意思。所以清代建国以后呢，把这个满语满柱汉译为佛爷，成为清代历代皇帝的特称。慈禧让别人也称他为老佛爷是有他的特殊目的的，他企图呢把自己变作和皇帝一样。光绪初年，慈禧太后刚满40岁啊，她为了达到二度垂帘听政的目的，曾经使用种种手段，但慑于朝中有人反对，终日心中不悦。心腹太监李莲英猜知她的心事，便令人在万寿寺大雄宝殿的后面建了一座佛。建成以后呢，李莲英速去禀告慈禧说，听说万福寺大雄宝殿常常有双佛显光，这个呀是大吉大利之兆，奴才想请太后驾临前往观看。慈禧听罢以后感到非常惊奇，便起驾出宫，从西直门下高岭桥，坐上黄船沿长河直到万寿寺，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艺术博物馆那个地方。慈禧上了码头，进了山门，直奔大雄宝殿而来。进得殿来，见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世佛，不觉勃然大怒，明明是原来的三世佛嘛，哪儿来的双佛显光啊？那个时候奴才欺骗主子是要杀头的，但是李莲英心中有数啊，忙说，哎，太后息怒，请您后殿预览。慈禧太后慢慢悠悠转到三世佛后，果然看见一尊慈眉善目的观世音坐在殿中间，寺中方丈住持还有慈禧的文武大臣也在这儿。这时呀，李莲英喊道，老佛爷到，其他人即刻跪伏高呼恭迎老佛爷。慈禧见这个情况明白了一半，但是她故作不解地问道，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他们回答，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您呐就是当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如今先皇御驾，新皇上幼，国不可一日无主，臣民们请您垂帘料理朝政，您可要救庶民于水火之中啊。这一席话说的慈禧是心花怒放，自此啊，老佛爷这个称呼便从万寿寺传遍京城，举国上下都称慈禧为太后老佛爷，慈禧呢也就心安理得的垂帘听政了。

0: 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时是赢取两利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刚才咱们说到，面对朝臣们关于秦国王族当遵从法度不得干政的附议之声，唯有蔡泽统辖的丞相府却无一人响应。于是老蒙骜愤而起身，与蔡泽展开了一番针锋相对的争论。而关于丞相人选一事，才真正是蔡泽心里最大的一块心病。话说蔡泽入秦以来，梦寐以求的便是成为开府丞相，从而建立像商君那样的千古伟业。然而20多年来，蔡泽虽有丞相虚名，却被束之高阁，而商人吕不韦虽与之交好，但蔡泽却从未将其放在眼里，更没想到吕不韦会威胁到自己的相位。然而吕不韦入秦之后却是步步出人意料，而今虽无实权，却是令众人敬仰的高位大臣，甚至在先王临终的一刻还被委以顾命大臣。这又怎不令蔡泽心急如焚？而以眼下的势头，如果被一般大臣认可，再加上新君赢异人的信任，吕不韦完全有可能成为替代自己的开府丞相的人选。那么蓦然惊醒的蔡泽将拿出怎样的应对之策？而朝堂之上的相位之争又将是如何结果？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下面的时间咱们接着说。
6: 老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也。蔡泽似乎并无难堪，语气惊人的平和。然老夫之心上天可见，整肃相府非为他图，为其新政雷电风行也。相府原属官多是年迈老吏，虽宫中能事，惜乎力不从心，孰能奈何？老夫用人成事为先，为其能事，外举不必愁，内举不必亲，何计处乎焉乎？若无开辟新政之心，老夫何须多此一举耳？虽则如此，蔡泽以邦国为重，若有失察而任用不当者，老将军之名，老夫当即迁职另任也。车轴转得快也。四车庶长老迎奔点着竹杖揶揄地笑了。既然说到了丞相一事，老臣不想再绕弯子，索性明话直说。刚成君与气度与总揽全局之能皆不堪为相，老臣谏言，太子傅吕不韦任开府丞相，诸位斟酌了。
7: 此言大谬也。
6: 相府大立席，有人突兀锐声一喊，一个中年属官啾啾挺身。
7: 刚成君大有相德，外举不必愁，内举不必亲，大功之至，何错之有？上将军与老四车不问所以，唯作诛心之论，大非君子之道也。我等之见，秦国丞相非刚成君莫属。
8: 赞同，秦国丞相非刚成君莫属。
6: 相府大吏齐声一呼。 且慢。老太史令摇着一颗霜雪白头，冷冷一笑，诸位既以春秋齐黄杨之论辩护于刚成君，责难于两大臣，老夫评点一二。外举不必愁，内举不必亲，齐黄杨可谓公矣。此话乃孔子对齐黄杨之赞语也，胡伦论之确是无差。然田有介陇，事有定则，若不就实论事，唯以此话作任用私人之盾牌，戏弄史书也。齐黄杨之功，守在公心，次在公身。其实齐黄杨治世居家，置身国事之外，举人为以才干论之，与自己无涉，此谓公身也。公心于内，公身于外，使能真公也。若重臣在任，举人用人关乎己身，唯以私人裙带任用部署，却要说内举不必亲，外举不必仇，诚所谓假其公而计其私，何有真公也？戛然打住，并没有涉及丞相人选，大臣们不禁又是一阵惊愕。相府大厅中，一人操着楚语，愤然高声：“议事非论史，吕不韦不能拜相。吕不韦素来非议秦法秦政，贬斥商君，主张罢兵西战。此人为相，亡秦之祸便在眼前啦。”此言一出，举殿骇然，大臣们对吕不韦毕竟生疏，谁也不知道吕不韦平素有何正道主张。今日有人能在此等隆重朝会公然举发，一口气列出三桩秦国朝野最厌恶的政见，何能空穴来风？一时人人不安，只想看吕不韦如何辩驳。此说何正？清晨席老廷尉突然冷冷插问了一句。相府长史高声道：“吕氏书简多有流传，在下有物证。”老廷尉淡淡一句：“老夫能否一观？”但为秦国朝臣，谁都知道这冷面廷尉勘验物证的老道功夫，当即有人纷纷呼应：“当请老廷尉一观。”哎，过着老廷尉法眼，我等信服。好，信得老廷尉。众口纷纭之际，相府长史正要从腰间文袋取物，一粒突兀高叫：“谁个朝会带书简了？我等又没事先预谋，要得物证，散朝后我等自会上城了。”另一粒立即接道：“没有物证，敢有说辞吗？列位大人要听，我当殿背将出来。”“
0: 我也能背。”“
6: 背，公义有公道。”大吏们纷纷呼应，昂昂然嚷成了一片：“反啦！”老四车庶长一声怒喝，竹杖直指相府立坐席：“这是大朝，胡乱聒噪个甚？没带物证去取，岂容得你等雌黄信口？”老银奔原本王族猛将，秉性暴烈深沉，怒喝之下，震慑得愤愤嚷叫的大吏们一时愣怔无措，大殿顿时一片肃然。蒙骜冷冷一笑，将一卷竹简哗啦摔在案上：“老夫有预谋，收藏有吕不韦散简原件百余条，你等拿来两相比对，全将吕简作古本，请老廷尉当殿见识真伪。”“
0: 愣怔个甚，快去拿来。”
6: 来！四车庶长又是一声怒喝，
8: 拿便拿！
6: 相副长史一咬牙便走。回来！蔡泽突然站起，厉声一喝，转而不无尴尬的淡淡一笑，此事无需纠缠也，老夫入秦与吕不韦相交已久，今日同殿为臣，为一相位破颜绝交，诚可笑也。老夫决意退出争相之局，退隐林下，以全国

0: 郑芝和，望君上与朝会诸公明察也。长吁一声落座，毫无计较之意。殿中顿时愕然惶然纷纷然，长吁声、议论声、喘息声，滋滋嗡嗡交织一片。冷若冰霜的蒙骜与怒火中烧的老四车庶长突然打滑，一时有些无所适从。正在此时，一直默然端坐的吕不韦站了起来，拱手向王座、向大殿一周还礼，从容笑道：“刚成君既有此言，吕不韦不得不说几句。承蒙天意，吕不韦当年得遇公子而使入秦国。刚成君不弃我商旅之身，慷慨垂交，吕不韦使得为秦国效力也。论私意，不韦自认与刚成君甚是相得，诗书酒旗，盘桓不舍昼夜。论公事，不韦与刚成君虽不相同属，然各尽其责，互通生气，已算鼎力同心。今日朝局涉及刚成君与吕不韦，人或谓之争相，不韦不敢苟同也。朝会异象，乃国事议程，人人皆在备议之列，人人皆应坦荡面对。人为臣公，犹如林中万木，唯待国家良才而用。用此用彼，臣义之，君绝之，如是而已。备役之人相互视为争位，若非是非不明，便是偏执自许。若说相位有争，也是才德功业之争，而非一己私欲之争也。前者为公争，唯以朝议上议决之；后者为私争，难免凭借权谋而图胜。今刚成君无争，吕不韦无争，为朝议纷争之，是为公争，非权谋私争也。既无私争，何来争相之局？稍一喘息，吕不韦转身对着上座蔡泽慨然一拱：“刚成君无需虑及破颜绝交，自今而后，无论何人为相，无论在朝在野，不韦仍与君盘桓如故。”自当如此也。蔡泽不得不勉励地笑着点头呼应。这一番侃侃娓娓，朝臣们始则大感意外，继而又是肃然起敬。举殿肃然时，老廷尉又冷冷一句：“
1: 书简之事，可是空穴来风。”
0: 吕不韦坦然应承：“
2: 实有其事也。不韦少年修学，喜好为文，却曾写下若干片段文字，后入商旅，亦常带在身边揣摩修改。20年前，这些书简不易失散于商旅，不韦从此不再执笔，大力所得，或正是当年失散书简。”
0: 杨泉君突然插进：“
3: 如此说来，阁下对秦法秦政确实不以为然。”“
2: 有不以为然处。”
0: 吕不韦坦然从容：“
2: 自秦变法强国，至今已过100年，山东六国无日不在非议咒骂，不再抨击挑剔。不为山东小邦人士，少年未闻，难免附会世俗，时有非议秦法秦政处。后来吕不韦以商旅之身走遍天下，遂深感山东六国之论多为荒诞不经之恶意诅咒，自当弃之如敝履也。然
0: 以今日为正目观看，其间亦不乏真知灼见之论。譬如当年墨子大师之兼爱说，孟子大师之仁政说，今世荀子大师之王道说，均对秦法秦政有非议处，非议之要在责备秦政失之于苛，若以宽政济之，则秦法无量，秦政无量也。平心而论，吕不韦敬重秦法秦政根基，然亦认为秦法秦政并非万事不移之金科玉律也。何谓法家？求变图强者谓之法家。治国如同治学，唯求真知可达大道也。何谓真知？庄子云，得道之知谓真知。何谓治国真知？能聚民，能肃立，能强国，治国之大道也。去秦法秦政之瑕疵，使秦法秦政合乎大政潮流，而更具大政实力，有何不可？若因山东六国咒骂之词而摒弃当改之错，无异于背弃孝公商君变法之初衷也，不亦悲乎？吕不韦粗重地喘息了一声，眼中有些潮湿了。不韦言尽于此，阳泉君与朝议诸公若以此为非秦之说，夫复何言？随着回荡的余音，举荐大臣良久默然。是啊，夫复何言？阳泉君们最想坐实的罪名，吕不韦一口应承了。非但如此，还给秦国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难题：秦法秦政，敢不敢，要不要，应时而进。实在说，这确实才是一个开府丞相要思虑的治国大方略。然则对于秦国而言，这个难题太大了，也太犯忌了。散朝。赢一人淡淡一句，起身离开了大殿。没有人挺身谏言，要坚持一个子丑寅卯出来，朝臣们都默默散了。天上纷纷扬扬飘着雪花，脚下的大青砖已经激起了粗糙的雪斑，灰色的厚云直压得王城一片朦胧，分不出到了甚个时辰。然则谁也没有说一句天气如何，谁也没有为今冬第一场大雪喊一声好，一片

0: 朝会之后一个月是秦国岁首。就事而论，岁首并无天象推演的立法意义。各国岁首不同，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一年长短的划分不同。无论何月做岁首，一年都是十二个月。岁首之意义在于各国基于不同的耕耘传统、生活习俗与其他种种原因而做的一种特意纪年。用今日观念考量，可视为一种人为的国别文明纪年。譬如后世以九月作为学年开端，以七月作为会计年度开端一样，只有专业的意义，没有立法的意义。岁首之要在除旧布新，这个新因旧的不同而年年不同。去岁秦国之旧在于连葬两亡，新君朝会又无功而散，新朝诸事似乎被这个寒冷的冬天冰封了。临近岁首，竟还没有开张之象，朝野都在纷纷议论，都在揣测中等待着那道起岁的王书。其实秦国民意之风虽不如山东六国毫无顾忌，却也比后世好过了不知多少倍。新朝会议政的方方面面早已经通过大臣门客、六国商旅、郡县吏员、城乡亲朋传遍了咸阳市井，传遍了村社山乡。所有消息中最使人怦然心动的是顾命大臣吕不韦的宽政济秦说，朝如此，野如此，臣如此，民如此，咸阳王城如此，山东六国亦如此。此时的吕不韦静静地蜗居在城南庄园，吕不韦不入朝，不走动，不见客，只埋首书房，当真窝冬了。各种流言经几位老执事们从从流到吕庄，吕不韦只是听听而已，淡漠的令执事们大是困惑。一日，西门老总是来报，近日山东市商多来拜访，均被他挡回。今日来了上商房的魏、赵、齐、楚四国大商，说是专程前来了结那年商战的几件余事，已在门外守候一日，实在难以拒绝。吕不韦淡淡笑道：“老总是只去说，吕不韦不识时务，铁心是秦，虽罪亦安。”说之无意也。西门老总是颇是惊诧，
1: 他等却是原先那般大商，不是六国密使也。
0: 春秋战国之事，几曾有过不与国事的大商？老总是只去说遍了啊，不要受他任何信件。西门老总是惶惶去了。片时回转说，大商们闻言一阵愕然，默然散了回去了。自此门户清静，山东客再无一人登门。眼看岁首将临，这日暮色时分，西门老总是又匆匆进了书房，说上将军府家老求见。吕不韦一摆手，不见，你只去说吕氏之事与老将军无涉。西门老总是匆匆出门片刻回来，说蒙氏家老只留下一句话，要先生务必保重，便走了。吕不韦淡淡一笑，又埋首书案去了。入夜，大雪纷飞，天地茫茫，吕庄书房的灯光一直亮着。
2: 先生有客夜访。
0: 吕不韦看看神色紧张的西门老总是，几多时辰了？

0: 该死也。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大秦故事里咱们听到围绕太后摄政以及相位之争，在朝堂之上展开了一番针锋相对的论辩。蔡泽统辖的丞相府的官员们对吕不韦的公然举发成为了矛盾的焦点，而蒙骜与老廷尉的奋力反击又使新丞相的任命瞬间成为僵局。而吕不韦的一番不惊不怒的侃侃直言令举朝大臣肃然起敬，继而陷入对秦政改革的深深思索之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半部《论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他常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这则成语来源于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原先是后周当节度使的赵匡胤手下的推官。公元960年，赵匡胤率兵北上，部队到达陈桥时，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宋太祖。接着赵普又辅佐宋太祖东征西讨，统一了全国。后来宋太祖任命他为宰相。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义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是山东人，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恰当。宋太宗不以为然地说，赵普读书不多，这我一向知道，但说他只读一部《论语》，我也是不相信的。有一次宋太宗与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超出《论语》这部书，过去臣以半部《论语》扶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扶助陛下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切，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语》。

0: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

0: 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德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要花上好几期的节目，好好聊一聊一款经典的眼病良药——明目20味丸。这款药呢，25味药材组方，其中啊，有一味药材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特殊，被称之为是开窍醒神第一药药。它在方子当中的分量不大，但是作用巨大，就像是行军打仗时冲锋在前的急先锋。那这一味药呢，就是麝香。咱们今天呢，就专门的来讲一讲麝香。别的先不说，先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啊，您知道麝香用在人的眼睛上，这个历史有多久了吗？几百年前的老大夫为什么非得把这么金贵的东西往眼睛里边用呢？他在明目20味丸这个方子里边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还有就是千百年

以来啊，那些用了麝香治眼病的古人们后来怎么样了？今天咱们就把这些事儿一件一件的讲清楚。我们就从麝香的用药历史讲起。要说麝香啊，我们得先说说它到底有多老。麝香的历史那真叫一个源远流长啊。大家可能不知道，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里啊，就已经有麝这个字儿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老祖宗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这种动物了。《山海经》里呢，也提到了麝鹿。您想想啊，3000多年前，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商朝、周朝的事儿了。到了东汉，有一个大文学家叫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当中就说了：“麝如小梨，其有香。”意思呢，就是麝这种动物啊，长得像小型的梨鹿，它的肚脐眼附近呢有香囊，能分泌香味儿。所以麝香这个名字呀，就是从这儿来的。不过最早的麝香可不是拿来治病的，干嘛用的呢？跟现在的喷香水差不多，是拿来梳妆打扮、熏衣服用的。古代的王公贵族，家里有钱，身上啊，得要香喷喷的，就把麝香呢，当成高级的香料来进行使用。到了秦汉时期，情况变了。咱们老祖宗发现呢，这玩意儿不光好闻，还能治病，这可不得了啊！现存最早的《本草典籍》叫《神农本草经》，这本书呢，成书于东汉时期，距今天快2000年了。在这本书里呢，就把麝香列为上品。什么叫上品呢？就是最高等级的药，属于无毒、可以久服、能轻身延年的那一类，是药里的贵族。《神农本草经》里边怎么记载麝香的呢？原文说的是：“麝香，味辛，温，避恶气，杀鬼惊怖，温疟，蛊毒，去三重。”您听听这些词儿啊，避恶气，杀鬼惊怖，说白了就是能驱除邪气，对抗瘟疫。在那个年代呀，瘟疫一来，成千上万的人倒下，麝香呢，就是对付这种东西的宝贝。《神农本草经》里边还专门提到了，麝香可以治疗目中服疫。什么叫目中服疫呀？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白内障、角膜白斑、云翳这些东西，眼睛上长了一层膜，像一层薄薄的皮肤一样，把眼睛呢就给蒙住了。您想想，2000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发现麝香能治眼翳了，这在当时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到了南北朝时期呀，有一个医学家叫陶弘景，他在《名医别录》里边记载：“麝生益州、雍州山中。”什么意思呢？就是麝这种动物啊，生活在四川和陕西的山里头。到了唐代，《唐本草》这部官方要点呢，对麝香的记载就更详细了，不但讲了产地，还说呀，麝喜欢吃柏树叶，吃蛇。到了宋代呢，麝香就更金贵了。北宋有一个叫苏颂的科学家，写了一本啊《途经本草》，里边说麝香极难得，
价同明珠，价钱跟那个珍珠一样贵。而且那个时候麝香已经是朝廷的贡品了，普通老百姓别说用，连见都见不着。再往后呢，就到了明朝了，那就更厉害了。李时珍大家伙都知道吧，写了《本草纲目》。在这本书里边，李时珍对麝香的评价极高，他说麝香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笼恶。这两句话呀，可以说是把麝香最核心的药理作用给点透了。通诸窍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那些个堵塞的孔窍给打通，开经络就是把堵住的经络给疏通开。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经络堵了，窍道堵了，麝香呢就是干这个活的，把路给打通。到了清代呀，有一本书呢叫《本草漱沟源》，直接把麝香封为是开窍第一药药。不管你是受寒导致的昏迷，还是受热导致的昏迷，麝香都管用，是醒脑开窍的不二之选。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把麝香的历史捋一遍啊，您就能够感受到，这不是一味普通的药材，这是从3000年前一路走到今天的药中贵族啊。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的《唐本草》，到宋代的《途经本草》，再到明代的《本草纲目》，历朝历代，每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都给麝香留下了位置。这不是哪个大夫随便吹出来的，这是2000年医学传承验证出来的真东西。所以麝香为什么能进入到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不是因为它名贵，而是因为它确实有2000年的疗效做底子，有2000年的经验做支撑。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纳闷了，麝香是闻的呀，是通鼻子的，怎么就跑到眼睛上面去了呢？这感觉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啊。您要是这么想啊，咱们可就把麝香想简单了。我们老祖宗有个说法，叫经络和窍道。您可以把咱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城市，城市里有各种各样的道路，眼睛就是这个城市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窗口。这个窗口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啊？因为有道路把气血和营养啊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上，给眼睛呢提供能量。一旦这些个道路堵了，气血过不去了，眼睛的营养呢它就供应不上了，这个时候眼睛啊就要出问题了，看不清楚，眼睛发干，长云翳，甚至失明。咱们中医讲啊，麝香有个最大的特点叫走窜。什么叫走窜呢？就是跑得快，钻得深，穿透力极强。古书里边是怎么形容麝香的？叫开经络，通诸窍，透肌骨。您听听这几个字儿啊，开、通、透，全是突破性的动作。别的东西钻不过去的地方，麝香能钻过去。别的东西通不开的窍道，麝香能给它通开了。有一本古书啊，叫做《本草动全》，这个里边呢，把麝香啊说的就更直白了。原文是这么写的：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笼恶。若诸风、诸气、诸血、诸痛，经络笼闭，孔窍不利者，用为引导以开通之。

那这句话我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麝香这个药啊，走得快，窜得深，哪里堵了它就能通哪里。不管您是中风、气血瘀滞、各种的疼痛，只要是经络堵了、孔窍闭住了，用麝香在前边开道，把这些堵住的地方都能给它打通了。那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就明白了，眼病的根源除了干眼通道堵塞了，还有就是眼睛周围的经络和窍道啊被堵住了。干眼通道的打通，我们需要赛加羚羊角，其他的淤堵啊，麝香就发挥作用了，它把那些个堵死的窍道给打开，让气血重新的流过去，让眼睛重新的得到滋养。所以麝香不光它自己跑得快，它还能带路，带着方子里边其他的药一起往病灶上跑，这个作用太厉害了。您想一想啊，一个方子里有25味药，光靠他们自己走，有些药劲儿大，有些药劲儿小，有些药跑得快，有些药跑得慢，但是呢，有了麝香在前面带路，整个方子的力量就被拧成了一股绳，直奔眼睛而去。现代科学呢，也印证了这一点。有研究表明啊，麝香这类芳香开窍的中药，能够芳香走窜，心脑开窍，引药上行，代引其他的药物呢，直达病所，提高疗效。而且呢，麝香能够影响到血视网膜屏障的通透性。什么叫血视网膜屏障啊？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啊，一道保护眼睛的墙。这道墙太厚了，药它就进不去了。但麝香呢，能够调整这道墙的通透性，让药物成分更顺利地进入到眼睛去发挥作用。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有医院呢，用球后埋藏麝香的方法呢，治疗视神经萎缩。医生们发现，麝香埋藏在眼眶后边，靠近视神经的地方，能迅速的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到颅内，直接兴奋视中枢和视神经。而且呢，麝香注射液在穴位上注射，能减少视神经损伤之后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凋亡，显著促进视神经损伤的修复。从古代医家讲的通诸窍开经络，到现代科研讲的改善血视网膜屏障通透性，减少视神经节细胞凋亡，这2000年以来，麝香在眼病治疗当中的核心作用从来就没有变过，它就是一把钥匙，打开那些锁死的窍道，它就是一只先锋，带着整个药方冲进病灶，它就是一名修路工，把堵塞的经络重新疏通，让气血重新滋养眼睛。咱们呢，把麝香的历史和原理啊都讲透了。现在呢，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角明目25味丸。先说说这个方子本身呢，明目25味丸是咱们蒙医的经典方剂，它的主要成分包括羚羊角、人参、枸杞子、麦冬、当归、玉竹、决明子、土茯苓、石决明、蒺藜、人工牛黄、珍珠、麝香等多味的药材。25味药材配伍严谨，有补的，有清的，有疏的，有降的。那这25味药它是怎么分工的呢？咱们打个比方啊，就好像一个建筑工地，有人呢负责挖地基，有人呢负责

砌墙，有人负责铺钢筋，有人负责粉刷。但在这个工地上，麝香扮演什么角色呢？他不是搬砖的，也不是砌墙的，他是那个拿着对讲机指挥所有人往哪儿干的那个工头。在这个方子里边，麝香的任务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开路，这是麝香最重要的作用。25味药里边，再加羚羊角是打通肝眼通道的。那么有一些呢是补气血的，比如说是人参、当归、枸杞子；有些是清肝明目的，比如说是决明子，还有这个石决明、蜜檬花；有一些呢是清热解毒的，比如说是牛黄，还有些是修复的，比如珍珠。这些药啊各有各的作用，但它们要想到达眼睛，中间隔着层层的经络，道道的屏障，光靠他们自己走，走着走着可能就走散了，可能就到了不该到的地方。当赛迦羚羊角打通了肝眼通道之后，你这个时候麝香带着后边的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冲向眼睛。古书里边把这种作用叫引导，没有

放大。因为麝香带领药效，其他药物的成分呢，就能更顺利的到达病灶，被身体更好的吸收利用。您别小看呐，这个增效的作用。同样的药材，有麝香带着走和没有麝香带着走，效果呀，可能得差出好几倍呢。所以咱们说呢，麝香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不是主角，但胜似主角。它的分量可能不大，但要是少了它，这个方子呀就转不起来了。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前锋、后卫、门将都很重要，但少了中场的核心，球就传不到前场去。麝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里的中场核心，指挥调度，穿针引线，把全队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而麝香治眼病啊，不是现代人一拍脑门想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江湖郎中瞎编的，是咱们老祖宗在几百年前、一千年前就已经用麝香治眼病，而且呢效果惊人。咱们先说一个经典的古代方剂，叫点翳散。这个方子呢出自于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当中。那么这本书呢成书于是1556年，距今呢将近500年了。点翳散的配方很简单，新红一钱，枯矾三分，麝香半分。用法呢，就是把这三味药研磨成极细的粉末，点在眼翳上。书上记载的效果是三次即眉。什么意思？点三次，眼翳就消失了。您别小看这个方子里边啊，里边的麝香虽然只有半分，但起了大作用。这个方子的方义是什么呢？新红明目，枯矾解毒。而麝香呢，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肿止痛。有了麝香的开和通，前面两味药的力量才能进入到眼翳深处，才能把翳膜给消掉。这本书里边还记载了一个真实的病例，说有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右眼乌睛上长了一个翳膜，像绿豆那么大，看东西不准。大夫给她用了这个点翳散，配合呢内服药调理。再给大家讲一个藏医里的真实故事啊。上世纪中叶，西藏有一位女藏医叫央金拉姆，他是当地出了名的眼科大夫。那时候没有现代的麻醉药，但是他做开眼手术之前用麝香、熊胆、藏红花配制的汤药来麻醉和消毒。您听听，麝香居然还能当麻醉药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麝香的穿透力强，能够迅速的进入到组织，起到镇静麻醉的效果。他用这种汤药反复的蘸于手术的那个地方，达到麻醉和消毒的双重功效。央金拉姆啊，在拉萨河边的林卡里给一个贫穷的老太太做过开眼手术。手术成功之后，老太太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看到了至尊杜母。这位老太太以前是在八廓街行乞的，双眼失明，手术之后呢重见光明，整个人都变了。您想想，在那样的年代，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精密的仪器，靠的就是一张手术刀和一碗麝香配制的汤药，就能让失明的人重新看见。麝香的功效啊，在千百年的临床实践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验证。

0: 在普济方里边也记载了不少含有麝香的养科方剂，还有佛手膏、珍珠散这些古代的眼药方，麝香都是核心成分之一。为什么古代的眼科大夫都爱用麝香呢？因为他们发现没有麝香的方子效果就差一截，加上麝香效果就立竿见影。所以说呀，麝香治眼病不是哪个大夫的个人喜好，而是千百年来无数医家共同验证出来的临床的经验。从明代的古今医统大全，到藏医的手术麻醉，到近现代的各种的临床的研究，麝香在眼病治疗当中的地位可以说是稳如泰山。说了那么多呀，咱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明目二十味丸到底好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成为蒙医治疗眼病的经典方剂？大家伙想一想啊，一个方子里有25味药，有通的，有补的，有清的。但是如果没有麝香在前面领路，这些药呢，就像没有导航的车队，怎么也到不了目的地。而有了麝香呢，整个方子就有了一个领路的将军，他披荆斩棘，打通关隘，把后面的大部队一路护送到眼睛上。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的精妙之处，他把这些个药材呢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赛迦羚羊负责打通干眼通道，补药人参负责提供营养，清药牛黄负责清除垃圾，修复药珍珠负责修复，而麝香呢是负责把这一切的效能引导到该去的地方。所以呢，明目二十五味丸的高度不是单一药材堆出来的，而是整个方子呀配伍出来的。但麝香呢绝对是这个方子里边最闪亮的那一位，它就像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乐队里边有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圆号，各有各的音色和旋律，但是没有指挥家，这些个声音呢就是杂乱的噪音。有了指挥，这些声音才能汇成一首和谐优美的交响曲。那么麝香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就是这个指挥。今天呢这期节目啊，尹老师专门讲了麝香这一味药，从它3000年前的甲骨文的记载，到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从他驾铜明珠的尊贵身价，到他开经络通诸窍的神奇功效，从他在古代医案当中的屡见奇功，到他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核心角色，咱们把这味药的前世今生啊讲了个透。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我们就讲这一味药呢？因为只有把每一味药材咱们讲透了，您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一款药的深厚的底蕴。麝香不是凭空出现在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它背后有2000年的用药经验做支撑，有无数的古代医案做验证，更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做根基。明目二十味丸正是把麝香这个领路将军和24味药材完美的组合在了一起，才成就了一款清热凉血、去翳明目的经典良药。这个方子蒙医用了千年，历代的医家用了几百年，经过时间的检验，经过无数患者的验证，它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经得起推敲的。那下期节目呢，咱们接着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另外一味药牛黄，希望大家呢准时收听。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跟大家伙儿啊知识的内容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 依然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
5: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6: 哎呦尹老师啊，能跟您通上电话呀，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抱歉了啊，现在打电话呀找我看病的人确实太多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6: 尹老师，我是想跟您反馈一下我母亲的病情。
0: 哦，母亲的病情，老人家多大年龄啊？
6: 她今年86了。
0: 哦，
6: 她是在2020年那年查出来眼睛有白内障，和病黄斑病变。
0: 嗯，
6: 她干东西基本上看不清楚的，老是说那个隔离成雾一样。
0: 嗯，
6: 看东西还变形，说是弯曲的。
0: 嗯。
6: 他说地也不平，坑坑洼洼的。
0: 嗯。
6: 本来呢，那时候一直想给他做手术的。
0: 嗯。
6: 但是他那个血压那时候太高了，高压都达到190-200了。
0: 嗯。
6: 加上呢，我母亲她有冠心病，
0: 嗯，
6: 那个心绞痛比较严重。
0: 嗯。
6: 后来呢，我们医院大夫嘛，不敢给他做手术，就是说怕到时候下不了手术台，就是拖着。
0: 老人家眼病是既有白内障又合并黄斑病变，他这个视力一定是持续性下降的。
6: 嗯，
0: 这个病如果咱们不从根本上治疗啊，嗯，老人家只会越来越严重，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岁数大了本来身体就不好，如果说视力再越来越差的话，再看不见东西，那老人家的内心会非常非常痛苦的。
6: 对对对对，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母亲的视力啊一下就不行了。
0: 嗯，
6: 她就剩那么一点光感了。
0: 嗯，
6: 人就站在她面前她都看不清楚。
0: 嗯，
6: 我家里面东西她都好多看不见。
0: 嗯，
6: 吃饭的必须给她夹菜夹到她碗里。
0: 嗯，
6: 喝水呢必须别人给她倒，基本上生活不能自理了。当时呢我和我大姐嘛，一看，像我妈这样子再不做手术的话，那肯定就要失明了呀。
0: 是，
6: 虽然说我们也想过那个手术肯定有风险嘛，
0: 嗯，
6: 但不管怎么样也算个希望去试一试嘛。后来我跟我大姐一商量呢，就想着把我母亲送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
0: 嗯，
6: 尽量把她手术给做了算了。但是呢一去到医院一检查，大夫呢说我母亲的那个眼睛啊已经过了那个成熟期了，他说已经错过了那个手术最佳时期。
0: 嗯，
6: 说再加上我母亲这么大年纪，血压也高，心脏又不好，就不敢做了。
0: 嗯，
6: 医院当时也说没办法。
0: 的确啊，老人家已经是错过最佳的一个手术时机了。手术是有风险的，您的母亲呢年龄又这么大了，80多岁了，快90了，那么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医生是不会给你承担这个责任的啊。另外呢，这种眼病即便是做了手术，不见得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人家这么严重的情况，首先是眼内的细胞缺乏了气血的濡养，气血精华濡养不上来，它的晶状体的细胞就会形成浑浊，黄斑区的细胞呢就会形成萎缩。这一萎缩之后，黄斑区啊坑坑洼洼不平，他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扭曲变形。那为什么老人家的眼睛会缺乏气血的濡养呢？因为年龄大了，身体呢本身又不太好，又有心脏病又有高血压，这样久而久之啊就会导致他的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这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的气血精华它不能进到眼睛里边了，那濡养不到咱们的眼睛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在这儿了。那您给他做手术，你想想能解决这个病根的问题吗？
6: 是啊，说实话，这也不解决病根，那我心里也难受啊。我当时是想着，如果西医解决不了，不妨找中医看看，我这样想的。
0: 嗯，我非常理解你们做儿女的这份孝心啊，但是一定要记住，治疗疾病的方法要选对，如果方法选不对的话，那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6: 对对对对，说实话，说起来啊，也蛮幸运的，是那个病友，就我们介绍的那个尹老师。说您呢是专治眼病的蒙医专家，人好医术高，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嗯，
6: 现在感觉啊真的是个奇迹。当初如果要是没有你的话，没有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到现在我母亲肯定是看不见了。
0: 嗯，
6: 我记得用上你们蒙药治眼奇方不到3个疗程的时候，过去他的眼睛嘛只是有一点光感，在家我们平常以前都不放心的，因为我父亲呢走得早，我现在就一直怕我的老母亲摔着磕着。到现在你看这段时间不用管他了，他现在生活能自理了，也能看见了，说实话我们现在彻底的放下心来了。
0: 嗯，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呀生活能自理，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生命的尊严，自己也开心。所以呢只要他自己呀能干的事儿，你们呢就尽管让他自己干，别替他干。他现在能自理，说实在的就是老年人最好的一个状态，最好的一个养老。
6: 是的是的，他原来呢也不爱说话的，那段时间，天天就躺在床上， 现在话可多了，也愿意起来了，天天自己收拾屋子。我母亲这个人嘛，也特别爱干净，现在屋里收拾特别干净，特别亮堂。有时间嘛，她就在屋里看看电视，就是高兴的时候看那电视剧啊，那又哈哈笑得不得了。她说现在啊，看东西也不变形了，我们家地也是平的了，走个路也敢迈腿了。因为我们家住五楼嘛，以前她的眼睛不好嘛，自己都不敢出去的。现在白天如果天气好的话，他自己经常下楼去小区里溜达一下，跟院里的老邻居啊聊聊天什么的。
0: 我这听着是又高兴又感动啊，真的太好了。我跟你们讲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老母亲在永远就是你们生活的一个依靠和港湾。现在呢，老母亲身体健康，每天都乐乐呵呵的，你看你们多有福气呀、啊、我都羡慕、
6: 对对对对、看到我母亲现在她每天活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跟着高兴。你看她现在86岁人了，智力还能达到0.6，说实话我真的，我们做儿女的特别高兴。林老师，说实话我真的特别感激您啊，真的幸运遇到您。您不仅治好了我母亲的眼病，也圆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孝心呐、
0: 这个您过奖了，是你们自己在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啊选择对了。那我的治疗方法再好，你们要不选择不认可，你想老人家的眼病他不也好不了吗？
6: 是的，我母亲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呢是想让她接着用的。我听说你们这次有活动，我就给她参加了那个买8盒送1盒的带免费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那个优惠嘛。结果那个场外老师不让多订，做这些就够了，他说。
0: 对呀，之前3个疗程的用药再加上这次的药就足够了。不用多花那个钱了，另外人岁数大了、病好了，你就不要让他吃这么多的药了。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希望老人家能够健康长寿。
6: 好好，那我不打扰您了，谢谢您啊，尹老师，谢谢您。
0: 帮老人家问个好啊，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6: 尹老师，再见。
5: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7: 林老师，你的猛药自眼七方明目20微丸，我用了1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这次优惠活动我订了16盒的优惠，我直接就订购了。
0: 啊，有效果就好啊，把药订购了非常好。这样以后呢，咱们就不用担心断药了。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微丸入药的中药材都特别的名贵，也很稀缺，尤其是塞加羚羊角啊，这塞加羚羊角必须有配额我们才能生产，而给予我们的配额数量是有限的，每生产一批，只要是我们调到市场上，很快就一抢而光了，所以有些地区的确是很难买到的。因为塞加羚羊现在也实行封山繁育了嘛，所以说以后买到药的这个难度就更大了。
7: 是啊，我现在吧，不但看东西清楚了，而且看得还远了，看的范围比过去大多了。
0: 太好了。看的范围比过去大了，那多大年龄了？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7: 好啊，我跟你说哈、我今年65岁了，糖尿病嘛、我治疗11年了，我一直都在吃降血糖的药，但是吧，血糖一直保持在那餐前7、餐后10点左右，还是挺稳定的。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这血糖也不算高啊，怎么就得了这个合并糖尿病眼病的呢？医生讲吧，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完看东西时候吧还模糊，还有重影，看不全。包括我在用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微丸之前，我这个左眼内外眼角都看不见，我就这个右眼呢、只剩下碗口那么大的视野了。当时给我测的视力是0.08，还有一个眼睛是0.15。营养眼神经的药吧，我也没少用，但是视力始终都没有好转，还是在继续下降。
0: 单纯的靠营养神经的药来营养您萎缩的视神经啊，这病是治不好的。 因为当您产生糖尿病之后，您血液当中的糖毒就多呀，那么这些糖毒呢跟随血液循环会游走到你眼睛的末梢循环，那么眼内的组织细胞就会受到糖毒的侵扰。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营养神经吧，那不行，因为末梢循环被糖毒已经破坏掉了，你这些营养神经的药你眼底都吸收不了，你怎么能起效果呢？您这个情况呢，必须第一时间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再通过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你眼内呢受损的细胞我们进行修复进行激活，比如激活您的视神经。这个时候呢，视神经传导的光冲动的能力它就回来了，您看东西的情况呢就会越来越好，视野呀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治病啊，咱们万万是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尤其是眼睛的治疗，第一时间呢把最基本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了，这个眼病恢复的才能快才能好。
7: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7: 我用这个猛药治眼齐发是老同事推荐给我的，说你的药吧专治疑难眼病的，成分的全是名贵珍稀的药材，就是国药准治治疗型的猛药，跟西医呢不一样，不用手术它就能打通这个干眼通道，能激活眼底细胞，从根本上治病。他当时就在用，他的眼病当初可比我的厉害多了，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还有黄斑病变，视神经也萎缩了，视力呢比我还要差。他在家里吧都要人照顾呢，因为你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他用了4个疗程了。自己吧就打车来到我家了，这眼前活生生的例子你让我不得不信呐。
0: 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事实胜于雄辩。
7: 对呀，后来我就打了你的场外电话，当时这个药特别的紧张，好不容易订购了一个疗程。
0: 那您很幸运呐，咱们这个药平时确实是不好买。
7: 是啊，你看你这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见效还真就快呀，我就用了8-9天，哎，不光那眼屎多了，黏黏糊糊的，这个发青啊发臭啊，还有大便也发黑，小便子还发黄，味道也大。当时我还打了场外电话了，场外老师说这是排毒的反应，让我继续用。我这排了10天，眼前的白雾少了，用了1个多月，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过去吧，老伴在我眼前我都看不清楚，那时候吧我只是模模糊糊的看到他的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明显的感觉，哎，这两边的视野要宽了，范围也看得也大了，看的吧也清楚了，电视屏幕上能看清楚了，墙上挂的钟表是几点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哎呀太好了啊，祝贺您。眼睛对我们为什么如此之重要啊，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身边80%以上的事物都是靠视力感知的，当我们产生眼病了，看什么东西都是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现在您的治疗方法选对了，用药也用对了，短短一个疗程这效果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后期呢再用上仙灵顶上珠继续的治疗还会更好。您的病是视神经萎缩了，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治疗目的呢？就是让您整个视神经完全的被激活。等您的视神经完全恢复的时候，您看东西是没有任何黑影遮挡的。现在的健康不算什么，关键的是要继续用药。那您这次订的16盒明目20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这些药就足够了。
7: 是啊，我现在对你的药吧，我特别的有信心。我手里有药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0: 您非常幸运啊，把药备足了。但很多患者的药呢快用完了买不到药，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呀也不在少数。您呐坚持用药吧，以后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7: 行，老师谢谢您，再见。
4: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 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8: 严老师啊，你说今天跟你通上话呀、哎、我挺高兴的。
0: 好，
8: 我的病吧想请你帮我再看看。
0: 好，那说说您的情况。
8: 严老师，你说我用了四个疗程的蒙药治眼七方，凝木25味完了。我是眼底黄斑病变。最开始啊我发现了视力有点下降。看东西有点不如以前清楚了。眼球太蒙。你说我就想啊这个人吧上了岁数不都这样吗？你说我一直没当回事儿。过了最多有半年吧。不光是看东西啊比过去更模糊了。看东西啊看变形了。比如说吧，就我家里的门框窗框那都是弯曲的。我要到外边去南部边的那个大树啊，感觉真就像要倒了似的，看东西眼前总是有个黑影挡着。
0: 真的是太大意了啊，听到这儿我都为您着急了，您太不珍惜自己的眼睛了，最后发展严重了。我就一直在讲，就是眼病无小事儿，更何况您发展的时候就视力已经不行了，看东西都变形了，说明您这个黄斑区已经有病变了。这个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一旦病变严重之后，它会引起严重的视力下降，甚至快速的会导致失明的呀。
8: 是呀，你说我现在真的害怕了。但你说就发展这么快，那后来呀、我就专门到了大医院的眼科，大夫告诉我，你说我的眼睛黄斑区呀出现了严重的眼底病变。
0: 其实您这个症状非常典型，就不用去花钱检查都可以，就是判断清楚，但是确确实实得需要真正的知晓眼病的人才能根据您这个情况给您判断清楚了。
8: 就真像你刚才判断的似的，当时大夫就跟我说，一个呢是药物治疗，再一个就是打激光，还有的就是打个眼针儿，打的那个叫啊雷珠单抗。
0: 对，雷珠单抗其实它不是专门治眼病的，雷珠单抗它是一种疏通血管的药，而且这一针还挺贵的，一针8-9千块钱吧。
8: 对呀，你说当时大夫就说呀，就这三个方法。
0: 嗯。
8: 回来之后啊，跟儿子一说，看完检查单子，你说他就上网上去查了。查完之后啊，他跟我说，打激光和打眼针那都不能彻底的去根儿，而且呢，副作用呢还挺大的。
0: 嗯。
8: 再一个吧，你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雷珠单抗啊，打一针吧就得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他得打3针。那怎么了也得打3个月，你说那一般家庭那真承受不了。我说呀那肯定不这么治。林老师，你说我能用上你的蒙药治眼七方凝木25味丸吧，真是老天呐照顾我。当时还是一个病友告诉我的，他说呀这药里边呀有很多那名贵稀有的药材，像啊赛加羚羊角啊、麝香，还有牛黄、珍珠、人参，这个药的效果吧那很好，还是那国药准字 OTC 的药品，能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治眼从根本上治。
0: 这个病友之间呢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得的都是眼病嘛，也知道呢患者内心的不容易，他用药好了一定会告诉别人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正因为有这样的感情才有了您健康的机会呀。
8: 对呀，你说现在吧就非常感谢我这个病友， 要不是他呀，我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是，那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刚才说，
8: 我现在用药都快4。

0: 个疗程了。
1: 啊、
0: 当时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感觉这眼睛它不磨了。
1: 嗯。
0: 看东西啊，它的确比以前清楚了。看东西变形的情况、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了。
1: 那您现在四个疗程的药都用完了吗？
0: 还有四五天的药吧，那就用完了。
1: 啊，那快了。去医院复查没有啊？
0: 我没去医院复查呀。
1: 啊，你应该去复查一下，你这眼睛能看多远了，你跟我说说。
0: 我眼睛啊，现在比如吧，就是我家不在四楼吗、
1: 啊、
0: 我站在阳台上吧，离我有100米的那广告牌子上那个字儿，我能看清楚了、
1: 啊、哦，
0: 我就想问问您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再用药了吗？前几天我就去儿子家了、
1: 嗯、
0: 回来的时候这次优惠的活动吗，这都结束了，你说我也没敢上呢、
1: 嗯、您呢先不要着急买药，也别心疼那点检查费，也别触头上医院，以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
0: 嗯、
1: 咱先去做一个复查，首先查一个中心视力，另外做一个眼底的黄斑造影，一查就知道眼底黄斑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0: 嗯、
1: 如果说完全恢复的话，咱们就不用再用药了，就直接停药就行了。
0: 我就听说了，你说这药吧它也不好买，你说我才着急呢、
1: 啊、
0: 哎呀我听你的、
1: 嗯、
0: 先去医院复查一下，你说查完之后没、
1: 嗯、
0: 告诉你结果，谢谢你了，你呀是真心实意的为咱们患者考虑。
1: 应该的啊，另外呢你不用着急，没什么事儿可着急的，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
0: 嗯、
1: 况且不还尹老师在了吗、
0: 嗯、
1: 再说了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把眼病治好，不用多花钱，病好了我们就停药，每天心情好好的，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乐乐呵呵的。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谢谢你啊，林老师，那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

0: 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正气养足，百病皆无，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打开收音机收听德良方健康说。
4: 平时我总说呀，我说什么事儿都有循环，往大了说生命有循环。有一句话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必有善报，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你这辈子做的事儿，不论是好的坏的，不管是什么方式，最后肯定会循环到你或者是你的后代身上，这就是一种循环。往小了说，衣食住行也有循环。你比如说穿衣服，你看现在都穿那种这个什么样的衣服呢？纱料的衣服，说是叫什么雪纺，其实吧就跟以前那个乔其纱差不多，对不对？你再说说吃，以前咱们都是吃粗粮长大的，苞米面、大饼子、地瓜、小碴子，生活好了吃点大米白面。哎，你看现在又轮回了吧，现在又多吃粗粮了，这是一种循环。另外你比方说像住的，现在很多大城市的老人你看也愿意到二三线城市，这个甚至是农村吧，去养老，这不也是从乡村到城市，然后最终又想回到农村，这么一种循环吗？出行也是一样的，原来吧步行、骑自行车、坐公交车，后来到开车。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交通越来越发达了，利用的工具也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为了健康，为了和环保吧。很多人开始怎么样啊，走路了，又开始骑自行车了，大家说这是不是循环？那么回到说看病和治病上，其实也有循环。古代看病啊都是中医，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医就开始盛行了，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大部分人发现，哎呀中医啊这个治病真好啊，慢慢的发现，哎呀，中医的好处了，连国家呢，最近这几年也开始倡导，大力发展推进中医药。所以你看，这其实它也是一种循环。每年高考前后啊，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在给孩子报这个志愿的时候，有的人呢就来问我，啊，说孩子如果学医的话，是学中医呀，还是学西医呀？其实吧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人家就学中医还是就学西医，一般情况下呢我都会说那就看孩子自己的兴趣吧。但是如果我要是再参加一次高考的话，就我本人而言，我还是会选择中医。有人说学中医太难太费劲儿了，其实我觉得那是你没有弄清楚中医的精髓。有个词儿叫大道至简，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大的道理、规律还有方法呀，其实它都是特别简单的，简单到一句话就能总结出来。其实中医治病也是一样啊，你看起来复杂，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总结到最后也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呢？扶正祛邪。

0: 只要你把握住这四个字儿，学起来其实它不难了。为什么都要扶正去邪呢？大家仔细想一下，在中医里边，大部分的疾病都是邪气引发的，几乎全都是。你看吧，风湿骨病，也就是
1: 痹症。
0: 那是风邪、湿邪、寒邪，对吧？这三邪它就能导致经脉瘀阻啊。所以它瘀阻在关节就是骨病，它如果瘀阻在血管，那就是
1: 胸痹、脑中风。
0: 胃肠疾病呢？啊，那是脾胃的问题，那多半是由湿邪引起的。高血压、
1: 不寐。
0: 肺病、便秘、皮肤病，其实呢它是火邪、热邪、暑邪引起的。反正不管什么病，你只要是往下刨根问底儿，你看吧，最终它都是风寒暑湿燥热这六邪引起的。我们总用一个词儿叫什么？叫邪不压正。邪不压正，那是说健康的人，但是对于病人来说，就是正不压邪了。正气压不住这个邪气的话，这人就得病了。你健康的人呢，是正气真的足，正气把那邪气压住了，他就不得病，这就是区别。有一句老话说嘛，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这个病邪它再厉害，也总有一种方法能够降服它。打个比方，正气和邪气就好像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正气是猫，邪气是老鼠，没有猫在，老鼠就会出来捣乱，有。

愈力和康复力就都强了。这样的人呢，很少生病，即使生病，也很快的就能康复起来。有很多人不相信我的益肾养元疗法，认为呢，我就是在推广这个德良方。我敢说呀，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肯定你们也存在同样的质疑，只不过呢，有人说，有人没说。曾经呢，还有跟我拍过桌子的，这个人呢姓赵，年纪比我大个十来岁，我应该叫他大哥。认识他之后吧，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赵有理。说起来呢，不应该给人家起这个外号哈，但是这个老头的脾气啊，真是太倔了。可以说让人呢又气又恨，但是呢又不得不管他。我为什么叫他赵有理呢？这个呀，我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他是我接诊过的一个重度骨质增生的患者，重度啊，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已经瘫痪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吧？骨质增生还能导致瘫痪呀，是吧？在这儿吧，我还真不是吓唬大家。我们都知道，人身上任何一个能活动的关节，它都可能会长增生的。尤其是那些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关节，比如说颈椎啊、腰椎、膝关节、脚后跟儿，这些关节平时受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些地方很容易增生。最严重的可能导致瘫痪的增生是在哪儿呢？就是脊椎，就像赵大哥这样的，他就是。我拿到他的片子一看，整个脊椎上啊，从上往下查吧，大大小小的增生十来个，主要就集中在颈椎和腰椎上。他的颈椎上长了四个增生，那有过颈椎增生的人感触都特别深，脖子和肩膀酸疼麻木，对不对？脖子一动就咔咔响，低个头洗个头都费劲，一旦压迫神经了，那脑瓜仁跟着一起疼，头晕恶心迷糊。大家有过颈椎病的，严重的就这感觉。这赵大哥呀，有一次在家，他想转个身拿个剪刀，结果呢没拿到手，一下子就晕了，这头啊就磕在客厅的那个墙角上了，当时是满脸是血，给老伴吓得直哭啊。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就是颈椎增生比较严重了，在家在厨房做饭，不知谁喊了他一嗓子，这一回头一下子就晕过去了，结果一锅菜打翻了，整个都扣在腿上了，烫起了一片大水泡，好几个月才好。这是我经历的。其实这个赵大哥的颈椎增生吧，咱们听着是不是已经挺重了哈，但是他的颈椎增生还真不是最重的，他的腰椎增生比颈椎增生还要多。腰椎呢是四五节还有脱出。大家都知道，人的整个脊椎上分布着很多神经，包括四肢百骸和五脏六腑，这都是有神经在控制的，所以一旦增生压迫到哪根神经了，对应的地方呢它就不好用。另外呢，下肢神经主要集中在腰椎上，增生压迫下肢神经了，你想想人就会腿麻腿疼，腿就不听使唤。有人说了，这走路吧像踩棉花似的，就好像腿短了一截似的啊，这就是压迫造成的，神经受压了。还有的大小便失禁，因为控制大小便功能的神经它不管用了呀，不好使了呀。那么赵大哥这个瘫痪就是增生压迫了他的下肢神经了。这个赵大哥瘫痪的时候才50岁呀，那个时候是他的爱人儿子儿媳妇一起带他来的。然后他儿子说，他说他父亲呢就是弯腰拎了一袋面啊，就弯腰拎面这么一个动作，腰一闪就不能动了。他说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如果这次还不行，那就只能等着手术了。但是呢，我们还觉得能不能不开刀啊，能不开刀就不开刀，尽量的保守治疗，哪怕治疗的慢一点我们也愿意，所以呢才找到您啊。所以这是他儿子的建议，儿子的想法。这本来赵大哥吧没什么动静，但是后来我和他儿子在交谈的时候，他一听呢，我让他先补正气，他
他突然一。

一下子就急了，把桌子拍得哐哐响，就问我骨质增生是骨头的事儿，补什么气？然后还说我看你就是想挣钱，跟别的大夫一样。当时情绪可激动了，我吧想开口解释，但是我抬头一看他儿子在给我使脸色，意思就是说你别搭理他，直接开药就行了。然后呢我就没吱声，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即便是我去解释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可能啊让他更生气。后来呢我才知道这赵大哥呀为了治疗骨质增生真的是用了太多的方法，花了太多钱了。用他儿子的话说就是说啥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感觉哪个医生啊说的都对，所以就都想试一试。吃药，吃止疼药，吃钙片啊，都吃过，但是一停药就疼啊，一停药就更严重了。贴膏药皮肤过敏，然后呢有的时候痒啊他就挠啊，挠破了，结果呢就是哎呀骨头啊肉啊都一起疼起来了。后来呢就是又理疗又按摩，然后呢听说说有那个骨质增生患者做按摩结果按成了终身瘫痪了，他就又不敢按了。最后啊医生让做手术，可是一提要动刀子就害怕，就一直没做。一来二去时间长了自己就没有信心了，别人说啥呀也不相信了。然后呢那一天啊听说我要给他补气他就发火了啊，他认为这是骨头的病，你补什么气呀、啊、补气，补气能治我这个病吗？其实赵大哥所经历的这个治病的过程啊是很多老慢病患者都经历过的，本来呢不严重的病，结果呀、啊、越治越重，越治越复杂，攒的那点钱为了治病可以说都打水漂了。可是啊有一种病出来就肯定有一种方法来解决它，你没解决那就是方法不对。就像我在节目开头讲的一样，很多病治到最后还是寻回到中医上来了。寻回到中医上来是怎么治啊？那就是要扶正祛邪，不管治什么病都一样，就是先补正气。可是骨质增生为什么要扶正呢？因为骨质增生啊它其实并不算病，理论上来说它是骨质老化了，骨骼老化之后的一种退行性病变。这个就跟年纪大了脸上长褶子头发会发白这是一样的道理，人的骨骼功能一退化那关节就不稳了，就会晃动，它就不吃劲儿，就容易扭伤。身体呢为了维持关节的稳定那就加快这个地方的软骨生长，对吧？你这个地方啊不稳定了，我为了让它稳定好赶紧再长出一块骨头支撑一下。所以说专业一点说呀，这叫一种什么代偿性反应，通俗点讲它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关节啊，为了救急才长出这么一个增生的。但是啊好心没办好事儿，因为呢本来这个关节之间应该是咬合很紧密的，结果呢多长出来这么一块增生，是吧，多长出来这么一块骨头，这一走路一活动它就会有摩擦呀，然后这人就会感觉疼，就跟那个鞋跟里边啊进了沙子硌脚是一样的。那如果说大家问到了这骨骼为什么会出现功能退化呀，那不就是正气不足吗？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正气不足导致骨骼退化了。《黄帝内经》当中讲骨质增生为骨痹啊，骨痹的病机是什么？是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意思是啥呢？肾功能下降了，骨腔里边的骨髓就不满了，这就造成了骨质增生。可是髓不满为什么会有增生啊？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医学问题，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首先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你现在身体里边的骨骼还是你出生的时候那些吗？人从一个婴儿长大到成人是把骨骼抻长了吗？大家的答案肯定都是不，对吧？那你的骨骼是怎样长长的呢？
想过这个事儿吗？怎么样长长的？它不是抻长的，但是它怎么变长了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呀，它必须要用到骨骼里边的两种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这两种细胞是干什么的呢？破骨细胞它是负责把旧的骨头代谢掉，成骨细胞紧接着然后形成新的骨骼，就好像是一个在前边拆墙，一个在后面砌墙是一样的。所以说人的骨骼在不断的生长代谢啊，它不断的代谢，骨骼就生长，出生的时候几厘米，然后长成几十厘米。但是人岁数大了之后，肾脏的正气不足，骨髓不充盈，那这两种细胞就不好好工作了，可能原来10000个细胞在工作，现在只剩一半了，骨骼老化了，这增生啊它也就形成了。所以说呀，要想把增生消除，还是得补足正气，骨髓让它得充盈，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赶紧工作。成骨细胞让功能退化的骨骼变强壮，破骨细胞把多出来的增生给它代谢掉，所以骨质增生就可以解决了。这个赵大哥呀，骂我归骂我，该治病呢，我还是得给他治病。我给他检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大腿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还有刚刚结痂的伤。我说您这腿是怎么了？他不吱声。后来呢，他老伴告诉我，啊，是自己扎的，也怪我们太大意了。以前啊，他刚得骨质增生的时候，就是腰啊酸疼，他就合计这岁数大了，这可能都是正常的。后来睡觉啊，想翻身都翻不了，动一下就疼得厉害。才想到要治疗，最后已经是分不清是哪儿疼了。他说整个脊椎从脖子一直到尾巴根儿都疼，腿也不好使。我们真是没想到一个腰椎增生就能让人瘫痪，现在说啥呢都晚了。他老伴儿呢就在旁边啊跟我介绍他的病情，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为啥扎大腿呀？然后赵大哥的老伴儿又继续说，他动不了的时候我还差3个月能退休，这3个月我得上班啊，然后我就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他。这老赵啊平时性子急，干啥都是雷厉风行的，这冷不丁的瘫在床上动不了，就跟自己怄气。刚开始保姆去了

0: 有一次逼急了，直接把竹签子扎到大腿里了。哎呀，说说这些都太心酸了，我这心里边太不好受了。他说我现在干脆工作也干不了了，我专门回来陪他治病。其实赵大哥的这种心情，很多患者也是体会的比较深刻的，对吧？尤其是越要强的人，越受不了身体这种落差，总觉得自己呢啥也不是了，拖累人，然后就跟自己怄气。但是怄气没用啊，怄气对治病一点好处都没有，只能是加重病情，对吧？所以我看这个赵大哥呢不吱声，我就问他，我说我看您岁数不大，我就叫您一声大哥吧。我说你这个病为啥要补正气？刚才啊，我和您老伴儿我已经解释过了，您呢要是不相信我，那就别拿药了，拿回去吃啊也不好使，对你来说呢也是浪费钱，对我来说呀还砸招牌。其实啊，我这么说呀是将他军呢，啊，我想将他一把。这赵大哥呀刚想跟我吵，然后儿子就让他妈把他推出去了，然后跟我说，他说大夫我听你的，你给开药吧，你别跟我爸一样的，他这个脾气现在就这样。他说我回家呀肯定让我妈看着他吃。然后这一家人呢就推着赵大哥带着德良方就回家了。临走这个赵大哥嘴里边啊还直叨叨，和他老伴儿和他儿子这个还抱怨，你们就不听我的吧，这得花多少钱呢，肯定又上当了，你们就不听我的。所以就这样这一家人呢也就回去了。用益肾养元疗法来治疗骨质增生，很多人呢刚开始都像这个赵大哥一样不会相信他的，不认为说这骨质增生和正气有啥关系。但是呢也是很多人怎么样呢，没办法了，因为治都治遍了，没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就抱着这个心理合计一下呢就试试吧。结果大部分患者在服用德良方第一周都会感到关节疼痛啊、麻木啊、僵硬啊，这些症状就减轻了。为什么德良方见效这么快呀？大家知道，大部分治骨病的药，要是能马上见到效果，那么是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在舒筋活络、活血散瘀。德良方啊，它补正气、固正气，它以这个为主。它这里面啊，有何首乌，能补肝肾、养元气、益精血，血能载气。中医讲，血为气之母。我们的何首乌采取如十万大山，吸饱千年沃土养分，独特的气候与肥沃土质，造就了它高含量、高药效的贵族品质，是普通首乌无法比拟的道地珍品。这些药材配伍到一起，其实就是能够帮助咱们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啊，能达到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缓解症状。
1: 益肾养元疗法
0: 治骨质增生的根本还是先把正气补足了，活起来，固摄住。我总说啊，五脏想要正常的工作必须得有正气，
1: 德良方
0: 把五脏的正气补足了，功能也就提高了。肾主骨生髓的功能提高了，骨骼就强壮了。前面说到的骨骼当中的两种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它就开始正常工作了，这个增生啊也就慢慢的被代谢掉了。而且有的人因为增生把原来光滑的那个关节表面呢都给磨得坑坑洼洼的了，对吧？这个时候成骨细胞就能帮你把关节表面的那个骨头啊修复好，修复好的光滑了你就不疼了，就能走动了。不光是颈椎增生、腰椎增生，任何一个地方的增生道理都是一样的。赵大哥用德良方迅速地感受到了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信心也是足了，心情也是好了，效果就更加明显了。过了三个月又来了，但是这次不一样，是自己走来的啊。我一想这来了这变化大呀，应该是

0: 好了很多。因为一般的患者来了之后，这个身体好了肯定是要感谢大夫一番哈。没想到他又把我训了一通，说什么呢？你这个医生啊，上次不跟我说明白了，还告诉我不开药拉倒，得回我儿子给我拿药了，要不我现在是不是也不能好？所以他说这个话吧，简直给我弄得有点哭笑不得。我说大哥呀，我发现了，你应该叫赵有理呀，咋说你都有理由啊。就是好了，他也能找出他的理由。所以赵有理这个外号吧，就是这么来的。我这么一说呀，他自己也有一点不好意思，拿完药摆摆手就走了。所以我心想啊，这也应该算是一种循环吧。你年轻的时候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的，到老了病都找上来了。这个时候你想想，你年轻的时候追求的那个名啊利啊，你就啥都能放下了。选择正确的方法来调理这个疾病，你看这个健康是不是就又回来了。说实话啊，患者误会我，就像这个赵大哥误会我，我一点都不怪他，这很正常。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得良方从基础方，然后呢再到研发，再到目前推广上市，倾注了我很多的心血。可以说从我接触中医到现在大概40多年了，我不可能拿我这几十年的心血开玩笑，或者说来糊弄人。很多患者都问我，甚至有同行的医生也问我，说为什么很多棘手的病在我这儿就变得简单了，就变得容易治了。我只能说呀，木有本，水有源，治病得寻根啊。比如说咱们今天讲的骨质增生，有人手术把那个增生处理掉了，但是啊，很快又长出来了。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像拔草一样，是吧？拔掉了就拉倒了，不是的。就算是拔草，你也得连根一起拔，对吧？所以手术呢，它还会再长出来，这根你没拔掉。治啥病啊都别盲目，找到病根儿了啊才最重要的。你找到病根儿，你就别怀疑，早点治好，早点享受健康的生活，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很多时候啊，治病就像是一层窗户纸，你找对了方法很容易就捅破它，但是你找不对方法，窗户你都找不到，你更别说捅窗户纸了。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说全世界有1/4的人存在失眠问题，也就是
1: 不寐。
0: 其实我也
1: 不寐，
0: 遇上点什么心烦的事儿了，就有睡不着的时候。但是我这种吧，不属于病态，顶多是情绪影响。一般呢，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我感觉我头一天睡得不好了，那么第二天睡觉前呢，我肯定就贴一个长寿贴贴。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像我一样，说近期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压力大了，心情受影响了，睡不着了，然后还有一些人有轻微
1: 不寐、
0: 睡不实的，其实这种情况吧，都可以贴贴长寿贴贴，睡得会踏实一些。但是如果说您的
1: 不寐
0: 已经很严重了，超过1年以上了，晚上睡不着觉，睡不实，入睡也困难，如果持续一段时间了，晚上睡觉都不能保证6-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那这种情况就属于病态了，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赶紧治疗，赶紧用咱们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调理一下，很简单的事儿，也不会花费你很多钱。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想要身体好，就用得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余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和

0: 手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1: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0: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哎，
4: 啊，你辛苦了呀！我终于和你通上话，我很高兴，也很激动。
3: 好
4: 啊，老师，我今天来是向你报喜来了。
3: 报喜来了。
4: 我们经常那个啥，听你的广播已经有3个多月了吧？我们那个就用了20多天以后，我们那个啥身体就都出现了明显的效果。
3: 那太好了。
4: 孙老师，我现在把我老公的情况给你讲一下，他以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3: 说说吧。行。
4: 我老公他是2014年得了那个脑出血。当时那个在 ICU 抢救，反正是病也挺严重，那个开了他做了2次手术。然后回来就是人不清醒，那个不认人，说话也不能说，都是那个啥胡言乱语的。走路也不能走。这几年嘛，反正就是中药还慢慢的调理吧，各种药也吃了不少，但是效果都不太好。说不太好的，但是也有一定的好转。就这时候在开始他听到的这个你也好讲课这个节目，他就听了以后，非得让我买这个药。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那个心情啊，用了半个月以后，确实是见效果了。他跟我说，他腿以前僵硬，好那个啥。腿明显的话减轻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用了以后，到最后又买了一个18盒的，现在话越来越好。他原来是得了脑出血后遗症嘛，腿脚不灵便，和走路也不能走，因为长期卧床嘛，导致那个肺部感染，天天夜里都咳嗽了，痰也咳不出来，又喘，憋着个脸根本就不能平躺。那种吃苦人的滋味真是无法形容。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咳嗽慢慢的减少，痰好就容易咳出了。我扶着他走路来，他也觉得哈，眼前好像也比以前亮了。这个月真的很好。
3: 好。
4: 到最后那个啥，指导老师谢谢的指导下吧，44了好那个吃法。现在他可以下楼了，
3: 能下楼了。
4: 我们家那个还是老楼嘛，住的是不是电梯房，是那的哈高层那个楼房6楼，他从6楼可以下去，每天还可以下去走上2趟。哎呀，我说孙老师，你坚持这个月呀，真是好，我们挺受益的，我们真的很感谢你。
3: 好啊，这个正气一足啊，那个身体变化是大，就是不管是哪块受损了。你是神经受损呐，你是脑血管受损呐，脑组织受损呐，包括好多人的心脏受损、骨骼受损，只要是受损的地方有正气在，它就能给你修复。所谓的修复是啥呢？就是原来不好的地方给你修复好了，变好了，原来不灵的地方现在变灵了，原来没有力量的地方现在变成有力量了，这样的话身体整个脏腑机能它就运转起来了，所以你看它的状态整体都有变化。还有其他的变化吗？
4: 其他的变化呢？现在好像血压也控制的挺好。血糖呢，他本身有糖尿病，血糖呢现在好像那个在7.5还有一点高，因为他没有吃药，他是那个嘴巴要是嘴控制一点， 呀，通过吃这个药，我觉得血糖也还可以。他有时候他就是有点波动，他有时候空腹血糖4点多5点多，有时候的那个啥，餐后血糖也在上那个11，我觉得基本上也可以，是吧，老师？我觉得好了，吃这个药，血糖各方面都，都得到了控制，我觉得确实是挺好的。
5: 好。血糖这块肯定会控制的，所有
6: 消渴症
5: 患者我经常讲，那是典型的脾胃肾严重亏虚的病，一旦这几个脏器亏虚了，血糖就高，那么只要你这几个血糖一高起来，你其他的脏腑功能全都跟着亏，全都跟着受损，所以这就是为啥并发症一出现就全身性的，就脏腑功能全都受损了，正气提起来之后就扭转了。还有吗？
4: 你说的还有，你说的一点那个算一点不错。还有一个，他就是原来那个，哎呀，全身疼痛，全身也疼痛，疼了就起不来。他问吃那个药，我听你说哈，不要吃那个哈止疼药。我就现在，他疼他也能坚持住了，再加上每天适量的运动，现在疼痛和那个比以前减轻了。就有时候吧，他那个血管是发胀，他走到那一块他打不通，可能有一点疼痛。一忍就过去了，不过这是药在起作用。
5: 也挺好的。
4: 他用了这个药以后，他上到我们楼下，我们楼下的人都说：“哎呦，老周，你气色比以前好多了，你用的什么药呀？”他就说：“我用的就是那个扶正气。”他说：“人家说，在哪买的？在药店有没有卖的？”他说：“没有，你去问我那个，问我媳妇这边的。”到最后，人家他们这样看着他的好转啊。我们有一个心脏病患者和那个大姐也经常，哎呀，确实是老头气色好多了，你看现在也能走了。到家里问我，我就给他说哈，吃了这个药怎么怎么好。我说我也给你解释不清楚，我说你再听这个节目，我说你听孙老师讲课，我说确实是讲的挺好，就像是针对我们的病情一样的，哎呀说的太好了。到最后他回去听，哎确实是挺好。那一位，我大姐，他就首先从我那拿了一盒。和回去体验确实好，后来他不是也买了18盒吃，他心脏他感觉到也有力气。你看小花，他说我那个啥，我真是好那个啥，感谢你。他说你看孙老师讲的好，我也用那个药，我心脏也那个啥也有力气了，再也不好不闷了。原来他儿子让我去住院去，哎呀，我现在不到医院去，我就吃了个药，这个好了，我比啥都强，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我算是跟对人了，你不要说跟对我，我你跟对人就跟对那个孙老师了。我孙老师讲，我们一起和那个大姐的说呀，我确实是就是挺好的，你慢慢体验吧。我说，我跟你说的再好，不如你自己好亲自好体验一下，他用了以后也挺受益。
5: 好啊，自己受益了，然后让身边的人也受益，挺不错的。
4: 就是
5: 好，
4: 那个啥，
5: 这个、
4: 孙老师，孙老师，我想那个啥，像我们家老公那个病，他的继续在服用，他的服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呢？才能那个啥，就说，不用药了嘞。
5: 我个人建议啊，如果说第一个经济条件允许，第二个货源供应相对还能续得上的话，你坚持给他固正气一年吧，把正气给他固得足足的，正气足起来之后啊，身体脏腑机能就稳固住了。咱们治病啊，不就为了不反复嘛？一是为了去除症状，第二个咱为了不反复，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呢，可以用满一年的时间。那么另外一个我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要是有这个意识，每年呢你们吃上3-5个月的德良方，或者是说每天细水长流的吃上2粒，就是你人每天都在活着，你每天都在消耗正气，你消耗的这些你要是每天能补回来，那你就等于是。这个收支平衡啊，要不然你天天都在消耗，你不往里补充，那人的脏腑机能年龄越大它肯定越老化。所以我是觉得啥呢，在治病期间咱们一鼓作气把它治好了，等好了之后一年以后每年吃上3-5个月。反正现在我对我母亲的这种调养我就是下定决心了，至少我得让她吃上6个月。她有的时候吧会忘，要是不忘呢，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就坚持吃。天天哪怕就2粒3粒的少吃一点，这都对身体啊有很多的好处。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家的老人我就这么处理，包括我婆婆公公也是这样的，但是对于

0: 收音机前的好多人呢，你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正气对人体的重要性，所以有的时候病好了可能就忘了，就不吃了。我是建议每年能吃上它半年吧，三五个月都是这样的，都行。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的，
0: 就到这儿了啊，有事再打电话，再见。
1: 好，谢谢孙老师啊，好，
0: 好的，嗯。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由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马上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啊，孙老师啊，
5: 哎，
1: 你好，
5: 欢迎。
1: 哎，你辛苦了啊，
5: 没关系，嗯
1: 啊，天天听你的节目吧，就是通过那个扶正气、固正气这个方法，帮助了很多人。现在有个这个颈椎病这个问题也特别困扰我，我想让你呢帮我就是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5: 哦，好
1: 啊，我今年吧54岁了，
5: 哦，
1: 四十岁那年吧，我就因就是个月经不调，我就把子宫就切了。
5: 哎呀。
1: 那阵儿吧，就是咱们这个年纪，那阵儿没啥太好的办法，也没说得上大城市去看看去。
5: 嗯，
1: 所以说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子宫就切了，那不切都不行了，都那个贫血了。完了切了以后吧，就总觉得就是回身没有力气，但是那阵年轻啊，也没在意。完了隔年吧，就在单位就晕倒了，晕倒了就去了挺多医院，完了就确诊就是。交感神经型就是颈椎病，就间盘突出压迫交感神经了。完了，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吧，就做了这个颈椎微创手术。
5: 嗯，
1: 在手术就是10多天的时候，哎，就躺着的时候就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特别严重。
5: 嗯，
1: 就感觉这个五脏六腑都抽抽了，这心脏跳的都不对劲儿了。哎呀，这手也抽了，哎，这缓了好几个月呀，孙老师才算能站起来呀。
5: 嗯，
1: 但现在呢，就是回身没劲儿，走个180米的，那已经那就不行了，就是死的活的，就说搁那站一会儿，那都站不住，马上就得坐下。
5: 嗯，
1: 现在天天在家躺着，完了现在这个颈椎病吧，就落下个啥病根儿呢？一躺下的时候，这后脑勺就发紧，越发紧它越疼，越疼呢就来回就抖的就越厉害，这脑袋。
5: 哦。
1: 抖抖就使劲就抖那一下，这使劲抖这么一下，就是给我整的就是特别难受。有时候就抖这个一下，这个劲儿啊，都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5: 嗯，
1: 嗯，完了这个现在还咋的呢？就是不能紧张，不能兴奋。亲朋好友谁也不能说上我家来看我了，一紧张一兴奋，就是这个症状更严重。
5: 嗯，
1: 嗯，就现在有时候就是躺着这个症状，就坐起来呢，有时候就打哈欠。碰一下脸，这脑袋也就是晃两下，
5: 嗯，
1: 不自觉的就动两下，总觉得这脖子就，后脖梗子那块就是脑勺下边有个就是窝了腰，就像那个穴位，就撑着这脑袋一到脑袋顶上，就像有个后皮筋子撑着似的，
5: 嗯，
1: 而且这个症状到现在还有，特别特别苦恼，现在吧还是有点吧，就是这个症状，
5: 你这个颈椎病吧。本身它就压迫神经了，然后呢、
1: 啊、
5: 又由于你自己做过这么大一个大手术，元气泄得太多，正气亏得太厉害，就不能濡养神经、
1: 啊、
5: 也不能濡养这个骨骼、
1: 啊、
5: 所以说这个颈椎就变形啊，压迫呀，其实你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来源于压迫，神经功能呢传递紊乱了。
0: 那么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讲叫什么呢？叫风，体内有一种邪气叫风，风有一个特点就是善动啊，善行而硕变，就愿意动啊。风刮起来，你看我们在自然界当中，你看这个风来回的刮，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风刮过来了，树叶就都开始响了，风过去了，树叶就都挺了。所以你体内现在从中医角度来讲是属于正气亏虚之后风邪过重。那么这个风是咋来的呢？自身的正气亏了，做了大手术体质不好，先天就不好，后天呢完了再做个大手术，这个体内呢就更容易招感外邪，就更容易受这个风寒侵袭，就导致这个病。我这么跟你说，你现在还算轻的，如果真的要是这个风邪出不去的话呢，再继续这么时间久了，很容易得脑中风，很容易得脑中风。因为你这个血液流动它也是不稳定的，你的那个脑供血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非常不稳定
6: 啊。
0: 所以这个时间久了呢是容易出现脑中风的。那么从这些角度来讲，你这属于神经功能的紊乱，神经受损了，而且还做过微创手术。我这么个建议啊，第一个呢你去买一个叫甲钴胺的这么一个药。
6: 甲钴胺吧，以前我也吃过，就是打那个营养神经那个针也没少打，但好像
0: 也没少打呀，
6: 挺慢。
0: 也
6: 像那个
0: 甲钴胺和没和那个维生素 B 族配合在一块儿吃？
6: 没有没有，那没有。
0: 你一定要配合一块儿吃，不能单独吃甲钴胺，你单独吃效果很差。我建议你先吃上，这个呢对你来讲有好处没坏处，但是一定要配合着吃。先用这个调养着吧。如果说要是什么时候有机会了，能把自己的正气往起扶一扶，我觉得这是大事儿。正气足了之后，体内的邪气慢慢出去了，肝风不内动了，相对来讲神经它也就相对稳定了。所以、
6: 我是认为是咋的，总觉得好像是后遗症，手术留下的后遗症，给我找一个特别
0: 的理解。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所谓的后遗症是什么呢？说白了不还是神经受损了吗？不还是受损了吗？所以咱们需要后期去修复。这个修复呢，我说了，甲钴胺和这个 B 族啊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是不错的，你现在可以吃。第二个呢，以后有机会把正气提起来，生成气血，当气血足了之后能填补你身体的这种正能量，正能量足了，风邪也好，湿邪也好，寒气也好，所有的邪气它占有的比例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为什么你就像有一些人帕金森综合症的，我让他低肾养元，为什么手抖的慢慢就轻了？原来是一天的没变数的抖，为什么慢慢的三两天抖一次，一周抖一次，再过一段时间自己都忘了这个病，就是啥呀，体内的能量守恒了，能量是稳定的时候身体是不波动的，当我们能量守恒的时候，你记住了，血压也稳定，体温也稳定，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它也是稳定的。
6: 都
0: 照我这个方法去调理，按照这个方法去调，然后定期给我打电话啊。
6: 好的啊，谢谢你孙老师啊。
0: 好嘞，好嘞，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马上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孙老师。
5: 哎，欢迎你。你好。
7: 哎，你好。哎，孙老师你好，我是辽宁沈阳的。
5: 好。
7: 哎，老师，哎，我是和我爱人无意中啊听到您的讲座，听到了呢，也治了成千上万的患者。完了呢，还有您那精湛的艺术，还有您的善良啊，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哎呀，我们都感动了，都掉下了眼泪呀、
5: 不夸奖了。
7: 真的。
5: 夸奖不用就好。
7: 老师，我和我爱人呢就。听到这完事就讲，完了呢用了，现在是用了能有是两周啊，完了我们两个呢就都受益了。睡眠呢有所改善。完事还有那个排便呢也都成型了，也不挂池子。 哎，嗯，完了，主要就这些完。

0: 那浑身上呢也觉得有劲儿，比原先有力气了。
1: 有劲儿哈。
0: 现在就是这是用了，今天是第十五天，啊，就是有这些明显的那个改善。
1: 你们用的时间并不长啊。
0: 对呀，是啊，完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呢，有时候比原先还重。
1: 哦，正常，这正常
0: 啊。哎，完事呢，我们是333这么吃的。
1: 嗯，你这么跟我说说，就是你们都具体是啥病？完了，
0: 我爱人呢，哎，他呢是就是腿没劲儿，嘴皮呢发紫，完事呢到午后呢声音沙哑，完了眼睛呢出现那个飞蝇症，但飞蝇症用上药以后也渐轻了，基本上哎没有了，但是他有一闪一闪的左眼睛发亮，对，完了呢，他有十二指肠的那个球部溃疡，这个是他年轻16岁时候就有了，完事呢，他是有时候呢咳嗽，完了痰多，哎，完事呢，他呢那个最近呢心烦，完事呢，但是也没去查呀，完了我就听你那个和你那个讲的那个，我一对呀、啊，我说和他是不是心脏不好？对，完事用上以后呢，
1: 嘴唇的颜色已经非常明显了，发紫，这就说明
0: 发紫，
1: 心脏供血不好，体内整个是缺氧状态。人一缺氧的话吧，肯定情绪不好，没劲儿，睡眠不好，免疫力低下，啥都来了，就知道。他这几天吃的怎么样？
0: 他这几天吃的就说嘛，我刚才说了，有点力气了。小腿呢觉得不是那么乏，反正睡眠有所改善，完事那个腹胀呢也见好，因为他这个长期腹胀，但是呢还是凉，
1: 一点点来，一点点来，
0: 对对对，我感觉这就很快了，
1: 对，已经不
0: 忘了，是的，他呢就是这个情况，完我再讲讲我的，
1: 行，
0: 我是一体多病的人，我这是也是60岁了，我这是哎呀，就这个心脏啊，以前检查呢说我这个左心室，他说就是那个泵起不来了，很弱，所以说我呢就没有劲儿，完了左边这个肩呐、前后啊都疼，有时候呢还放射到牙下边的牙大牙也疼一阵一阵，有时候胃也疼。左边这个肩呢、麻沉，完了小指呢也麻胀，哎呀，就怎么放都酸麻胀，都是不舒服。完事儿我还能有胃病，这个胃病啊，这个胃窦炎和这个胆汁反流性胃炎也挺多年了。完我这个胆也不好，胆呢，他说我呢是那个胆壁增厚，胆呢有点小东西，但是看不太清。我做 B 超的时候呢，他说我这个胃胀里边胀气太重了，看不清，完了说我这个胃胀啊，是从小时候在我记忆当中我就有胃胀，一直胀到现在，完了我呢还有甲状腺结节，乳腺小叶增生，还那个肺右上叶有结节。那个气管呢，支气管炎，完了颈椎腰颈椎是1到7圈那个增生，腰呢腰间盘突出，有两节是突出，有两节是膨出，完了也全增生，完事呢我这个肠子也不好，结肠炎和直肠炎。哎呀，我这个肚子一直是不敢碰啊，一碰啊它就疼啊，完了自从用上这个药以后啊，别说它这个腹不那么硬了，软了，对，胀还是胀，它发软了，我以前排便呢也是不一直不成形，完了还挂池子，用这个药以后呢，用上了呢这个便成形了，
1: 挺好，
0: 完事呢也是浑身原先都是哎呀没劲儿啊发懒，现在呢也有点力气，也有时候呢那个 突然间觉得有一天呢，哎，像重了，哎，第二天又轻，哎。

0: 这样就是反复的，但总的来说都是见好。如果他中间偶尔的出现，哎呀，这次这个今天有点加重了，这个症状加重，那个症状加重吧，你就是千万别担心，因为他吧是正气在不断的提升，正气在一天一天的往起累加的时候，他对你原来身体一些破损的地方、淤堵的地方、不通的地方，他都要重新给你整合。
1: 在给你调整这个过程中，你身体必然有一点反应，这点反应呢就是不舒服的反应，所以说呢，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好事儿，所以现在赶紧把这个正气快速往起提。
2: 好，
3: 就到这儿吧，谢谢老师，
2: 再见。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由于本。”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1599，4008-100-1599。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 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 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 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 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菇丝子、金樱子、补骨脂、
2: 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 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
3: 健康说。
0: 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阳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正气养足，百病皆无，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打开收音机收听得良方健康说。
4: 平时我总说呀，我说什么事儿都有循环，往大了说生命有循环。有一句话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必有善报，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你这辈子做的事儿，不论是好的坏的，不管是什么方式，最后肯定会循环到你或者是你的后代身上，这就是一种循环。往小了说，衣食住行也有循环。你比如说穿衣服，你看现在都穿那种这个什么样的衣服呢？纱料的衣服，说是叫什么雪纺，其实吧就跟以前那个乔其纱差不多，对不对？你再说说吃，以前咱们都是吃粗粮长大的，苞米面、大饼子、地瓜、小碴子，生活好了吃点大米白面。哎，你看现在又轮回了吧，现在又多吃粗粮了，这是一种循环。另外你比方说像住的，现在很多大城市的老人你看也愿意到二三线城市，这个甚至是农村吧，去养老，这不也是从乡村到城市，然后最终又想回到农村，这么一种循环吗？出行也是一样的，原来吧步行、骑自行车、坐公交车，后来到开车。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交通越来越发达了，利用的工具也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为了健康，为了和环保吧。哎，很多人开始怎么样啊？走路了，又开始骑自行车了。大家说这是不是循环？那么回到说看病和治病上，其实也有循环。古代看病啊都是中医，到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医就开始盛行了。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大部分人发现，哎呀，中医啊这个治病真好啊。慢慢的发现，哎呀，中医的好处了，连国家呢最近这几年也开始倡导大力发展推进中医药。所以你看这其实它也是一种循环。每年高考前后啊，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在给孩子报这个志愿的时候，有的人呢就来问我啊，说孩子如果学医的话是学中医啊还是学西医啊。其实吧，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人家就学中医还是就学西医。一般情况下呢，我都会说那就看孩子自己的兴趣吧。但是如果我要是再参加一次高考的话，就我本人而言，我还是会选择中医。有人说学中医太难，太费劲儿了。其实我觉得，那是你没有弄清楚中医的精髓。有个词儿叫大道至简，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大的道理、规律还有方法呀，其实它都是特别简单的，简单到一句话就能总结出来。其实中医治病也是一样啊，你看起来复杂，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总结到最后也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呢？扶正祛邪。只要你把握住这四个字儿，学起来其实它不难了。为什么都要扶正祛邪呢？大家仔细想一下，在中医里边大部分的疾病都是邪气引发的，几乎全都是。你看吧，风湿骨病也就是
5: 痹症，
4: 那是风邪、湿邪、寒邪，对吧？这三邪它就能导致经脉淤阻啊，所以它淤阻在关节就是骨病。 它如果淤阻在血管，那就是
5: 胸痹、脑中风。
4: 胃肠疾病呢？那是脾胃的问题，那多半是由湿邪引起的。高血压、
5: 不寐、
4: 肺病、便秘、皮肤病，其实呢，它是火邪、热邪、暑邪引起的。反正不管什么病，你只要是往下刨根问底儿，你看吧，最终它都是风寒暑湿燥热这六邪引起的。我们总用一个词儿叫什么？叫邪不压正。邪不压正，那是说健康的人，但是对于病人来说，就是正不压邪了。正气压不住这个邪气的话，这人就得病了。你健康的人呢，是正气真的足，正气把那邪气压住了，他就不得病，这就是区别。有一句老话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这个病邪它再厉害，也总有一种方法能够降服它。打个比方，正气和邪气就好像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正气是猫，邪气是老鼠，没有猫在，老鼠就会出来捣乱，有猫在，老鼠就乖乖的逃跑了。所以体内的邪气要是占上风了，你要想把它压下去，那就得扶正。正气足了，邪气就弱了，是吧？人的抵抗力、自愈力和康复力就都强了，这样的人呢很少生病，即使生病也很快的就能康复起来。有很多人不相信我的地肾养元疗法，认为呢我就是在推广这个德良方。我敢说呀，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肯定你们也存在同样的质疑，只不过呢有人说有人没说。曾经呢还有跟我拍过桌子的，这个人呢姓赵，年纪比我大个十来岁，我应该叫他大哥。认识他之后吧，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赵有理。说起来呢，不应该给人家起这个外号哈，但是这个老头的脾气啊真是太倔了，可以说让人呢又气又恨，但是呢又不得不管他。我为什么叫他赵有理呢？这个呀，我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他是我接诊过的一个重度骨质增生的患者，重度啊，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已经瘫痪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吧，骨质增生还能导致瘫痪呀，是吧？在这儿吧，我还真不是吓唬大家。我们都知道，人身上任何一个能活动的关节，它都可能会长增生的。尤其是那些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关节，比如说颈椎啊、腰椎、膝关节、脚后跟儿，这些关节平时受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些地方很容易增生。最严重的可能导致瘫痪的增生是在哪儿呢？就是脊椎啊，就像赵大哥这样的，他就是。我拿到他的片子一看，整个脊椎上啊，从上往下查吧，大大小小的增生十来个，主要就集中在颈椎和腰椎上。他的颈椎上长了四个增生，那有过颈椎增生的人感触都特别深，脖子和肩膀酸疼麻木，对不对？脖子一动就咔咔响，低个头洗个头都费劲，一旦压迫神经了，那脑瓜仁跟着一起疼，头晕恶心迷惑。大家有过颈椎病的严重的就这感觉。这赵大哥呀，有一次在家，他想转个身拿个剪刀，结果呢没拿到手，一下子就晕了，这头啊就磕在客厅的那个墙角上了，当时是满脸是血，给老伴吓得直哭啊。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就是颈椎增生比较严重了，在家在厨房做饭，不知谁喊了他一嗓子，这一回头一下子就晕过去了，结果一锅菜打翻了，整个都扣在腿上了，烫起了一片大水泡，好几个月才好。这是我经历的。其实这个赵大哥的颈椎增生吧，咱们听着是不是已经挺重了哈，但是他的颈椎增生还真不是最重的，他的腰椎增生比颈椎增生还要多。腰椎呢是四五节还有脱出。大家都知道人的整个脊椎上分布着很多神经， 包括四肢百骸和五脏六腑，这都是有神经在控制的。所以一旦增生压迫到哪根神经了，对应的地方呢它就不好用。另外呢，下肢神经主要集中在腰椎上，增生压迫下肢神经了，你想想人就会腿麻腿疼，腿就不听使唤。有人说了，这走路吧像踩棉花似的，就好像腿短了一截似的啊，这就是压迫造成的，神经受压了。还有的大小便失禁，因为控制大小便功能的神经它不管用了呀，不好使了呀。那么赵大哥这个瘫痪就是增生压迫了他的下肢神经了。这个赵大哥瘫痪的时候才50岁呀，那个时候是他的爱人儿子儿媳妇一起带他来的。然后他儿子说，他说他父亲呢就是弯腰拎了一袋面啊，就弯腰拎面这么一个动作，腰一闪就不能动了。他说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如果这次还不行那就只能等着手术了。但是呢我们还觉得能不能不开刀啊，能不开刀就不开刀，尽量的保守治疗，哪怕治疗的慢一点我们也愿意，所以呢才找到您啊。所以这是他儿子的建议，儿子的想法。这本来赵大哥吧没什么动静，但是后来我和他儿子在交谈的时候啊，他一听呢我让他先补正气，他突然一下子就急了，把桌子拍得哐哐响，就问我骨质增生是骨头的事儿，补什么气，然后还说我看你就是想挣钱，跟别的大夫一样。当时情绪可激动了，我吧想开口解释，但是我抬头一看他儿子在给我使脸色，意思就是说你别搭理他，直接开药就行了。然后呢我就没吱声，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即便是我去解释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可能啊让他更生气。后来呢我才知道，这赵大哥呀为了治疗骨质增生真的是用了太多的方法，花了太多钱了。用他儿子的话说就是说啥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感觉哪个医生啊说的都对，所以就都想试一试，吃药吃止疼药吃钙片啊都吃过，但是一停药就疼啊，一停药就更严重了。贴膏药皮肤过敏，然后呢有的时候痒啊他就挠啊，挠破了结果呢就是哎呀骨头啊肉啊都一起疼起来了。后来呢就是又理疗又按摩，然后呢听说说有那个骨质增生患者做按摩结果按成了终身瘫痪了，他就又不敢按了。最后啊医生让做手术，可是一提要动刀子就害怕，就一直没做。一来二去时间长了自己就没有信心了，别人说啥呀也不相信了。然后呢那一天啊听说我要给他补气他就发火了啊，他认为这是骨头的病，你补什么气呀、啊、补气，补气能治我这个病啊。其实赵大哥所经历的这个治病的过程啊是很多老慢病患者都经历过的，本来呢不严重的病结果呀、啊、越治越重越治越复杂，攒的那点钱为了治病可以说都打水漂了。可是啊有一种病出来就肯定有一种方法来解决它，你没解决那就是方法不对。就像我在节目开头讲的一样，很多病治到最后还是寻回到中医上来了。寻回到中医上来是怎么治啊，那就是要扶正祛邪，不管治什么病都一样，就是先补正气。可是骨质增生为什么要扶正呢？因为骨质增生啊它其实并不算病，理论上来说它是骨质老化了，骨骼老化之后的一种退行性病变，这个就跟年纪大了脸上长褶子头发会发白这是一样的道理。人的骨骼功能一退化那关节就不稳了，就会晃动，它就不吃劲儿，就容易扭伤。身体呢为了维持关节的稳定那就加快这个地方的软骨生长，对吧，你这个地方啊不稳定了，我为了让它稳定好赶紧再长出一块骨头支撑一下。所以说专业一点说呀，这叫一种什么代偿性反应，通俗点讲 它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关节，为了救急才长。

讲述这么一个增生的。但是啊，好心没办好事儿，因为呢，本来这个关节之间应该是咬合很紧密的，结果呢，多长出来这么一块增生，是吧？多长出来这么一块骨头，这一走路，一活动，它就会有摩擦呀，然后这人就会感觉疼，就跟那个鞋跟里边啊进了沙子，硌脚是一样的。那如果说大家问到了，这骨骼为什么会出现功能退化呀？那不就是正气不足吗？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正气不足导致骨骼退化了。《黄帝内经》当中讲，骨质增生为骨痹，啊，骨痹的病机是什么？是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意思是啥呢？肾功能下降了，骨腔里边的骨髓就不满了，这就造成了骨质增生。可是髓不满，为什么会有增生啊？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医学问题，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首先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你现在身体里边的骨骼还是你出生的时候那些吗？人从一个婴儿长大到成人，是把骨骼抻长了吗？大家的答案肯定都是不，对吧？那你的骨骼是怎样长长的呢？想过这个事儿吗？怎么样长长的？它不是抻长的，但是它怎么变长了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呀，它必须要用到骨骼里边的两种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这两种细胞是干什么的呢？破骨细胞它是负责把旧的骨头代谢掉，成骨细胞紧接着然后形成新的骨骼，就好像是一个在前边拆墙，一个在后面砌墙是一样的。所以说人的骨骼在不断的生长代谢啊，它不断的代谢，骨骼就生长，出生的时候几厘米，然后长成几十厘米。但是人岁数大了之后，肾脏的正气不足，骨髓不充盈，那这两种细胞就不好好工作了，可能原来10000个细胞在工作，现在只剩一半了，骨骼老化了，这增生啊，它也就形成了。所以说呀，要想把增生消除，还是得补足正气，骨髓让它得充盈，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赶紧工作，成骨细胞让功能退化的骨骼变强壮，破骨细胞把多出来的增生给它代谢掉，所以骨质增生就可以解决了。这个赵大哥呀，骂我归骂我，该治病呢，我还是得给他治病。我给他检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大腿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还有刚刚结痂的伤。我说您这腿是怎么了？他不吱声。后来呢，他老伴告诉我，啊，是自己扎的，也怪我们太大意了。以前啊，他刚得骨质增生的时候，就是腰啊酸疼，他就合计这岁数大了，这可能都是正常的。后来睡觉啊，想翻身都翻不了，动一下都疼得厉害，才想到要治疗。最后已经是分不清是哪儿疼了。他说整个脊椎，从脖子一直到尾巴根儿都疼，腿也不好使。我们真是没想到，一个腰椎增生就能让人瘫痪。现在说啥呢，都晚了。他老伴儿呢就在旁边啊，跟我介绍他的病情。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为啥扎大腿呀？然后赵大哥的老伴儿又继续说，他动不了的时候，我还差3个月能退休，这3个月我得上班啊。然后我就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他。这老赵啊，平时性子急，干啥都是雷厉风行的，这冷不丁的瘫在床上动不了，就跟自己怄气。刚开始，保姆去了还冲人家保姆发火。后来我发现他腿上有伤，我以为是保姆不好好照顾虐待他了，问他的他也不吱声。后来我在家里边装了监控，发现保姆照顾他呀，照顾的挺好的，他自己想动动不了，他就恨自己。他就生气，然后就掐自己的大腿，掐得紫了青了，这腿还是动不了，连翻身抬腿都使不上劲儿。

0: 能是加重病情，对吧？所以我看这个赵大哥呢不吱声，我就问他，我说我看您岁数不大，我就叫您一声大哥吧。我说你这个病为啥要补正气？刚才啊啊，我和你老伴儿我已经解释过了，您呢要是不相信我，那就别拿药了，拿回去吃啊也不好使，对你来说呢也是浪费钱，对我来说呀还砸招牌。其实啊，我这么说呀是将他军的啊，我想将他一把。这赵大哥呀刚想跟我吵，然后儿子就让他妈把他推出去了，然后跟我说，他说大夫我听你的，你给开药吧，你别跟我爸一样的，他这个脾气现在就这样。他说我回家呀肯定让我妈看着他吃。然后这一家人呢就推着赵大哥带着德良方就回家了。临走这个赵大哥嘴里边啊还直叨叨，嗯，和他老伴儿和他儿子啊、这个还抱怨，你们就不听我的吧，这得花多少钱呢，肯定又上当了，你们就不听我的。所以就这样这一家人呢也就回去了。用益肾养元疗法来治疗骨质增生，很多人呢刚开始都像这个赵大哥一样不会相信他的，不认为说这骨质增生和正气有啥关系。但是呢也是很多人怎么样呢，没办法了，因为治都治遍了没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就抱着这个心理合计一下呢就试试吧。结果大部分患者在服用德良方第一周都会感到关节疼痛啊、麻木啊、僵硬啊，这些症状就减轻了。为什么德良方见效这么快呀、啊、大家知道大部分治骨病的药要是能马上见到效果，那么是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在舒筋活络、活血散瘀。德良方啊它补正气固正气，它以这个为主。它这里面啊有何首乌，能补肝肾养元气益精血，血能载气。中医讲血为气之母，我们的何首乌采取如十万大山吸饱千年沃土养分，独特的气候与肥沃土质造就了它高含量高药效的贵族品质，是普通首乌无法比拟的道地珍品。这些药材配伍到一起，其实就是能够帮助咱们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啊，能达到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缓解症状，
1: 益肾养元疗法
0: 治骨质增生的根本，还是先把正气补足了，活起来，固摄住。我总说啊，五脏想要正常的工作，必须得有正气。
1: 德良方
0: 把五脏的正气补足了，功能也就提高了，肾主骨生髓的功能提高了，骨骼就强壮了。前面说到的骨骼当中的两种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它就开始正常工作了，这个增生啊也就慢慢的被代谢掉了。而且有的人因为增生把原来光滑的那个关节表面呢都给磨得坑坑洼洼的了，对吧？这个时候成骨细胞就能帮你把关节表面的那个骨头啊修复好，修复好的光滑了你就不疼了，就能走动了。不光是颈椎增生、腰椎增生，任何一个地方的增生道理都是一样的。赵大哥用德良方迅速地感受到了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信心也是足了，心情也是好了，效果就更加明显了。过了三个月又来了，但是这次不一样，是自己走来的啊。我一想这来了这变化大呀，啊，应该是好了很多。嗯，因为一般的患者来了之后这个身体好了肯定是要感谢大夫一番哈。啊，没想到他又把我训了一通，说什么呢，啊，你这个医生啊上次不跟我说明白了，还告诉我不开药拉倒，得回我儿子给我拿药了，要不我现在是不是也不能好。所以他说这个话吧简直给我弄得有点哭笑不得啊！我说大哥呀，我发现了，你应该叫赵有理呀、啊、咋说你都有理由啊，就是好了 他也能找。

0: 出他的理由。所以赵有理这个外号吧就是这么来的。我这么一说呀，他自己也有一点不好意思，拿完药摆摆手就走了。所以我心想啊，这也应该算是一种循环吧。你年轻的时候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的，到老了病都找上来了啊。这个时候你想想，你年轻的时候追求的那个名啊利啊，你就啥都能放下了，选择正确的方法来调理这个疾病，你看这个健康是不是就又回来了。说实话啊，患者误会我，就像这个赵大哥误会我，我一点都不怪他，这很正常。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德良方从基础方，然后呢再到研发，再到目前推广上市，倾注了我很多的心血。可以说从我接触中医到现在大概40多年了，我不可能拿我这几十年的心血开玩笑，或者说来糊弄人。很多患者都问我，甚至有同行的医生也问我说，为什么很多棘手的病在我这儿就变得简单了，就变得容易治了。我只能说呀，木有本，水有源，治病得寻根啊。比如说咱们今天讲的骨质增生，有人手术把那个增生处理掉了，但是很快又长出来了。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像拔草一样是吧，拔掉了就拉倒了，不是的，就算是拔草你也得连根一起拔，对吧？所以手术呢它还会再长出来，这根你没拔掉。治啥病啊都别盲目，找到病根了啊才最重要的。你找到病根你就别怀疑，早点治好，早点享受健康的生活，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很多时候啊，治病就像是一层窗户纸，你找对了方法很容易就捅破它，但是你找不对方法，窗户你都找不到，你更别说捅窗户纸了。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说全世界有1/4的人存在失眠问题，也就是
1: 不寐。
0: 其实我也
1: 不寐，
0: 遇上点什么心烦的事儿了就有睡不着的时候，但是我这种吧不属于病态，顶多是情绪影响。一般呢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我感觉我头一天睡得不好了，那么第二天睡觉前呢我肯定就贴一个长寿体贴。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像我一样，说近期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压力大了，心情受影响了，睡不着了，然后还有一些人有轻微
1: 不寐
0: 睡不实的，其实这种情况吧都可以贴贴长寿体贴，睡得会踏实一些。但是如果说您的
1: 不寐
0: 已经很严重了，超过1年以上了，晚上睡不着觉，睡不实，入睡也困难，如果持续一段时间了，晚上睡觉都不能保证6-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那这种情况就属于病态了。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赶紧治疗，赶紧用咱们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调理一下，很简单的事儿，也不会花费你很多钱。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想要身体好就用德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

0: 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哎，
2: 你辛苦了呀！我终于和你通上话，我很高兴，也很激动。
1: 好啊，好。
2: 啊，老师，啊，我今天来是向你报喜来了。
1: 报喜来了。
2: 我们，啊，我们经常那个啥，听你的广播已经有3个多月了吧？
1: 哦。
2: 啊，我们那个就用了20多天以后。我们那个啥身体就都出现了明显的效果。
1: 哦，那太好了。
2: 那啊，孙老师，我现在把我老公的情况给你讲一下，他以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说说吧。行。嗯。
2: 嗯，我老公他是2014年得了那个脑出血。
1: 啊、
2: 嗯。当时那个在 ICU 抢救，反正是病也挺严重，那个开了还做了2次手术。
1: 哦，
2: 然后回来就是人不清醒，那个不认人，说话也不能说，都是那个啥胡言乱语的，走路也不能走。这几年嘛，反正就是中药还慢慢的调理吧，各种药也吃了不少，但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哦，
2: 说不太好的，但是也有一定的好转。就是这次好在开始他听到的这个你也好讲课这个节目，哎呦，他就。听了以后，非得让我买这个药。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那个心情啊。用了半个月以后，确实是见效果了。他跟我说，他腿以前僵硬，好那个啥，腿明显的好减轻了。减轻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用，用了以后，到最后又买了一个18盒的。现在好越来越好。他原来是得了脑出血后遗症嘛，腿脚不灵便，好走路也不能走。因为这长期卧床嘛，导致那个肺部感染，天天夜里都咳嗽了，痰也咳不出来，又喘，憋着个脸，根本就不能平躺。哎呀，那种吃苦人的滋味真是无法形容。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咳嗽慢慢的减少，痰好就容易咳出了。我扶着他走路来，他也觉得哈，眼前好像也比以前亮了。这个月真的很好。
1: 好。
2: 到最后那个啥，指导老师谢谢的指导下吧，44了好那个吃法。现在他可以下楼了。
1: 能下楼了。
2: 我们家那个还是老楼嘛，住的是不是电梯房，是那的哈高层的那楼房6楼。他从6楼可以下去，每天还可以下去走上2趟。哎呀，我说孙老师，你坚持这个月呀，真是好，我们挺受益的，我们真的很感谢你。
1: 好啊，这个正气一足啊，那个身体变化是大，就是不管是哪块受损了，你是神经受损呐，你是脑血管受损呐，脑组织受损呐，包括好多人的心脏受损、骨骼受损，只要是受损的地方有正气在，它就能给你修复。所谓的修复是啥呢？就是原来不好的地方给你修复好了。变好了，原来不灵的地方现在变灵了，原来没有力量的地方现在变成有力量了，这样的话身体整个脏腑机能它就运转起来了，所以你看它的状态整体都有变化。还有其他的变化吗？
2: 其他的变化呢，现在好像血压也控制的挺好。血糖呢，它本身有糖尿病，血糖呢现在好像那个7.5还有一点高，因为它没有吃药。他是那个嘴巴要是嘴控制一点呀，通过吃这个药，我觉得血糖也还可以。他有时候他就是有点波动，他有时候空腹血糖4点多5点多，有时候那个啥，餐后血糖也在上那个11，我觉得基本上也可以，是吧，老师？我觉得哈，吃这个药，血糖各方面都得到了控制，我觉得。确实是挺好的。
1: 好，血糖这块肯定会控制的。所有
3: 消渴症
1: 患者我经常讲，那是典型的脾胃肾严重亏虚的病， 一旦这几个脏器亏虚了，血糖就高。那么只要你这几个血糖一高起来，你其他的脏腑功能全都跟着亏，全都跟着受损。所以这就是为啥并发症一出现就全身性的，就脏腑功能全都受损了，正气提起来之后就扭转了。嗯，还有吗？
2: 你说的一，还有你说的一点那个算一点不错。还有一个他就是原来那个哎呀全身疼痛，全身也疼痛，疼的就起不来。通过吃那个药，我听你说哈，不要吃那个哈止疼药。我就现在他疼他还能坚持住了，再加上每天适量的运动，现在疼痛和那个比以前减轻了。就有时候吧，他是那个血管是发胀，他走到那一块他打不通，可能有一点疼痛，一忍就过去了。不过这是药在起作用。
1: 啊。也挺好的。
2: 他用了这个药以后，他下到我们楼下的人都说，哎呦老周，你气色比以前好多了，你用的什么药呀？他就说我用的就是那个扶正气。他说人家说在哪买的，在药店有没有卖的，他说没有，你去问我那个，问我媳妇这边的。到时候人家和那个看了他的好转啊，我们有一个心脏病患者和那个大姐也经常，哎呀确实是老头气色好多了，你看现在也能走了。到家里问我，我就给他说哈，吃了这个药怎么怎么好。我说我也给你解释不清楚，我说你再听这个节目，我说你听孙老师讲课，我说确实是讲的挺好，就像是针对我们的病情一样的，大家说的太好了。到最后他回去听，哎，确实是挺好。那一位董大姐，他就首先从我那拿了一盒回去体验，确实是好。后来他不是也买了18盒吃，他心脏他感觉到也有力气。你看小花。他说我那个啥，我真是好那个啥，感谢你。他说你看孙老师讲的好，我也用那个药，我心脏也那个啥也有力气了，再也不好不闷了。原来他儿子让我去住院去，哎呀我现在不到医院去，我就吃了个药，这个好了，我比啥都强，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我算是跟对人了。我你不要是跟对我，我就跟对人，是跟对那个孙老师了。我说孙老师讲的好，我们一起那个大姐在说呀，我确实是就是挺好的，你慢慢体验吧。我说我跟你说的再好，不如你自己好亲自好体验一下，他用了以后也挺受益。
1: 好啊，自己受益了，然后让身边的人也受益，挺不错的。
2: 是
1: 好，
2: 那个啥，
1: 这个
2: 孙老师孙老师，我想那个啥，像我们家老公那个病，他的继续再服用，他的服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呢？才能那个啥，就说不用药了嘞。
1: 我个人建议啊，如果说第一个经济条件允许，第二个货源供应相对还能续得上的话，你坚持给他固正气一年吧，把正气给他固得足足的。正气足起来之后啊，身体脏腑机能就稳固住了。咱们治病啊，不就为了不反复嘛，一是为了去除症状，第二个咱为了不反复。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呢，可以用满一年的时间。那么另外一个我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要是有这个意识，每年呢你们吃上3-5个月的德良方，或者是说每天细水长流的吃上2粒，就是你人每天都在活着，你每天都在消耗正气，你消耗的这些你要是每天能补回来，那你就等于是这个收支平衡啊。要不然你天天都在消耗，你不往里补充，那人的脏腑机能年龄越大它肯定越老化。所以我是觉得啥呢，在治病期间咱们一鼓作气把它治好了，等好了之后一年以后每年吃上3-5个月。反正现在我对我母亲的这种调养我就是下定决心了，至少我得让她吃上6个月。她有的时候吧会忘，要是不忘呢，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就坚持吃，天天哪怕就2粒3粒的少吃一点，这都对身体啊有很多的好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家的老人我就这么处理，包括我婆婆公公也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收音机前的好多人呢，你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正气对人体的重要性，所以有的时候病好了可能就忘了就不吃了。我是建议每年能吃上它半年吧，3-5个月都是这样的，都行。
2: 好的好的，
1: 好，
2: 好的，
1: 就到这儿了啊，有事再打电话，再见。
2: 好，谢谢孙老师啊。
1: 好的，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余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 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

0: 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1: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0: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1: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0: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马上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孙老师啊，
3: 哎，欢迎。
4: 你辛苦了啊。
3: 没关系，
4: 天天听你的节目吧，就是通过那个扶正气、固正气这个方法，帮助了很多人。现在有个这个颈椎病这个问题也特别困扰我，我想让你呢帮我就是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3: 哦，好
4: 啊，我今年吧54岁了。
3: 哦，
4: 四十岁那年吧，我这因就是个月经不调，我就把子宫就切了。
3: 哎呀。
4: 那阵儿吧，就是咱们这个年纪，那个也没啥太好的办法，也没说得上大城市去看看去。
3: 嗯，
4: 所以说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子宫就切了，那不切都不行了，都那个贫血了。完了切了以后吧，就总觉得就是回身没有力气，但是那阵年轻啊，也没在意。完了隔年吧，就在单位就晕倒了，晕倒了就去了挺多医院，完了就确诊就是。交感神经型就是颈椎病，就间盘突出压迫交感神经了。完了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吧，就做了这个颈椎微创手术。
3: 嗯，
4: 在手术就是10多天的时候，哎，就躺着的时候就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特别严重。
3: 嗯，
4: 就感觉这个五脏六腑都抽搐了，这心脏跳的都不对劲儿了，哎呀，这手也抽了，哎，这缓了好几个月呀，孙老师才算能站起来呀。
3: 嗯，
4: 但现在呢，就是回身没劲儿，走个180米的，那已经那就不行了，就是死的活的，就说搁那站一会儿，那都站不住，马上就得坐下。
3: 嗯，
4: 现在天天在家躺着，完了现在这个颈椎病吧，就落下个啥病根儿呢？一躺下的时候，这后脑勺就发紧，越发紧它越疼，越疼呢就来回就抖的就越厉害，这脑袋。
3: 哦。
4: 抖就使劲就抖那一下，这使劲抖这么一下，就是给我整的就是特别难受。有时候就抖这个一下，这个劲儿啊，都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3: 嗯，
4: 完了这个现在还咋的呢？就是不能紧张，不能兴奋。亲朋好友谁也不能说上我家来看我来，一紧张一兴奋，就是这个症状更严重。
3: 嗯，
4: 就现在有时候就是躺着这个症状，就坐起来呢，有时候就打哈欠。碰下脸，这脑袋也就是晃两下，
3: 嗯，
4: 不自觉的就动两下，总觉得这脖子就，后脖梗子那块就是脑勺下边有个就是窝了腰，就像那个穴位，就撑着这脑袋一到脑袋顶上，就像有个猴皮筋子撑着似的，
3: 嗯，
4: 而且这个症状到现在还有，特别特别苦恼，现在吧还是有点吧，因为这个症状，
3: 你这个颈椎病吧。本身它就压迫神经了，然后呢，又由于你自己做过这么大一个大手术，元气泄得太多，正气亏得太厉害，就不能濡养神经，也不能濡养这个骨骼，所以说这个颈椎就变形啊，压迫呀。其实你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来源于压迫，神经功能啊传递紊乱了。那么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讲叫什么呢？叫风。体内有一种邪气叫风，风有一个特点就是善动啊，善行而硕变，就愿意动啊。风刮起来，你看我们在自然界当中，你看这个风来回的刮，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风刮过来了树叶就都开始响了，风过去了树叶就都挺了。所以你体内现在从中医角度来讲是属于正气亏虚之后风邪过重， 那么这个风是咋来的呢？自身的正气亏了，做了大手术，体质不好，先天就不好，后天呢，完了再做个大手术，这个体内呢就更容易招感外邪，就更容易受这个风寒侵袭，就导致这个病。我这么跟你说，你现在还算轻的，如果真的要是这个风邪出不去的话呢，再继续这么时间久了，很容易得脑中风，很容易得脑中风，因为你这个血液流动它也是不稳定的，你的那个脑供血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非常不稳定
5: 啊，
3: 所以这个时间久了呢是容易出现脑中风的。那么从这些角度来讲，你这属于神经功能的紊乱，神经受损了，而且还做过微创手术。我这么个建议啊，第一个呢，你去买一个叫甲钴胺的这么一个药。
5: 甲钴胺吧，以前我也吃过，就是打那个营养神经那个针也没少打，但好像
3: 也没少打呀，
5: 挺慢。
3: 也
5: 像那个
3: 甲钴胺和没和那个维生素 B 族配合在一块吃？
5: 没有没有，那没有。
3: 你一定要配合一块吃，不能单独吃甲钴胺，你单独吃效果很差。我建议你先吃上，这个呢对你来讲有好处没坏处，但是一定要配合着吃。先用这个调养着吧。如果说要是什么时候有机会了，能把自己的正气往起扶一扶，我觉得这是大事儿。正气足了之后，体内的邪气慢慢出去了，肝风不内动了，相对来讲神经它也就相对稳定了。所以、
5: 我是认为是咋的，总觉得好像是后遗症，手术留下的后遗症。给我找一个
3: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所谓的后遗症是什么呢？说白了不还是神经受损了吗？不还是它受损了吗？所以咱们需要后期去修复。这个修复呢，我说了，甲钴胺和这个 B 族啊，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是不错的。你现在可以吃。第二个呢，以后有机会把正气提起来，生成气血。当气血足了之后，能填补你身体的这种正能量。正能量足了，风邪也好，湿邪也好，寒气也好，所有的邪气，它占有的比例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为什么你就像有一些人帕金森综合症的，我让他益肾养元，为什么手抖的慢慢就轻了？原来是一天的没变数的抖，为什么慢慢的三两天抖一次，一周抖一次，再过一段时间自己都忘了这个病，就是啥呀？体内的能量守恒了，能量是稳定的时候，身体是不波动的。当我们能量守恒的时候，你记住了，血压也稳定，体温也稳定，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它也是稳定的。那我这个方法去调理，按照这个方法去调，然后定期给我打电话啊。
5: 好的啊，谢谢孙老师啊。
3: 好嘞，好嘞，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马上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孙老师。
3: 哎，欢迎你。
6: 哎，
3: 你好。
6: 哎，你好。哎，孙老师你好，我是辽宁沈阳的。
3: 好。
6: 哎，老师，哎，我是和我爱人无意中啊听到您的讲座。听到了呢，也治了成千上万的患者。完了呢，还有您那精湛的艺术，还有您的善良啊，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哎呀，我们都感动了，都掉下了眼泪呀、
3: 不夸奖了。
6: 真的。
3: 夸奖不用就好。
6: 老师，我和我爱人呢，就听到这完事就讲，完了呢，用了现在是用了能有，两周。完了我们两个呢就都受益了。睡眠呢有所改善。完事还有那个排便呢，也都成型了，也不挂池子。完了主要就这些，完了浑身上呢也觉得有劲儿，比原先有力气了。
3: 有劲儿哈。
6: 现在就是这是用了，今天是第15天。就是有这些明显的那个改善。
3: 你们用的时间并不长。
6: 对呀、是啊，完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呢有时候比原先还重。
3: 正常。正常。
6: 完事呢我们是333这么吃的。
3: 你这么跟我说说，就是你们都具体是啥病？完了
6: 我爱人呢 哎，他呢是就是腿没劲儿，嘴皮呢发紫，完事呢到午后呢声音沙哑，完了眼睛呢出现那个飞蝇症，但飞蝇症用上药以后也渐轻了，基本上哎没有了，但是他有一闪一闪的左眼睛发亮，对，完了呢，他有十二指肠的那个球部溃疡，这个是他年轻16岁时候就有了，完事呢他是有时候呢咳嗽，完了痰多，哎，完事呢他呢那个最近呢心烦，完事呢但是也没去查呀，完了我就听你那个和你那个讲的那个我一对啊，我说和他是不是心脏不好，哎，对，完事用上以后呢，
7: 那个、嘴唇的颜色已经非常明显了，发紫，这就说明
6: 发紫。
7: 心脏供血不好，体内整个是缺氧状态，人一缺氧的话吧，肯定情绪不好，没劲儿，睡眠不好，免疫力低下，
6: 对对对，
7: 啥都来了，就知道、他这几天吃的怎么样？
6: 他这几天吃的就说嘛，我刚才说了，有点力气了，小腿呢觉得不是那么乏，反正睡眠有所改善，完事那个腹胀呢也见好，因为他这个长期腹胀，但是呢还是凉，
7: 一点点来，一点点来，
6: 对对对，我感觉这就很快了，
7: 已经不
6: 了，是的，他呢就是这个情况，完我再讲讲我的，
7: 行，
6: 我是一体多病的人，我这是也是60岁了，我这是哎呀，就这个心脏啊，以前检查呢说我这个左心室，他说就是那个泵起不来了，很弱，所以说我呢就没有劲儿，完了左边这个肩呐、前后啊都疼，有时候呢还放射到牙下边的牙大牙也疼一阵一阵，有时候胃也疼，左边这个肩呐、麻沉，完了小指呢也麻胀，哎呀就怎么放都酸麻胀，都是不舒服，完事儿我还能有胃病。这个胃病啊，这个胃窦炎和这个胆汁反流性胃炎也挺多年了，完我这个胆也不好，胆呢他说我呢是那个胆壁增厚，胆呢有点小东西但是看不太清，我做 B 超的时候呢他说我这个胃胀里边胀气太重了，看不清，完了说我这个胃胀啊是从小时候在我记忆当中我就有胃胀，一直胀到现在，完了我呢还有甲状腺结节，乳腺小叶增生，还那个肺右上叶有结节，那个气管呢支气管炎，完了颈椎腰颈椎是1到7全那个增生，腰呢腰间盘突出，有两节是突出，有两节是膨出，完了也全增生，完事呢我这个肠子也不好，结肠炎和直肠炎，我这个肚子一直是不敢碰啊，一碰啊它就疼啊，完了，自从用上这个药以后啊，别说他，这个腹不那么硬了，软了，对，胀还是胀，但它发软了，我以前排便呢也是不一直不成形，完了还挂池子，用这个药以后呢，用上了呢，这个便成形了，
7: 挺好，
6: 完事呢也是浑身原先都是哎呀没劲儿啊发懒，现在呢也有点力气。也有时候呢那个突然间觉得有一天呢像重了，第二天又轻，这样就是反复的，但总的来说都是见好，
7: 如果他中间偶尔的出现，这次这个今天有点加重了，这个症状加重，那个症状加重吧，你就是千万别担心，因为他吧是正气在不断的提升，正气在一天一天的往起累加的时候，它对你原来身体一些破损的地方、淤堵的地方、不通的地方，它都要重新给你整合。在给你调整这个过程中，你身体必然有一点反应，这点反应呢就是不舒服的反应。所以说呢，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好事儿。 所以现在赶紧把这个正

0: 气快速往起提。
1: 好，
0: 就到这儿吧。
1: 好，谢谢老师啊，哎，辛苦了。好，再见。哎，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4: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4: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

0: 重阳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正气养足，百病皆无，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打开收音机收听德良方健康说。
2: 平时我总说呀，我说什么事儿都有循环，往大了说生命有循环，有一句话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必有善报。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你这辈子做的事儿，不论是好的、坏的，不管是什么方式，最后肯定会循环到你，或者是你的后代身上，这就是一种循环。往小了说，衣食住行也有循环，你比如说穿衣服，你看现在都穿那种这个什么样的衣服呢？纱料的衣服，说是叫什么雪纺。其实吧，就跟以前那个乔其纱差不多，对不对？你再说说吃，以前咱们都是吃粗粮长大的，苞米面、大饼子、地瓜、小碴子，生活好了吃点大米、白面。哎，你看现在又轮回了吧？现在又多吃粗粮了，这是一种循环。另外，你比方说像住的，现在很多大城市的老人，你看也愿意到二三线城市，这个甚至是农村吧，去养老，这不也是从乡村到城市，然后最终又想回到农村，这么一种循环吗？出行也是一样的，原来吧，步行、骑自行车、坐公交车，后来到开车，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交通越来越发达了，利用的工具也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为了健康，为了和环保吧，很多人开始怎么样啊？走路了，又开始骑自行车了。大家说这是不是循环？那么回到说看病和治病上，其实也有循环。古代看病啊，都是中医，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医就开始盛行了。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大部分人发现，哎呀，中医啊，这个治病真好啊，慢慢的发现，哎呀，中医的好处了，连国家呢最近这几年也开始倡导大力发展推进中医药。所以你看，这其实它也是一种循环。每年高考前后啊，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在给孩子报这个志愿的时候，有的人呢就来问我啊，说孩子如果学医的话，是学中医啊还是学西医啊？其实吧，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人家就学中医还是就学西医。一般情况下呢，我都会说那就看孩子自己的兴趣吧。但是如果我要是再参加一次高考的话，就我本人而言，我还是会选择中医。有人说学中医太难，太费劲儿了。其实我觉得，那是你没有弄清楚中医的精髓。有个词儿叫大道至简，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大的道理、规律还有方法呀，其实它都是特别简单的，简单到一句话就能总结出来。其实中医治病也是一样啊，你看起来复杂，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总结到最后也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呢？扶正祛邪。只要你把握住这四个字儿，学起来其实它不难了。为什么都要扶正祛邪呢？大家仔细想一下，在中医里边，大部分的疾病都是邪气引发的，几乎全都是。你看吧，风湿骨病，也就是
3: 痹症，
2: 那是风邪、湿邪、寒邪，对吧？这三邪它就能导致经脉淤阻啊，所以它淤阻在关节就是骨病。它如果淤阻在血管，那就是
3: 胸痹、脑中风。
2: 胃肠疾病呢？那是脾胃的问题，那多半是由湿邪引起的。高血压、
3: 不寐、
2: 肺病、便秘、皮肤病，其实呢，它是火邪、热邪、暑邪引起的。反正不管什么病，你只要是往下刨根问底儿，你看吧，最终它都是风寒暑湿燥热这六邪引起的。我们总用一个词儿叫什么？叫邪不压正。邪不压正，那是说健康的人， 但是对于病人来说就是正不压邪了，正气压不住这个邪气的话，这人就得病了。你健康的人呢，是正气真的足，正气把那邪气压住了，他就不得病，这就是区别。有一句老话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这个病邪它再厉害，也总有一种方法能够降服它。打个比方，正气和邪气就好像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正气是猫，邪气是老鼠，没有猫在，老鼠就会出来捣乱，有猫在，老鼠就乖乖的逃跑了。所以体内的邪气要是占上风了，你要想把它压下去，那就得扶正。正气足了，邪气就弱了，是吧？人的抵抗力、自愈力和康复力就都强了。这样的人呢，很少生病，即使生病，也很快的就能康复起来。有很多人不相信我的益肾养元疗法，认为呢，我就是在推广这个德良方。我敢说呀，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肯定你们也存在同样的质疑，只不过呢，有人说，有人没说。曾经呢，还有跟我拍过桌子的，这个人呢姓赵，年纪比我大个十来岁，我应该叫他大哥。认识他之后吧，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赵有理。说起来呢，不应该给人家起这个外号哈，但是这个老头的脾气啊，真是太倔了。可以说让人呢又气又恨，但是呢又不得不管他。我为什么叫他赵有理呢？这个呀，我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他是我接诊过的一个重度骨质增生的患者。重度啊，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已经瘫痪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吧，骨质增生还能导致瘫痪呀，是吧？在这儿吧，我还真不是吓唬大家。我们都知道，人身上任何一个能活动的关节，它都可能会长增生的。尤其是那些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关节，比如说颈椎啊、腰椎、膝关节、脚后跟儿，这些关节平时受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些地方很容易增生。最严重的可能导致瘫痪的增生是在哪儿呢？就是脊椎，就像赵大哥这样的，他就是。我拿到他的片子一看，整个脊椎上啊，从上往下查吧，大大小小的增生十来个，主要就集中在颈椎和腰椎上。他的颈椎上长了四个增生。那有过颈椎增生的人，感触都特别深，脖子和肩膀酸疼，麻木，对不对？脖子一动就咔咔响。低个头洗个头都费劲，一旦压迫神经了，那脑瓜仁跟着一起疼，头晕恶心迷糊。大家有过颈椎病的，严重的就这感觉。这赵大哥呀，有一次在家，他想转个身拿个剪刀，结果呢没拿到手，一下子就晕了，这头啊就磕在客厅的那个墙角上了，当时是满脸是血，给老伴吓得直哭啊。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就是颈椎增生比较严重了，在家在厨房做饭，不知谁喊了他一嗓子，这一回头一下子就晕过去了，结果一锅菜打翻了，整个都扣在腿上了，烫起了一片大水泡，好几个月才好。这是我经历的。其实这个赵大哥的颈椎增生吧，咱们听着是不是已经挺重了哈，但是他的颈椎增生还真不是最重的，他的腰椎增生比颈椎增生还要多。腰椎呢是四五节，还有脱出。大家都知道，人的整个脊椎上分布着很多神经，包括四肢百骸和五脏六腑，这都是有神经在控制的。所以一旦增生压迫到哪根神经了，对应的地方呢它就不好用。另外呢，下肢神经主要集中在腰椎上，增生压迫下肢神经了，你想想，人就会腿麻腿疼，腿就不听使唤。有人说了，这走路吧像踩棉花似的，就好像腿短了一截似的啊，这就是压迫造成的，神经受压了。还有的大小便失禁，因为控制大小便功能的神经它不管用了呀，不好使了呀。那么赵大

哥这个瘫痪就是增生压迫了他的下肢神经了。这个赵大哥瘫痪的时候才50岁呀、啊、那个时候是他的爱人儿子儿媳妇一起带他来的。然后他儿子说，他说他父亲呢就是弯腰拎了一袋面啊，就弯腰拎面这么一个动作，腰一闪就不能动了。他说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如果这次还不行，那就只能等着手术了。但是呢，我们还觉得能不能不开刀啊，能不开刀就不开刀，尽量的保守治疗，哪怕治疗的慢一点我们也愿意，所以呢才找到您啊。所以这是他儿子的建议，儿子的想法。这本来赵大哥吧没什么动静，但是后来我和他儿子在交谈的时候啊，他一听呢我让他先补正气，他突然一下子就急了，把桌子拍得哐哐响，就问我骨质增生是骨头的事儿，补什么气，然后还说我看你就是想挣钱，跟别的大夫一样。当时情绪可激动了，我吧想开口解释，但是我抬头一看他儿子在给我使脸色，意思就是说你别搭理他，直接开药就行了。然后呢我就没吱声，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即便是我去解释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可能啊让他更生气。后来呢我才知道，这赵大哥呀为了治疗骨质增生真的是用了太多的方法，花了太多钱了。用他儿子的话说，就是说啥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感觉哪个医生啊说的都对，所以就都想试一试。吃药，吃止疼药，吃钙片啊，都吃过，但是一停药就疼啊，一停药就更严重了。贴膏药皮肤过敏，然后呢有的时候痒啊他就挠啊，挠破了，结果呢就是哎呀骨头啊肉啊都一起疼起来了。后来呢就是又理疗又按摩，然后呢听说说有那个骨质增生患者做按摩结果按成了终身瘫痪了，他就又不敢按了。最后啊医生让做手术，可是一提要动刀子就害怕，就一直没做。一来二去时间长了自己就没有信心了，别人说啥呀也不相信了。然后呢那一天啊听说我要给他补气，他就发火了啊，他认为这是骨头的病，你补什么气呀、啊、补气，补气能治我这个病吗？其实赵大哥所经历的这个治病的过程啊是很多老慢病患者都经历过的。本来呢不严重的病，结果呀、啊、越治越重，越治越复杂，攒的那点钱为了治病可以说都打水漂了。可是啊有一种病出来就肯定有一种方法来解决它，你没解决那就是方法不对。就像我在节目开头讲的一样，很多病治到最后还是寻回到中医上来了。寻回到中医上来是怎么治啊？那就是要扶正祛邪，不管治什么病都一样，就是先补正气。可是骨质增生为什么要扶正呢？因为骨质增生啊它其实并不算病，理论上来说它是骨质老化了，骨骼老化之后的一种退行性病变。这个就跟年纪大了脸上长褶子头发会发白这是一样的道理，人的骨骼功能一退化，那关节就不稳了，就会晃动，它就不吃劲儿，就容易扭伤。身体呢为了维持关节的稳定，那就加快这个地方的软骨生长，对吧？你这个地方啊不稳定了，我为了让它稳定好，赶紧再长出一块骨头支撑一下。所以说专业一点说呀，这叫一种什么代偿性反应，通俗点讲它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关节啊，为了救急才长出这么一个增生的。但是啊好心没办好事儿，因为呢本来这个关节之间应该是咬合很紧密的，结果呢多长出来这么一块增生，是吧，多长出来这么一块骨头，这一走路一活动它就会有摩擦呀，然后这人就会感觉疼，就跟那个鞋跟里边啊进了沙子硌脚是一样的。那如果说大家问到了这骨骼为什么会出现功能退化呀，那不就是正气不足吗？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正气不足导致骨骼退化了。
黄帝内经当中讲，骨质增生为骨痹，骨痹的病机是什么？是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意思是啥呢？肾功能下降了，骨腔里边的骨髓就不满了，这就造成了骨质增生。可是髓不满为什么会有增生啊？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医学问题，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首先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你现在身体里边的骨骼还是你出生的时候那些吗？人从一个婴儿长大到成人，是把骨骼抻长了吗？大家的答案肯定都是不，对吧？那你的骨骼是怎样长长的呢？想过这个事儿吗？怎么样长长的？它不是抻长的，但是它怎么变长了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呀，它必须要用到骨骼里边的两种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这两种细胞是干什么的呢？破骨细胞它是负责把旧的骨头代谢掉，成骨细胞紧接着然后形成新的骨骼，就好像是一个在前面拆墙，一个在后面砌墙是一样的。所以说人的骨骼在不断的生长代谢啊，它不断的代谢骨骼就生长，出生的时候几厘米，然后长成几十厘米。但是人岁数大了之后，肾脏的正气不足，骨髓不充盈，那这两种细胞就不好好工作了，可能原来10000个细胞在工作，现在只剩一半了，骨骼老化了，这增生啊它也就形成了。所以说呀，要想把增生消除，还是得补足正气，骨髓让它得充盈，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赶紧工作，成骨细胞让功能退化的骨骼变强壮，破骨细胞把多出来的增生给它代谢掉，所以骨质增生就可以解决了。这个赵大哥呀，骂我归骂我，该治病呢我还是得给他治病。我给他检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大腿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还有刚刚结痂的伤。我说您这腿是怎么了？他不吱声。后来呢，他老伴告诉我啊，是自己扎的，也怪我们太大意了。以前啊，他刚得骨质增生的时候，就是腰啊酸疼，他就合计这岁数大了，这可能都是正常的。后来睡觉啊，想翻身都翻不了，动一下就疼得厉害，才想到要治疗。最后已经是分不清是哪儿疼了。他说整个脊椎，从脖子一直到尾巴根儿都疼，腿也不好使。我们真是没想到，一个腰椎增生就能让人瘫痪。现在说啥呢都晚了。他老伴儿呢就在旁边啊跟我介绍他的病情，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为啥扎大腿呀？然后赵大哥的老伴儿又继续说，他动不了的时候我还差3个月能退休，这3个月我得上班啊，然后我就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他。这老赵啊平时性子急，干啥都是雷厉风行的，这冷不丁的瘫在床上动不了，就跟自己怄气。刚开始保姆去了还冲人家保姆发火，后来我发现他腿上有伤，我以为是保姆不好好照顾虐待他了，问他的他也不吱声。后来我在家里边装了监控，发现保姆照顾他呀照顾得挺好的，他自己想动动不了，他就恨自己，他就生气，然后就掐自己的大腿，掐得紫了青了，这腿还是动不了，连翻身抬腿都使不上劲儿。有一次逼急了，直接把竹签的扎到大腿里了。哎呀，说说这些都太心酸了，我这心里边太不好受了。他说我现在干脆工作也干不了了，我专门回来陪他治病。其实赵大哥的这种心情很多患者也是体会的比较深刻的，对吧？尤其是越要强的人越受不了身体这种落差，总觉得自己呢啥也不是了，拖累人，然后就跟自己怄气。但是怄气没用啊，怄气对治病一点好处都没有。

0: 啊，我想将他一把。这赵大哥呀，刚想跟我吵，然后儿子就让他妈把他推出去了，然后跟我说，他说大夫，我听你的，你给开药吧，你别跟我爸一样的，他这个脾气现在就这样。他说我回家呀，肯定让我妈看着他吃。然后这一家人呢，就推着赵大哥，带着德良方就回家了。临走，这个赵大哥嘴里边啊还直叨叨，和他老伴儿和他儿子，这个还抱怨，你们就不听我的吧？这得花多少钱呢？肯定又上当了，你们就不听我的。所以就这样，这一家人呢也就回去了。用益肾养元疗法来治疗骨质增生，很多人呢刚开始都像这个赵大哥一样，不会相信他的，不认为说这骨质增生和正气有啥关系。但是呢，也是很多人怎么样呢？没办法了，因为治都治遍了，没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就抱着这个心理合计一下呢，就试试吧。结果大部分患者在服用德良方第一周都会感到关节疼痛啊、麻木啊、僵硬啊，这些症状就减轻了。为什么德良方见效这么快呀？大家知道，大部分治骨病的药要是能马上见到效果，那么是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在舒筋活络、活血散瘀。德良方啊，它补正气、固正气，它以这个为主。它这里面啊有何首乌，能补肝肾、养元气、益精血，血能载气。中医讲血为气之母，我们的何首乌采取如十万大山，吸饱千年沃土养分，独特的气候与肥沃土质，造就了它高含量、高药效的贵族品质，是普通首乌无法比拟的道地珍品。这些药材配伍到一起，其实就是能够帮助咱们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啊，能达到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缓解症状，
1: 益肾养元疗法
0: 治骨质增生的根本，还是先把正气补足了，活起来，固摄住。我总说啊，五脏想要正常的工作，必须得有正气。
1: 德良方
0: 把五脏的正气补足了，功能也就提高了。肾主骨生髓的功能提高了，骨骼就强壮了。前面说到的骨骼当中的两种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它就开始正常工作了。这个增生啊，也就慢慢的被代谢掉了。而且有的人因为增生把原来光滑的那个关节表面呢都给磨得坑坑洼洼的了，对吧？这个时候成骨细胞就能帮你把关节表面的那个骨头啊修复好，修复好的光滑了，你就不疼了，就能走动了。不光是颈椎增生、腰椎增生，任何一个地方的增生道理都是一样的。赵大哥用德良方迅速地感受到了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信心也是足了，心情也是好了，效果就更加明显了。过了三个月又来了，但是这次不一样，是自己走来的。啊，我一想，这来了这变化大呀。应该是好了很多。因为一般的患者来了之后，这个身体好了肯定是要感谢大夫一番哈。没想到他又把我训了一通，说什么呢？你这个医生啊，上次不跟我说明白了，还告诉我不开药拉倒，得回我儿子给我拿药了，要不我现在是不是也不能好？所以他说这个话吧，简直给我弄得有点哭笑不得。我说大哥呀，我发现了，你应该叫赵有理呀，咋说你都有理由啊。就是好了，他也能找出他的理由。所以赵有理这个外号吧就是这么来的。我这么一说呀，他自己也有一点不好意思，拿完药摆摆手就走了。所以我心想啊，这也应该算是一种循环吧。你年轻的时候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的，到老了病都找上来了。这个时候你想想，你年轻的时候追求的那个名啊利啊，你就啥都能放下了。选择正确的方法来调理这个疾病， 你看这个健康是不是

0: 又回来了。说实话啊，患者误会我，就像这个赵大哥误会我，我一点都不怪他，这很正常。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德良方从基础方，然后呢再到研发，再到目前推广上市，倾注了我很多的心血。可以说从我接触中医到现在大概40多年了，我不可能拿我这几十年的心血开玩笑，或者说来糊弄人。很多患者都问我，甚至有同行的医生也问我，说为什么很多棘手的病在我这儿就变得简单了，就变得容易治了。我只能说呀，木有本，水有源，治病得寻根啊。比如说咱们今天讲的骨质增生，有人手术把那个增生处理掉了，但是啊，很快又长出来了。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像拔草一样，是吧？拔掉了就拉倒了，不是的。就算是拔草，你也得连根一起拔，对吧？所以手术呢，它还会再长出来，这根你没拔掉。治啥病啊，都别盲目，找到病根了，啊，才最重要的。你找到病根，你就别怀疑，早点治好，早点享受健康的生活，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1: 很多时候啊，治病就像是一层窗户纸，你找对了方法，很容易就捅破它，但是你找不对方法，窗户你都找不到，你更别说捅窗户纸了。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说全世界有1/4的人存在失眠问题，也就是
2: 不寐。
1: 其实我也
2: 不寐，
1: 遇上点什么心烦的事儿了，就有睡不着的时候。但是我这种吧，不属于病态，顶多是情绪影响。一般呢，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我感觉我头一天睡得不好了，那么第二天睡觉前呢，我肯定就贴一个长寿贴贴。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像我一样，说近期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压力大了，心情受影响了，睡不着了，然后还有一些人有轻微
2: 不寐、
1: 睡不实的。其实这种情况吧，都可以贴贴长寿贴贴，睡得会踏实一些。但是如果说您的
2: 不寐
1: 已经很严重了，超过1年以上了，晚上睡不着觉，睡不实，入睡也困难，如果持续一段时间了，晚上睡觉都不能保证6-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那这种情况就属于病态了。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赶紧治疗，赶紧用咱们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调理一下，很简单的事儿，也不会花费您很多钱。
3: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想要身体好，就用德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3: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哎，
2: 你辛苦了呀，我终于和你通上话，我很高兴也很激动。
0: 好啊，好
2: 啊，老师啊，我今天来是向你报喜来了。
0: 报喜来了。
2: 我们经常那个啥，听你的广播已经有3个多月了吧。我们那个就用了20多天以后，我们那个啥身体就都出现了明显的效果。
0: 那太好了。
2: 宋老师，我现在把我老公的情况给你讲一下，他以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说说吧。行。
2: 我老公他是2014年得了那个脑出血。当时那个在 ICU 抢救，反正是病也挺严重，那个开了他做了2次手术。然后回来就是人不清醒，那个不认人，说话也不能说，都是那个啥胡言乱语的。走路也不能走。这几年嘛，反正就是中药还慢慢的调理吧，各种药也吃了不少，但是效果都不太好。说不太好的，但是也有一定的好转。就这时候在开始他听到的这个你好像讲课这个节目，他就听了以后非得让我买这个药。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那个心情啊，用了半个月以后确实是见效果了。他跟我说他腿以前僵硬，好那个啥，腿明显的话减轻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用了以后，到最后又买了一个18盒的，现在话越来越好。他原来是得了脑出血后遗症嘛，腿脚不灵便，和走路也不能走，因为长期卧床嘛，导致那个肺部感染，天天夜里都咳嗽了，痰也咳不出来，又喘，憋着个脸，根本就不能平躺。那种刺骨人的滋味真是无法形容。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咳嗽慢慢的减少，痰好就容易咳出了。我扶着他走路来，他也觉得哈，眼前好像也比以前亮了。这个月真的很好。
0: 好。
2: 到最后那个啥，指导老师谢谢的指导下吧，44了好那个吃法。现在他可以下楼了。
0: 能下楼了。
2: 我们家那个还是老楼嘛，住的是不是电梯房，是那的哈高层的那楼房，6楼，他从6楼可以下去，每天上去下去走上2趟。哎呀，我说宋老师，你坚持这个月呀真是好，我们挺受益的，我真的很感谢你。
0: 好啊，这个正气一足啊，那个身体变化是大，就是不管是哪块受损了，你是神经受损呐，你是脑血管受损呐，脑组织受损呐，包括好多人的心脏受损，骨骼受损，只要是受损的地方有正气在，它就能给你修复。所谓的修复是啥呢？就是原来不好的地方给你修复好了，变好了，原来不灵的地方现在变灵了，原来没有力量的地方现在变成有力量了，这样的话身体整个脏腑机能它就运转起来了，所以你看它的状态整体都有变化。还有其他的变化吗？
2: 其他的变化呢？现在好像血压也控制的挺好。血糖呢，他本身也有糖尿病，血糖呢现在好像那个在7.5还有一点高，因为他没有吃药，他是那个嘴巴要是嘴控制一点呀，通过吃这个药，我觉得血糖也还可以。他有时候他就是有点波动，他有时候空腹血糖4点多5点多，有时候那个啥。餐后血糖也在上那个11，我觉得基本上也可以，是吧，老师？我觉得哈，吃这个月，血糖各方面都得到了控制，我觉得确实是挺好的。
0: 好，血糖这块肯定会控制的。所有
6: 消渴症
0: 患者，我经常讲，那是典型的脾胃肾严重亏虚的病。一旦这几个脏器亏虚了，血糖就高，那么只要你这几个血糖一高起来，你其他的脏腑功能全都跟着亏，全都跟着受损。所以这就是为啥并发症一出现就全身性的，就脏腑功能全都受损了，正气提起来之后就扭转了。还有吗？
2: 还有你说的一点那个算一点不错，还有一个他就是原来那个全身疼痛，全身也疼痛，疼了就起不来， 他问吃那个药，我听你说哈，不要吃那个哈止疼药，我就现在他疼他还能坚持住了，再加上每天适量的运动，现在疼痛和那个比以前减轻了，就有时候吧，他是那个血管是发胀，他走到那一块他打不通，可能有一点疼痛，一忍就过去了，我这是药在起作用。
6: 啊、哦。也挺好的。
2: 他用那个药以后，他下到我们楼下，我们楼下的人都说：“哎呦，老周，你气色比以前好多了，你用的什么药呀？”他就说：“嗯，我用的就是那个扶正气。”他说：“人家说，在哪买的？在药店有没有卖的？”他说：“没有，你去问我那个，问我媳妇这边的。”到最后，人家他们这样看着他的好转啊，我们有一个心脏病患者和那个大姐已经说：“哎呀。”确实是老头气色好多了，你看现在也能走了。我到家里问我，我就给他说哈，吃了这个药怎么怎么好。我说我也给你解释不清楚，我说你再听这个节目，我说你听孙老师讲课，我说确实是讲的挺好，就像是针对我们的病情一样的。哎呀，说的太好了。到最后他回去听，哎，确实是挺好。那一位，龚大姐，他就首先从我那拿了一盒回去体验，确实好。后来他不是也买了18盒吃。他心脏他感觉到也有力气，呀、
6: 啊，
2: 小花、啊，他说，我那个啥，我真是好那个啥，感谢你。他说，你看孙老师讲的好，我也用那个药，我心脏也那个啥，也有力气了，再也不好不闷了。原来他儿子让我去住院去，哎呀，我现在不到医院去，我就吃了个药，这个好了，我比啥都强，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我算是跟对人了。你不要是跟对我。我就跟对人，是跟对那个孙老师了。我孙老师讲，我们一起和那个大姐的说呀，我确实是就是挺好的，你慢慢体验吧。我说，我跟你说的再好，不如你自己好亲自好体验一下。他用了以后也挺受益。
6: 好啊，自己受益了，然后让身边的人也受益，挺不错的。
2: 就是、嗯，
6: 好。
2: 那个啥，
6: 这个、
2: 孙老师。孙老师，我想那个啥。像我们家老公那个病，他的继续在服用，他的服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呢？才能那个啥，就说，不用药了嘞。
6: 嗯，我个人建议啊，如果说第一个经济条件允许，第二个货源供应相对还能续得上的话，你坚持给他固正气一年吧，把正气给他固得足足的，正气足起来之后啊，身体脏腑机能就稳固住了。咱们治病啊，不就为了不反复吗？一是为了去除症状，第二个咱为了不反复，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呢，可以用满一年的时间。那么另外一个我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要是有这个意识，每年呢你们吃上3-5个月的德良方，或者是说每天细水长流的吃上2粒，就是你人每天都在活着，你每天都在消耗正气，你消耗的这些你要是每天能补回来，那你就等于是这个收支平衡啊。要不然你天天都在消耗，你不往里补充，那人的脏腑机能年龄越大它肯定越老化。所以我是觉得啥呢，在治病期间咱们一鼓作气把它治好了，等好了之后一年以后每年吃上3-5个月。反正现在我对我母亲的这种调养我就是下定决心了，至少我得让她吃上6个月。她有的时候吧会忘，要是不忘呢，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就坚持吃，天天哪怕就2粒3粒的少吃一点，这都对身体啊有很多的好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家的老人我就这么处理，包括我婆婆公公也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收音机前的好多人呢，你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正气对人体的重要性，所以有的时候病好了可能就忘了就不吃了。我是建议每年能吃上它半年吧，3-5个月都是这样的，都行。
2: 好的好的，
6: 好，
2: 好的，
6: 就到这儿了啊，有事再打电话，再见。
2: 好，谢谢孙老师啊。
6: 好的，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 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

0: 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马上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孙老师啊，
3: 哎，
4: 你好，
3: 欢迎。
4: 啊，
3: 哎，
4: 你辛苦了啊。
3: 没关系，嗯
4: 啊，天天听你的节目吧，就是通过那个扶正气、固正气这个方法帮助了很多人。现在有个这个颈椎病这个问题也特别困扰我，我想让你呢帮我就是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3: 哦，好
4: 啊，我今年吧54岁了。
3: 哦，
4: 40岁那年吧，我这因就是个月经不调，我就把子宫就切了。
3: 哎呀，
4: 那阵儿吧，就是咱们这个年纪，那阵儿也没啥太好的办法，也没说得上大城市去看看去。
3: 嗯，
4: 所以说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子宫就切了。那不切都不行了，都那个贫血了，完了切了以后吧，就总觉得就是回身没有力气。但是那阵年轻啊，也没在意。完了隔年吧，就在单位就晕倒了，晕倒了就去了挺多医院，完了就确诊就是交感神经型就是颈椎病，就间盘突出压迫交感神经了。完了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吧，就做了这个颈椎微创手术。
3: 嗯。
4: 在手术就是10多天的时候，哎，就躺着的时候就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特别严重，
3: 嗯，
4: 就感觉这个5脏6腑都抽出了，这心脏跳的都不对劲儿了，哎呀，这手也抽了，哎，这缓了好几个月呀，苏老师才算能站起来呀，
3: 嗯，
4: 但现在呢就是回身没劲儿，走个180米的，那已经那就不行了，就是死的活的就说搁那站一会儿，那都站不住。马上就得坐下，
3: 嗯，
4: 现在天天在家躺着，完了现在这个颈椎病吧，就落下个啥病根儿呢？一躺下的时候，这腹后脑勺就发紧，
3: 哦，
4: 越发紧它越疼，越疼呢就来回就抖的就越厉害，这脑袋，
3: 哦，
4: 抖就使劲就抖那么一下，这使劲抖这么一下，就是给我整的就是特别难受，有时候这抖这个一下这个劲儿啊，都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3: 嗯，
4: 嗯。完了，这个现在还咋的呢？就是不能紧张，不能兴奋。亲朋好友谁也不能说上我家来看我了，一紧张一兴奋，就是这个症状更严重。
3: 嗯，
4: 啊，就现在有时候就是躺着这个症状，就坐起来呢，有时候就打哈欠，碰一下脸，这脑袋也就是晃两下。
3: 嗯，
4: 不自觉的就动两下，总觉得这脖子就，后脖梗子那块就是。脑勺下边有个就是窝了窑，就像那个穴位，就撑着这脑袋，一到脑袋顶上，就像有个猴皮筋子撑着似的。
3: 嗯，
4: 而且这个症状到现在还有，特别特别苦恼。现在吧，还是有点吧，就是这个症状。
3: 你这个颈椎病吧，本身它就压迫神经了，然后呢，又由于你自己做过这么大一个大手术，元气泄的太多，正气亏的太厉害。就不能濡养神经，
4: 啊，
3: 也不能濡养这个骨骼，
4: 啊，
3: 所以说这个颈椎就变形 啊压迫呀，
4: 啊。
3: 其实你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来源于压迫，神经功能
4: 啊
3: 传递紊乱了。那么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讲叫什么呢？叫风，体内有一种邪气叫风，风有一个特点就是善动啊，善行而硕变，就愿意动啊。风刮起来，你看我们在自然界当中，你看这个风来回的刮，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风刮过来了树叶就都开始响了，风过去了树叶就都停了。所以你体内现在从中医角度来讲是属于正气亏虚之后风邪过重。那么这个风是咋来的呢？自身的正气亏了，做了大手术体质不好，先天就不好，后天呢完了再做个大手术，这个体内呢就更容易招感外邪，就更容易受这个风寒侵袭，就导致这个病。我这么跟你说，你现在还算轻的，如果真的要是这个风邪出不去的话呢，再继续这么时间久了，很容易得脑中风，很容易得脑中风，因为你这个血液流动它也是不稳定的，你的那个脑供血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非常不稳定，
4: 啊，
3: 所以这个时间久了呢，是容易出现 脑中风的。
0: 啊，
3: 那么从这些角度来讲，你这属于神经功能的紊乱，神经受损了，而且还做过微创手术。
0: 啊啊啊！
3: 我这么个建议啊，第一个呢，你去买一个叫甲钴胺的这么一个药。
0: 啊，甲钴胺吧，以前我也吃过，就是打那个营养神经那个针也没少打，但好像是
3: 也没少打呀，
0: 挺慢。嗯，
3: 也
0: 就像那个
3: 甲钴胺和没和那个维生素 B 族配合在一块儿吃？
0: 没有没有，那没有。
3: 你一定要配合一块儿吃，不能单独吃甲钴胺，你单独吃效果很差。
0: 啊啊啊啊啊！
3: 我建议你先吃上，这个呢对你来讲有好处没坏处，但是一定要配合着吃。嗯
0: 啊，
3: 先用这个调养着吧。如果说要是什么时候有机会了，能把自己的正气往起扶一扶，我觉得这是大事儿。正气足了之后，体内的邪气慢慢出去了，肝风不内动了，相对来讲神经它也就相对稳定了。所以、就是
0: 啊、我认为是咋的，总觉得好像是后遗症，手术留下的后遗症，给我找一个特别苦恼。
3: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啊、
3: 但是所谓的后遗症是什么呢？说白了不还是神经受损了吗？
0: 啊，
3: 不还是它受损了吗？所以咱们需要后期去修复、
0: 啊、
3: 这个修复呢、啊、我说了甲钴胺和这个 B 族啊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啊、
3: 是不错的，你现在可以吃、
0: 啊、
3: 第二个呢、
0: 啊、
3: 以后有机会把正气提起来生成气血，当气血足了之后能填补你身体的这种正能量，正能量足了，风邪也好，湿邪也好，寒气也好，所有的邪气它占有的比例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为什么你就像有一些人帕金森综合症的，我让他滴肾养元，为什么手抖的慢慢就轻了？原来是一天的没变数的抖，为什么慢慢的哎三两天抖一次，一周抖一次，再过一段时间自己都忘了这个病，就是啥呀，体内的能量守恒了，能量是稳定的时候身体是不波动的，当我们能量守恒的时候，你记住了，血压也稳定，体温也稳定，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它也是稳定的。
0: 啊
3: 啊，都照我这个方法去调理、按照这个方法去调，然后定期给我打电话啊。
0: 好的啊，谢谢你孙老师啊。
3: 好嘞，好嘞，哎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马上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孙老师。
5: 哎，欢迎你、
6: 哎、
5: 你好。
6: 哎，你好。哎，孙老师你好，我是辽宁沈阳的。
5: 好。
6: 哎，老师，哎，我是和我爱人无意中啊听到您的讲座啊、听到了呢，也治了成千上万的患者。
5: 哦。
6: 啊，哎，完了呢，还有您呢精湛的艺术，还有您的善良啊，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哎呀，我们都感动了，都掉下了眼泪呀、啊。
5: 不夸奖了。嗯、
6: 啊、真的。
5: 夸奖不用就好、
6: 啊。老师，我和我爱人呢就。哎，听到这完事就讲，哎，完了呢，用了现在是用了能有，是两周，啊，完了我们两个呢就都受益了，
5: 哦，
6: 哎，睡眠呢有所改善，
5: 嗯
6: 啊，完事还有那个排便呢，也都成型了，也不挂池子，
5: 嗯、
6: 哎、
5: 哦，
6: 嗯，完了主要就这些，完了浑身身上呢也觉得有劲儿，比原先有力气了，
5: 有劲儿哈。
6: 现在就是这是用了，今天是第十五天、
5: 嗯、
6: 啊，就是有这些明显的那个改善、
5: 嗯、你们用的时间并不长啊、
6: 嗯哦、对呀，是啊，完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呢有时候比原先还重。
5: 哦、
6: 啊、
5: 正常，对，正常、
6: 哎、嗯，哎，完事呢我们是333这么吃的。
5: 嗯，你这么跟我说说、嗯、就是你们都具体是啥病。完了
6: 我爱人呢，哎，他呢是就是腿没劲儿，嘴皮呢发紫，完事呢到午后呢声音沙哑，完了眼睛呢出现那个飞蝇症，但飞蝇症用上药以后也渐轻了，基本上哎没有了，但是他有一闪一闪的左眼睛发亮，
5: 嗯
6: 啊，
5: 嗯，
6: 对，完了呢，他有十二指肠的那个球部溃疡，这个是他年轻16岁时候就有了，啊，嗯，完事呢他是有时候呢咳嗽，完了痰多， 哎，完事呢，他呢那个最近呢心烦，完事呢，但是也没去查呀，完了我就听你那个和你那个讲的那个我一对啊，我说和他是不是心脏不好？哎。对，完事用上以后呢，
5: 那个、嘴唇的颜色已经非常明显了，发紫，这就说明
6: 发紫，
5: 心脏供血不好，体内整个是缺氧状态。人一缺氧的话吧，肯定情绪不好，没劲儿，睡眠不好，免疫力低下，啥都来了，就知道。他这几天吃的怎么样？
6: 他这几天吃的就说嘛，我刚才说了，有点力气了，小腿呢觉得不是那么乏，反正睡眠有所改善。完事那个腹胀呢也见好，因为他这个长期腹胀，但是呢还是凉，
5: 一点点来，一点点才15，
6: 对对对，我感觉这就很快了，是的，他呢就是这个情况，完我再讲讲我的，
5: 行，
6: 我是一体多病的人，我这是也是60岁了，我这是，哎呀，就这个心脏啊，以前检查呢，说我这个左心室，他说就是那个泵起不来了，很弱，所以说我呢就没有劲儿。完了，左边这个肩呐、前后啊都疼，有时候呢还放射到牙下边那牙大牙也疼一阵一阵，有时候胃也疼，左边这个肩呐、麻沉。完了小指呢也麻胀，哎呀，就怎么放都酸麻胀，都是不舒服。完事儿我还能有胃病，这个胃病啊，这个胃窦炎和这个胆汁反流性胃炎也挺多年了。完我这个胆也不好，胆呢他说我呢是那个胆壁增厚，胆呢有点小东西，但是看不太清。我做 B 超的时候呢，他说我这个胃胀里边胀气太重了，看不清，完了说我这个胃胀啊，是从小时候在我记忆当中我就有胃胀，一直胀到现在，完了我呢还有甲状腺结节，乳腺小叶增生，还那个肺右上叶有结节。那个气管呢，支气管炎，完了颈椎腰颈椎是1到7圈那个增生，腰呢腰间盘突出，有两节是突出，有两节是膨出，
5: 哎呦，
6: 完了也全增生，完事呢我这个肠子也不好，结肠炎和直肠炎。哎呀，我这个肚子一直是不敢碰啊，一碰啊它就疼啊，完了自从用上这个药以后啊，别说它这个腹不那么硬了，软了，对，胀还是胀，它发软了，我以前排便呢也是不一直不成形，完了还挂池子，用这个药以后呢，用上了呢这个便成形了，
5: 挺好，
6: 完事呢也是浑身原先都是哎呀没劲儿啊发懒，现在呢也有点力气，也有时候呢那个突然间觉得有一天呢像重了，第二天又轻，这样就是反复的，但总的来说都是见好，
5: 如果他中间偶尔的出现，哎呀这次这个今天有点加重了，这个症状加重，那个症状加重吧，你就是千万别担心，因为他吧是正气在不断的提升。正气在一天一天的往起累加的时候，它对你原来身体一些破损的地方、淤堵的地方、不通的地方，它都要重新给你整合。在给你调整这个过程中，你身体必然有一点反应，这点反应呢就是不舒服的反应。所以说呢，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好事儿。所以现在赶紧把这个正气快速往起提。
6: 好，
5: 就到这儿吧。
6: 好，谢谢老师啊，辛苦了。好，再见。
1: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7: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1: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7: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 德良方，
1: 精选贵。

0: 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1: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0: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59，400810059。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3: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德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

言，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要花上好几期的节目，好好聊一聊一款经典的眼病良药——明目二十味丸。这款药呢，25味药材组方，其中啊，有一味药材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特殊，被称之为是开窍醒神第一药药。它在方子当中的分量不大，但是作用巨大，就像是行军打仗时冲锋在前的急先锋。那这一味药呢，就是麝香。咱们今天呢，就专门的来讲一讲麝香。别的先不说，先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啊。您知道麝香用在人的眼睛上，这个历史有多久了吗？几百年前的老大夫为什么非得把这么金贵的东西往眼睛里边用呢？它在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还有就是千百年以来啊，那些用了麝香治眼病的古人们后来怎么样了？今天咱们就把这些事儿一件一件的讲清楚。我们就从麝香的用药历史讲起。要说麝香啊，我们得先说说它到底有多老。麝香的历史那真叫一个源远流长啊。大家可能不知道，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里啊，就已经有麝这个字儿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老祖宗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这种动物了。《山海经》里呢，也提到了麝鹿。您想想啊，3000多年前，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商朝、周朝的事儿了。到了东汉，有一个大文学家叫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当中就说了：“麝如小梨，其有香。”意思呢，就是麝这种动物啊，长得像小型的梨鹿，它的肚脐眼附近呢有香囊，能分泌香味儿，所以麝香这个名字呀，就是从这儿来的。不过最早的麝香可不是拿来治病的，干嘛用的呢？跟现在的喷香水差不多，是拿来梳妆打扮、熏衣服用的。古代的王公贵族，家里有钱，身上啊，得要香喷喷的，就把麝香呢当成高级的香料来进行使用。到了秦汉时期，情况变了。咱们老祖宗发现呢，这玩意儿不光好闻，还能治病，这可不得了啊。现存最早的本草典籍叫《神农本草经》。这本书呢，成书于东汉时期，距今天快2000年了。在这本书里呢，就把麝香列为上品。什么叫上品呢？就是最高等级的药，属于无毒、可以久服、能轻身延年的那一类，是药里的贵族。《神农本草经》里边怎么记载麝香的呢？原文说的是：“麝香，味辛温，避恶气，杀鬼惊怖，温疟，蛊毒，去三重。”您听听这些词儿啊，避恶气，杀鬼惊怖，说白了就是能驱除邪气，对抗瘟疫。在那个年代呀，瘟疫一来，成千上万的人倒下，麝香呢，就是对付这种东西的宝贝。《神农本草经》里边还专门提到了麝香可以治疗目中服役。什么叫目中服役呀？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白内障、
角膜白斑、云翳这些东西。眼睛上长了一层膜，像一层薄薄的皮肤一样，把眼睛呢就给蒙住了。您想想，2000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发现麝香能治眼翳了，这在当时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到了南北朝时期呀，有一个医学家叫陶弘景，他在《名医别录》里边记载，麝生益州雍州山中。什么意思呢？就是麝这种动物啊，生活在四川和陕西的山里头。到了唐代，《唐本草》这部官方药典呢，对麝香的记载就更详细了，不但讲了产地，还说呀，麝喜欢吃柏树叶，吃蛇。到了宋代呢，麝香就更金贵了。北宋有一个叫苏颂的科学家，写了一本啊《途经本草》，里边说麝香极难得，价同明珠，价钱跟那个珍珠一样贵。而且那个时候麝香已经是朝廷的贡品了，普通老百姓别说用，连见都见不着。再往后呢，就到了明朝了，那就更厉害了。李时珍大家伙都知道吧，写了《本草纲目》。在这本书里边，李时珍对麝香的评价极高，他说麝香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笼恶。这两句话呀，可以说是把麝香最核心的药理作用给点透了。通诸窍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那些个堵塞的孔窍给打通，开经络就是把堵住的经络给疏通开。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经络堵了，窍道堵了，麝香呢就是干这个活的，把路给打通。到了清代呀，有一本书呢叫《本草漱沟源》，直接把麝香封为是开窍第一药药。不管你是受寒导致的昏迷，还是受热导致的昏迷，麝香都管用，是醒脑开窍的不二之选。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把麝香的历史捋一遍啊，您就能够感受到，这不是一味普通的药材，这是从3000年前一路走到今天的药中贵族啊。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的《唐本草》，到宋代的《途经本草》，再到明代的《本草纲目》，历朝历代每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都给麝香留下了位置。这不是哪个大夫随便吹出来的，这是2000年医学传承验证出来的真东西。所以麝香为什么能进入到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不是因为它名贵，而是因为它确实有2000年的疗效做底子，有2000年的经验做支撑。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纳闷了，麝香是闻的呀，是通鼻子的，怎么就跑到眼睛上面去了呢？这感觉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啊。您要是这么想啊，咱们可就把麝香想简单了。我们老祖宗有个说法叫经络和窍道，您可以把咱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城市，城市里有各种各样的道路，眼睛就是这个城市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窗口。这个窗口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啊？因为有道路把气血和营养啊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上，给眼睛呢提供能量。一旦这些个道路堵了，气血过不去了，眼睛的营养呢它就供应不上了，这个时候眼睛啊就要出问题了，看不清楚，眼睛发干，长云翳，甚至失明。咱们中医讲啊，麝香
有个最大的特点，叫走窜。什么叫走窜呢？就是跑得快，钻得深，穿透力极强。古书里边是怎么形容麝香的？叫开经络，通诸窍，透肌骨。您听听这几个字儿啊，开、通、透，全是突破性的动作。别的东西钻不过去的地方，麝香能钻过去；别的东西通不开的窍道，麝香能给它通开了。有一本古书啊，叫做《本草动全》，这个里边呢，把麝香啊说的就更直白了。原文是这么写的：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笼遏。若诸风、诸气、诸血、诸痛，经络笼闭，孔窍不利者，用为引导以开通之。那这句话我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麝香这个药啊，走得快，窜得深，哪里堵了它就能通哪里。不管您是中风、气血瘀滞、各种的疼痛，只要是经络堵了，孔窍闭住了，用麝香在前边开道，把这些堵住的地方都能给它打通了。那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就明白了，眼病的根源除了干眼通道堵塞了，还有就是眼睛周围的经络和窍道啊被堵住了。干眼通道的打通，我们需要塞加羚羊角，其他的淤堵啊，麝香就发挥作用了。它把那些个堵死的窍道给打开，让气血重新的流过去，让眼睛重新的得到滋养。所以麝香不光它自己跑得快，它还能带路，带着方子里边其他的药一起往病灶上跑，这个作用太厉害了。您想一想啊，一个方子里有25味药，光靠他们自己走，有些药劲儿大，有些药劲儿小，有些药跑得快，有些药跑得慢。但是呢，有了麝香在前面带路，整个方子的力量就被拧成了一股绳，直奔眼睛而去。现代科学呢也印证了这一点。有研究表明啊，麝香这类芳香开窍的中药能够芳香走窜，醒脑开窍，引药上行。代引其他的药物呢直达病所，提高疗效。而且呢，麝香能够影响到血视网膜屏障的通透性。什么叫血视网膜屏障啊？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啊，一道保护眼睛的墙。这道墙太厚了，药它就进不去了。但麝香呢，能够调整这道墙的通透性，让药物成分更顺利地进入到眼睛去发挥作用。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有医院呢用球后埋藏麝香的方法呢治疗视神经萎缩。医生们发现麝香埋藏在眼眶后边靠近视神经的地方，能迅速地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到颅内，直接兴奋视中枢和视神经。而且呢，麝香注射液在穴位上注射，能减少视神经损伤之后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凋亡，显著促进视神经损伤的修复。从古代医家讲的通诸窍开经络，到现代科研讲的改善血视网膜屏障通透性，减少视神经节细胞凋亡，这2000年以来，麝香在眼病治疗当中的核心作用从来就没有变过，它就是一把钥匙，
打开那些锁死。

地叫道，他就是一只先锋，带着整个药方冲进病灶，他就是一名修路工，把堵塞的经络重新疏通，让气血重新滋养眼睛。咱们呢，把麝香的历史和原理啊，都讲透了。现在呢，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角，明目二十五味丸。先说说这个方子本身呢，明目二十五味丸是咱们蒙医的经典方剂，它的主要成分包括羚羊角、人参、枸杞子、麦冬、当归、玉竹、决明子、土茯苓、石决明、吉藜、人工牛黄、珍珠、麝香等多味的药材。二十五味药材配伍严谨，有补的，有清的，有疏的，有降的。那这二十五味药它是怎么分工的呢？咱们打个比方啊，就好像一个建筑工地，有人呢负责挖地基，有人呢负责砌墙，有人负责铺钢筋，有人负责粉刷。但在这个工地上，麝香扮演什么角色呢？它不是搬砖的，也不是砌墙的，它是那个拿着对讲机指挥所有人往哪儿干的那个工头。在这个方子里边，麝香的任务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开路，这是麝香最重要的作用。二十五味药里边，赛加羚羊角是打通肝眼通道的。那么有一些呢是补气血的，比如说是人参、当归、枸杞子；有些是清肝明目的，比如说是决明子，还有这个石决明、蜜檬花；有一些呢是清热解毒的，比如说是牛黄；还有些是修复的，比如珍珠。这些药啊各有各的作用，但它们要想到达眼睛，中间隔着层层的经络，道道的屏障，光靠它们自己走，走着走着可能就走散了，可能就到了不该到的地方。当赛加羚羊角打通了肝眼通道之后，你这个时候麝香带着后边的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冲向眼睛。古书里边把这种作用叫引导，没有麝香在前面带路，后边的药劲儿再大也到不了该去的地方。那么它第二个作用是增效，这个作用啊很多人呢容易忽略掉。麝香在方子里边还有一个巨大的作用，它能把其他二十多味药的药效放大。因为麝香带领药效，其他药物的成分呢就能更顺利的到达病灶，被身体更好的吸收利用。您别小看呐这个增效的作用，同样的药材有麝香带着走和没有麝香带着走，效果呀可能得差出好几倍呢。所以咱们说呢，麝香在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不是主角，但胜似主角。它的分量可能不大，但要是少了它，这个方子呀就转不起来了。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前锋、后卫、门将都很重要，但少了中场的核心，球就传不到前场去。麝香就是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中场核心，指挥调度，穿针引线，把全队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而麝香治眼病啊，不是现代人一拍脑门想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江湖郎中瞎编的，是咱们老祖宗在几百年前、一千年前就已经用麝香治眼病，而且呢效果惊人。咱们先说一个经典的古代方剂，叫点翳散。这个方子呢出自于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当中。那么这本书呢成书于是1556年，距今

别小看这个方子里边啊，里边的麝香虽然只有半分，但起了大作用。这个方子的方意是什么呢？心红明目，呼烦解毒。而麝香呢，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肿止痛。有了麝香的开和通，前面两味药的力量才能进入到眼翳深处，才能把翳膜给消掉。这本书里边还记载了一个真实的病例，说有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右眼乌睛上长了一个翳膜，像绿豆那么大，看东西不准，大夫给他用了这个点翳散，配合呢内服药调理。再给大家讲一个藏医里的真实故事啊。上世纪中叶，西藏有一位女藏医叫央金拉姆，她是当地出了名的眼科大夫。那时候没有现代的麻醉药，但是她做开眼手术之前用麝香、熊胆、藏红花配制的汤药来麻醉和消毒。您听听，麝香居然还能当麻醉药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麝香的穿透力强，能够迅速的进入到组织，起到镇静麻醉的效果。他用这种汤药反复的蘸于手术的那个地方，达到麻醉和消毒的双重功效。央金拉姆啊，在拉萨河边的林卡里给一个贫穷的老太太做个开眼手术，手术成功之后，老太太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看到了至尊杜母。这位老太太以前是在八廓街行乞的，双眼失明，手术之后呢重见光明，整个人都变了。您想想，在那样的年代，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精密的仪器，靠的就是一张手术刀和一碗麝香配置的汤药，就能让失明的人重新看见。麝香的功效啊，在千百年的临床实践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验证。在普济方里边也记载了不少含有麝香的眼科方剂，还有佛手膏、珍珠散，这些古代的眼药方，麝香都是核心成分之一。为什么古代的眼科大夫都爱用麝香呢？因为他们发现没有麝香的方子效果就差一截，加上麝香效果就立竿见影。所以说呀，麝香治眼病不是哪个大夫的个人喜好，而是千百年来无数医家共同验证出来的临床的经验。从明代的古今医统大全，到藏医的手术麻醉，到近现代的各种的临床的研究，麝香在眼病治疗当中的地位可以说是稳如泰山。说了那么多呀，咱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明目二十味丸到底好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成为蒙医治疗眼病的经典方剂？大家伙想一想啊，一个方子里有25味药，有通的，有补的，有清的。但是如果没有麝香在前面领路，这些药呢就像没有导航的车队，怎么也到不了目的地。而有了麝香呢，整个方子就有了一个领路的将军，他披荆斩棘，打通关隘，把后面的大部队一路护送到眼睛上。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的精妙之处。他把这些个药材呢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赛迦羚羊负责打通干眼通道，补药人参负责提供营养，清药牛黄负责清除垃圾，修复药珍珠负责修复，而麝香呢是负责把这一切的效能引导到该去的地方。所以呢，明目二十五味丸的高度
不是单。

0: 药材堆出来的，而是整个方子呀配伍出来的。但麝香呢，绝对是这个方子里边最闪亮的那一位，他就像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乐队里边有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圆号，各有各的音色和旋律，但是没有指挥家，这些个声音呢就是杂乱的噪音。有了指挥，这些声音才能汇成一首和谐优美的交响曲。那么麝香在明目二十位碗里边就是这个指挥。今天呢，这期节目啊，尹老师专门讲了麝香这一味药，从他3000年前的甲骨文的记载，到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从他价铜明珠的尊贵身价，到他开经络通诸窍的神奇功效，从他在古代医案当中的屡见奇功，到他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核心角色，咱们把这味药的前世今生啊讲了个透。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我们就讲这一味药呢？因为只有把每一味药材咱们讲透了，您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一款药的深厚的底蕴。麝香不是凭空出现在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它背后有2000年的用药经验做支撑，有无数的古代医案做验证，更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做根基。明目二十味丸正是把麝香这个领路将军和24味药材完美的组合在了一起，才成就了一款清热凉血、去翳明目的经典良药。这个方子蒙医用了1000年，历代的医家用了几百年，经过时间的检验，经过无数患者的验证，它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经得起推敲的。那下期节目呢，咱们接着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另外一味药牛黄，希望大家呢准时收听。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跟大家伙儿啊知识的内容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接听大家伙儿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1000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1000年蒙医、1000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

0: 原牧民背后，是蒙耀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就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耀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琴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4: 哎呦尹老师啊，能跟你通上电话呀，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5: 抱歉了啊，现在打电话呀，找我看病的人确实太多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4: 尹老师，我是想跟您反馈一下我母亲的病情。
5: 哦，母亲的病情，老人家多大年龄啊？
4: 她今年86了。
5: 哦。
4: 她是在2020年那年查出来眼睛有白内障，和病黄斑病变。
5: 嗯。
4: 她干东西基本上看不清楚的。老是说那个隔离成雾一样，
5: 嗯，
4: 看东西还变形，说是弯曲的，
5: 嗯，
4: 他说地也不平，坑坑洼洼的，
5: 嗯，
4: 本来呢那时候一直想给他做手术的，
5: 嗯，
4: 但是他那个血压那时候太高了，高压都达到190-200了，
5: 嗯，
4: 加上呢我母亲她有冠心病，
5: 嗯，
4: 那个心绞痛比较严重，
5: 嗯，
4: 后来呢我们医院大夫嘛不敢给他做手术。就是说怕到时候下不了手术台，
5: 嗯，
4: 就是拖着。
5: 老人家眼病是既有白内障又合并黄斑病变，他这个视力一定是持续性下降的，
4: 嗯，
5: 这个病如果咱们不从根本上治疗啊，
4: 嗯，
5: 老人家只会越来越严重，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岁数大了本来身体就不好，如果说视力再越来越差的话，再看不见东西，那老人家的内心会非常非常痛苦的。
4: 对对对对，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母亲的视力啊一下就不行了。
5: 嗯，
4: 她就剩那么一点光感了。
5: 嗯，
4: 人就站在她面前她都看不清楚。
5: 嗯，
4: 我家里面东西她都好多看不见。
5: 嗯，
4: 吃饭的必须给她夹菜夹到她碗里。
5: 嗯，
4: 喝水呢必须别人给她倒，基本上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当时呢我和我大姐嘛一看，像我妈这样子再不做手术的话，那肯定就要失明了呀。
5: 是，
4: 虽然说我们也想过那个手术肯定有风险嘛，
5: 嗯，
4: 但不管怎么样也算个希望去试一试嘛。后来我跟我大姐一商量呢，就想着把我母亲送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
5: 嗯，
4: 尽量把她手术给做了算了，
5: 嗯，
4: 但是呢一去到医院一检查，大夫呢说我母亲的那个眼睛啊已经过了那个成熟期了，
5: 嗯，
4: 他说已经错过了那个手术最佳时期，
5: 嗯，
4: 说再加上我母亲这么大年龄血压也高心脏又不好就不敢做了，
5: 嗯，
4: 医院当时也说没办法。
5: 的确啊，老人家已经是错过最佳的一个手术时机了，手术是有风险的，您的母亲呢年龄又这么大了，80多岁了，快90了，那么血压也高，
4: 嗯，
5: 心脏也不好，医生是不会给你承担这个责任的啊。另外呢，这种眼病即便是做了手术 不见得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人家这么严重的情况，首先是眼内的细胞缺乏了气血的濡养，气血精华濡养不上来，它的晶状体的细胞就会形成浑浊，黄斑区的细胞呢就会形成萎缩。这一萎缩之后，黄斑区啊坑坑洼洼不平，它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扭曲变形。那为什么老人家的眼睛会缺乏气血的濡养呢？因为年龄大了，身体呢本身又不太好，又有心脏病，又有高血压，这样久而久之啊，就会导致他的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这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的气血精华，它不能进到眼睛里边了，那濡养不到咱们的眼睛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在这儿了。那您给他做手术，你想想能解决这个病根的问题吗？
4: 是啊，说实话，这也不解决病根，那我心里也难受啊。我当时是想着，如果西医解决不了，不妨找中医看看，我这样想的。
5: 我非常理解你们做儿女的这份孝心啊，但是一定要记住，治疗疾病的方法要选对，如果方法选不对的话，那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4: 对对对对，说实话，说起来啊，也蛮幸运的，是那个病友，就我们介绍的那个尹老师，说您呢是专治眼病的蒙医专家，人好医术高，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感觉啊，真的是个奇迹。当初如果要是没有你的话，没有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到现在我母亲肯定是看不见了。我记得用上你们蒙药治眼奇方不到3个疗程的时候，过去他的眼睛嘛只是有一点光感，在家我们平常以前都不放心的，因为我父亲呢走得早，我现在就一直怕我的老母亲摔着磕着，到现在你看这段时间不用管他了，他现在生活能自理了，也能看见了，说实话我们现在彻底的放下心来了。
5: 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呀，生活能自理，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生命的尊严，自己也开心，所以呢只要他自己呀能干的事儿，你们呢就尽管让他自己干，别替他干，他现在能自理，说实在的就是老年人最好的一个状态，最好的一个养老。
4: 是的是的，他原来呢也不爱说话的那段时间，天天就躺在床上，现在话可多了，也愿意起来了，天天自己收拾屋子。我母亲这个人嘛也特别爱干净，现在屋里收拾特别干净，特别亮堂，有时间嘛他就在屋里看看电视，就是高兴的时候看的电视剧啊，那又哈哈笑得不得了。他说现在啊看东西也不变形了，我们家地也是平的了，走个路也敢迈腿了，因为我们家住5楼嘛，以前他的眼睛不好嘛，自己都不敢出去的。现在白天如果天气好的话，他自己经常下楼去小区里溜达一下，跟院里的老邻居啊聊聊天什么的。
5: 我这听着是又高兴又感动啊，真的太好了。我跟你们讲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老母亲在永远就是你们生活的一个依靠和港湾。现在呢老母亲身体健康，每天都乐乐呵呵的，你看你们多有福气呀、我都羡慕。
4: 对对对对，看到我母亲现在她每天活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跟着高兴。你看她现在86岁人了，智力还能达到0.6，说实话我真的，我们做儿女的特别高兴。尹老师，说实话我真的特别感激您啊，真的幸运遇到您，您不仅治好了我母亲的眼病，也圆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孝心呐、
5: 这个您过奖了，是你们自己在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啊选择对了。那我的治疗方法再好，你们要不选择不认可，你想老人家的眼病他不也好不了吗？
4: 是的，我母亲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呢是想让他接着用的。我听说你们这次有活动，我就给他参加了那个买8盒送1盒的再免费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那个优惠嘛，结果那个场外老师不让多订，说这些就够了。他说
5: 对呀，之前3个疗程的用药再加上这次的药就足够了，不用多花那个钱了。另外人岁数大了、病好了，你就不要让他吃这么多的药了。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希望老人家能够
4: 健康
5: 长寿。
4: 好好，那我打扰您了，谢谢您啊尹老师，谢谢您
5: 帮老人家问个好啊。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4: 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 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

0: 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秦老师，你的猛药自然七方明目二十微丸，我用了一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这次优惠活动我订了16盒的优惠，我直接就订购了。
2: 啊，有效果就好啊，把药订购了非常好。这样以后呢，咱们就不用担心断药了。我们的猛药自然七方明目二十微丸入药的中药材都特别的名贵，也很稀缺，尤其是塞加羚羊角啊，这塞加羚羊角必须有配额，我们才能生产，而给予我们的配额数量是有限的，每生产一批，只要是我们调到市场上，很快就一抢而光了，所以有些地区的确是很难买到的，因为塞加羚羊现在也实行封山繁育了嘛，所以说以后买到药的这个难度就更大了。
3: 是啊，我现在吧，不但看东西清楚了，而且看得还远了，看的范围比过去大多了。
2: 太好了，看的范围比过去大了。那多大年龄了？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3: 好啊，我跟你说哈，我今年65岁了，糖尿病嘛，我治疗11年了，我一直都在吃降血糖的药，但是吧，血糖一直保持在那餐前7、餐后10点左右，还是挺稳定的。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这血糖也不算高啊，怎么就得了这个合并糖尿病眼病的呢？医生讲吧，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完看东西时候吧还模糊，还有重影，看不全。完我在用你的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微丸之前，我这个左眼内外眼角都看不见，我就这个右眼呢只剩下碗口那么大的视野了。当时给我测的视力是0.08，还有一个眼睛是0.15。营养眼神经的药吧，我也没少用，但是视力始终都没有好转，还是在继续下降。
2: 单纯的靠营养神经的药来营养您萎缩的视神经啊，这病是治不好的。因为当您产生糖尿病之后，您血液当中的糖毒就多呀，那么这些糖毒呢，跟随血液循环会游走到你眼睛的末梢循环，那么眼内的组织细胞就会受到糖毒的侵扰。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营养神经吧，那不行，因为末梢循环被糖毒已经破坏掉了，你这些营养神经的药你眼底都吸收不了，你怎么能起效果呢？您这个情况呢，必须第一时间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再通过明目二十微丸当中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你眼内呢受损的细胞我们进行修复，进行激活，比如激活您的视神经，这个时候呢，视神经传导的光冲动的能力它就回来了，您看东西的情况呢就会越来越好，视野呀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治病啊，咱们万万是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尤其是眼睛的治疗，第一时间呢把最基本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了，这个眼病恢复的才能快，才能好。
3: 明白了明白了。
2: 嗯，
3: 我用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是老同事推荐给我的。说你的药吧专治疑难眼病的，成分的全是名贵珍稀的药材，就是国药准治治疗型的猛药。跟西医那不一样，不用手术它就能打通这个干眼通道，能激活眼底细胞，从根本上治病。他当时就在用，他的眼病当初可比我的厉害多了。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还有黄斑病变，视神经也萎缩了，视力呢比我还要差，他在家里吧都要人照顾呢。
2: 你
3: 你的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微丸，他用了4个疗程了，自己吧就打车来到我家了，这眼前活生生的例子，你让我不得不信呐。
2: 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事实胜于雄辩。
3: 对呀，后来我就打了你的场外电话，当时这个药特别的紧张，好不容易订购了一个疗程。
2: 那您很幸运呐，咱们这个药平时确实是不好买。
3: 是啊，你看你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微丸见效还真就快呀。 我就用了八九天，哎，不光那眼屎多了，黏黏糊糊的，这个发青啊，发臭啊，还有大便也发黑，小便子还发黄，味道也大。当时我还打了场外电话了，场外老师说这是排毒的反应，让我继续用。我这排了十天，眼前的白雾少了，用了一个多月，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过去吧，老伴在我眼前我都看不清楚，那时候吧，我只是模模糊糊的看到他的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明显的感觉，哎，这两边的视野要宽了，范围也看的也大了，看的吧也清楚了，电视屏幕上能看清楚了，墙上挂的钟表是几点，我都能看清楚了。
2: 哎呀，太好了啊，祝贺您！眼睛对我们为什么如此之重要啊？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身边80%以上的事物都是靠视力感知的。当我们产生眼病了，看什么东西都是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现在您的治疗方法选对了，用药也用对了，短短一个疗程，这效果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后期呢，再用上仙灵顶上珠，继续的治疗还会更好。您的病是视神经萎缩了，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治疗目的呢？就是让您整个视神经完全的被激活。等您的视神经完全恢复的时候，您看东西是没有任何黑影遮挡的。现在的健康不算什么，关键的是要继续用药。那您这次订的16盒明目20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这些药就足够了。
3: 是啊，我现在对你的药吧，我特别的有信心，我手里有药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2: 您非常幸运啊，把药备足了。但很多患者的药呢，快用完了，买不到药。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呀也不在少数，您呐坚持用药吧，以后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行，老师谢谢您，再见。
1: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啊，你说今天跟你通上话呀，我挺高兴的。
2: 好，
4: 我的病吧，想请你帮我再看看。
2: 好，那说说您的情况。
4: 严老师，你说我用了4个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
2: 嗯，
4: 我是眼底黄斑病变。最开始啊，我发现了视力有点下降。
2: 嗯，
4: 看东西有点不如以前清楚了，眼球太磨。你说我就想啊，这个人吧上了岁数不都这样吗？你说我一直没当回事儿。过了最多有半年吧，不光是看东西啊比过去更模糊了。看东西啊看变形了。比如说吧，就我家里的门框窗框那都是弯曲的。我要到外边去南部边的那个大树啊，感觉真就像要倒了似的，看东西眼前总是有个黑影挡着。
2: 真的是太大意了啊，听到这儿我都为您着急了，您太不珍惜自己的眼睛了，最后发展严重了。我就一直在讲，就是眼病无小事儿。更何况您发展的时候就视力已经不行了，看东西都变形了，说明您这个黄斑区已经有病变了， 这个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一旦病变严重之后，它会引起严重的视力下降，甚至快速的会导致失明的呀。
4: 是呀，你说我现在真的害怕了。
2: 嗯。
4: 但你跟你说就发展这么快，那后来呀、啊，我就专门到了大医院的眼科，大夫告诉我、你说我的眼睛黄斑区呀、出现了严重的眼底病变。
2: 其实您这个症状非常典型，就不用去花钱检查都可以，就是判断清楚。但是确确实实得需要真正的知晓眼病的人，才能根据您这个情况给您判断清楚了。
4: 就真像你刚才判断的似的，当时大夫就跟我说，一个呢是药物治疗，再一个就是打激光，还有的就是打个眼针儿，打的那个叫啊雷珠单抗。
2: 对，雷珠单抗其实它不是专门治眼病的，雷珠单抗它是一种疏通血管的药，而且这一针还挺贵的，一针八九千块钱吧。
4: 对呀，你说当时大夫就说呀，就这三个方法。
2: 嗯。
4: 回来之后啊，跟儿子一说，看完检查单子，你说他就上网上去查了，查完之后啊，他跟我说，打激光和打眼针那都不能彻底的去根，而且呢，副作用呢还挺大的。再一个吧，你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雷珠单抗啊，打一针吧就得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还得打三针，那怎么了、也得打3个月，你说那一般家庭那真承受不了。我说呀，那肯定不这么治。林老师，你说我能用上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吧，真是老天呐照顾我。当时还是一个病友告诉我的，他说呀，这药里边呀有很多那名贵稀有的药材，像啊赛加羚羊角啊、麝香，还有牛黄、珍珠、人参，这个药的效果吧那很好，还是那国药准字 OTC 的药品，能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治眼从根本上治。
2: 这个病友之间呢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得的都是眼病嘛，也知道呢患者内心的不容易，他用药好了一定会告诉别人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正因为有这样的感情、才有了您健康的机会呀、
4: 对呀，你说现在吧就非常感谢我这个病友，要不是他呀我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2: 是，那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刚才说
4: 我现在用药都快4个疗程了
2: 啊、
4: 当时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感觉这眼睛它不磨了，看东西啊它的确比以前清楚了，看东西变形的情况、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了。
2: 那您现在4个疗程的药都用完了吗？
4: 还有4-5天的药吧，那就用完了。
2: 啊，那快了。去医院复查没有啊？
4: 我没去医院复查呀。
2: 啊，你应该去复查一下，你这眼睛能看多远了？你跟我说说。
4: 我眼睛啊现在比如吧、就是我家不在4楼吗、我站在阳台上吧，离我有100米的那广告牌子上那个字儿，我能看清楚了。
2: 哦，
4: 我就想问问您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再用药了吗？前几天我就去儿子家了，回来的时候这次优惠的活动吗这都结束了，你说我也没赶上呢。
2: 您呢先不要着急买药，也别心疼那点检查费，也别触头上医院。以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咱先去做一个复查，首先查一个中心视力，另外做一个眼底的黄斑造影，一查就知道眼底黄斑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如果说完全恢复的话，咱们就不用再用药了，就直接停药就行了。
4: 我就听说了，你说这药吧它也不好买，你说我才着急呢、哎呀我听你的、先去医院复查一下，你说查完之后得告诉你结果。谢谢你了，你呀是真心实意的为咱们患者考虑。
2: 应该的啊，另外呢你不用着急，没什么事儿可着急的，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况且不还尹老师在了吗、再说了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把眼病治好，不用多花钱，病好了我们就停药，每天心情好好的，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乐乐呵呵的。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4: 谢谢你啊，林老师，那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

0: 4004003076 4004003076 40040030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王豹要把寇的人押到北国去，胡外兴要杀寇的人，他俩争执半天，最后王豹说一定要把寇的人押到边关做人质，用寇天官威胁杨六郎，叫他献官投降。

0: 孟良说，
1: 那太好了，赶快调兵，咱们打卧虎庄。
0: 哟，住口，就你能耐大，不行。
2: 白风怎么的了？
0: 怎么的了？咱要打卧虎庄，卧虎庄要把寇大人杀了怎么办呢？那不是要他命吗？
2: 对呀。
0: 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呢？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想办法先进卧虎庄，把寇大人救出来，再打那边人，我看就可以了。
2: 对倒对呀，
0: 那怎么进呢？曹尚飞说，有理，言之有理。对，咱们只要混进卧虎庄，就能救出寇大人，白天我也能进去。可是我一个人救不了人，怎么能叫你们也进去呢？这是一个办法。再一个办法，刚才我听他们说了，要扮作卖绸缎老客，把寇大人劫持到幽州去，咱们看住这个庄口，什么时候出来人，咱们什么时候把他劫住，你看好不好？海峰说，就得这么办吧。那今天白天咱们别闲着，咱们上哪儿能找进庄子的路呢？曹尚飞说，有一个路可以走，就是从我这个山到卧虎庄中间有个小村子，大约十几户人家，这十几户人家里啊，就有五六户人在山上当庄丁。既然当庄丁，他们就有往来，咱们何不到那个庄子访一访，看看现在能不能有出入的机会混过去。海峰说，好，要这么说我到那庄子去，因为女人出入方便，你派一个楼兵也好，女兵也好，把我送去。嗯，行，要这么说咱们分道扬镳，你到那小庄子去，我呢到卧虎岭的后山转一转，看看后山还有没有上山下山的道路，防止他们把人从后山押走。行。
1: 孟良说，我跟谁走？
0: 海峰说，你呀跟上官将军走吧，我不带你。
1: 行，可以。那营盘怎么办？
0: 营盘白天没事儿，告诉杨福多加小心，一会儿七太太杜金娥的粮草车也到了，叫他们扎住营盘，在这小心防范，守在官道边不会出事儿。好吧，天光放亮，大家洗漱已毕，吃点早点就分手了。最着急的还是杨百峰。杨百峰本来就丫鬟打扮，这回呢又把外边的华丽衣服脱下来，换了一身粗布的衣褂，头上用块粗布系上了，然后点手叫过一个丫鬟来，快去，你把薛宁找来，我和薛宁一块走。
1: 薛宁一会儿进来了，先锋官叫我什么事儿？
0: 嗨，什么先锋官？海峰。
1: 海峰，
0: 走，咱们俩到前边小庄子看看。
1: 干嘛去？
0: 私访去了。
1: 私访什么？
0: 嗨呦，你怎么什么都不懂？是怎么回事？
1: 哦，那我知道了，你小心点啊。
0: 找人带道，找来一个向导，给指明了道路，告诉你就从这出去往前走就行了，不用去了。就这么，海峰扮作一个村姑，薛宁呢扮作一个庄稼大汉，两个人离开了松月山，直奔前边小村子，十四五里地儿，很快就到了。两个人没敢直接往里走，而是围着庄子转了一圈。你别看人家少，哎，这个庄子的房屋啊特别整齐，全都是砖瓦房，家家有小院，看来这个村的人不穷，但是村里头没人走动。哎呀，谁家跟卧虎庄有牵连呢？海峰正在合计，就听先溜一声马叫。海峰顺声音一看呢，这马叫的声音来自前边一个竹林里边。海峰悄悄就过来了，薛宁也跟过来，到近前一看，竹林的深处有一户人家，要是不注意真看不见，三间房篱笆墙，这匹马就拴在那个院。海峰一看，这是匹战马，膘满肉肥，鞍颤交环，一概巨心。庄户人家有战马甭问， 其中定有缘故。雪宁，
2: 对，
0: 在外边等我啊，里边不打起来不许你进去，听着没有？
1: 你进去干啥？
0: 嗨，你甭管了，那我担心你出事，不能，你快去吧。
1: 好，
0: 你看那匹马，看谁骑走了，往哪儿去，记这事就行。
1: 抓不抓？
0: 别抓呀。
1: 好，
0: 把徐宁安排在外边。杨百方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宗，进了树林，急忙的往着房子的后边转。挨在后边房山着种了不少的花草，月季花呀半人多高，虽然说天凉了花叶凋零，往这块一站不注意还能藏人。就听屋里有人说话，声音特别大。我的妈耶，你说你，哎呀，叫我说什么好，我这当儿子不好说什么。没钱你嫌穷，给你拿钱你害怕，把这银子给你，你说养老有什么不好呢？你就收起来呗，快收收啊，跟我走，要不然你有个好歹的。嗨，我这当儿子于心不忍。又听个老太太说，亮啊，哪来这么多钱呢？好几块大银子，你哪挣的？
1: 嗨，庄主爷赏的。
0: 你有啥功劳赏钱呢？
1: 妈耶，
0: 你瞎吗和眼的问这干什么？有钱就花呗。今天我给你搬家来了啊，马准备好了，家咱啥也不要了，你上马背上，我牵着马，咱们到卧虎庄。我在那后山呢，给你弄了两间草房，再买个丫头伺候你，你就在那一待就得了。
3: 儿哎，娘可享不了这福，娘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怎么能上那儿去？那是有钱人当的地方。
0: 妈，咱现在也不穷了，你儿现在发财了。
1: 你儿子要出门啊，我可要远走啊，将来我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娘哎，您可就当了老夫人了。
3: 啊，我还有这个命吗？你要上哪儿去？
1: 娘啊，我就跟你说，我要上幽州去。
3: 啊，幽州是大辽国呀。
1: 是啊，对呀，咱当辽国官去。大宋朝当不了官，哼，咱到那当官去。
3: 孩子，这可不行，咱是中原人，咱可不能去呀。你上那干什么呢？
1: 哎，庄主爷派我办点事儿，我呢就去一趟。
0: 妈，你就别问行不行，我没干杀人放火事儿。
3: 这还不是杀人放火事儿啊，这叫投敌呀。
0: 妈，你说你瞎不黑眼管这事干什么？
3: 不行，亮啊，我不让你走，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还盼望你早娶媳妇儿抱孙子。村那头小菊啊，这孩子真好，老道这帮我逢年喜作，我也提了想把小菊给你，小菊给我当儿媳妇儿，他挺乐意，可高兴了。他说那就跟亮哥说说吧。这不吗，他愿意了，你怎么样啊？要是乐意啊，马上就娶到家给我作伴，再说我还着急抱孙子呢。
1: 什么小菊小六的，
0: 不行不行，将来你儿子当大官，三妻四妾有的是，要什么样大姑娘小妞没有，谁要个村姑啊？哎呦，我把你个该死的，你混蛋了。奴才啊，咱是什么人家啊？啊，娶三妻四妾，你搁啥养活着？
1: 娘啊，到幽州我就是官。
0: 得了，我告诉你啊，你收拾收拾，你先走不？
3: 我不走，我不能走，
0: 我着急，我是办事路过这跟你说一声，本来想把你带走，那怎么能行？穷家值万贯，我的家没收拾呢。
1: 不用收拾，
0: 不行不行。那这么办，一会儿啊，你找俩人告诉村那头大柱子还有二媳妇，叫他帮你收拾手，套上大车把你送到卧虎庄。记住了啊，从西庄口走，小心点，就说找我，我把你送到山上，安排好了我就出发了。
3: 好吧，我合计合计再走。
0: 屋里娘俩说话，杨百峰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何不在这家上打主意，也许能混进庄内。这家是干什么的呢？
1: 这个小子姓冯，叫冯亮，在卧虎庄当二管家，深得庄主胡万兴的信任，
0: 主要是胡万兴的老婆
3: 喜欢冯亮，这样呢，庄主也拿他当知心人。因为昨天晚上啊，抓住了双天官寇准，那个王豹非要把寇准送往幽州不可。特别是挫英雄大闹卧虎庄，胡外星有些害怕，他也怕杨凯峰派人来抄庄子。虽然说有寇准做人质，万一抄庄子，我这片家业就完了。把寇准押走呢，没有人证，即使兵丁抄庄子，没有证据，我的家产呢损失不了。就跟王豹商量，说今天二更天一定把寇准送走。派谁去？王豹说我去。你去行了，还得谁跟着？一个人不行啊，总得派个十个八个的。胡万新说，这么办，我到卧虎岭给你调来十个精明强干的军卒，这些人训练有素，他们跟你。我再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二管家叫冯亮，他陪着你走，保证你路上安然无事。王豹说好。王豹回自己屋收拾东西去了。胡万兴叫家人把冯亮叫进来。冯亮上前施礼，庄主爷，您叫我有什么事儿啊？冯亮啊，你家庄主爷对你怎么样？
0: 哎呀，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呐！我是个当庄丁的，提到二管家，那我得谢谢您。
3: 嗯哼，你小子有良心，我想派你出趟门，你能不能走？
0: 您说吧，上哪儿去吧？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3: 用不着，昨天晚上事儿你知道了，不过这件事儿可千万不能出去说。我们把寇准抓住了，准备押往幽州，想就你把寇准送到幽州，你敢不敢去啊？
0: 哟的妈呀，冯亮吓一跳，心的话，这是宋朝国土啊。
3: 那寇准双天官朝中宰相，这一路上封官过县，这叫官府抓住，脑袋就没了。那这个庄主爷，行都行，可就是我这能耐不行啊。万一要是走到半道打起来，我要把寇准丢了，你说我对不起您呢？哎，你小别害怕，我们有高人跟着，神权盖九州，王豹他来保护车辆，你给他领道，是穿城过县呢，打店呢，吃饭呢，这些事儿你行不？
0: 那行，
3: 要出事可别怪我呀，你放心，保证不饶你。一个王豹多少官爵也白给。
0: 行，既然这么说，来，给取200两银子，四个马蹄银，夸一放，
3: 这钱给你了，算你辛苦费啊，留你安家。
1: 耶，哪用这么多呢？别庄主爷，
3: 别介，别客气，给你，这是一半，等你事情办成，愿意留在幽州当官，叫王豹保你当官，不愿意回来还给200两，我再选两个丫鬟给你做老婆，怎么样？
0: 哎呦，哈哈，庄主爷爷，我给你磕头了。
3: 起来起来，还有点事儿，我有个瞎妈，眼神不好，就住在前边，你说我走了也不放心，你说我妈怎么办呢？
0: 正好办呢，
3: 你把她接进来，在后边还闲着几间房子，你随便挑，我再派个丫头伺候他，行不行？
0: 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行。那么我什么时候去？
3: 现在你就去，把你妈接来，快去快回来，200两银子做安家费，路上吃穿用全是我的。
0: 哎，好了，就这么冯亮得了庄主的命令，
3: 这才离开了卧虎庄，回到家里找他妈。
0: 跟他妈一说呀，
3: 老太太挺明白。别看两眼失明啊，明白人。
4: 亮啊，你不能去，咱种在宋朝国土上，怎么能向着北国呢？要这么做，要万人唾弃。
0: 孩子，听妈话，别去了。那不行，我已经使了庄主爷的银子，再者说了，庄主爷对我这么好，我要不去也不够朋友啊。
3: 孩子，这不是够朋友不够朋友的事儿啊！我就知道你在卧虎。

光考不了，行行行，妈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说好了，你现在不爱走，因为我着急，我回去收拾东西去。你呀，一会儿找点人装上大车，快送去啊，西装可走，我得回去了。哎呀，亮啊，快回来！再喊呢，儿子不搭咕他了。再看冯亮，转身到了外边，扯下缰绳，将马牵出小院，走出竹林，认灯上马，疾驰而去，回卧虎庄。老太太一听马蹄声远了，哭了。哎，儿大不由爷呀，女大不由娘，这孩子越学越坏。你看方才说的话，要收个三妻四妾，还要到幽州去，这能好吗？卧虎庄要投幽州就不是好人呐，将来祖坟都保不住，我这瞎老婆子活着，哎，跟着着急，还不如死了。要是银子有什么用，还不如砖头瓦块呢。老太太呼噜一滑了，全到地下去了。哎，说孩子说不了，我呀我也别活了。老太太说着，搬个凳子，找了根绳子，你看他没眼睛，蹬凳子要上吊，你说往哪儿搭呀？就这阵儿，海风进来了。海风这么一看，深受感动，就这么个双目失明的老妈妈也知道爱自己的国家，看来我到三关去应该奋勇杀敌，保黎民，定家邦，方才不枉为人一回呀。哎呀，老妈妈你干什么呢？啊，老太太吓一跳，谁呀？是我啊，小菊呀。哎呦，菊哎，你来啦，快过来，叫娘看看，叫娘看看。哟，还放心的话，这么一会儿我有小菊了。哎，好，老人家，您这干啥呀？拿绳拿凳子啊？没干啥，没干啥啊，没干啥。哎，我给你挪过去啊，快坐下。菊呀，哎，娘喜欢你，就想叫你给我做儿媳妇，可是我那儿子，哎，老也不回来。老也不能如愿，这回这孩子回来了，说他要出远门，我跟你说那事儿啊，就当白说了，不算了。你呀，该找谁找谁吧。我那不争气的孩子要走了，可是你这么多日子伺候我，给我洗，给我涮，帮我烧火做饭，我于心不忍。那地下有几块银子，你都捡去，拿家去吧，做嫁妆去吧。哟，杨百峰心的话挺合适，这就二百两银子。哎呀，老妈妈，快别说了，您为什么说这话呀？哎，还不是这孩子不争气不学好吗？老人家，那你应该叫他改邪归正啊。哎，说不了啊。那我要帮你把他说好了呢。哎呦，小菊啊，你要能把我儿子说好，我的宝贝儿哎，那我得把你打板供起来。老人家，您认错人了，我不是小菊啊，不是小菊，我听怎么像小菊呢？我不是，那我摸摸，哟，真不是。啊，你是从哪儿来的？老人家，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丫鬟，我叫杨百峰哟。天波杨府的丫鬟？对呀，我是烧火的丫鬟。啊啊啊！是是是是啊！那你到这有事啊？百峰想，这老太太是明白人，我就别瞒她了，干脆就求她把我们带到山上得了。老人家，我跟您实话实说了吧。你儿子待那卧虎庄那是贼窝子，那个庄主叫胡外兴，他私通北国，他们把双天官寇准给劫持去了，寇的人那是青天大老爷，老百姓都知道，可是他们把寇的人抓住之后想要送到幽州去。刚才你们娘俩说话我听见了，可能是你儿子就要押寇准去幽州，这可要成千古罪人呐。老人家，你想想啊。哎呀，天哪，这可怎么办好？老人家，如果你能帮我们忙，我们就

0: 日子了。这姑娘啊，你说的倒好，可是我这当娘的怎么能够把你们领进去去抓我儿子？这不是抓你儿子，而是救你儿子。你把我们领上山去，立了大功，这功劳也归你儿子，也算替你儿子立功赎罪。这，老婆子我不是自己说，也算明白人。年轻的时候啊，也给人大户人家当过丫鬟，后来跟人家私逃了。你说这话我都懂，好吧？老杨家是好人，双天官是清官，清官应该得好报。姑娘，你说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你看看你这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呀，这膝盖呀，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化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步。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 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买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五年、十年、三十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二三十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百分之百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肾呢、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它如果排 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您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嗯，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70，50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哎、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呀、饥荒啊、战乱呢、啊，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呀、啊？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啊。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 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啊、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啊、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啊、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必须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必须戒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十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大师啊在这儿讲，结果啊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一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一两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中国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一两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啊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 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人最怕是百病气，啥也不如。

不图中医人人行，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急症，期待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最神奇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呀，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呀？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5000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5000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呀，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黄帝呀，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黄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您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它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黄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咱们呢，以中庸之道 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啊，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星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你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他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 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

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是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100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林琴还有一个其他的林琴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100毒，解1000毒，解1000毒。只有他吃的这个
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林琴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的采药采到了林琴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十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十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十万，可是不是十万山，是什么？是十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啊、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屁股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林琴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林琴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林琴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林琴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林琴叶，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林琴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十碗，吃3-5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
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可以养心活血呀，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就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个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芹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二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边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十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啊，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艾呀，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这烟儿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性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艾灸是，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呀，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呀、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莘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枝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他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林芹茶，
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

0: 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这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十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一查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呢？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一百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百病气，啥也不如。

0: 途中也仍仍行，自求好药的指引。那只不测急症期待喜，那良方正要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啊。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

0: 内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3: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嘿嘿，特别的悲呀、啊、我搂进彩票我一身厚啊，500块去个摸一回，摸着那一个矿泉水呀、啊、哎呀，手气太差了，还是回家吃饭去吧。到家了，棒棒棒，老娘哎，
8: 来了来喽！
7: 你的拜师儿子回来了嘞！
8: 哎呦，你这么早就回来做什么？
7: 这么早回来吃饭呢、啊？回来做什么？
8: 吃饭
7: 啊！
8: 我家里没菜呀、啊，你到菜市场去买点菜啊！
7: 哦，买菜是吧、
8: 啊？对对对，买菜。
7: 好，买菜去。在一起，哎，不对呀、啊，我爸爸死得早啊。我老娘天天嫌我回晚了，怎么今天突然嫌我回早了呢？难道这个里头有鬼？不行，我不能让他跟陌生人讲话，我先把门搞开再说。棒棒棒，老娘开门，你再不开门呐、啊、老古旧我真的会，我带了钥匙开门。嘎叽嘎叽开。老娘，
8: 嗯，
7: 我不用买菜吧？
8: 说了家里没菜了。
7: 我们家有棵花菜吧？
8: 花菜呀、啊！
7: 我看看你房间，我看你房间，我看你，走开！
8: 你
7: 屋里有人没有？给我滚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就放条疯狗把你咬出来！
9: 别放狗，别放狗！我出来，我出来！
7: 原来是在我们这个巷子里砸了一辈子油条的老光棍，江湖人称赵油条。
9: 丁少爷，
7: 你胆大包天呐！你啊，
9: 我胆小如鼠。
7: 我一直以为你胆小的，
9: 对啊，
7: 没想到你那个胆子就像你的油条一样，越砸越粗了。你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到我们家来调戏我老娘啊！
8: 哎，那这个事情我有解释，你不要。
9: 对对对，
7: 解释什么你？我的个老娘哎！我早就看出你对我老娘心怀叵测，蠢蠢欲动。要不是我今天及时赶到，万一你们两个
10: 你们怎么对得起我这颗脆弱的心灵呢？
9: 你也太脆弱了，你的娘没有什么对不住你的。
8: 是啊，
9: 为了不让你的心灵受到伤害，她一直对我是若即若离啊。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痛苦中煎熬啊。
10: 你应该跳到油锅里去煎啊。
9: 你对我怎么样无所谓，对你的娘还是应该孝顺一点。
10: 这有你说吗？我不会孝顺自己的娘吗？我这个不争气的老娘娘，我不是不要你嫁人，以您那人家现有的条件啊，你至少嫁个大学教授，哼，厅局级干部了，那再差也得是李嘉诚的弟弟了啊，比尔盖茨的叔叔，贝克汉姆的外公啊。
9: 你嫁娘还是卖娘啊？你
8: 那你赵大叔身上还是有蛮多优点呢。
10: 我看他身上只有蛮多优点。
8: 第一呀，他老实。
10: 那当然了，老娘哎，他一个炸油条的，他又不老实，他的油条摊子早就被别人摔了。
8: 第二啊，他勤快。
10: 他老光棍一个，他不勤快谁养活他呀？嗯，
8: 再说呀，那还有门技术嘞。哎呦，
10: 老娘哎，这难道也叫技术啊？这家伙唯一的技术就是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被城管的抓住过呀。哎呀，
8: 不管怎么样说，这么多年来只有他最疼我。哎呦，
10: 我无非是每天两个免费油条的娘的，
9: 还有一碗豆浆，
10: 加在一起没五毛钱。哎呀，
8: 他只有这么大的能耐了。
10: 哎呦，我的老娘哎，你老人家要是非嫁给他不可，我就死给你看。
8: 那又死不能了，
10: 我装死
8: 那不能死了。
9: 行了，用不着说那傻话来吓我，我也再不能讨你这个辣的闲，我走。
10: 嗯，好，算你有志气，走走走走走。
9: 老妹子，
8: 哎，
9: 那我就走了啊。
8: 你那个定情话就算把别人算了。
9: 对别人。
10: 哎，赵油条啊，越搞越洋气了啊，还搞出个定情物去了。什么定情物啊？拉出来让我开开眼呢。
9: 一张彩票。
10: 我还以为你中奖了吗？
9: 中了。
10: 中了什么呀？
8: 啊，一袋洗衣粉。
10: 我的个老娘嘞，你老人家一开口就显得没有档次，一袋洗衣粉你就以身相许啊。
9: 第一张中了一袋洗衣粉，
10: 那第二张呢？
9: 中了100万。
10: 你听我去，第二张中了什么？
9: 100万。
10: 100万。哎，
9: 你喊谁爸爸呀？
10: 谁有100万谁就是我爸爸。
9: 你太现实了我。
10: 老娘哎，赶快嫁人。
8: 你气死我了。
10: 对，你可以跟我生气，你不要跟那个100万生气。我不是不要你们结婚啊，我是想看一下你们两个爱的有多深。
9: 那爱的深管什么用啊？我又不是大学教授。哎呀，
10: 大学教授没有你人家这个手艺了。
8: 他又不是厅局级干部。
9: 厅局级干部没他这个手气了。我更不是李嘉诚的弟弟，比尔盖茨的叔叔，贝克汉姆的外公。
10: 你是我祖宗。
8: 你说他呀，唯一的技术就是从来没被城管你抓住过。
10: 哎呦，我的老娘哎，你今天要是不嫁给他啊，我就死给你看。
8: 又要死了，
10: 我急死了。
9: 用不着这样，用不着这样。既然这件事情你没有什么意见，
10: 对，
9: 那我跟你的娘
10: 马上结婚。 哎，快快快，
9: 老妹子，
8: 哎，
9: 看样子还是钱的面子大呀。
8: 哎呦，什么钱不钱呢？我儿子啊，有时候也还通情达理嘞。他大叔啊，我看那张彩票，既然丢了嘞，就丢了算了。这100万算什么了？
9: 对，
8: 哪有我们一家人呐？

0: 圆圆和和睦睦。
1: 我们在一起，等一下。哎，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老娘哎！什么叫既然丢了就丢了算了呢？
0: 儿子，你大叔不是中了100万吗？
1: 100万呢？
0: 他一高兴啊，就在原地啊蹦了3蹦。哦，那张彩票
1: 怎么样？
0: 丢了。
1: 跟我滚出去！那我跟你的娘回去炸你的油条去。
2: 那我跟你娘得
1: 关。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你马上从我面前消失。
3: 好，我消失。在消失之前，我对你的娘说最后一句话。老妹子，
0: 大叔啊，
3: 虽然这个彩票我蹦丢了，但是没丢多远。哦，我一弯腰又把它捡起来了。
0: 哦，又捡起来了。
3: 对了，
4: 爸爸，哎呀。
3: 你叫什么爸爸？我消失！
4: 你不能想，
3: 我消失！
4: 你怎么能想？
3: 别跟着我！
4: 我的爸爸，
3: 我消失！我走！我走！
1: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两个拿我开心吧？
3: 谁开心呢？
1: 什么100万的彩票啊？我活了几十岁了，只听说过，没见过。
3: 你还不相信呢？
1: 还有100万的彩票？哎，这才是我的亲爹呀！这就好办了。
0: 哎，你上哪去？
1: 啊，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3: 哎，不来。
1: 你们两个抓紧时间结婚啊！哎，我回来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我就发脾气。我跟你讲啊，
3: 哎呀，你这孩子没救了。
0: 哎呀，我有什么办法了？我也是有口难言呢。
3: 你放心啊，这是我给你的定情物。
0: 又一张彩票，哎，
3: 咱们总得留点钱过后半辈子呀。
0: 也和赵有点看不住。
1: 老妹子，哎哎，
3: 跟我走吧，
0: 走就走，
3: 走
0: 走，赵油条，哎，快点来呀！
3: 来了，
1: 爸爸，爸爸呀，我去领100万，他们就给我一袋洗衣粉了，爸爸。我想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就把我腿打断了，爸爸。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在这个剧场里头听曲艺呀，
3: 啊，
2: 看戏剧、看话剧、看电影，都是一种文艺的娱乐。
3: 对，
2: 听收音机也算。
3: 那当然了，
2: 昨天我在家了，听收音机啊，
3: 嗯，
2: 正赶上放曲艺。
3: 哦，放的什么呀？
2: 放那段呢，捉老婆。
3: 哦，
2: 啊，
3: 那是那个什么《陆安琴书》。
2: 就是这种形式。
3: 不错不错。
2: 这段内容知道怎么意思吗？
3: 内容您谈谈。
2: 就是说呀，这个老婆呀很笨
3: 啊，
2: 要不他怎么叫捉老婆呢？
3: 捉老婆，
2: 做了一个大官，叫什么叫大德罗，是叫什么呀？
3: 哎，叫德罗。
2: 哎，
3: 嗯，
2: 做这大官两条领子三只袖，前头短后边长，
3: 哈哈，
2: 东西做坏了怎么样？
3: 嗯，
2: 东西做坏了没关系。
3: 是啊，
2: 就他这说话呀，他强调理由，还认为他这满对。
3: 哎，
2: 啊，两条领子，一个当领子，一当围脖，袖子三只袖装干粮，前面短你走道利索，后边长你能当褥子坐。嗯，他还蛮有理。
3: 这就是那么一个传统的小段。
2: 就是嘛，通过这段啊，这个内容引起我们家里头一点回忆。
3: 哦，您家里头
2: 这是吗？
3: 怎么意思？您谈谈。
2: 虽然说这个曲艺啊，通过艺术夸张
3: 是啊，
2: 但是实际上啊，还是真有这样的人，
3: 还真有。
2: 要怎么说引起我们的回忆呢？
3: 怎么了？
2: 我老婆呀，就是这样的人。
3: 嘿嘿啊，您别闹了，真的吗？
2: 现在当然是不这样了。
3: 哎呀，当然了，
2: 引起我们回忆就回忆过去。
3: 过去
2: 在解放前那时候啊，
3: 哎，
2: 就因为做活计，我跟我老婆经常吵架，
3: 老吵架。
2: 哎，我这个爱人呢，过去是横针不懂竖麻线，不会做活。
3: 不会。

0: 做活，
1: 你可别看不会做活，嘴可能说，
0: 嘴能说，
1: 就跟这捉老婆是非常能说。
0: 呵，
1: 怎么着也是他对，他有理由，
0: 老有理。
1: 当然跟现在不同了，
0: 那是
1: 现在我爱人什么活计都会做，并且织毛衣织得很好。
0: 哎，学嘛，
1: 就是嘛。过去有时候我们就用做活抬杠，有一次啊，我买了一丈三蓝布
0: 啊，
1: 我想做一件大褂，
0: 做个大褂。
1: 因为说相声你表演上台得穿大褂啊。
0: 对呀、
1: 啊，您算旧社会那时候，咱俩钱买件大褂也不是容易事。
0: 那可不，
1: 我买了一丈三蓝布，我打算拿到外边去做。这时候我老婆跟我说：“你呀、啊，这人太不懂得好歹。
0: 怎么了？”
1: 一件大褂你为什么非要拿外边做去呢？
0: 你瞧，
1: 搁在家了我给你做不行吗？省俩手工钱咱也省点材料。
0: 这话也是好话呀。
1: 我说你这不是抬杠吗？你要能做，谁愿意拿外边去倒那麻烦呢？他你不是做不了吗？
0: 做不了。
1: 我老婆不爱听。少说废话，什么做不了啊？这又不是描龙绣凤，不就是做件大褂吗？你是瞧不起我？
0: 有把握，
1: 搁在家里准给你做上，
0: 那就得了。
1: 可是你得耐心等着。我说我倒是有耐心，你要既能做，我就能等得了。
0: 哎，
1: 这件大褂你要能做，我搁家了，我等着，多恩德，多恩德不就一件大褂吗？反正你甭管了，三个月以后让你穿上。
0: 嚯，
1: 仨月做一件大褂。
0: 慢工夫出巧匠，行，说得好，
1: 事缓则圆。
0: 哎，
1: 我说行行行，仨月呀，五个月也等，
0: 等着吧，
1: 我倒瞧你怎么样。
0: 哎，对，
1: 这话说完了，搁下了。过了三个多月，那天我一问他
0: 怎么样，
1: 我说大褂怎么样了？
0: 啊，做得了，还怎么样了？
1: 要你还提呢，你要不说这茬，我还忘记了。
0: 早得了，
1: 你那大褂我倒是给你搅了。
0: 哎，
1: 让我给你搅坏了。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拿外边坐去，你非要逞这个能，搅坏了吧？你甭嚷，你嚷什么呀？着什么急呀？搅坏了有什么关系啊？搅坏了我会给你改呀、啊、
0: 还能改？
1: 我说你搅坏了你还改？
0: 大了，
1: 我给你改个小褂穿不行吗？反正是件衣裳就得了，开大改小了，
0: 好嘛。
1: 嘿，
0: 大褂改小褂了。
1: 你再跟他说什么，他也搅坏了。
0: 那得凑合穿小褂吧。
1: 那得，小褂就小褂，
0: 行了。
1: 小褂多咱穿呢，这用不了多少日子。
0: 哎，
1: 一个月以后就行了，做件小褂也一个月。
0: 这都得一个月
1: 啊，甭跟他怄气，
0: 等着吧。
1: 等了一个多月，那天我一问他，我说这小褂怎么样了？
0: 小褂怎么样？
1: 你要不说我还忘了这茬了。
0: 怎么又？
1: 小褂我倒是给你搅了。我给你搅坏了，
0: 又坏了，
1: 麻烦了。这回小褂又坏了啊。坏的怎么样啊？你甭着急，没关系，我会给你改。我说你
0: 小褂还能改呢？
1: 啊，我说你还给我改什么呀？
0: 改什么呀？
1: 我给你改个坎肩穿好不好？
0: 嘿，把袖子没了。
1: 有什么法子呢？得了，坎肩我也要，主要我就为看他做得得做不得。
0: 哎，
1: 坎肩多日子，半个月以后吧，过了十八天，我说这坎肩怎么样了？要你要不说我还忘了，
0: 他老爱忘了。
1: 我倒是给你搅了。那什么搅坏了？
0: 坎肩搅坏了。
1: 我说搅坏了又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会给你改。
0: 还能改？
1: 这回你还改什么呀？要不我给你改个兜都穿好不好？
0: 好嘛，
1: 我四十来岁了，来个蓝布大兜兜，我成傻柱子了。
0: 哎，
1: 你跟他说什么他也搅坏了。
0: 搅坏了
1: 没关系，兜兜我也要。
0: 兜兜也要了？
1: 这得多大日子啊？
0: 多少日子？
1: 用不了多少天。一个礼拜就行了。
0: 哎，这好。
1: 我等了一个多礼拜。我说兜兜怎么样啊？
0: 兜兜
1: 哟，你要不提，他刚一说你要不提
0: 啊，
1: 我跟他一块儿说，你又忘了是不是？你对不起我，你给搅坏了，搅坏了没关系，你会改。要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说八回了，我还不知道。
0: 是啊，
1: 我说你还怎么办？还改？

0: 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呀？
0: 我给你补袜子得了。
1: 补袜子了？
0: 瞧这个倒霉劲儿，
1: 一个大罐的材料补袜子了，
0: 一丈三蓝布补袜子。哎，补吧，
1: 补吧。
0: 我说多跟得呀，明儿就行了，
1: 明儿就行了。
0: 等了一天，好容易袜子还真给我补上了，
1: 那就得了。
0: 拿过来我这么一瞧，我还穿不了。
1: 怎么了？
0: 把袜底补脚面上了。
1: 没听说过。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

0: 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脸上有一个三角区，三角区的位置从鼻根部位，鼻子的最上端，沿着两条法令纹往下走，一直到两侧的嘴角，上嘴唇和下嘴唇都包含在内，这个连线就连成了一个三角形，鼻子和嘴形成的三角形，是脸上最最脆弱的地方，也叫危险三角。三角区内长痘、长包、长疖子，或者让蚊子叮咬以后，千万不能抠，也不能挤，轻易别招惹三角区内长的东西，越碰它越严重，不碰长出来的东西一点点自己就消了。有经验的老人知道三角区内不能碰，这个地方一抠就发炎，一刺激它就容易引起感染，而且它往外扩散得非常快。

鼻子周围要是长东西了，抠破了，很快就会影响到眼睛，眼睛眼皮水肿，然后喉咙也不舒服，嗓子紧，说话声音哑，这是轻的，严重的连眼球都往外凸，看东西还模糊。有的人身上发热，一热就说明有炎症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位患者，这老弟岁数比我小不了几岁，他因为很小的一个事儿，最后得上败血症，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最后在 ICU 里住了一周多才把命保住。他这个败血症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从70多岁开始，他发现一个事，他鼻子里边的鼻毛长得特别快，总往外长，鼻毛长到外头来了很正常，这属于正常现象，有些人是天生的，尤其男同志天生遗传，毛发生长旺盛是先天的，还有的人是后天的，比如说搬新家，这屋子刚装修完没多长时间，各种胶水板材的味道太重，所以人体为了自保，它就会多长出一些鼻毛来，原有的鼻毛也会变长，目的就是加强鼻子的过滤功能，把吸收进去的空气再净化一下。长鼻毛是好事，可不是坏事。还有的人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不太好，灰比较大，在水泥厂煤矿厂上班，或者自己家就守着路边，路上的车来回跑，灰比较多，鼻子总吸灰，总吸粉尘，导致鼻腔黏膜受到刺激，鼻子里边的鼻毛也会往外长。再有就是经常吃含激素的药，激素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刺激鼻毛生长。但是要注意，鼻毛长长的话不要用手去拔，用小剪刀修剪几下就好了，千万不能拔，尤其是上岁数的人更应该注意。我说的得败血症这位老弟今年80多了，他那个鼻毛总往外长，他就总薅，结果时间一长，鼻子里边就被薅坏了，最开始鼻子就像发炎了一样，里头长了一个硬疖子，后来就流脓，就感染了。鼻子和嘴这个三角区内，只要一化脓，就容易出大事儿。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如果吃消炎药和抹消炎膏都不好使，赶紧上医院。而他呢，鼻子里边化脓了之后，闻东西味儿都不对了，不管闻啥好吃的，那味儿都是发酸的发臭的，他一直都没当回事儿，最后发烧了，烧到39度，身上热，浑身哆嗦，关节疼，最后送医院的时候一检查，发现脑膜炎和心肌炎都出来了，这些病治起来很费事儿，花了不少钱，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别用手薅了，不是闹着玩的，很危险的，记住了吧。
面部的三角区为啥这么脆弱这么敏感呢？因为三角区下面对应的血管没有静脉瓣，静脉瓣是阻止血液倒流的，就跟心脏的瓣膜一样。心脏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一旦有反流，心脏病患者都知道会出现呼吸困难、气短，会胸闷、胸痛，甚至会心衰。心脏的瓣膜是给心脏站岗放哨的，它要是不管事儿，心脏就乱套了，就心衰。同样的，血管里也有瓣膜，也是起到站岗放哨作用的。血液通过血管之后，按理说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但是三角区这个位置非常特殊，血管里没有瓣膜，没发育出来，所以不管是鼻子里边化脓感染，还是鼻子外边长脓疮、长疙瘩、疖子，或者嘴唇破了、流脓了，都不能碰。化脓了就说明有细菌、有病毒，这个时候如果把血管抠破了、出血了，这个细菌和病毒就会进到血液里头，然后顺着没有静脉瓣的血管直接进入到颅内，引起颅内感染。感染了之后，轻的脑袋迷糊、后脑勺自疼，重的有的人就得了脑梗，或者直接休克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三角区的危险原因在哪了吧？三角区对应的血管有缺陷，血管里没有静脉瓣，就无法控制血液反流。正常反流不要紧，如果反流回来的东西不好，把不好的东西带回到脑子里，就会出大事儿。所以您发现了吗？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比我们自身要聪明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如果平时的生活环境不好，空气质量特差，他的鼻毛会增多，会自动往长了长。但是如果他搬到海边住，搬到森林旁边住，空气质量变好了，你看他的鼻毛肯定长得慢。这就是人的身体的智慧。身体的智慧是一种本能，是本源的力量在驱使着身体调整自身的状态。这种调整不受人的思想控制，但是却比你人为控制的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人的本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我再说一个现象，很多胡家老高的老用户应该也发现了，喝上胡家老高以后，不用多长时间，不到一个月，睡眠质量肯定提高，而且在睡醒觉之后爱伸懒腰了。尤其是早上睡醒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这个伸懒腰的动作通常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好多年轻人只要晚上睡得好、睡得香，他早上起来精神头倍儿足，体力倍儿充沛，自然而然就会伸一个懒腰。而上岁数的老年人呢，很少会无意识的在睡醒觉之后伸懒腰，很少。
不信的话，您就回忆一下自己有多长时间没伸过懒腰了，故意伸的不算，就是自己无意识的一觉醒来感觉这个觉睡得真舒服，伸个懒腰吧，舒舒筋，活活血。好多人几十年没伸过懒腰了。其实伸懒腰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功效非常大。因为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血液流淌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慢下来之后，血液中的很多杂质性成分容易沉积，血液流淌慢，血氧的饱和度低，所以很多人睡醒了之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把胳膊举起来伸一个懒腰，手举过头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压差，这样血的流速很快就激活了，血氧就能恢复，人就来了精神头，然后血液自上而下往下面冲刷的过程最大程度避免了脑血管的淤堵，保护了大脑。尤其是刚才咱们说过三角区这个位置没有静脉瓣，容易反流，血管内的沉积物如果反流到脑袋里很容易就淤堵了。因为脑血管是最细的，但如果让它往下走，无论是颈动脉血管、心脏主动脉血管还是大腿的静脉血管都非常粗，血液里边有点碎碎渣渣的东西，经过肝脏的过滤、肾脏的代谢，走一圈再回来就啥问题没有了。所以伸懒腰这个动作是人天生就会的自保动作，很多年轻人睡觉质量高经常伸懒腰，但是到了老年，有的老人这个本能消失了，本源不足，支配不动你的身体，干一些有助于健康的事儿。但是也有例外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喝胡家老膏之后的老用户普遍都跟我反映睡觉好了，起来之后特别解乏，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睡醒了之后不由自主的胳膊就举起来了，说明你的身体素质变好了，回归了你天生就会的本领，终于又回来了。另外伸懒腰这个动作对血管也好，尤其是上肢的静脉血管。为啥说对上肢好？我们胳膊上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面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让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那个位置，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
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呀，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沾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上肢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冲出来。冲出来之后，通过血液代谢，很容易就把它们全都清理掉。血管里的垃圾就跟咱们居家过日子攒的土豆皮、菜叶子和剩菜剩饭一样，养成好习惯，只要能一天清扫一回，它就不会出怪味，也不会烂。但要是往家里头堆垃圾，堆一年、堆十年、二十年都不管它，你再进这屋子你试试，那就成垃圾场了，就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的静脉瓣拐角的位置常年堆着血液里残留的垃圾，它卡在那儿出不来了，平时你不管它，最后就会硬化形成血栓，或者是两块半圆形的静脉瓣粘连到一起，把血管堵死了。堵上之后，或者过的血非常少，那么人肯定难受。你看好多人得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瓣坏了导致的病。如果静脉的问题很严重，静脉瓣已经坏死了，不好用了，这种情况光伸懒腰的力量肯定不够，只能通过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去恢复它。静脉曲张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治疗是很容易的，大多数的患者喝了不到20瓶老膏，静脉上鼓起来的大包就像蚯蚓一样鼓起来的血管很快就能下去，它能恢复静脉瓣的功能，让这个门正常开正常关，静脉瓣功能恢复，血液通畅不反流，静脉曲张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所以这点不用大家担心，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尽管去试，有特效。过去人们用胡家老膏多数都是奔着治大病治重病去的，像得心梗的支过架搭过桥，用胡家老膏半年到10个月之内，大多数冠心病患者可以把管心脏的需要长期吃的依赖型的药，例如很多止疼的药、很多消炎的药、抗排异反应的药，通通都能停掉。这些常规的用药为啥都想停呢？因为有不良反应，吃上之后不得劲儿，所以停药是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基本成为现实了。但唯一的一点要求就是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一定要按疗程服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您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您就别用胡家老膏治冠心病。要治的话，至少连用2个季度，冠心病一定会好转的。要是吃2天停2天的话，这么贵的药您就白吃了。胡家老膏的价格，我发自内心的说，可不便宜呀，它的成本在那儿，
除了药材成本，

0: 你要想治慢性的重大疾病，离开它还真不行，玩不转。还有些脑病的患者，如果瘫痪在床的，用药时间也肯定不短，连着用一年之后能正常走路就算不错。但是这一年可不是就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您用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您家里人都会亲眼见证你的改变。以前手凉脚凉的，喝上半月左右很快就会热乎。以前爱生褥疮，那皮肤就像不过血了似的，破了口总也不好。但是要喝上老膏，那个坏的地方很快就能长好。有的脑梗后遗症患者，拉屎尿尿没感觉，不知道叫人，老膏到家之后你就给他喝吧，一天至少喝四回。正常来说，瘫痪的人可以喝五回，一回一小口，就压到舌头下边就行，不用非得咽，放到舌下自然能吸收。喝上两个月之后，病人拉屎就有感觉了，就知道着急，知道叫你了。一般情况，排尿比排便恢复的稍慢一点，因为人的膀胱还有男人的前列腺有天然的屏障，有些药的药力进不去，胡家老膏进的也慢，但只要连着用三到五个月，尿尿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至于说语言功能跟腿上腰上的神经和肌肉恢复的速度差不多，得等到能坐起来之后，一点一点的他吐的字就多了。从坐起来到自己能站着能活动，还得等至少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之内，他说话呀，上肢的力量，下肢的力量，憋尿的能力，睡眠质量都会增强。病都是一点一点好的，只要喝老膏不难受，喝完了舒服有效果，坚持用准没错。像冠心病和脑中风这类重病必须慢慢来，治其他的小毛病很快的。比如说胡家老膏止咳的效果非常快，比止咳糖浆都好使。有的小孩感冒咳嗽总不好，家里老人在用胡家老膏的，你给孩子喝一小口，不一会儿他就不咳了。另外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快，治浑身没劲儿，嗓子疼，脑袋瓜子疼，静脉曲张你就用吧。如果是单纯的这一种病，或者突然出现这些症状，吃上就好使，见效可快了。所以说不是咱们的老膏起效慢，而是有的慢性病就得慢点治。速效的药到处都是，但是不治病。我们现在就是吃不治病的药太多了，吃治病的药反倒是着了急。所以今后大伙都别着急，该慢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该快的时候解决症状咱们比谁都快。快慢结合，治养结合，才是胡家老膏的特别之处。好了，下面把线上的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

0: 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1: 啊。
2: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2: 用得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2: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2: 嗯，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哦哦，
2: 嗯，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啊，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啊啊！
2: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2: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我腰间盘突出
1: 啊，
2: 那胯骨疼，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
2: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1: 嗯，
2: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花膏药。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呀、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1: 啊，
2: 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1: 没错。
2: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2: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2: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2: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你讲了本源疗法。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
1: 啊。
2: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2: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嗯。
1: 嗯。
2: 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1: 啊。
2: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啊，
2: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2: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1: 嗯。
2: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2: 哎，你看
1: 多好。
2: 不麻了、啊。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2: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嗯
1: 嗯，太好了，
2: 一直用到现在。
1: 嗯、
2: 跟你说、
1: 嗯，
2: 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了。
2: 现在可好了，嗯
1: 嗯，
2: 现在我这个腰、
1: 嗯、
2: 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
2: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
2: 啊、
1: 是不是啊？哎，
2: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2: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哎，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2: 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
1: 嗯、
2: 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
1: 啊、
2: 就觉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嗯。
1: 嗯嗯。
2: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1: 啊，
2: 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2: 是是是。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朱教授。
1: 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2: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2: 对对对，
1: 嗯，
2: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2: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啊？
1: 嗯，
2: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
1: 啊、
2: 哎呀，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嗯
2: 嗯，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呀、啊、疼得不得了、
1: 啊，
2: 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1: 嗯、
2: 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
1: 啊、
2: 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2: 我用的好、
1: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2: 嗯、
1: 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对对，是，嗯，
1: 哎，
2: 你说
1: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2: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
2: 哎，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2: 好的好的，
1: 好吗？
2: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2: 好，再见。
1: 哎

0: 好，再会吧。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0: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是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0: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至于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在后面哦，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高。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的药
0: 啊，这么快是吧？
3: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0: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3: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高的信心，还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呢、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0: 啊，
3: 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0: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

0: 您这也有吧？
1: 有
0: 啊，有吧？
1: 现在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1: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啊、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
0: 多
1: 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0: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1: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0: 嗯，
1: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一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0: 风湿性心脏病，
1: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啊，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胡椒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椒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0: 好
1: 身体能多活
0: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

0: 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这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了。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1: 哦，
0: 腰还疼啊，腰疼病。
1: 嗯，
0: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3年了。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啊，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1: 嗯，
0: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1: 嗯，
0: 哎呀，窗户门呐也真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1: 我能理解啊。
0: 哎呀，这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1: 啊，
0: 哎呀，黄痰白痰，就一口接一口的。
1: 你看多痛苦。
0: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1: 哎哎哎。
0: 哎，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呀、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就喘了。
1: 嗯，
0: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1: 是的，是的，嗯。
0: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呐，
1: 嗯嗯。
0: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1: 哦。
0: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1: 嗯嗯。
0: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
1: 嗯，
0: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0: 哎，
1: 是吧？
0: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这用那个红霉素
1: 啊，
0: 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1: 嗯，
0: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1: 嗯嗯，
0: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1: 嗯、啊。
0: 你看我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
1: 嗯，
0: 我现在干啥都行了。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买面呐、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赖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0: 是
1: 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啊，是吧？
0: 对，是呀、这日子就熬啊。
1: 嗯。
0: 但是这胡家老膏，我用5-6千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1: 啊。
0: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真是这胡家老膏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0: 是呀、
1: 啊。
0: 嗯，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是8-9个月了。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是
1: 啊，能上
0: 变化挺大，
1: 是吧？过去动也不能动，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0: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1楼到5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0: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呀，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哎，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

0: 也高兴啊，是吧？
1: 嗯，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0: 啊。嗯嗯嗯。
1: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
0: 嗯
1: 哎，有四五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
0: 啊、
1: 经常嘛，因为上来气儿，哎，就憋醒，就更睡不好了。
0: 嗯、
1: 哎呀，最多能睡一两个小时啊，两个来小时那样吧。
0: 嗯嗯。
1: 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
0: 嗯。
1: 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
0: 啊。
1: 我连续就是睡眠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
0: 嗯、
1: 还不做梦了呢。
0: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啊、是呀。再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这是第四、第五、第六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脱啊、膨出啊，还有狭窄、
0: 啊。
1: 你说我现在楼房都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是就擦地呀、啊，我都蹲着用、
0: 嗯、
1: 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他躺啊，躺了六七天，啥也干不了。
0: 啊、
1: 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啊，松快不少，特别好。
0: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呀、啊。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0: 哈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嗯，
1: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啊，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0: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胡家老膏、
1: 嗯、
0: 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
1: 是呗。
0: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1: 嗯，
0: 老朋友坚持吧。
1: 哎，我得坚持。
0: 平常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啊！太好了，
1: 嗯、
0: 我恭喜您呐、
1: 嗯，
0: 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好，谢谢，谢谢你啊，
0: 哎、
1: 胡老师啊。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1: 哎，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0: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1: 哎
0: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1: 哎、
0: 好不好老朋友
1: 哎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身体
0: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见、
1: 哎、
0: 老朋友哎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